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当中来。今天画龙点睛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的就是熟能生巧，的的确确不要轻易的忽视了熟能生巧。有人说老师要我们背书好讨厌哦，真的不想背耶，背死书有什么用啊？其实真的要告诉大家，不是背死书没有用，而是背多了它就能生巧。巧字不是轻易能解释的，但是巧字对你的作用绝对是非常的深刻的。好，我们就来看看什么叫熟能生巧。

在北宋时期的时候，有一位名叫陈尧咨的人。这个陈尧咨认为自己射箭水准很高，所以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目中无人。那么有一天呢，他正在家中园子里边练习射箭，过往的行人看他射箭神准，都称赞他，哇，真是神箭手啊。陈耀姿听了之后沾沾自喜。这时有一位年纪很大的卖油翁挑着担子从这里经过，听到一阵叫好声，就站在门口观看。过了一会儿，老汉对周围的人说，这也没什么稀奇的。陈耀姿听了很是气愤，问他，嘿，难道你也懂得射箭吗？难道我的箭术不高明吗？这个老汉笑着说，哎，你的箭术很高明，这不过是你的手法熟练罢了。我虽然不会射箭，但我的手法也很熟练呐。说着，老汉取出一个葫芦，又取出一枚铜钱，把铜钱放在葫芦口上，然后用木勺从油桶里面舀起了一勺油，慢慢的将油倒入葫芦里面，油从钱孔

透入，而钱没有被油搞湿了。众人一看，连连拍手叫绝。这时候陈耀姿才觉得心中惭愧不已。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什么呢？熟能生巧。如果你书背多了，古诗词背多了，很自然你就懂得它的韵脚在哪里。可能你在看到什么风景的时候，或者心里有所感的时候，自然而然熟能生巧，能够生出很精妙的词句来。就像刚刚我们所分享的故事一样，跟漫游郎也是熟能生巧的。所以熟能生巧意思是熟练的就能找到窍门，所以它的近义词是庖丁解牛和运金成风，反义词就是画虎类犬了。改天我们再一块分享画虎类犬的故事。那么例句呢，我们可以说无论做什么事，最开始总会有点生疏，但日子久了就会熟能生巧了。祝福大家别忘了，任何时候任何东西熟能生巧，只要你要，你做得多了，做了久了，它自然而然就会生出窍门来，你的手也会变巧，脑筋也变灵活了。祝福大家别忘了下次再到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哦。辽宁祝福您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四姐。
0: 你们早晨啊，今天早上我就在想，看到一个，他说看到一个老鹰
1: 哦，
0: 在球场这样飞过
1: 哦，
0: 就说老鹰客家话叫什么？
1: 我以前有学过，忘记了。唱歌的时候
0: ，yelpo
1: 啊 ，yelpo 啊，对对对对 ，yelpo。
0: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叫 people 是什么呢
1: ？people
0: 是蝙蝠
1: 哦 ，yelpo 跟
0: yelpo 跟 people。那这个是这个都很久都没有讲的，都会突然忘记，所以我就问了一个比较年轻的客家人，因为我们球场里面有好多个客家人，就他果然是不懂。你说他年轻也不年轻，五十几岁的，我就问他说。那个蝙蝠客家话怎么讲？他说：“我哪知道？”我说：“那那鹰那个什么老鹰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就问一个七十几岁的他就知道了。
1: 所以你看，
0: 对啊，
1: 断层了，
0: 断层了，对不对？
1: 语言没有用，就真的是用尽废退。
0: Yelpo 就是老鹰，
1: 对对对
0: ，People 就是蝙蝠。
1: 哇，我那个因为我最近我就是看的那个电视大陆的那个陆剧嘛，不是那个竹玉吗？
0: 对，
1: 然后里面不是有一只隼吗？那只隼其实隼应该是老鹰的意思吧？
0: 是吗？
1: 是一种老鹰
0: 哦。对对，有一只会传
1: 信
0: 息
1: 的，对对对对，不是鸽子呢。
0: 不是。
1: 对，但是因为那个老鹰让我想到最近有一个纪录片，纪录片它叫做《雄鹰》，台湾的。它其实最近有两个纪录片需要躺中朋友多去捧场去看，因为这种纪录片，我有时候想一想都觉得，你看很多的电影啊，你要找演员去演啊，然后演员的表现啊，演员的这个颜值啊，演员的台词啊，反正你用人去演哈，我都比不上你在纪录片看到一个真实的那种
0: 纪录片，纪录片叫纪录片，
1: 纪录片哦，纪录片，对，
0: 纪录片，
1: 纪录片，对。然后我就想到说，我前一阵子就是看到两部台湾记录台湾的纪录片啊，可能。第一次就是有关神木之岛，就是很多人
0: 对最近
1: 对对对，
0: 神木之岛很
1: 对啊，因为都没有人去看嘛，所以就这样跟大家讲说，哎呀，这个纪录片呢很不容易耶。然后我去看了，然后我就看，真的台湾的森林，因为只有他们才会走进这么深的森林，
0: 是
1: 我们才可以看到台湾的森林是这么的宝贝啦，因为我不是在推家庭生命树吗？其实森林多就是表示这个地方生命力很强，而且整个森林就代表这个地方啦，这个地方的生态是多么的丰富，
0: 是，
1: 对，而且森林也不是说只要有高山就有森林，所以只有台湾有森林，我就觉得只有台湾这个小岛这么小的岛就有这么多

0: 16的森林，
1: 嗯，
0: 哦，看了这么多的树，我就心里就觉得好好、嗯、好，你怎么看都不会腻、嗯，不会腻啦，
1: 对，
0: 对不对？
1: 心情就等候
0: 啊，你就会觉得有一个生根的感觉，
1: 嗯、对对对、嗯，
0: 就跟它有连结、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树隔绝，
1: 是、
0: 嗯、没有树，没有森林、嗯，我们就觉得很枯燥，
1: 嗯，
0: 很空虚、嗯。还有一个就是纪录片是讲雄鹰，就台湾的。
1: 嗯，
0: 以前我小时候哈、嗯，我有时候会偶尔会看到天空有老鹰盘旋，
1: 嗯嗯，
0: 对吧？
1: 啊、
0: 你
1: 现在还有哎、
0: 欸，现在有一阵子很少都没看到了，后来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有人，就有很多人，因为大家砍伐森林以后，把老鹰的栖地都给它破坏了。
1: 嗯，
0: 老鹰要生小鸟哈，它没有它的栖地嘛。
1: 嗯。
0: 所以后来就濒临绝种，
1: 嗯，
0: 后来就很多人呼吁、嗯，然后当然现在有一部就是也是在讲雄鹰、嗯，我就想说老鹰跟雄有什么关系、
1: 嗯？
0: 但是呢，那部片子我觉得也应该，
1: 嗯，
0: 就是让大家有空去看、
1: 嗯。
0: 我也正想说要怎么样来看到这部、嗯、老鹰的存在，就代表整个台湾的生态，
1: 嗯，
0: 是不是非常的、
1: 嗯？
0: 健康健全，
1: 嗯嗯，
0: 你活在一个健康健全的环境下，
1: 嗯，
0: 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悖，
1: 是，
0: 嗯，等候，
1: 等候，真言，
0: 对啊，所以老鹰
1: 就推荐大家也去看看这个纪录片，
0: 对
1: 对
0: 对，雄雄鹰，
1: 雄鹰跟神木之岛，
0: 神木之岛，你看了吗？
1: 本来前两天要看还没、嗯、所以过两天会去看
0: 哦，对啊，赶、嗯、快去看，不然它会过期、嗯、
1: 哦，对，过两天还有，
0: 对，
1: 嗯，五月份还有，
0: 对啊，对对、嗯、我最近突然发现有很多感觉上不错的电影，
1: 嗯，
0: 对，然后能够看到这种纪录片啊，
1: 嗯，
0: 这个还不容易耶，
1: 对
0: 哦，
1: 嗯，
0: 要鼓励你去看啊，然后让你去让你去认识台湾的资源，
1: 嗯，
0: 台湾有这么棒的，可以说空间呐、啊，
1: 嗯，
0: 对，有这么多美丽的景致哈，
1: 对，
0: 对，所以爱树，喜欢树，喜欢有树，所以生态就会平衡。
1: 对啊，嗯、其实现在很多台湾的游乐场，它里面有时候会有一种临场感的那种，就是3D 的。你可以看台湾的、嗯、就是他给你譬如说他给你从空拍这样拍过去、
0: 哦、对对对，
1: 你可以实地的感觉到你是在上面看着、
0: 啊、哈哈，
1: 就我觉得那个我也很喜欢，觉得很好看，
0: 对，
1: 就觉得很有临场感，然后看台湾一些很美的、嗯、森林啊树林啊，
0: 你说在哪里看到？
1: 我这两次有时候我现在想起好像有一次是在高雄的什么娱乐中心，我现在忘记了
0: 哦
1: 我要记下，我要去 check 一下，就是你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后、嗯、它里面就会有一个地方给你看，
0: 嗯，
1: 看当他们会拍摄他们那个在台湾譬如说 南部某个地方拍的、哦啊、那你就戴上他那个 3D 的眼镜，
0: 对，
1: 然后你就感觉上你自己是
0: 你也在空中飞翔、
1: 嗯、你在空中鸟看那些地方这样，
0: 对，这很舒服
1: 的对、啊、
0: 我前不久我有看到，就是他是看什么我想想看、哦嗯、就是觉得你会哦，
1: 嗯，
0: 你知道汶水嘛，就是苗栗，
1: 我知道
0: 苗栗汶水前面啊，
1: 嗯，
0: 有一个以前中油的一个矿坑，
1: 嗯，
0: 对，叫什么
1: 出矿坑，
0: 出矿坑，对，
1: 对我爸爸以前在那里工作过
0: 啊、哦，真的、哦，
1: 就是、经常会去出差去出矿坑，
0: 对对对，然后那
1: 家话叫做出网行，
0: 出网行，
1: 嗯，
0: 那出矿坑，哎、欸，我没想到很久以前他供应、嗯。的那个油还不少哈，
1: 嗯，
0: 啊，他现在有一个中油的一个出矿坑的博物馆、
1: 嗯，哦，有博物馆、
0: 欸，所以里面就有用你刚讲的那个，
1: 哦，也有这种3D 的，
0: 3D 的、嗯、去怎么样去在海底呢？
1: 嗯，
0: 挖石油， 挖矿、
1: 哦、是哦，
0: 然后

0: 你就会，你用它那个就好像你也潜到那个海底，然后你就看到哪里，
1: 对对对，
0: 哎，懂，
1: 这种很有意思哈，
0: 对对对对，蛮好玩的，
1: 对，
0: 而且我才明白，因为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外海里面有那个钻油井嘛，
1: 嗯嗯嗯，
0: 然后你都搞不懂那个钻油井是怎么样的钻法，
1: 嗯嗯，
0: 原来是在那个外海的底。那个海的最深最深的底下面，
1: 嗯，
0: 那些岩石下面还可以往里面去挖石油，哎，
1: 嗯，
0: 所以看起来不是海里面自己水里水，不是水里面有油，是水的下面的，
1: 嗯，
0: 海底的那个底下，它可以去挖石油。
1: 对，因为以前我的父亲就做这种工作，探勘处、钻井处，
0: 哦，
1: 对，他们就是去钻井去。探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底下
0: 有石油，
1: 是有石油的，
0: 对对对对，我然后那个博物馆才会才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出，哦，原来有一些石油出来的颜色，不同的颜色，
1: 嗯，
0: 然后有不同的那个杂质或是没有杂质的，哎，果然哦，大开眼界，
1: 开开眼界，
0: 嗯，
1: 对，可以看，就是安尼做的，就是他去参观的时候借由这个人家拍给你看的，因为你不可能亲身经历嘛，
0: 对，
1: 所以你一定要是经过别人的眼睛，
0: 对，
1: 别人的镜头来
0: 看，专业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所以看得到这个就很不容易啊，
0: 哎，所以真的有时候哦，我就透过很多的博物馆会让你看到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真相，
1: 对，
0: 而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生命其实都受这些影响很大，
1: 嗯，
0: 对，所以现在的小孩子大部分呢都会鼓励他们多去接触，然后他就哎，他就会终于明白这事情是怎么形成的，
1: 是，
0: 对，所以我想那个唐东朋友，就是我们刚讲 Yopo
1: 哦 Yopo
0: 还 People 对，连蝙蝠都可以，
1: 嗯，
0: 都可以暴露我们现在的住的生态的环境，
1: 对对，
0: 对不对？
1: 他们说这个 people 啊，蝙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动物，欸，对，它可以，它也有一些让你知道现在生态是怎么样的，它也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0: 对对，欸，其实虽然它的大便很臭，
1: 对，啊，像蜜蜂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蜜
1: 蜂对生态也是很重要，
0: 蜜蜂我有一次我终于明白说，没有蜜蜂我们所有的食物就完蛋了，
1: 对啊，
0: 没有办法传授花粉，
1: 嗯，
0: 欸，我家的露台有时候会有蜜蜂来这边找花蜜，欸，
1: 嗯，对啊，
0: 好，飞来飞去这样子，
1: 啊，
0: 所以我就觉得说
1: 蜂，欸，客家话叫蜂，欸，
0: 啊，蜂啊，
1: 欸，如果是蜂蜜叫蜂糖，
0: 蜂糖，
1: 蜂糖，糖，
0: 蜂
1: 蜜叫蜂糖，
0: 哦，
1: 蜂，欸，就是蜜蜂。小时候男生会去摘那个蛹，有没有
0: 啊？对对对，吃那个蜂蜜，
1: 男生都会把它摘下来，还这样一根一根拿来吃，我都不敢吃，
0: 真的，
1: 女生胆子比较小，就看那些男生，哦，
0: 男生的真的是打猎，
1: 真的很可怕，他们都从小就很皮，所以男生就是很皮的，
0: 男女真的大不同，
1: 大不同的，我们女生看都会怕，那男生就是来一人吃一条，他们都大人说可以吃，他们就真的敢去拿来吃，
0: 对啊，
1: 就这样，高蛋白，
0: 对啊，吓死了。以前我那个我这个舅公的儿子，在山上，他看到蛇他都会抓呢，
1: 哦，
0: 我赶快我逃都来不及了，
1: 都不，他大概知道什么是有毒，什么是没毒的吧。
0: 所以我觉得环境会教导人，
1: 嗯，
0: 哦，
1: 嗯，
0: 哇，时间又多哎，
1: 哈，感谢大家今日收听，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

我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要和您去谈到的是，国剧的脸谱。其实呢，在清代的戏曲已经形成了揉脸、抹脸、勾脸和破脸各种类型了。其中呢，勾脸有很大的发展，来分化出整脸和三块瓦脸、花三块瓦脸。和碎脸等等格式。那么整脸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形式，整个脸庞由眉窝分隔成脑门和两颊，眉毛呢分成白眉和黑眉，就好像《白娘观》当中尉迟敬德就是黑色整脸，由宽的白眉分隔成黑色的脑门和两颊，脑门是垂直的细道。那么，各位朋友，如果您这个时候听的时候，能够顺便呢，在网上找到那个这个国剧脸谱来看呢，就会特别清楚了。刚刚讲的是整脸，那么我们再看三块瓦脸，什么叫三块瓦呢？三块瓦是京剧脸谱的一种样式，也是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谱式。这种脸谱突出的是面部的眉、眼、鼻三个部位，把这个眉、眼、鼻三个部位非常夸张的勾画出来，使得额头和两颊的主色被平均分为三块，好像瓦片一样，所以叫三块瓦脸。也因为眉、眼、鼻这三部分被称作眼窝、眉窝和鼻窝，所以这种谱式也就叫三块窝脸。三块瓦脸的用途比较广，很多人物都可以使用，而且还能加以演变。比如说，花三块瓦脸是眉眼鼻窝的形状和颜色比较复杂的三块瓦脸，并且在脸庞上画上花纹，有的脸庞花纹甚至掩盖了脸庞的颜色。因此，花三块瓦脸的颜色是以脸庞脑门的颜色为准的。比如说，项羽的脸谱属于黑色花三块瓦脸，白眉当中有花纹，鼻窝当中有鼻孔，两颊是白色的，黑脑门中有花纹，所以也有称这种脸谱叫十字门门脸谱。因为鼻窝到脑门通天，与两眼窝形成一个十字形状。那么碎脸呢，是比花三块瓦脸的颜色花纹更复杂了，有的打破了三块瓦脸的基本形式。比如说《艳阳楼》当中徐世英就是蓝色碎脸，眉眼、鼻窝和脑门两颊的花纹都非常的复杂。那比如说加了花纹的使它丰富的叫三块瓦脸，像《连环套》当中的窦尔登，在三块瓦脸的基础上，使眉眼鼻以及额头两颊等等部位花纹更加细密的，就是碎三块瓦脸加个碎字。比如说长坂坡的许褚，在三块瓦脸的基础上，将眼梢的线条勾画成下垂的形状，用来表现剧中人物已经年老了，皮肤松

始了，这个叫做老三块瓦脸，像家兴府里的鲍慈安就是这样的，是用小小的一个改变呢，让三块瓦脸有了多面化的一种表示，表示这个人的年纪啦、性格啦，或者其他方面的一种突出。这是三块瓦脸今天为您介绍的。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这个闽南语或者是台语。那我们之前呢有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册，是吗？绘本红阿册
1: 啊，红阿册哈，嘿，这是
0: 漫画啦。
1: 对，咱过去哈，讲到红阿册就是迄个漫画哈。唔过咱啊，较早是你讲啊，画甲足精致诶，吼、哦，嘿，应该足精致诶，迄个即个绘本吼、哦、是足少诶，吼、哦。不过即卖囡仔愈来愈好命，哦，拢有遐尼啊水吼，啊色字嘛足精彩诶、啊故事诶内容，啊是迄个图拢足丰富诶，啊即、這个啊儿童诶故事册，吼、哦，对。所以咱的啊介绍啊，这個、故事册，
0: 嗯，
1: 我想甲红啊册有淡薄无同款，
0: 一样啦，
1: 对，
0: 故事书，
1: 对，
0: 而且是专门以台文，
1: 嗯，
0: 我们讲台语嘛，台文创作的故事书，
1: 对，
0: 然后也很精彩画的。不论是画风啊或者是故事内容都是 很 精彩然后一时之选的、嗯、那我们之前有介绍的是共推阿龙锤妈妈，共推阿龙锤妈妈，不晓得、有啦，他后来有找到妈妈了，
1: 有找到，有找到，好，所以那是那本书里面的介绍很多恐龙、
0: 哦、对，很多不同的恐龙，
1: 对，好，所以很多我们都不熟悉的
0: 妈妈，那个台湾妈妈也很厉害
1: 哦，很厉害哦，都可以吹出来，还有图还给画出来，这是不简单
0: 哦。然后那最后呢、嗯、就是那一本故事书的后面还有、一个图附录啦，
1: 嗯，
0: 有45种恐龙的不是汉字，它是学名啦，英文的学名、嗯、还有这个罗马拼音都有这个对照出来，
1: 对，
0: 图文对照，
1: 对，这实在是不简单、
0: 嗯、
1: 对，所以那是听众朋友有趣味、
0: 嗯、
1: 可以去书店找这本书来看看，
0: 对、很可爱的一本书，
1: 对，
0: 如果家里刚好小朋友对恐龙也有兴趣，
1: 嗯，这是有影、这样就 要来看这本书，
0: 对，共推阿龙找妈妈、嗯、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另外一本绘本、哦、另外一本故事书、也是很可爱，而且它有得奖呢，
1: 哦，是哦，嘿、暗迷猫，
0: 暗迷猫，暗迷猫是黑漆麻屋的意思。
1: 对，好、嗯，猫人讲暗蒙蒙，
0: 哈、嗯，
1: 暗摸摸，对，暗迷猫，暗迷蒙啊，拢有人讲。我想这是足正常的哈，因为咱这是迄个方言嘛哈、嗯，对，咱地方的话啊，所以甲咱细汉的时阵，咱伫咱厝里，也是伫咱的环境。大汉的，
0: 嗯，
1: 的时阵是每一个所在，所以因讲的迄个口音，
0: 嗯，
1: 也是迄个习惯有淡薄仔无同款，
0: 嗯嗯，
1: 啊，所以就是拢有人讲，
0: 嗯哼，
1: 啊，所以无要紧，拢有人讲，咱就拢来讲，
0: 对，
1: 吼，系重点就是咱会当沟通，
0: 对，
1: 啊，我讲什么？
0: 哈，你听有，
1: 好，安尼就对啦。
0: 对，暗蛇蛇，
1: 对，
0: 也有人
1: 嘛，有人安尼讲。
0: 对，好，黑漆麻屋，
1: 对，
0: 诶，什么东西黑漆麻屋呢？
1: 嗯，
0: 好，暗迷猫，
1: 暗迷猫，嗯，伫足深足深的土卡底，有一个足大足大的坑。
0: 嗯，
1: 日头，月亮。天气打拼笑也笑不到，内底无电火，蜡烛也无火金菇，规空暗迷雾，崩空内底带一阵人，人拢暗迷雾，这人就是阿嬷嬷人、老阿嬷嬷自细汉就会教阿嬷嬷囡仔 讲有一空唔通去。遐有魔神啊，会甲阿嬷嬷牵去。阿嬷嬷会互魔神啊拔起来，有诶烘做肉干，有诶加加咧灌灌肠。有去诶阿嬷嬷拢毋捌阁倒转来。便若阿嬷嬷囡仔无乖，大汉阿嬷嬷就会哈讲，要甲细汉阿嬷嬷要牵入去魔神啊坑哦，阿嬷嬷囡仔就会惊甲乖乖乖，
0: 还蛮可爱的哈、哦。好，阿咪摸这个呢，就讲到说，在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地底下哦。偷卡地嘛，就是地底下，然后有一个很大很大，就大就大的坑，很大很大的洞。那里呢，那个日头给牛天青，就是这个太阳、月亮、星星，怕变
1: 球，
0: 怎么照都照不到，怎么那个很努力的要把光探进去都探不进去。那这个里面呢，没有。灯会就没有电灯了，没有蜡烛，连灰金菇都没有，表示不是很干净、哦、连萤火虫都没有，龟坑就整个洞都暗迷摸。那崩坑里面，哎，居然还有人哦，住了一群人、哦、他们的人，这个人也都暗迷摸，啊，家的人就是阿嬷嬷人。阿嬷嬷人，那这个老的阿嬷嬷呢，从小就跟这个阿嬷嬷的囡仔说，就是小阿嬷嬷说，有一个洞千万不要去，唔通去，有一个坑唔通去，什么坑？那个坑吼会有魔神啊，魔神啊就是鬼魂吧？
1: 哎，有魔鬼哟、哦，
0: 魔鬼，对对对，魔神啊，魔鬼，会把阿嬷嬷坑去。那阿嬷嬷呢就会被这个魔神啊、哦、被这个魔鬼绑起来绑起来，还有的呢会烤成肉干，或者呢把它搅碎变这灌肠，就是灌香肠，好可怜。然后有去过的阿嬷嬷都没有再回来了，所以如果有小阿嬷嬷不乖，这个大阿嬷嬷就会嘎哈公有点恐吓啦，
1: 对，恐吓他，
0: 恐吓他。嗯，没嘎细汉就会把这个，就会跟他们恐吓他们说，如果你不乖哈，我就要把你抓去这个魔神那坑。然后阿嬷嬷囡仔就会被惊嘎乖乖乖。
1: 嗯，这有亲像哈，细汉的时哈，那我讲些虎姑婆的故事。
0: 啊、对对对，虎姑婆，对、哦，如果不乖，虎姑婆就会来咬你的小指头。
1: 对、哦，好、哦，所以啊，拢、哦、有这款的故事。
0: 那到底这阿嬷嬷有没有去摩西那康，还是有没有被？怎么样？我们之后再来讲。好，这个呢，欸、有讲到一些词啦，哈、嗯，那个消哦，不是那个酒，
1: 哈，秋
0: 秋，
1: 啊、哦，对，咱讲迄个秋哈，秋就是咱在讲的酒，哈、嗯，更酒，嗯，还是更秋，哈、嗯，所以迄个秋就是酒的意思。嗯哦、所以有人说、啊、这是
0: 笑不到，
1: 对、嗯、我笑不到、嗯哦、对对、哦、这太暗，我们就要、嗯、要笑光、
0: 哦哦哦、
1: 对、
0: 哦、
1: 有人这么说，有路灯、哦、是说暗时我们走在路里、哦、有那个、啊、路灯可以笑、
0: 嗯哦、好，所以光笑还是光笑都可以、嗯、
1: 对，
0: 然后阿嬷嬷住在足深足深的崩坑，
1: 崩坑，
0: 崩坑，
1: 对，哦，所以崩坑哈，就是一坑，
0: 一坑，
1: 哈、哦，崩坑咱啊普通较了解的，就是
0: 隧道，
1: 嘿，对，一个隧道，哈、嗯哦，咱嘛是叫崩坑，
0: 嗯嗯，
1: 哈、
0: 嗯哦，山洞，
1: 啊，不过迄个坑哈，嘿，对，
0: 底下的，
1: 对，这个坑是在土卡底，
0: 垂直

0: 直的。
1: 对，好，啊，咱有诶有一挂崩坑是伫路诶顶面咧，吼、嗯哦，是普通一粒山，咱甲伊
0: 钻过，
1: 钻过，
0: 好、嗯哦，穿过去，钻过去。
1: 对，所以咱都有迄、那个迄、嗯那个崩坑，
0: 嗯，
1: 好、哦，对。
0: 好，那这个阿嬷嬷如果被这个魔神啊，就是魔鬼，拍咪呀，出去了。
1: 对，所以这就是。对囡仔来讲，暗的所在哈是
0: 未知嘛，看不到啊，
1: 对，
0: 就很多遐想，
1: 对，哦，啊，所以囡仔真侪囡仔，你要困的时阵，一定爱点电火，点个光光，哦，哎，伊才会当困。
0: 对，像国外就有那种床底下的怪物，或是衣橱里的怪物，
1: 对，所以哈。古今中外拢共款，拢会编一挂故事来吓囡仔。啊，所以咱有讲啊，你咧带囡仔来骗囡仔，骗囡仔，啊，这实在是拢骗囡仔。
0: 其实也不需要
1: 了，
0: 就是讲清楚、说明白到底有什么，就不需要怕了。
1: 对，好、哦，所以咱现代的父母怕算较少用这来吓啦，哈、哦，哎，那是。那是囡仔会惊、你可能就带去一探究竟，
0: 对，
1: 对，
0: 说明缘由，
1: 对，
0: 看清楚就 OK 了，
1: 对，
0: 好，所以这个阿嬷嬷，这个应该说这个魔神啊会把他老阿嬷嬷跟小阿嬷嬷说，魔神啊会把他们烤成肉干呐、或者是绞肉成。灌香肠，这都是恐吓哦。
1: 对，所以是唔通安尼。我想这无，这个办法是无解好。
0: 那到底有没有阿嬷嬷信呢？有没有小阿嬷嬷就这样怕了呢？下次再请 Pico 再来跟我们说这个阿咪嬷的故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 Pico，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呢，我们是一个1700年的穿越哦，它是以南京作为整个历史的舞台，从秦淮河畔和乌衣巷，这里面大家最经典熟悉的那句诗句叫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从这个1700年前的东晋穿越到民国，甚至到今日，而透过《世说新语》当中的人物，这个谢道韫这位时代才女，来探讨一个可以说是士大夫千古的追寻，那就是乱世中的士大夫的精神、个人的命运、文化的传承和家国的责任。好，1700年前的东晋衣冠南渡，和其实1700年后的这一个1949的这一个大江大海的时代迁徙，究竟它会有什么相似之处？今天的分享同样来自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客审会的现任的委员审查人。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又到了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29集，主题呢是谢道韫与王谢风流。只要走在南京城中，尤其是到了秦淮河畔，刘禹锡那首《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会回荡在每个人耳中。那时的南京城，正是东晋的首都建康。秦淮河南岸的乌衣巷，更是东晋时期王谢两大家族的聚居地。但当南京城是中华民国首都时，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的足迹也经常徘徊于此。作为呢民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经常参与秦淮河畔夫子庙一带的各项文化与救济活动。宋美龄也将西方现代思潮与基督教的信仰带入南京的政治核心，而其身处的民国政府高层与故都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此交融，形成了一种新旧时代顶层阶级的空间对话，更凭借许多多元而复杂的历史感怀。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长达近400年的大分裂时期，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的衣冠南渡。而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虽然相隔了1700年，但在历史学与文化评论上常被比喻为第四次衣冠南渡。因此呢，本季度当我们介绍《世说新语》中人物的各种思想言行时，总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身边许多熟悉人物的身影，更感同身受他们各种悲欢离合的无奈。为了配合《世说新语》智人小说的身份，我们将会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介绍谢道韫。东晋永和年间，江南的春天总是来得特别早。建康城外，秦淮河水映着晨曦，河畔柳枝抽出了嫩绿的新芽。乌衣巷内，一座座朱门高宅静静的矗立，门前乌漆大门飞檐画栋，来往的车马络绎不绝。

有人说，天下若有一半的人才，那都聚集在这条巷子里了。这里便是天下闻名的王、谢两大家族。王家自从西进渡江以后，以王导辅佐晋元帝建立了东晋，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誉。王敦虽曾举兵作乱，最终败亡，但王氏仍是江南第一门第。如今书法冠绝古今的王羲之更让王家声名远播，而谢家虽然兴起稍晚，却出了不少俊杰，尤其是谢安年近四十，仍隐居东山，不急着做官，却因为呢学问渊博，气度高雅，被天下士人奉为名士。人人都说谢安若肯出山，必是国家栋梁。就在这样的世家之中，一位少女正悄悄长大，她叫谢道韫。在谢府后园，一座百年老梅早已开尽，只剩下满地花瓣。十二岁的谢道韫坐在石阶上，手里捧着一本《诗经》，微风吹过，他却丝毫没有察觉，嘴里仍轻轻吟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旁的堂兄谢朗忽然笑着走来：“道韫一定又在背书了，姑娘家天天读经典，不嫌累吗？”谢道韫抬起头，微微一笑：“若读书是累，那无知岂不是更累？”谢朗一时语塞。谢朗自幼聪颖，也颇有文采，但每回与这位堂妹辩论，总是占不到便宜。就在这时，一位身穿青衫、神情从容的中年人走进了花园，他正是谢家的大家长谢安。谢安并没有一般高官的威严，反倒像是一位温和的老师。他望着两个孩子笑道：“又在争什么？”谢朗连忙行礼：“叔父，道韫总说读书比游戏有趣，我可不信。”谢安望下谢道韫：“那你说说，为何要读书？”谢道韫略一思索，回答道：“读书不只是记住古人的话，而是学古人的心，若能明白他们如何做人，如何治国，如何待人，并不会只活在自己眼前的一点小天地。”谢安听了，眼中露出赞许，他心想，这孩子不只是聪明，更难得的是胸襟。当时的东晋看似歌舞升平，其实暗流汹涌，北方中原早已陷入战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相互征战，晋朝王室南渡，在江南建立了东晋，偏安一隅。朝廷里真正支撑国家的不只是皇帝，而是王、谢、余、桓等世家大族。世族子弟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他们读诗书、谈老庄、善书法、攻琴棋，重风度，讲清谈。他们相信一个人的品格比财富更重要，一个人的气度比权势更可贵。谢安常对晚辈说：“学问若只为做官，便太小了；做人若只求富贵，那也太浅了。真正的君子应该能在天下有难时挺身而出，在天下太平时休养身心。”这番话谢道韫是牢牢记在心里。几天后大雪忽至，建康城银装素裹，送谢府庭院是白茫茫一片。谢安召集了家中子弟围坐赏雪，火盆里炭火噼啪作响，窗外的雪花漫天飞舞。谢安忽然放下茶盏，微笑问道：“白雪纷纷啊，你们说像什么？”谢朗第一个回答：“砂岩空中差可泥。”
众人点头，嗯。

眼里细白，从空中洒下来，确实像雪。然而谢安没有说话，又望向坐在一旁的谢道韫。少女凝视着窗外，雪花落在柳枝间，又被寒风吹起，在天空中飘舞旋转。她轻声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屋内顿时安静了。不是盐，而是春天柳絮。雪不只是白，更有轻盈飘逸生机，一句话就把整片雪景写活了。谢安抚掌大笑：“好好好，柳絮因风起，比撒盐更有神韵。”这一天，谢道韫的名字在健康士族间传开，人们都说谢家出了一位不让须眉的才女。永和九年，谢安带着弟中子弟前往贵溪，那里山清水秀，也是王羲之隐居的地方。一路上，谢安向孩子们讲述王家的故事。当年天下大乱，是王导扶持晋元帝南渡建康，建立东晋。若没有王导，就没有今日的江南。而王羲之不止字写得好，更懂得做人。他做官清廉，不喜权势，所以最后辞官归隐山水。谢道韫轻轻静静地听着，他早就临摹过《乐毅论》，也看过王羲之的书法，总觉得那一笔一画像流水又像行云。他忍不住问叔父：“一个人可以因为写字流传千古吗？”谢安笑了：“真正流传的不是字，而是写字的人。字如其人，若心胸狭隘，再好的笔法也只是技巧；若胸怀天下，即使是一封家书，也能感动后人。”谢道韫若有所思。暮春三月，江南烟雨如丝。贵溪山下，溪水清澈见底，溪畔修竹摇曳，兰草吐香。每逢此时，东晋的名士们便会相约于山水之间，饮酒赋诗，谈论天下。他们相信，真正学问不止在书卷中，也在天地山川之间。溪流旁，数十位名士席地而坐，有人焚香，有人抚琴，有人临水磨墨。最引人注目的是坐在上首的一位中年男子，他身穿白色宽袍，神情潇洒，双眼明亮如秋天，正在提笔挥毫。他便是天下第一书法家王羲之。谢道韫静静站在谢安身后，望着那位名满天下的长者。只见王羲之笔锋忽快忽慢，忽轻如飞燕，忽重如山岳，墨迹则宛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他不禁轻声赞叹：“字竟能有这样的生命。”谢安微微点头，因为他写的不只是字，而是胸怀。写完最后一笔，王羲之放下毛笔，望着眼前曲水流山的胜景，不禁感慨：“今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然当其心与所欲占得于己，快然自足，则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其

行随世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成机，则修短随化，终其于尽，岂能无感于怀？故知以死生为虚诞，其蓬上为妄作也。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今列叙时人录其所述，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也。多年后，谢道韫才知道，那一天写下的《兰亭集序》，竟成为千古第一行书。宴席散后，谢安带着谢道韫拜访王家，王家宅院比谢府更加开阔，庭前松柏参天，院中流水环绕。王羲之笑着招呼谢兄：“来得正好，让孩子们彼此认识认识。”几位年轻人依次前来行礼，首先是长子王玄之，他温厚稳重，说话不疾不徐。接着是二子王凝之，他神色平和，举止斯文，眼睛总带着几分沉思。第三位刚走进来便哈哈大笑：“父亲，客人来了，怎么不早说呢？”他衣襟微乱，足杖斜握，脚上竟只穿了一只木屐。谢朗忍不住低声说：“这位王家郎君怎么如此失礼？”谢安却笑了：“这便是徽之呀，他自幼率性。”王徽之呢，却毫不在意，望着满院竹林，高声说：“何可一日无此君？”众人都笑了。谢道韫好奇地问：“什么是此君呢？”谢安回答：“竹子。徽之一生爱竹，他说人可以没有肉吃，不可以没有竹伴。”谢道韫望向翠竹，竹中空而直，又结而不折，他忽然觉得这正像真正的君子啊。就在众人谈笑之际，一位少年缓缓过来，年纪只有十余岁，神情安静，他手中握着毛笔，衣袖还沾着墨迹。王羲之招手：“献之，过来。”少年行了一礼，正是幼子王献之。王羲之取出了一张字帖：“来，献之，写几个字。”少年提笔、起笔、行笔、收笔，一气呵成。谢朗忍不住赞叹：“啊，他还只是个少年啊，字写得这么好。”王羲之却没有夸奖，只安静地说：“字可以学，德不可假。若只追求笔法而忘了做人，再好的字也只是匠气。”谢道韫却默默记住了。又过了几年，谢道韫已出了亭亭玉立，他不仅文章冠绝健康，更能谈诗书论老庄，与名士们对答，意识如流，气质潇洒而高雅。一天傍晚，谢府来了一位贵客，正是王羲之。两位老友对坐饮茶，聊了半天之后，王羲之忽然笑着问：“谢兄，我有一事相求。”谢安放下了茶盏：“请说。”王羲之望向院中的谢道韫，说：“我想替林之求亲。”院子里忽然安静下来，谢安沉思许久。他知道这不只是一桩婚事，这是两个家族的结合，王谢联姻，自然是人人称羡。但他更在意的是人。他问王羲之：“您之品性如何？”王羲之回答：“仁厚。他虽不及徽之洒脱，也不如献之聪慧，但是呢，他是心地善良的。”

谢安点点头，这就够了。睿智如谢安，都不知道乱世之中，只有善良是不够的。婚事消息很快传遍健康，人人都说才女配名门。谢道韫却对未来夫婿完全不理解，他只能安慰自己，王谢两家人才辈出，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但嫁过去之后，他就发现凤凰群中也有红头样。他回娘家后心情非常郁闷不乐，太傅谢安安慰并且开导他说，王凝之他是呢王羲之的儿子，人品才华都不错，你为什么这么怨恨他呢？谢道韫回答，我们谢家的叔辈之中有谢尚有谢据这样杰出的人才，我们的兄弟辈中也有谢朗谢韶谢玄谢雍这样优秀的英杰，我真没想到在这天地之间竟然会有像王朗这样的人呐。这句话生动地刻画出谢道韫对丈夫恨铁不成钢的嫌弃与绝望。王凝之其实后来也曾经历任江州刺史、左将军、贵姬内史等职。谢安当时不能够理解谢道韫为何如此看不起丈夫，他想也许天下本来就没有几个男子进得了侄女的法眼吧。但是再看不起凝之，谢道韫也摆脱不了王夫人的身份了，他就以智慧建立起自己的世界，也与王氏家族的成员在文化清谈各方面都十分的契合。有一次王凝之的七弟，也就是呢王氏七兄弟中间最优秀的王献之，他与客人进行玄学清谈辩论时，王献之理屈词穷了，节节败退。谢道韫在内室听见了十分焦急，但受限于当时的礼教，他无法直接出面帮忙，于是呢他就请婢女传话，表示愿意出来替小叔子解围。对方与王献之听了以后都非常高兴，谢道韫便端坐于屏风之后，条理清晰，言辞犀利地与客人辩论，最终呢让对方无言以对。这一段互相尊重的俗少情谊，也就成为东晋名士间的一段佳话，更展现了自幼就有永续之才的谢道韫他的过人机智。谢道韫的弟弟谢玄是东晋著名的军事家与大臣，他曾经训练了名震天下的精锐部队北府兵，但他最崇拜的却是姐姐谢道韫。谢玄与当时的名士张玄之并称为南北二玄。张玄常常赞美自己的妹妹，外人呢难以评断二人的高下，就请教呢经常来往张谢二家的季尼。季尼呢的回答是非常的巧妙，他说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宁夏风气，顾家负责清心玉印，自是闺房之秀。其实就已经很清楚的说明张玄他的妹妹是闺房中的大家，可是呢谢道韫却是呢比得上竹林七贤的才学。但是风雨将至，王谢婚宴结束后不久，一封北方传来的军报送进了朝廷，前秦皇帝苻坚正在统一北方。晚上谢安站在庭院中望着北方沉沉的夜色，风吹衣袂，他知道自己隐居东山的日子恐怕就要结束了，而王家谢家以及整个东晋的命运也将迎来一场决定生死的考验了。健康城的秋天比往年来的格外沉重，

王谢两家的宅院依旧琴声悠扬，文士依旧饮酒赋诗。然而朝廷中的每一位大臣都明白，一场足以决定东晋存亡的大战正一步步逼近。谢道韫站在王府高楼上望向北方，那里隔着长江看不见中原，却仿佛能听见战马奔腾的声音。他忽然想起叔父谢安曾说过的一句话：国家太平时可以谈玄论道，国家危亡时便要挺身而出。如今天下真的到了危亡之时了。这一年前秦皇帝苻坚已经统一了北方，从关中到河北，从陇西到山东，数千里疆域尽归前秦，只剩下长江以南的东晋仍然独立。朝廷里人心惶惶，皇帝下诏请谢安出山主持政事。消息传到东山时，谢安正与几位友人下棋，侍从急急地送上诏书，众人以为谢安会立刻起身，谁知他只是平静地把棋子放下，这一步下完再说。朋友苦笑，国家大事当前，您还有心思下棋？谢安微笑，越是大事越不能乱呢。谢道韫坐在一旁，看着叔父的神色如常，心里暗暗佩服。他知道叔父不是不急，而是不能让别人看见他急。棋局终了，谢安起身换上朝服，他望着远方健康城的方向，只淡淡说了一句：走吧。从这一天起，历史上多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成语：东山再起。谢安入朝后第一件事就是推荐自己的侄子谢玄，当时众人反对，谢玄太年轻了，他从未统帅过大军，也不能任用私人了。谢安却回答：真正将军不在年纪，推荐人是推荐他的才华，而不是他的关系。不久，谢玄被任命统领北府兵，这支军队多由北方流亡江南的百姓所组成的，他们失去故乡，也失去了亲人，因此每一个人都知道，若江南再失守，天下并没有容身之地了。谢玄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夏天训练他站在烈日下，冬天操兵他走在最前面。有人问将军何必如此，谢玄笑着回答：若士兵流汗时，将军躲在帐中；士兵流血时，又怎能叫他们卖命？短短数年，北府兵成为天下最精锐的军队。就在江南整军备战，北方的长安，前秦皇帝苻坚站在攻城高台上，他望着南方，江南不过是弹丸之地呀。身旁的大臣齐声称是，只有一位老臣没有说话，他叫王猛，他曾是苻坚最信任的宰相。临终前他握着苻坚的手再三叮咛：陛下，你可以统一北方，但千万不要急着攻打东晋，东晋虽弱，人心未散啊。谢安、桓冲都是当世英杰呀。苻坚点头答应。然而王猛死后不久，苻坚便忘记了这番话，他望着群臣大笑：朕有百万雄兵，投兵于江足以断流，满朝文武齐声高呼万岁，唯有老臣暗暗叹息。当一个人若只听得见赞美，便是离失败不远了。健康，谢府灯火通明，谢安。

0: 谢玄、谢石、谢衍等人正在商议军情。谢道韫虽然身为女子，仍然坐在屏风后静静聆听。谢石说，秦军号称87万，谢衍补充，有人说是百万。众人沉默，这样的兵力几乎是东晋的10倍，怎么打呀？谢玄却笑了，兵多不一定能打。谢安看着侄子，为何？谢玄在沙盘上画出几条线，秦军来自不同民族，有狄，有姜，有鲜卑，有汉人，他们语言不同，军令难以划一，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守住家园。谢安露出欣慰的笑容，很好，你已经看见胜负所在。谢道韫忽然想到《论语》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真正的团结从来不是人数，而是人心。数月后，秦军终于南下，长江两岸人心震动，朝廷之中个个惶惶难安。就在此时，一匹快马冲入建康，捷报谢玄于洛涧击败秦军前锋，满朝欢腾，人心大振。然而真正大战其实尚未开始呀。接下去一封封军报送过来，秦军主力已抵淝水，东晋军队已在淝水南岸列阵，决战就在眼前。但是真正决战时，反而军报暂歇。等到军报再次送到谢府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送信的将士跪下，丞相，前线急报。谢安接过军报，只看了一眼便放在桌旁，先下完棋局结束。谢安起身淡淡说，我军已大胜。打开军报，上面赫然写着，谢玄大破秦军，苻坚败走。满堂震动，有人高兴地流下眼泪，有人激动地说不出话。谢安只是轻轻点头，然后走回房中。但当他回到内室时，竟不小心把木屐的齿折断了。直到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位谈笑风生的名相心中也是波涛起伏的，只是他把所有的紧张都藏在心里，留给自己。数日后，谢玄凯旋回朝，建康万人空巷，百姓夹道欢呼。谢道韫站在人群中，看着哥哥骑马而来，他忽然明白，过去世人称赞王谢之家，是因为他们能吟诗、善说法、能谈玄论理；如今人们敬佩王谢之家，却是因为他们在国家危难时没有辜负自己的责任。那一天，夕阳映照着秦淮河，飞燕掠过乌衣巷的屋檐，谢道韫想起幼年时那场大雪，当年的柳絮轻盈而美丽，如今他终于懂得，真正能托起柳絮的不只是春风，更是那些愿意在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1700年后的今天，谁又是在中华民族面对的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呢？77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全面侵华，我们忘不了1937年蒋委员长发表抗战宣言时的英姿。当全国军民团结抗敌，展开8年艰苦抗战时，民穷财尽，我们也忘不了宋美龄奔走美国在国会发表宣言时的慷慨陈词。我们不忘不了所有的同胞都是在中华民族面对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就是这份风骨，这份气节，让中华民族即使面对几千年来的惊涛骇浪，我们仍然能够存续而且强大。
1: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陈伟。刚刚所听到的分享者是段馨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世说新语》当中的一位时代才女谢道韫，她这个时代才女的诞生和养成。而更进一步的，我们看到的究竟是1700年前的人物，还是我们也看到了如今的时代脸谱？感谢各位的收听，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我们同样在华丽广播网见喽。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希望可以再重听。重播的时段有每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的早上9点。祝福大家，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上一集我们访问了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他在旅游的这个领域专业导游领队已经超过30年，那今天他还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上一集呢讲到穆斯林地区这些旅游注意事项，以及有些人有些穆斯林国家的人如果来到我们台湾，他如何带领这个穆斯林国家的人来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些有趣的事情。那这一集我们要请

0: 前长继续的来跟我们聊聊哈，他觉得我们如何让人更了解、更认识台湾。所以，如果国旅要提升啊，或者是外国人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好更好的配套来迎接迎接这些旅客？好，我们请千让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以及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感谢永尧。那今天再次的跟各位谈谈有关台湾的这个国旅。我们把范围拉得更广一点哈，我们说英镑旅游就是说外国观光客来台湾。那刚才永尧问我说为什么有这份使命感哈，其实我是国内外都可以带，那我是从带国外起家的，但是为什么会转到国内呢？因为言简意赅讲大概有三点哈。第一点，就是因缘际会，曾经我在这个2011年到2017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北京担任一家第一个上市旅行社的欧洲线专业的领队，我带他们去欧洲。那正好有一次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补习界的这种留学的团体，叫我带要去那个纽约联合国的中心。联合国有两个，一个是瑞士日内瓦，一个是纽约。后来我浩浩荡荡到了第六天，带他们参访了这个普林斯顿、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等等。后来要去参观这个纽约联合国中心的时候，那宾拉登后呢非常的严格哈，都要夜明正身一下。后来就在对面呢有一个联合国中心对面有一个旅客服务中心，我们要申请一个参观的一个检验的手环哈，就是夜明正身的一个手环，等于说要一个等于说核准证证明就对了。后来呢我拿了名单给他，我拿了我的护照，后来他竟然说我的护照不能用，我当时非常难过。已经是第六天了，我是领队，是领导整个团队42个人，我是导游，我导览的一路导览美加东的旅游。但是呢到了最这个高光的一刻，我要从事一个这个领队不需要签证的领队，要带他们进去的时候，我拿我的护照竟然不能进去。后来二话不说，领队很重要的危机处理，
0: 危机处理，
1: 我马上就二话不说，我也不耽误时间，我马上就跑去外面，坐在最前面的一对夫妻跟我每天呢说说笑笑的哈，然后呢交情很好，我就赶快拿了他们的护照因为他们拿的是这个他们叫做猪肝护照，猪肝色的这个People Popular China， 然后我就拿了他们的护照，然后结果呢
0: 所以你拿的是 ROC 的护照，他拿的是 PRC 的护照，
1: 对，结果呢就帮他们申请了那个所谓的戴在手上的 scan 的手环，他们就入境参观，参观他们就大肆参观，大肆购物，买一些有联合国纪念徽章的一些这个纪念品啊，马克杯啊，纪念本啊，还有像什么帽子啊，衣服等等。我当时忽然非常的没落，我非常难过， 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那那个感觉呢就留在我心里很久。之后呢我陆续写了论文，然后开了所谓的国民外交的咖啡厅，然后做所谓的booking.com， 也让外国人来台湾读书，然后一连串的，那最终目的就是想帮台湾做一点事情。好，这是第一个所谓的因缘机会。那第二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2025年根据我们国内的这个统计哈，我们的旅游逆差呢是7009亿台币，也就是说在台湾离开我们台湾出国去玩的人次呢是1894

0: 1894万人次，然后反之来台湾玩的外国人呢是854万人次，连出国的零头都不到哈、这个出国的话是1890万人次哦，来台湾玩的只有854万人次哦，这里面还包含了所谓的探亲啊、商展啊、会议啊、888等等。那这之间的逆差呢，是这个1036万人。好，就是说从人观光人次的逆差呢是1036万人，从贸易的逆差呢是7009亿，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观光客到国外玩呢是花了1兆5021亿，而外国光客来台湾玩呢我们只赚了3512亿，这个相差甚远哈。我们就拿我们的邻国日本来讲，令日本呢2025年到日本去旅游的这个外国观光客呢是4268万3600人，好，差不多比我们多了快要5倍之多哈。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要积极的努力，因为除了我们是一个所谓的第23个贸易大国以外呢，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旅游大国。经济的发展除了所谓的外销贸易以外，这个旅游更是更好的一种产业，它是无污染无烟囱的，况且它是所谓的服务业的火车头，它可以带动所有的包含了交通、住宿、餐食，还有所谓的各式各样的消费购物等等。所以这是第二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第三点呢，我觉得也可以利用所谓的国际观光客到台湾的这种英镑旅游，让台湾更加的国际化。我们也不需要让小朋友呢什么双语教学啊，如果到处都是老外的话，你每天走出门呢到个超市啊去买个东西，或是去咖啡厅喝个咖啡，或是你今天当个店员，你服务个客人，或是走在路上有老外问你，这都是我们在训练我们语言的一个机会。对，所以与其花那么多的钱 去邀请这些国外的外语的人才来教我们，不如大量的开放，让更多的外国人跟我们交流。因为在学语言方面有一句谚语说练习就是最好的这个学习哈，练习就是最好的学习。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国内的这个旅游呢必须要再加把劲，还要再努力。
1: OK，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你从在中国大陆带团到美东旅游，触发了你这样子更多的有使命感，要让这个绿色的这一本护照让更多人认识在台湾。其实我觉得你非常有使命感，所以可不可以再多的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因此你做了哪些努力比如说你是不是在某些场合里面要教导某些接待从国外来的人的如何更会说英语还是什么？
0: 好，谢谢永瑶。其实也不能说努力了，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块土地呢生长受教育，那最后我们也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 应

0: 该得于一尺，然后这个付出于此，这我觉得这是就是最基本的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刚才讲的所谓的在联合国的事情呢，这是一个诱因，那让我触发我说想帮台湾多做一些事情。那我能做什么呢？我该做什么呢？然后我是不是再去学更多的东西来做一些东西呢？那首先呢，我就把我自己目前能做的，那我本身是一个专业的领队跟欧洲领队跟英文导游，那有一点基本的这个英文的绘画能力，可以做一些旅游的导览。所以呢，在这约莫10年的光阴中呢，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遇到去联合国那件事情呢，触发我呢，有的这一个所谓的使命感跟责任感。我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之前呢，在工作也赚了一些钱，有一些小小的积蓄。那我当时用我自己的套房呢，我就这个从事了所谓的那个Booking.com。那当时呢，有一些外国光客来到台湾，那因为我的热情的款待，还有介绍台湾，然后有两位这个外国年轻人呢，一个是来自于荷兰，西欧荷比卢的荷兰，另外是一位来自波兰的两位年轻人呢，都在台湾读书。那因为这件事情，我发觉我真的可以帮台湾做事情。后来呢，我又再去读书，那在修硕士的同时呢，我写了论文，写台北市的发源地大稻埕。那我因为写这个论文呢，我更加全心全力的去投入研究台湾的文史。那因此呢，也许是太过投入了，也是因为我的使命感跟责任感。我做完这个论文以后呢，我就再次的投资，我就开了一家小咖啡厅。那这家小咖啡厅的目的呢，不
1: 在
0: 是
1: 大道城吗？
0: 附近啊，不是为了盈利，最主要的，因为我知道台湾是一个国际孤儿，我们在国际上因为没有办法参加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刑警组织、世界许许多多的有关我们人民的自身权益保障的一些团体组织，所以我希望透过所谓的人民外交，然后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台湾，因为认识而了解，因为了解而这个接受，因为接受呢，甚至于而喜欢，然后喜欢，然后最后到达帮助台湾。那所以我又开了一家所谓的小咖啡厅。那这个小咖啡厅呢，就是在这个宁夏夜市附近呢，因为那个地方呢有大量的光客啊，因为当时我做的这个论文就是所谓的田野调查的，叫做田野调查，所以我也做了田野调查，所以那边大概有45%的光客，然后再过来呢，我也在台北市政府运输管理局的大众运输管理科担任所谓的英文旅游绘画的讲师，那一般上课时间是3个小时，但是我都是无偿的，增强上到将近4个小时，甚至于4个多小时。
1: 哇，那
0: 我的
1: 10个小时会不会大家一听想要睡着了？我知道3个小时，对。
0: 上到4个小时，4个小时。那我的使命感，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说，让更多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然后认识台湾、了解台湾、喜欢台湾，能够协助台湾，让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
1: 所以这些如果要报名的朋友，目前这个课还是继续开着吗？
0: 这个课是台北市政府大众运输管理局的预算，我想有预算应该是快每年大概是。

0: 在大概春夏之际，大概是五月份到七月份，或是七月份到九月份之间，它会开。Okay.对，
1: 那来能够来报名参加的是你一定要的职业驾照，还是说你一定要是排班的计程车司机，还是说你是开 Uber 的也行，还是谁谁，还是有兴趣的都可以来？
0: 没错，有要答对了，因为这是有预算的，所以这还是要有资格条件的。首先呢，你一定要有职业的驾照，不管你是这个所谓的计程车司机、大众运输的大巴，或是说 Uber 司机，或是说你有导游证，然后你也是一个小车导，都可以的。对，都可以。
1: 是哇，真是有苦心哦。那你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预备这样的课程啊？信手拈来吗？还是真的有一个导游，就是运输车、运输司车是车导的一个？常用对话还是什么？还是你会把某一些观光点呢？你把它变成日语，不变成英语来教导？
0: 好，我们主持人友遥真的都已经讲了，没错，就是按照他的讲法。第一点，首先，从我个人的本职学能专业，因为本身也是在从事导游工作，然后知道这些。外国人想知道的东西大概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呢，针对这些交通运输的这个司机大哥朋友们呢，他们的需求，也针对他们的需求，然后给他们，然后再过来呢，当然，最重要就是说，这个英文会话呢，最重要的是一种沟通，那怎么样让对方听得懂？好，听得懂。那毕竟这些。司机大哥他们的本业不是导游，也不是英文的翻译者，也不是这个外语的导游，所以说呢，重点是如何让他们能够实际真枪实弹的去操作，能够表达到位，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基本的上也会有简单的这些文法哈，因为基本上能够表达就好了，但是这个文法如果到位的话，可能原来是可能要用三分钟，可能你因为你的文法到位，可能一分钟就可以表达出你所要表达的意思。
1: 那现在因为 AI 世代来临哦，所以或者是有些APP 哈，是不是会帮助在你在教学，或者是说这一群想要透过翻译软体，然后很快的熟悉翻译，你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们更熟悉吗？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没有教到。
0: 对，因为现在年轻的一代的这些大众运输的司机，因为随着这个 AI 现在最新的 AI 的 agent， 它有多方的功能，那还不管是所谓的语言，甚至于专业的这个导览的资讯的提供，还有像这个资讯的搜寻等等，都非常的方便。那我的部分呢，最重要的是一种所谓的经验的传承，还有这个让他们增加国际观。
1: OK，
0: 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的所谓的穆斯林，这个在台湾来讲就很陌生，因为我们全台湾整个台湾36000平方公里里面只有三个清真寺，台北一个，桃园一个，台中一个，所以很多人对穆斯林是很陌生的，诸如此类啊，比如说外国的文化、外国的礼仪，还有对英国人、对美国人、对甚至于东南亚的人，要用什么样的应对啊？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的这个内涵，所以怎么样的去面对他们？然后甚至于我告诉他们怎么样才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小费。
1: 哦，哇耶！这个对他们有学习动机，
0: 对，
1: 很好。好，我们音乐之后再要跟千亮来聊聊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今天的纵情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非常有热情，要让台湾给更多的全世界的人知道，所以他非常想要提升国旅的品质，那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想法如何让国旅这个所谓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时候能够更舒适舒畅的完成在台湾对台湾的认识，所以他也可能有一些更多的想法，除了刚才他去念那个硕士，然后做一个文化调查，开了B&B 让外国人来台湾住宿，也借这个机会认识或者介绍台湾，还有他开一个咖啡厅，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做调查，他这个咖啡厅来的是哪一国的人比较多，好，那接下来我想请谦让来跟大家分享，你曾经带外国人来到台湾这样的一个机会是怎么接到这些团的啊？你不可能他们不认识你，或者是说他们一从桃园机场落地的时候你就在那边等他怎么样从这样的所以英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带到这些外国人的？
1: 好啊，谢谢永尧，这个话题非常好玩哈。刚才永尧有讲到两个字叫热忱 hospitality。首先呢，我是一个非常热忱的人我总是觉得我有拿不完的热忱总是感觉到还有一些热忱在所以我要把我的热忱，我想说放在什么地方是最好呢？所以当我认定了我的职业，还有我的志业，领队导游工作以后呢。我就不断的，当我看到外国人的这时候，只要他有需要帮助，甚至于他想多了解台湾的时候，我一定会很乐意的张开我的双臂，伸出我的双手去这个协助他，甚至于让他了解台湾，介绍台湾。所以，因为这个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前置作业在很久以前我就经常会义务的。这个帮一些外国人有的人会觉得哎呀你时间多啦你无聊啊你吃饱没事干，但是我觉得可能与其说是使命感不如说也是一种天性吧，我本身就是蛮热忱的人那因为这样子呢我就也不断的在不断的在日常生活中练习，那之后呢我决定要开始带所谓的国内旅游的时候呢，那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同侪团体比如说我们带邮轮啊，我们带这个会展啊，我们带商展啊，带有些会议甚至有些探亲等等，他们回来呢有的会透过旅行社，那更重要的我们同侪之间呢，我们的英文导游之间呢，我们都会互通有无
0: 是啊、okay.
1: 对啊，叫互通有无，比如说现在这个A 旅行社需要

0: B 旅行的需要、C 旅行的需要，他有的时候都是像，记得3个月前我带了一个在国际会议中心的世界品管大会，当时南向政策奏效，那个光印度人来了，我估计大概就有差不多没有1000也有大概8、900人呢、所以那时候光印度团就有6团吧，那时候我一带
1: 带印度团就带了6团
0: 那时候就
1: 啊！
0: 是说我们那一梯，
1: 好好，
0: 我就是我接触的就有6团，那还不
1: 通常
0: 止。
1: 一个团大概要多大多小哈？那个带起来的那个顺畅的程度会好一点，或者跟交通啊会配合在一块，还是不管大小你都可以 cover？但因为人数太多，可能不好移动，或者人数太少，可能经济规模也不是那么好，
0: 一般来讲的话，因为老外比较重视所谓的 eye touch，就是视力的这个基本上的礼貌。那如果人少的话，像这种，比如说像12人、15人这种团体呢，你就可以面面俱到，每一个人眼睛都可以交汇，可以交流，也可以达到所谓的交心的目的。那如果人多的话，这个42个座位坐的一个萝卜一个
1: 有一个
0: 坑啊，
1: 坑
0: 下次我是带那个印度团哦，满满的人，但那也有那么多带法，就
1: 是
0: 是说，
1: 不同的人数有不同的人数代
0: 对，
1: 码。
0: 就是第一点声音大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所有的话呢，大家都重复3次啊，让每个人都能够听到，然后重要的重点呢，一定要再三的强调，让他们抓到重点，因为人多嘛，对，大概是这样。那当然，相较之下，理想的人数的话，大概是差不多15人上下是最理想的啊。那我们台湾现在所谓的出境旅游，慢慢人数大概也都在抓在这个人数之内，因为这个就是比较精致，它的品质啊会比较好一点，对。
1: 是的，好，那这样子带团的过程你要自己去设计行程吗？找餐厅吗？还是说别人已经设计好了，你只要把它执行完毕就行
0: 哦，这个大部分都有旅行社的企划人员
1: 了？
0: 行程规划人员。我们的工作是这个带团啊，带团。但是首先，一个行程拿下来以后呢，你要对整个行程呢，言简意赅的讲，您就是一个导演，这场戏呢，要怎么演？然后呢，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灯光、每一个服装、每一个道具。每一个对白，每一个这个剧情，你都要好好的去认真的去这个所谓的搭配跟甚至协调
1: 所以你自己要先踩线一次吗？还是他们太熟了，不用
0: 因为
1: 踩线？
0: 我们大部分都已经很熟了所以但是我们会模拟就实物模拟一下，模拟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人家讲就是要用心、要细心，还要专心，更要带团的过程中还要耐心，这样子，所以才会产生人家很温馨的感觉，还这样子，所以。
1: 那这几次的团，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哇，你接收到非常大的一个好的回馈，是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带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是某些景点呢，还某些食物，还是某些你的服务，让大家对你赞誉有加，下次要来的时候还要再找你这样。
0: 谢谢永瑶啊，这个，其实，每一个团体，我觉得都是他，认识台湾的一扇门跟一个窗，所以打开窗跟欢迎的就是我们，记得大概前2次大概2个月前吧，哎呦， 时间过得好快，不止两个月了，

0: 是一不老人哈，大概差不多四个月前哈，当时圣诞节的时候，我带了一团是从这个国外来的，那他们呢是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徒，对，所以呢，
1: 国外是哪一个国啊？
0: 他们是从马来西亚
1: ，OK，
0: 对，但是他们是印度裔的，他们是天主教徒，那所以呢，旅行社呢就在行程中呢，有一天有安排望弥撒。那正好我也是基督徒、
1: okay. 啊、
0: 那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这种、一样的信仰还有一样的这种观念，所以我带起来也非常舒服，那我就陪客人从头到尾，那就帮他们找了一个在中山北路的菲律宾人去的这个教会、
1: oh, 对，
0: 叫做圣啊，就 对，就是一个菲律宾的教会，那、
1: 那在全程英文吗、那
0: 個、全程英文全程英文、哦、對，
1: 所以他们应该很适应，
0: 对，很适应很适应，因为菲律宾嘛全部都英文，很棒，不管是圣歌啊，不管是这弥撒布道，全部都是英文、嗯、然后还有上一团呢是美国来的哈，美国来是一位一个小姐，她在台湾读大学毕业到美国勤工俭学，然后非常的努力向上，然后也事业有成，也结婚，然后后来据旅行社说他也是在冒险吧，还是访托会，然后他有几个外国的朋友，美国的朋友来，那我当然也是全力以赴了。那其实在此顺便提醒一下，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哈，可能很多人住在台湾，从小生长在台湾，却忽略了我们这块土地、哦嗯、我们这块土地除了这个文化多元化、哦、比如说1540年这个葡萄牙人帮我们 取了名字福尔摩沙，1620年荷兰人台湾，1620年西班牙人来台湾，1661年郑成功明正来台湾，好、哦然后到1680年清朝来台湾，1949这个国民党来台湾，那非常的多元，尤其是国民党来台湾这段时间，这个当时大家想想看，在南京的中央政府统领了当时这个当时在管理整个中国大陆1142万平方公里，现在呢叫做960平方公里的大公鸡，那当时这个南京政府呢整个来到台湾，当时呢就像他开的一架这个政府呢就像一个驾驶员开了一个777空中巨无霸，后来呢1949年来到台湾开了一个小直升机啊，所以说你说开的怎么不好呢，是不是人才济济呢，当时呢我随便屈指一数，我就可以讲国民党带来了各方面的人才，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来到台湾当台湾大学的校长傅斯年，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嗯、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胡适、嗯、然后国学大师钱穆、嗯、然后呢这个科技大师吴大猷，吴大猷还说一定要让他两个学生去这个美国留学，就是李政道跟杨振宁，还得到诺贝尔奖，还有像这个绘画大师、国画大师张大千，这个书法大师于右任、嗯，还有这个唯一懂甲骨文的两个董作宾，这个还有像董作宾跟杨继吧，哈等等，来了许多人才。你想，我们台湾这么多人才，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元、很缤纷？然后各式各样不同的产生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哈，还有这个所谓的美食，就是这个一个文化的一个面孔哈，美食也是一样等等，其实台湾是很多值得介绍的，对，其实很多值得介绍的。
1: 所以真的是你文史都要很厉害，而且能够把它转成英文，哦，这个才厉害。
0: 那刚有提

0: 提到上次这一对来，这个就是这个去美国留学，然后他邀请他的美国朋友来台湾的这一位这个这个旅客，好，那在我的介绍之下，他恍然大悟，他惊艳万分，他不知道他生长的台湾有如此庞大强大的文化跟所谓的这个内涵，所以往往我们都忽略了台湾啊，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把台湾介绍出去，当然这里可能需要一些语言，但是我相信只要有心，这些媒介呢都可以循序渐进的，然后这个达到我们的这个介绍的方式。有的时候微笑也是最好的一种媒介啊，有时候美食也是最好的媒介啊，有时候我们的热忱也是最好的媒介工具啊。
1: 嗯，是，所以很特别哈，在这些国家来台湾的时候，你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因为你说你是个导演哈，怎么样让他们在你的引导之下很快的入戏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需要有很多的专业，不然的话，他们来这边这里也不适应，那里也不适应啊，然后有些时候会准时，有时候又拖戏哈，或者有些时候他们要请你加快脚步，这个啊，你怎么样让他配合在你导演的这整个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行程里面都很愉快的度过，你会有什么样的专业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经验跟大家分享？
0: 好，这个我们就来讲，其实刚才有提到说用心、细心、专心，还有耐心，然后让他们产生非常温馨的感觉。
1: 举实例哦，
0: 我举一个实例哈，比如说我上一团是美国团，走的时候呢，他们留下了一个画册 APP 的一个简讯给我啊，这个简讯呢，我看了非常的感动，那当然是赞誉有加了，那我是希望我可以维持下去。比如说这一团呢，我们说用心呢，这一团来的时候呢，首先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文化背景。比如说上次那一团人呢，他们是横跨了台美，所以他有台湾的文化，有这个美国的文化，那你要了解这些这个所谓的两边的文化。我记得当我刚看到他们的时候，但是刚过完年吧，好像是大年初十五，我说啊是最后一天，我就准备了每人一个小橘子啊。那我说橘呢在中国呢代表吉利，因为呢老外呢他们对中国的文化都非常有兴趣，尤其对中国的文字，我知道这一点，到了故宫呢都要跟他们讲这些所谓的中国的造字的这个背景啊。那我说这个橘呢，你看圆形的，就是上面吉利的这个下面的一个口字，然后上面那个树枝呢，就是所谓的吉利上面那个四。因为我准备的那个橘子呢，每一个都有枝叶，所以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吉利。
1: 是，
0: 他们就会对这个文化呢充满一种好奇。而后呢我告诉他们，我说这是一个小小的橘子，但是却代表我深深的心意，也代表我们台湾人的文化。我们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甜，很好吃哦。我说你们马上就要吃，因为美国人呢当你送礼给他的时候呢，他们的文化就是要马上打开一样的橘子给你。我们是一个水果王国，不但是让你了解台湾的精致的发达的农业以外，更重要让你了解我们的文化，过年要你给你大吉大利。好，然后呢之后呢我马上呢在行程的坐车子的中间呢，我马上又给他们吃了阿里山的瓦萨比
1: 哇塞！
0: 啊，我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吗？
1: 真的 wasabi。
0: 我说，日本最高级的这个沙西米，这个日本料理店里面用的 wasabi 都是我们阿里山的，阿里山的。那所以我还记得客人。后来他们到九份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要买瓦萨比，瓦萨比。那这可以说是一种台湾的这种产品的推销。我是无心插柳，但是柳成荫就变成一种自入行销了。那其实呢，这里就是告诉他们说，我们台湾的除了物产丰富以外，连日本都着迷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更重要的，我在对另外下一次的。这个再来台旅游做一些伏笔，我在这里我就跟他们介绍台湾的山，因为台湾有165座，有的说167座，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因为台湾的这个自然的美就来自于台湾的所谓的物种的丰富，就来自于这个高山，
1: 是
0: 因为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温度产生不同的物种、不同的生物、不同的水果，甚至于可以在这个2个小时、1个半小时内可以看到雪景，然后可以到海边啊，可以做水上活动，所以这在全世界是很难找到的。比如说你去巴西，你要在海边。没错，蔚蓝的海岸，但是你要去山边，你可能要开个这个一天的车子，7、8个小时、10几个小时，你才或是一天才能。台湾在2个小时以内就可以。事实上，他们的行程就是如此哈，我们旅行社安排的。然后，这是用心的部分，然后再过来细心呢。在带团的过程中呢，我会准备地图，因为这个我。觉得客人
1: 现在已经有手机了，你还是会准备地图？
0: 还是准备地图
1: ？OK，
0: 对，因为客人在旅游的时候呢，他基本是属于一种
1: 他的网络是断讯的，是吧？
0: 对，网断讯的。对，然后还有一种，他们是属于一种所谓的旅客旅游一定很兴奋嘛，都是有种像有种所谓的半清醒半理性状态，所以他们有时候不会想很快乐，就不会忘那这。就我们要帮他准备那地图呢，我们很感谢这个观光署呢，也准备了非常这个巨细靡的地图，每个地方都有，还有北台湾的、南台湾的、中台湾的。我不但准备地图，把每天要去的位置给他们介绍，也是每个人送他们的地图，说这是政府精心设计送给你们的，希望你们留的，下次还可以再来台湾。这是对下一次的伏笔。这是在所谓的细心方面。那除了台湾整体的介绍，所谓的基本的所谓的历史、地理、人口、族群，还有所谓的物种、文化等等介绍以外呢，然后缩小了他们到北台湾，我也会拿北台湾的地图啊，这是所谓的细心的部分。在专心的部分呢，每天除了带团以外呢，他们到了每个地方，我都会帮他们准备好地图。比如说到九份，大家听众如果去九份的话，
1: 很塞很挤，
0: 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同业还有这个观光署或是新北这个旅游管理局单相关单位可以稍微分流一下。现在九份，好像从导游的专业来讲，好像已经有点丧失了旅游的这一种氛围了哈。他人太多了，比菜市场还要菜市场，非常挤，所以都很害怕客人走散。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个地图哈，然后也
1: 好像拿一个旗子，因为你人高还要拿旗子这样。
0: 对，准备地图，因为很容易走散，真的很容易走散。那你说老外他们，你叫他们跟着我走，会不会有点奇怪？所以他们都自主性比较强的，我就告诉他们重点，把他们画一下 mark 一下，这个用这个橘色的，万一走散的话，我们就是到这个地方哈，然后厕所在哪里，然后就给他们这个2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哈，这也是所谓的这个专心，你要很专心的把这个东西。那我记得他们走的时候呢，我又当然这是个人的一种小小的心意，我用了我这个 讲了一个故事，哈，我酿的酒，然后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就酿的酒，虽然母亲已经离开了，但是呢，这个酒呢还一样在。

他的这个酒呢是有情感的，是我们台湾人，是我在我母亲时候酿的时候呢，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10年了，我送了他们一罐我酿的小罐的酒。

0: 上我记得大概的意思呢，这个书签的意思呢，大概就讲说如何做一个好人，然后如果说好话，如果做好事，然后如果读好书等等。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化，因为我觉得如何在你的导览过程中凸显出台湾的优势，台湾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台湾的文化就是我们有热情的人民，有善良的百姓，有信仰的社会。那透过我这四张书签呢，留给他们也是一个伏笔。他们最后给我留的这个简讯说 make sure 他们一定会再来，哈，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导游我们的一个使命感。我们一定要让客人能够回头，不但是这一次来，下次还能够再来，因为
1: 而且带朋友来。
0: 对对，况且你像一个人呢，这个亲朋好友少说150到200个人，我们就可以源源不绝了。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再请谦让喝个水，再来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张谦让先生来到我们中间继续来带领我们探讨一个题目，如果是外国人来到台湾我们如何让他们更喜欢台湾，而且对台湾特别有印象，然后把台湾的特色介绍出去，让他们成为一个另外一个观光大使，回去他们的故乡之后呢会再邀请他的亲友来到台湾，所以让台湾更多的被看见，让谦让他的想法有一些特别的想法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请。
1: 那个首先呢，在旅游的资源方面呢，就是不外乎自然的景观，还有所谓的人文的因素，包含了所谓的这个古迹啊，还有名胜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以台湾来讲的话，就是像夜市啊，还有博物馆等等等，那台湾的自然景观呢？这个我想大家所有来台湾的人都赞誉有加哈。那唯一比较可惜一点的是，因为台湾的人为我们的建筑对美学的概念是比较差。因为以欧洲人来讲的话，在住的方面，他们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像房子，第一个是拿来住宿用的，第一个是拿来这个美学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需要全方面我们共同的努力，就是从所谓的基础教育，甚至于家庭教育开始培养美学，比如说像法国人，他们对这个设计都是有就是有一定的美学概念然后其实很多人觉得台湾好像一定就要讲到夜市当然
0: 现在每个地方都有夜市，
1: 对对对，当然对华人来讲我们是吃的文化最重要，食民以食为天嘛，你看听这句话就知道了吃是天所以呢当然很重要，但是实际上其实旅游是非常多元的，以这个外国观光客来讲呢，他们更喜欢大自然，他们更喜欢有文化内涵的东西
0: 是，所以我的朋友有些有一两个同学，他们就特别太带团友去赏鸟的。
1: 对对，所以现在我们台湾已经做到的是在所谓的人为的部分，比如说博物馆，我们有世界所谓的不管是五大或十大博物馆的故宫博物馆，还有像比如说诗人的有奇美，然后还有

0: 甚至于这些文创，台北的松烟啊，然后还有华山啊，高雄的博二啊，等等等，那这些都已经做到，但是实际上台湾的这个旅游不止如此哈，所以的，我想将来除了 AI，除了温度，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创意啊，对我们说将来所谓的通路啊、创意啊。这个人才这些都非常重要。那在人才方面，必须要规划出一些有创意的一些旅游哈，比如说像运动，我们台湾现在也成为运动岛了哈。WBC 现在还如火如荼的在这个举
1: 打
0: 办
1: 棒
0: 中
1: 球
0: 哈，
1: 的，
0: 对，大家也
1: 所
0: 知
1: 以你
0: 道。
1: 会带外国人来到台湾那个棒球练习场去打球吗？
0: 对啊，你看，像大家也看到，台湾这次封棒球，听台湾，大家对，所以。根据这个调查，台湾目前有习惯性运动的人呢，大概已经高达30%，差不多37、38%了哈。也就是说，3个人一个就有一个习惯性的人。我想，各位听众很多人都有习惯性的运动，像我本身也是有习惯性的运动，所以运动也是一个主题啊。我曾经也带过来台湾参加。那个马拉松
1: 马
0: 的
1: 拉
0: 哈
1: 松的
0: 啊，
1: 哦，是
0: 这也
1: 啊，
0: 是有，但是不止，我们还有自行车，我们台湾自行车步道做得非常的好哈，还有像登山，还有赏鸟，还有像这个金门马祖那
1: 马
0: 边，
1: 祖哦，
0: 对，那边
1: 对，
0: 的赏鸟都非常棒，还有大自然景观，甚至于赏这个赏蝶的哈，
1: 哦，赏蝶对，
0: 对，赏
1: 蝴
0: 蝴
1: 蝶，
0: 蝶的
1: 了解
0: 非
1: 了
0: 常
1: 解。
0: 多哈，台湾都还有待创意的开发哈，所以这边，但是，这个还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做产官学的整合。我觉得，台湾很多人都在做，我们也非常的灵巧，非常的有弹性，也非常聪明哈，都在做，但是总是感觉到有的时候。整个上中下游的整合哈，还可以再加把劲啊，整合下来成为一个所谓的旅游带啊，旅游带。比如说，举个例，比如说，我们到阳明山，阳明山就要把它所有的旅游资源整合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啊，或是上个月，是不是可以先赏杜鹃呢？先从赏樱、赏杜鹃，然后泡温泉，然后美食，然后甚至于包含这个一些古迹，比如说像那个阳明书屋林语堂纪念馆，这个都要把它整个整合起来，甚至于可以用一个像以西方来讲它有很多这种旅游带的这个公车或是这种电车你就一天。好，或半天，你就是可以整个旅游带，整个走很有系统的哈。我觉得这个都需要整合，都需要整合哈。
1: 就是台北跟新北的整合之外，你有没有带超过台北、新北，比如说基隆或桃园，有吗？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0: 那更棒了。
1: 哎。
0: 讲到这些哈，当然我们不能比大山大河，比大比山大大大河。这种大建筑，我们跟这种，所谓的，大国中国啊、美国啊，还有像澳大利亚这些，可能，相较之下，我们就小家碧玉。但是，我们可以这个规划出我们的自己的优势，就是独特的。比如说，刚才讲到永尧讲的，比如说像基隆，基隆就有很多的炮台，比如说这个，百米瓮炮台，还有大五轮，还有像那个叫
1: 最近还有
0: 石头石头山
1: 最近还有个什么刘铭传
0: 流民船
1: 隧道
0: 隧
1: 啊，
0: 道这些呢，你
1: 很
0: 就
1: 有
0: 可
1: 历
0: 以
1: 史感。
0: 对，就可以比如说把它用一台车子做一个主题这个已经。有人想要做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差临门一脚啊。好嘞，那我们再讲桃园。桃园呢，比如说，

0: 我现在随便驱逐一下，比如说他的老街啊，这个老街呢，虽然他
1: 不长哎、欸，短短
0: 不长，对，但是他有些人他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啊，就喜欢建筑的东西。你是不是规划一下？比如说这个从甚至于从三峡的老街到大溪的老街到湖口的老街啊，等等，你就可以把它连串起来啊。那比如说这个很多人想到，哎，台湾就是一个华人的社会，那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很特殊的创意？我个人觉得像现在的这个桃园的中立这边中正新村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它已经完全不是，它可以说是一个东南亚国学了、啊、
1: 是是是是是、啊、
0: 在那里呢你可以吃到泰国的这个中国的云南的那个这个缅甸的反正越南的印尼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文化你都看得到都吃得到，所以可不可以把这边规划成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
1: 米干节，
0: 对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还有很多创意，因为但它这一定有一个过程啊，哈，对，所谓的引介成长成熟啊，这必须要产官学一起来配合，但是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其实台湾的旅游是有潜力的，是有潜力的，对，也希望很多相关人士呢可以去加入我们这个所谓的非常强大的无烟囱的产业。你想想看，很多国家比如像欧洲的西班牙法国甚至瑞士
1: 观光哈，
0: 对，他们可以靠观光他们的
1: 收
0: 入，对，很大的收入，现在
1: 是
0: 现在台湾所谓的。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3: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挖掘一个什么样的宝嘞？今天跟过往的时候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又有魏外阳魏老师在我们当中啊，他就在我的对面。今天我们这个宝就要请魏外阳老师来帮我们挖。魏老师你好。
1: 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国家宝藏，大家一起来挖宝。
0: 哎，真的是又回到啊，很久没有来了，
1: 是中间离开了一段时间。
0: 对，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当中，魏老师你要带领我们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藏人物呢？
1: 我们今天一起来挖的是可以说民国时期在教育啊、新闻啊、外交啊，还有他的基督教的信仰各方面都有很好见证、很好贡献的一位，叫董显光先生。
0: 哦，董显光，哎，这个真的是大大有名哈、哦。
1: 是，
0: 因为他的贡献好像是在各方面，譬如说我是学新闻出身的。
1: 哦，那你
0: 啊、哦，对对，那董显光好像是密苏里英文学院第一个中国的这个学新闻的这个留学生。然后之后在新闻的方面就贡献卓著，那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哇，这个人挖起来应该很有意思哦。
1: 是，他有很多第一的记录嘛、
0: 嗯、
1: 好像第一任正式的新闻局的局长，你如果现在去新闻局的网站上面查历任局长、哦、第一任那时候可能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是董显光、
0: 就是、这个人他的出身背景是怎么样子的呢？
1: 哦，他是也是一个农村的，所以他的自传叫一个中国农村农夫的自述哈、
0: 嗯、
1: 也是一个浙江宁波附近的一个农村、
0: 嗯、是
1: 那但是他不同就是在于他的父母信了耶稣，成为他们那一个村子唯一的一家基督徒的家庭。
0: 其实这很难得，因为他们好像是在一个非常荒僻的一个小农村，没有多少住家的这种小农村，在那种地方能够接受基督信仰信主是不容易的耶。
1: 所以我们就要回想

0: 那个年代从外国啊，那个不辞辛劳啊，来到中国农村各地去传福音的啊，除了传福音，有办学校、办医院啊、嗯、这样的那些的宣
1: 教
0: 士。我查了一下，到他们家乡去的应该是美国的长老教会
1: 啊，
0: 美国长老教会
1: 是是。
0: 那么这一个教会呢，很早南京。这个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以后，宁波是一个港口、
1: 嗯
0: 哦、宁波是五个港口开放的之一，
1: 五口通商、嗯、
0: 所以很快的就开始有外国的传教士进来、
1: 嗯、
0: 特别早期有一个是还是一个单身的、一位女士、
1: 嗯、
0: 她就到宁波设立一所、女子学校、
1: 嗯、
0: 我想这是全中国最稀释的、
1: 嗯、
0: 第一个女子的学校、
1: 嗯，
0: 那后来还有一个是耶鲁大学应该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一个年轻人啊、
1: 嗯
0: 他也来到宁波，那然后呢他就参加圣经的翻译，当时几个口岸呢各派代表到上海开会翻译这个中文圣经，结果他就在开会以后回到宁波的途中，坐船的时候在船上遭遇土匪，就是海盗啊、
1: 嗯、
0: 不就海盗了，又在那个算是沿海啊、
1: 嗯、
0: 就被杀了、
1: 嗯、
0: 啊杀了以后呢以后他的父亲做过美国的参议员、
1: 嗯、
0: 很有地位的、
1: 嗯、
0: 那后来他的父亲不但没有怨恨、
1: 嗯、
0: 反而鼓励呢他的弟弟，最后他弟弟呢也到中国来做传教士啊，这些都是在我们宣教历史上很有名而且是很动人的故事、啊、
1: 是，所以在那一代
0: 都是在宁波，
1: 如果是要挖掘的话，那其他的这种故事都还蛮多的、嗯、不过董显光的家庭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受宣教士的这个影响，他爸爸妈妈先信了这个接受主啊，之后他们家在地方上就成为一个很特殊的家庭。
0: 对，
1: 我看有些资料因为这样所以他受欺负、哎、
0: 对啊，因为当时这个其他的人一谈到信仰的问题啊什么就是大家的看法不同，
1: 对对对，
0: 其他小孩就会群起来讥笑
1: 他，
0: 欺负他，
1: 对对对，
0: 那么他的母亲也好像也因此去找他们理论了什么的啊、
1: 嗯，对，我看那个
0: 是难免的，
1: 很有趣的，就是说他们好像是为一个事情就争论，争论不休之后，然后其他小朋友欺负他，就把他压在那个泥浆里面啊，就压他压他，搞得他浑身脏兮兮回去。回去之后，他妈妈就没有问原因，就跟一般所有的父母一样，搞得那么脏，噼里啪啦就一顿打嘛。
0: 是。
1: 那后来把他打得很严重哎，后来他才说出来原因之后，他妈妈就很生气，就是就跑到学校去这个去这个。不能说是告状了，去争论了，怎么可以这样、
0: 嗯、
1: 但是也因此就逼着他们
0: 搬家了。
1: 对、
0: 但一方面也是他们非常贫穷、
1: 嗯、
0: 他们家的地很小，然后他的父亲想这么小的地也养不活一家好像是五口的人家庭啊，那、正好他父亲可能会手艺，会做木匠什么的，结果那个上海有教会要盖房子，就请他父亲到上海去、所以他们就全家到了上海，这就改变了他以后的
1: 一生
0: 人生了、
1: 对，因为到了上海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受教育的环境变了。他就读了几个、基督教的学校、
0: 对，上海本来有一个比较有最可以说 是最有名的叫中西书院、林乐之办的嘛，
1: 是是、
0: 但是那个学校这学费很高，有点比较是贵族学校、你像后来还有中西女中、像那个宋家姐妹什么后来都是 中西女中的啊，所以他们是比较贵的学校，
1: 是名门贵族、
0: 是，所以他这么穷人家的孩子啊就读不起、
1: 嗯、
0: 后来就转学转到一个叫清新
1: 中
0: 学、
1: 嗯、
0: 那也是长老会在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办的、
1: 嗯、
0: 先办中学，然后对面又办一个女中、相隔一年，所以当时对这个女子的、中国这种女子教育可以说都没有、就开始有那个女中，后来董显光的夫人就是女中、她可以说
1: 对
0: 面对
1: 面的
0: 近水楼台啊，这样子才认识的。
1: 不过你想他们这种认识谈恋爱的年纪是很小，
0: 都不到20岁，我想他们结婚的时候都不到20岁，
1: 对，就中学生嘛，
0: 对，
1: 中学生然后就开始

0: 交往，彼此心仪这样子。那之后他们在这个学校里面，我觉得是基督教的学校，当然在信仰上就带给他很大的影响哦。还有我觉得从他的一些资料里面，魏老师，他的英文哦真的是得力于读这个学校、哦、
1: 没错，我想当时教会学校最强项就是英文啊，这个、都一样啊，每一个教会学校当然看重，很多老师都是宣教士嘛，
0: 是，
1: 所以他们可以有很多机会可以面对面，所以很多教会学校学生英文特别好，
0: 很强，真的、
1: 像董显光我们看到后来我真的怀疑他的英文会不会比他的中文还好，
0: 因为他所有的著作都是英文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像他这样的例子很多了、
0: 嗯、
1: 在民国以来啊，很多读教会学校、嗯、特别发现在外交界，
0: 嗯
1: 啊，外交界我们去查一下，很多著名的外交官，一些外交界的重要人物，很多都是教会学校的，
0: 是、是，
1: 所以他们的英文至少办外交第一个要英文，
0: 语言
1: 要
0: 强，
1: 对
0: 对，所以他们就受了很好很好的教育，这方面就有一个很得力的工具可以用哈。
1: 我后来也去查一下哈，我发现这些教会学校其实很多后来在中国在那个中共的时代哈、
0: 嗯、
1: 它仍然存在的，而且也是就是名字改了、
0: 嗯、
1: 这两个学校都在、
0: 哦、
1: 啊，都
0: 在
1: 上海，如果现在去还看得到、
0: 哦、
1: 清新呢现在叫做市南，就是城市的南、
0: 哦、
1: 市南中学、
0: 哦、
1: 你上网去看啊、里面还有几栋老房子啊、红砖的非常古老啊、虽然不一定是董显光时候念书的时候啊，
0: 嗯、
1: 也可能是就是说可能不是最早的，但是至少是一些像古迹一样的啊、
0: 嗯、
1: 那个几栋房子，哎，那现在还在啊。那、另外呢，那个女中呢，清新女中呢，现在叫做市八，就是
0: 第八
1: 上海市的第八中学。里面也有几栋留下来的
0: 老房
1: 子，所以这两个学校都在、
0: 哦、
1: 很多教会学校、
0: 哦、
1: 教会医院其实后来都在、
0: 嗯、
1: 啊，就是转化了，
0: 幸存、没有被、
1: 而且那个当时的这个建筑都还蛮牢固的，
0: 是
1: 很多到现在还在使用，
0: 嗯嗯，不过他就在那边受了完整的教育之后、
1: 嗯、
0: 但是好像是在毕业之后他父亲过世，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嗯，
1: 所以他就要开始
0: 工作了、
1: 工作他开始是到那个商务印刷馆，
0: 嗯，
1: 印书馆、
0: 嗯、
1: 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时候可以说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出版社啊、
0: 嗯、
1: 那他的创办人其实都是教友，都是基督徒，
0: 嗯
1: 啊，那么很而且很这个几乎就是清新中学的校友，所以董显光很自然的就进到、商务印书馆去工作了、
0: 难怪会这样啊，所以他就进入到这个商务印书馆工作、可是后来他好像又去教书、
1: 对，他一度回到家乡宁波附近啊、有一个中学这个
0: 龙津中学，
1: 对，龙津中学、这没想到在这里的教书啊，他教英文啊、你看他是教英文的啊，没想到教到一个不得了的学生，
0: 重要人物
1: 这是我们的蒋介石先生啊，
0: 是
1: 就是他的学生，
0: 嗯，所以教书也要教对学生哈、他就真的教到了先总统蒋公，那么在日后这样子的一个渊源其实对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对，这个师生的关系、
0: 对对对，
1: 在我们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是非常看重的。
0: 我看到他的资料里面有一个很好玩的，说蒋公有一次不知道接见什么人嘛，那在聊天的时候对方就有问他说，您学过英文吗，他说我学过啊，我就是没学好，是我的老师没教好，我的老师就在那儿因为董显光后来是担任他的翻译哦，
1: 是是是
0: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1: 是
0: 所以他就后来就到了这个这样子又这个教书，可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带给他生命很大的一个影响了，对不对
1: 啊、你就是他到国外去念书哈，就是他们其实因为他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哈、所以他一直都在教会里面啊，在那边服侍啊，所以我想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呢，当然对也想栽培他吧啊，所以特别那些有他认识的那些外国美国的牧师

0: 就鼓励他到美国去念书。
1: 但是那时候他已经结婚了，
0: 对对，已经结婚，所以他那么年轻的太太去送他哈，这个那是我们可以想象是非常不容易，所以他后来也很感谢他不在出国读书的时候，他家了大大小小都是他的妻子在照顾，
1: 还有一个孩子了那时候。
0: 对，所以他就是因此这样啊，那个牧师呢就鼓励他到美国念书啊。
1: 嗯嗯，
0: 那开始他就我也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勇敢了啊。
1: 我是觉得难以想象，完全没钱，然后这样凑了一点点钱，
0: 是是是，就
1: 然后靠人家给了他一套什么旧衣服什么之类的啊。
0: 是是，非常勇敢，
1: 就这样走了，
0: 就这样去了啊。然后
1: 抛家弃子，
0: 也不是什么每一站都打点好是吗？就是到了那边再说啊。但我想他们那时候就是有信心，而且就是说我这个机会嘛，这个一定要好好掌握，所以他就到了密苏里州是吗？就到了那个
1: 他是去
0: 密苏里州，密苏里州那个时候有一个叫Park 啊，Park 学院啊， Park 学院现在还在，叫 Park 大学啊，在那边呢，那个是长老会的办的大学，
1: 所以他也顺理成章，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这边也是长老会的这个牧师长老，
0: 是是，我想当年大概都这样，有那个教派的影响，好像在中国这边是浸信会的，到了美国就会找浸信会的，因为那时候美国的教会都办大学，
1: 是，
0: 所以他很自然的到了
1: 长老教会的学校，
0: 那这个大学当然信仰的当时那种气氛是非常浓厚啊，常常办那些背圣经比赛哈，背圣经比赛。那这个董显光有一次啊，他就参加箴言，就是背整个，我想是用英文背啊，
1: 是
0: 整个箴言从头背到尾，他居然拿了第一名啊，
1: 这很不简单
0: 哎，是是是，
1: 英文要很好，
0: 是是，
1: 圣经要极熟，
0: 是
1: 哦，中文背都背不出来了，可是可见他那个时候在圣经的熟悉度上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0: 是是。我想那时候学校这种的教会大学基本上都像神学院一样的啊，这圣经的课程非常重，
1: 是是。
0: 那还有就是董显光当时穷学生哈，我们看他自传也真是什么，什么苦都吃，都吃
1: 什么产煤呀，
0: 都那种劳力的
1: 那种
0: 打工，
1: 什么送牛奶啊，什么，反正各样的，我是觉得难以想象的。
0: 现
1: 在的孩子，
0: 比
1: 现
0: 在的留学生，
1: 如果要去做这种事，都撑不住哎，因为他做的几乎全部都是那种
0: 非常劳力粗活。
1: 对对，都粗活，而且做的时间好像也很长，不是说
0: 一天好几个小时。
1: 对对对，不是说稍微这样子玩一下，虚应一下世故，不是，是结结实实的要去卖劳力，因为他做这个粗工赚微薄的一点点的钱，可以支付他的生活。哎，他竟然也就熬下来了耶。
0: 那后来就是他转学嘛，他因为当时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成立了新闻学院，是全美大概也是第一个啊，
1: 是
0: 新闻学院。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个新闻啊就是有一个认识，然后他就转学进到那个新闻学院的，就是新闻系吧，我想不过呢，在帕克这个几年哈，我想也给他很大的一些栽培，那后来在他之后，另外有一个跟他背景有一点类似的一个中国学生也来到这个帕克来念书，就是后来也是在外交界非常有贡献，叫做蒋廷福。
1: 哦，
0: 蒋廷福，
1: 这个也
0: 是
1: 有很大贡献。
0: 他也来到帕克读了1912到1914，所以连续两个后来成为重量级的外
1: 交
0: 官，
1: 外
0: 交居然都出在这个小小的学校，所以我上网查了一下，就在今年今年，那么我们这个中华民国驻美国的那个什么代表处文化经济文化代表处，就跟 Park 大学一起设立一个奖学金就是以他们两位命名董显光、蒋廷
1: 福
0: 的奖学金。
1: 哦，
0: 你看很不简单哈，
1: 对，
0: 就是这个学校没想到他培养出两个我们
1: 重量级
0: 中国这个重量级的外交官，
1: 而且真的是贡献卓著啊，这两个。

0: 出的贡献卓著。不过这个学校所以能够吸收到他们两个，其实也是因为有宣教士在中国，
1: 对，
0: 然后作为这个引线把他们就引过去了。
1: 对，
0: 我看有个资料，其实他这个做这个什么学新闻啊，最主要是在美国呢，在这个美国社会里面他看到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发现新闻记者的一个重要，所以就变得他就下定决心想要让自己去从事新闻的工作。
1: 是啊，
0: 因此这个密苏里的新闻学院一成立的时候，他就觉得哦他要去，就去报考，哎，考上了。
1: 好像他们学校也安排他们去做一些采访啊，什么犯罪的新闻啊，什么那个都
0: 是
1: 非常刺激的啊。
0: 是是是，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好像很幸运，也访问到美国当时的那个老罗斯福总统啊，还当面讲到话。
0: 是是是。
1: 那这也给他很大的一个鼓励啊，做新闻记者真的是非常重要。
0: 而且他们那时候的新闻教育好像在这个实务上面也会有很多的实习，然后就是要想尽办法去挖新闻，想尽办法去亲近到你要采访的那个对象啊。
1: 对，
0: 所以教育就是在教育当中就有这些的训练。我觉得这好像也是现在的新闻教育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那时候可能少嘛。那现在新闻教育科系那么多，每个都要去实习去挖，那还得了重要人物就不得了了。
1: 是是，
0: 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所受的新闻教育就非常非常的扎实，获得很好的成绩哈。那么等到他要后来
1: 他又转学，他最后又到了那个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那时候也有新闻
0: 、
1: 所以他的新闻的这些基础啊，这教育的基础应该在当时算是中国算是第一个吧。那后来好像据我知道，其实到密苏里学新闻的
0: 很多
1: 了哈。
0: 对对对，
1: 变成说这个是最有名的一条路嘛。
0: 对对，很多
1: 他算是第一个了。
0: 国内在这个传播界啊，很多很多这有影响力的人大概都是从密苏里回来的。
1: 是的。
0: 但是他一样没有完成这个学业，家里又发生事情了。
1: 所以他提早就回来。
0: 妈妈又病重了。
1: 是是。那这次回来在坐船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也是
0: 重量的人，
1: 也改变他的人生啊，就是遇到国父
0: 孙中山，
1: 孙中山先生啊。所以他回到上海以后，等于国父也就很赏识他啊，这个刚刚学了新闻嘛，那么革命啊，那时候刚刚中华民国刚成立啊，那时候还是刚刚民国初年，
0: 对，
1: 所以就很重用他，也希望他能够来对这个国家做点事情，是吗？
0: 那么国父会怎么样的引荐他去从事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再继续谈。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董显光在船上遇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啊，想当然尔，他们在那么长的航行过程里面应该是有充分的时间彼此去认识沟通哈、啊。那么也让国父孙中山先生对董显光先生有一些可以说是应该是充分的认识、啊、我觉得。那么在这个当中，国父就希望算不算任命啊，就要他去做某些的事情啊。
1: 我想国父的特质就是那种就感动人哈，就是他身边的人都会被他吸过去啊、我相信董显光也不例外，
0: 嗯，
1: 所以他就投身在国父的委任他的工作上、啊、
0: 嗯。

0: 首先是担任了这个英文的中国共和报的副编辑，
1: 是他后这就开始他的办报的生涯了啊。我们看他传记哈，他这个办报是不断的
0: 啊，那个是不得了的，
1: 英文报、中文报啊，那当然这个办报也要有采访还是记者的工作，
0: 对对对，
1: 所以国父就给他当时给他一个任务，因为当时北方蛮混乱嘛，
0: 是
1: 啊，那袁世凯啊，这个当时这个想要称做皇帝啊，然后破坏一些的法律，然后就是还暗杀宋教仁，就这个案子我相信在当时是非常
0: 轰
1: 动
0: 的，
1: 所以国父就请这个任命的董显光到北方去啊，那他的传记上还说国父还偷偷的给他一把手枪，不是现在的记者不是有没有这个社长给一把手枪啊，就说不成功便成仁啊，可见当时是蛮危险的，
0: 确实是啊，因为一个不小心就被杀掉了啊，
1: 对对对，
0: 因为而且我觉得当时这个报人跟现在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就有他们的立场，那么如果是反方面的人看到你竟然是持这种立场，当然就会觉得不愉快啊，就很想说把你最好是做掉了，我就省事啊，少一个口啊，少一把利嘴在这边破坏我，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处境确实是有危险的耶。
1: 我们看历史来看，这个民国就是辛亥革命前后，其实那段时间好像整个中国对这个暗杀好像是还蛮流行的啊，革命党也暗杀嘛，
0: 是是是，
1: 这个也到处暗杀清朝的官啦，
0: 是是，
1: 然后民国以后
0: 军阀也几个
1: 政敌彼此间也
0: 暗
1: 杀啊，
0: 是
1: 那时候好像这个暗杀的手段还蛮流行的啊，
0: 动不动就暗杀，
1: 那记者也是危险群吧，哈，
0: 对对对对，
1: 也是容易
0: 风头上
1: 被这个暗杀的。
0: 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间里面，宋教仁案发生，然后他当然去采访，然后后来哦，那是之后了啦，就是21条的时候，那他也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个先不讲，不过在那个时间，我看到一个资料很有趣，可能就是跟他的信仰有关系，因为他办的各样的报纸啊，有个报纸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说就是免费写稿啊，然后可以提供稿件啊，
1: 对
0: 不对？结果后来他写了稿子，说是
1: 多妻，他是
0: 哦，可以娶小老婆。
1: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我想是真实的啊，
0: 嗯，
1: 就是他们当时是两个敌对的报纸竞争的嘛，
0: 嗯，
1: 辜鸿铭当时是为另外一个报纸写稿嘛。就好像跟那个老板老板吵架，这就是说跑来找董显光说我愿意免费帮你们写，但是他有个条件，说我写的稿子你不能改，不能，不管合不合你的社的这个报社的立场，就是不能改，那没想到董显光当时为了争取他嘛啊，就答应了，那开头还好，一直到后又突然他写了一篇提倡娶小老婆，那这个给董显光非常为难了，因为他的基督徒的信仰还有这个报纸很多支持者都不能够接受，那没想到你不登他就经常来吵，好像就来吵，吵到最后好像登了吧，照他自传上说勉强登了，
0: 对，
1: 就是他说他也学到一个教训了，就是绝对不能够毫无条件的
0: 就
1: 答应事情，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做到嘛？
0: 没错没错，我就觉得这个是还蛮有趣的，对一个办报的人来讲是一个插曲，很难忘的插曲。而在这个中间他其实投效过不止一个报社，后来他就索性自己办报了，
1: 是的，
0: 他办这个报纸叫做
1: 拥
0: 报，
1: 对，
0: 中庸的庸哈、
1: 啊，
0: 就取自中庸之道的这个意思，
1: 在天津，
0: 对，
1: 这是一份中文报纸，是。
0: 不过这个报纸其实它产生的影响蛮大的，因为它自己是我们国内中国第一个接受在美国接受完整新闻教育的人，所以他自己办这个报之后，他一个很大的贡献哈，就是把整个报纸的编辑
1: 对
0: 就是整个编排落标题的那个方式整个的改变了，
1: 是是，
0: 就是让读者有轻重之分了，就
1: 是
0: 大标题就是怎么样，然后读者一下就可以一浏览就知道重要的事件是什么，我们现在看起来都觉得这个没什么，我们每个报纸都在搞创意啊，但是在那个时候那是不简单的，
1: 对，中国传统那种官方报纸哈，没有什么标题。

0: 没有什么大标
1: 题啊，
0: 就是那小块，每个都一样重要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它其实我觉得，贡献算是大，因为就是等于变成一个新的去编排新闻的一个方式，
0: 是
1: 啊，从它这个拥抱开始。可是这个拥抱规模其实很小哎，所谓的小就是说他一个人从老板兼撞钟就所有的事情他都要做耶，
0: 是是，而且不过多少我想从他开始办报就有一批人会跟他学习吧，他也慢慢就会培养一些身边的一些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没错啊，但是基本上他等于是大小事情，连从这个什么广告啊，要去找广告啊，然后要去采访啊，要编辑啊，担任主笔啊，还是发行人呢、啊、就是所有的
0: 一把
1: 全部都要做。但是为什么这样子，我就觉得可以看到他对于这个新闻事业的一种热忱嘛。否则你做不下来的嘛，你非常的辛苦哎，要经营那个东西是不容易的。哎，可是他就可以全部可以一把照一把做，但是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啊、也是否那个大时代就碰到大的事情。
0: 对，那是那个时代，你看很多我们说什么事件啊，
1: 对对对，
0: 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
1: 对，譬如说皇姑屯事件发生的时候，
0: 日本侵略中国，
1: 对，
0: 后来他到上海去，又遇到那个叫淞沪之战，八一三，都是在他这个眼前发生，
1: 没错没错。
0: 作为一个报纸一个媒体，他怎么样来报道这些事情、啊？
1: 他因为报道大幅度的报道这个日本侵华啊，皇姑屯事件，所以日本人禁报不准他的报发行啊。
0: 对，把他列为、这个、
1: 对对对，就不准他发行、
0: 麻烦的人物了。
1: 我是觉得一个办报的人能够遇到这种事实在是一种光荣哎，就可见你
0: 办到对方都
1: 对对对
0: 都
1: 可见你有足够的影响力、对方不准你发行了、而且因为这样子所以才激起了国人其实更大的愤恨嘛。你既然欺负了我们还不准我们报，那反而就是激起了更大的愤恨。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一方面办报，一方面其实已经在这个历史的洪流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了。
0: 是，
1: 嗯，
0: 我觉得董显光先生哈，他们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但有使命感也是有历史感的。就知道说这些等于是在这个民国的历史上他们都有一个
1: 举足轻重的一
0: 个
1: 角
0: 色
1: 哈，
0: 至少为历史做见证将来。
1: 而且其实在新闻传播教育里面都觉得一个传播者就是一个守门人嘛，就是各种的信息经过传播者看怎么样，这个信息该出去这个信息不该出去。我觉得看董显光这样走过来，他的这种新闻从业的这个阶段里面真的就是做这个角色，因为那么处在一个变动的一个时局里面，各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什么事情要经过他让国外知道、什么事情要经过他要让国内的人都知道事实，他就是扮演这个角色耶。
0: 是，所以后来就他就变成正式的政府的那个有点像
1: 新闻局局长、
0: 检查
1: 新闻的人，
0: 闻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他就完全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角色。
0: 是，
1: 刚才魏老师讲到他在上海后，他在上海是遭遇到很特殊的事情啊，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日本人欺负我们呐、他日本人要整个1932
0: 嘛，
1: 那一段我也觉得很特别，魏老师讲给我们听。
0: 就是所谓的128啦，128，就日本就炮轰上海嘛，那当时在闸北，特别是闸北那个地方遭到破坏。那边好像有那个中国的军队有抵抗，19路军啊，那这些都有报道，就是他当时都有报道，然后就开始接触到这个政府嘛，然后就 请他去参加这个政府的工作，是不是这样？
1: 对。然后另外也就是说，在1932年的时候，其实日本人他们在自己日本居留民协会

0: 印刷的他们内部的英文刊物上，就是说当天哈、哦、他们等于是一个最后通牒啦，要中国军队当天晚上12点以前呢就要撤离乍北。然后如果不撤离的话哈、哦、日军就要进攻，这是在他们就是内部的一个英文刊物上。结果他一看就觉得不对啊，这个完全不对，他就立刻打电话给这个上海市的市长。那市长经过连日的都已经累垮了，真的要休息，所以本来市委还不让他跟市长说话，说他才刚休息，他说不行，一定要把他叫起来，一定要接这个电话。他就跟这个市长一报告，市长一听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对，非同小可，他就立刻打电话给日本官方，他们否认说没有的事，完全没有的事。那么他呢就立刻派记者去采访，实地去采，发现不对，他们日本的军队全部都已经武装起来了，整装待命。所以他就立刻再回报市长说不对，他们已经那个了，就市长就再打电话，正式的电话，对方还是否认。一直到当天晚上11点半，我们的市长就等于我们政府正式的人员才接到日本那一封好像最后通电的信，距离12点只有半小时。所以基本上明白他们就是，但是因为他之前的通报，所以我们变得
1: 有一点警惕，
0: 对，有点警觉了，对。所以我就说，在历史的洪流里面呢，他的这个新闻记者的这个角色啊，已经不是被动去
1: 不是光报道了啊，这是。
0: 对，已经不是被动的说有消息来我来报道，已经不是这样了。在背后，因为他早知道一些的东西，他其实已经可以稍微的去主导整个事件的一个进行跟应对了。我觉得这也是很现在的记者也会有这个机会，但是跟他那时候比较起来，就那个时候影响力是比较大的了哈。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他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
1: 啊，是。
0: 但是随着之后也不得了了，他的这个局势越来越紧张，他的工作也就越来越繁重。
1: 对，他慢慢就随着这个抗日战争爆发，那么政府也是正面的聘请他加入这个等于政府里面嘛啊。那最后什么宣传部的副部长啊，底下有这个国际宣传处啦，因为当时中国算是抗战的这个要争取世界各国的同情啊，特别要了解，因为中国那时候珍珠港事变之前，其实中国很多很多的这样抵抗啊，很多的这个国际上并不看重了，
0: 蛮惨的。我觉得中国那时候其实是在外国人眼里，中国是不算什么的。
1: 所以他这个工作就是很重要嘛。那我们看他传记里面，就他也结交很多各国新闻的朋友啊，然后就是这时候他的身边就越来越多投到这个新闻工作、宣传工作的人，就我看一下，到了几乎后来的这些在历史上常常出现的，或者在报章上常常出现的这些名字，好像跟他都有点关系。
0: 对，
1: 我这边随便抄了几个，像这个曾虚白、叶公超、
0: 魏景蒙、
1: 沈建宏、朱福松、马新野。夏静林，好像就是一部
0: 全部都是
1: 部、这个外交新闻的这些点将录啊，好像跟他都有关系。
0: 对，
1: 这一点我是对他特别的佩服，就他等于是一个 leader 嘛，
0: 龙头。
1: 对，能够培养出这么多的人才出来。
0: 不过在当时，在那一段，我觉得因为他担任过太多的那个职位哦，那就是这个。但是原则上，就像你讲的，大概就是。中国对外的宣传，还有所有的驻外记者他们发外电的时候，我们要有所
1: 节制，
0: 因为是在战时嘛，所以要有所节制，所以在整个抗战的期间，他这一部分真的做得很好，而他跟这些外国记者基本上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哦。那从这个是上海啊，从这个部分一直节节的往里面走，到了汉口啊，又
1: 到
0: 了
1: 重庆、啊。
0: 那在汉口的时候，好像也挺精彩的，因为汉口要撤退哦。
1: 对，
0: 他是最后走的一个人呢。
1: 是，
0: 由他公布那个

0: 对对，就是那个
1: 我们要弃守，哎，对对，
0: 那个、宣告，
1: 对对对、
0: 啊。那边还发生一个类似神迹了
1: 啊、哦，对对
0: 对,
1: 对，
0: 他本来他要跟着一群人走，
1: 对，
0: 突然非常
1: 头痛欲裂，
0: 头痛，结果他走不了，
1: 嗯，
0: 就没想到就是那一批人。好像都
1: 被炸死了，
0: 都被炸到了、
1: 嗯
0: 啊、
1: 就被炸死了，那个车子整个就被炸死了，
0: 是是，他的就是头痛逃过一劫、啊、
1: 而且是不明所以的头痛、啊、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他后来他也是认为这是他是个基督徒了，他认为这是上帝的手在保护他。
1: 嗯, 嗯，这个中间就是说在这些的事物上我们现在其实蛮难去体会他是多么的艰难，不过从他自传里面他说这些年他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
0: 嗯、
1: 因为他要照顾到所有的这些外国的记者，
0: 是，
1: 而且他要注意到蒋公他的所有的对外的发言、
0: 嗯、
1: 因为他都要担任翻译嘛，
0: 是是
1: 啊，这个中间要很谨慎，你什么东西该讲，什么东西要怎样讲哦。
0: 嗯，
1: 有一个资料好像说他到了重庆的时候，我觉得他也很了不起，因为重庆那么多人一下子挤进去，重庆根本原本不是要让这么多人有头有脸的人在那里待的那个地方、
0: 嗯、
1: 所以什么设备都没有，这些记者去怎么办，
0: 在为他们安排啊，这个
1: 新建了一个招待所耶，
0: 对对，尤其那时候好像日本人这个轰炸嘛，
1: 对，
0: 叫疲劳轰炸嘛，
1: 对，
0: 而且好像特别对他们这个单位有兴趣啊，就是经常是被炸的目标，
1: 对，
0: 所以他们常常建了一个房子立刻又被炸了，
1: 对，
0: 建了
1: 炸了就修，
0: 后来就好像跑到一个学校去啊，又是盖了比较多这样房子啊，那真的是很困难了、啊、
1: 对、
0: 嗯、
1: 但是
0: 那种生活
1: 很难想象，可是就是因为他这样做，所以才让这些外国的记者们也感受到他的这种用心、哦、而且因为有一个招待所，所以我想在中国，嗯，现在我们不知道中国大陆、哦、那以我们在台湾来讲，中华民国来说，大概就是那个时期，所有世界通讯社跟重要媒体的记者都驻地采访、
0: 啊、对, 对, 对, 对，
1: 就是那时候了。
0: 他当时要接待的你那个名单列出来，真是几乎这个有头有脸的啊，
1: 就是全世界的这种通讯社、
0: 啊、
1: 还有重大的报社
0: 对对对
1: 媒体啊，全部都集聚在那里。
0: 是是是。
1: 然后大家因为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所以都会去彼此交换信息啊。然后他也会主动的去安排某些的采访，就是做一些的新闻、
0: 嗯嗯、是是
1: 给他们去采访，给他们这个看到说中国是多么的有信心去抗日、
0: 嗯、
1: 而且展现出来多么恢宏的一种的勇气啊，即便是似乎是身处劣势、
0: 嗯、
1: 可是呢有很大的那种士气高昂、
0: 嗯、
1: 他也会带领这些人啊去适度的实地采访这样子、
0: 嗯、
1: 我觉得这些都是在那个阶段对国家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还有抗战的时候啊、那个蒋委员长几次的出访、啊
1: 哦、
0: 他也都是
1: 随侍左右，
0: 随侍的，也是很重要的人物嘛、啊
1: 嗯、
0: 像印度啊、访问印度、
1: 嗯、
0: 还有最重要那个开罗会议、
1: 嗯
0: 啊、这些重要历史的会议他都参加、
1: 嗯、
0: 还有就是蒋夫人到美国去、
1: 哦，是第一次去、
0: 啊、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刻意安排，就是说是替，就是说他安排他去的，没想到我读了他的传记、
1: 嗯、
0: 我现在才知道这也是一个等于是临时的，就是说蒋夫人原来是去看
1: 病
0: 的、
1: 嗯、
0: 原来去养病的，
1: 是、
0: 嗯、养病呢，后来就等于是很多人知道了以后
1: 邀请他演讲，
0: 就干脆排一个行程，
1: 嗯，
0: 就没想到这个
1: 轰动
0: ，而且对我们国家在美国的形象啊，
1: 嗯、
0: 这个啊，这大大的提高啊、
1: 嗯。
0: 那这个可能在这个中间，董显光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啊牵线的、
1: 嗯、
0: 安排的人。
1: 是是是，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历史啊，真的是很妙的。对啊，而且蒋夫人去养病也养了几个月，
0: 是是
1: 哦，是在这几个月当中，嗯，这样，然后有人就说，哎，要不演讲，可不可以邀请演讲？他才会想说，那要不要顺便就安排一个整个的？
0: 嗯、
1: 没想到那么的轰动哈、哦，就顺势而下，
0: 是是
1: 然后就对于中国那时候来讲，

0: 是很大的证书，对于外国人对中国的一个理解、哦、是很大的证书。但是很可惜啊，我们在往下讲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点悲伤了。
1: 怎么了？
0: 因为中共崛起
1: 哦，
0: 中共崛起，我觉得中共共产党在这个宣传上面他们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哦、
0: 所以原本这些的媒体对于董显光都是非常的
1: 友好的
0: 友好肯定、嗯、对于中华民国国民党这边也都是友好肯定跟、理解的。但是因为中共的很多很多的工作就做成了分化、
1: 嗯、
0: 所以他说有一个这个记者的招待会所糟糕了，反而成为这个容易分化的一个地方、嗯、渗透进去分化。这些外国记者对中国的问题毕竟了解不够深，而且在那个时代里面中国共产党所提出来的一些的想法确实是吸引人的。
1: 嗯，
0: 结果
1: 是的，
0: 就扭转了。
1: 对，所以我们从这也可以看到真的这个记者啊造成舆论啊，就是真的是会影响到一个国家。
0: 对啊，就整个扭转呢，就会发现他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你想要力挽狂澜已经不容易了。因为大部分的记者原本就是很好的，可是渐渐都转向了，然后都对国民党政府用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角度去批判、
1: 嗯、
0: 然后对中国共产党反而基于一种比较正面的一个、
1: 嗯、
0: 一个角度去看待，觉得他会为中国带来一种新的希望等等、
1: 嗯、
0: 所以就变得反而你无法去掌控整个的那个流向就变了、
1: 嗯、
0: 后来又发生那个美国的这个什么这个事件啊，他派来的美国为蒋中正做参谋的这个人
1: 啊、哦，史迪威，
0: 对，事件，
1: 史迪威事件，
0: 这个事件一发生，
1: 嗯，
0: 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掌握了。因为那个事件问老师要不要讲一下。
1: 我想就是说史迪威他基本上他应该是来跟蒋委员长配合嘛，甚至蒋委员长也是他的长官、啊、
0: 对，算是顾问嘛。
1: 但是这个人个性强啊、哦、同时他就是批评蒋委员长的作风啊，或者对当时这个中国政府啊是这些很多批评。那后来蒋委员长忍无可忍了，就请罗斯福总统把他撤换了嘛。那这个事情当然也很多人同情史迪威了，特别那些在华的
0: 记者
1: 啊。所以有人说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失败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这个战场上宣传战场上的失败了。就当时很多的原来抗战时候支持中华民国，那么这个报道正面的那时候差不多都负面了，
0: 对、
1: 哦、都负面，这个影响很大的。
0: 对，结果这个就我就说哎呀有点悲哀了。因为首当其冲的董显光先生其实他一路都非常非常的努力，也很用心，也做得很好，可是好像就是形势比人强的感觉、哦、就是大势已去，就是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我看到那书里面说当时的记者呢就一直要求要去延安，
1: 嗯嗯，
0: 那么董显光先生其实是一直压压了两年，后来实在压不住
1: 开放
0: 只好
1: 安排
0: 组团就让他们去、
1: 嗯嗯、
0: 这一去当然嘛，因为你这个是你要去参观，那边有整套的东西让你看、
1: 嗯、
0: 让你听，那绝对会影响视听嘛、
1: 嗯、
0: 所以这个中间就变成国外这一片的世界的舆论对于国民党对于中华民国就极大的不利啊、哦。然后美元再终止美元惨了、
1: 嗯嗯、
0: 而且造成了我们中国、
1: 嗯嗯、
0: 造成了以后的这样子的一个局势。不过董显光在这个局势当中他还是依然的、哦、有一些的贡献。他本来是说要离开这个，
1: 对，他这时候已经年纪也不小
0: 了，
1: 就是有一点
0: 60岁了，
1: 倦勤
0: 了，对对对、
1: 啊、他已经申请要退休。其实他真正想做的是做一个宣教的事情。
0: 嗯、
1: 啊、他一直希望他能够从职场退下来、
0: 嗯、
1: 能够去传福音、
0: 嗯
1: 啊、做一个天国的大使、
0: 嗯、
1: 没想到还没做天国大使之前呢他要先做这个

0: 人间大使，
1: 中华民国的大使，所以他后来被派去驻日大使，日本啊，然后驻美国大使啊，他前后这两个重要的国家，而且日本是好像战后第一任的大使就是他啊，驻日。

0: 好，他两任大使，日本、美国，其实做大使都不容易，在那个年代。
1: 对。
0: 嗯，非常辛苦的去担任大使，不过他其实也做得非常的称职哦。
1: 嗯，对，日本是第一任嘛。
0: 嗯。
1: 啊，所以这两任大使其实都是他对我们国家外交的贡献了。
0: 嗯哼哼，那之后他回到台湾来，也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哎。
1: 对啊，他就是要想做这个。天国的事情啊，
0: 是。
1: 那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写了一本用英文写了一本台湾基督教的历史。
0: 嗯。
1: 啊，这可能是他在做驻外大使的时候啊，他常常接触到，特别当时美国很多朋友很关心台湾的教会的情形。
0: 嗯。
1: 所以他就用英文要写一本。介绍台湾基督教的历史。
0: 嗯，
1: 那我个人很佩服他写这本历史，他其实用了一些新闻的他的这个训练。
0: 嗯，
1: 就是实地去走。
0: 对，
1: 所以他风蒲沉沉啊，当时
0: 环岛旅行，
1: 几乎是环岛旅行啊。访问那些教会一些机构、
0: 嗯、
1: 啊，一些教会医院啊，或者一些就都亲自去了。然后也收集资料，
0: 嗯
1: 啊，特别像一些在当时这个山地的原住民的这些地方，他也都去了，
0: 嗯，
1: 当时有一个孙礼莲教士，孙礼莲女士，
0: 嗯，
1: 陪着他啊，
0: 带
1: 他芥菜总会的创办人，
0: 对对对，是。
1: 那他收集了这些资料以后啊，当然他又用集中的几个月的时间就把它写出来了，
0: 嗯，
1: 那这。他的这一本台湾教会历史可以算是第一本通史了，就是说从十七世纪荷兰人啊来台湾也开始传教啊，从那时候一直写到二十世纪，所以这个时间上算是比较完整的，有头有尾了。
0: 嗯，
1: 然后又很多他亲身的这个走过的啊，所以报道起来。
0: 嗯，
1: 不会那么无趣，
0: 嗯，
1: 所以基本上，不过很可惜，就是这本书，没有一个好的中文的翻译、
0: 嗯，
1: 过去市面上有的一个版本啊，中文翻译，很多专有名词或者一些人的外国人的名字，翻译的人都很陌生，
0: 不是很正确，
1: 都不正确，
0: 嗯，
1: 所以我个人倒是很希望他这本书。还可以重新好好的翻译。
0: 听起来是很有价值，因为看这些资料的时候也觉得很有价值，因为基本上好像是他是站在一个很有负担的一个角度，所以就全省到处走透透，然后把这些整理出来写成了这本书哈。
1: 当然了，他那个因为时间距离现在又有一段时间了，他是差不多是1960年
0: 60年代
1: 那时候出版的。
0: 嗯
1: 啊，那。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书上特别感受到战后就是50年代那时候台湾那个教会那么蓬勃、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
0: 欣欣向荣的样子，
1: 接受这个各地的这个资助啊、
0: 嗯、
1: 这些在各种方面都是蓬勃的发展。
0: 嗯嗯嗯。嗯，他除了这之外呢，因为其实在信仰上没有提的就是他从小就是基督徒，那么他一路啊是一都非常的敬虔、
1: 嗯、
0: 所以其实在大后方的时候就已经讲工，就是成立了凯歌堂嘛哈，
1: 是南京就有
0: 啊、哦、对对对，那时候他还是第一任的执事会主席哈。那么之后一直延续下来，到后来他在回台湾的时候也一直是在凯

0: 歌堂好像、哦、
1: 是是，
0: 好像他也讲到，还有一些的几十篇的奖章也都留下来。
1: 嗯，他当时也是自愿到那个荣民总医院去
0: 啊，院
1: 做那个院牧，就是去、
0: 嗯，
1: 因为那时候荣民总医院刚成立，那很多退伍的军人啊什么啊，他就去安慰他们。
0: 嗯，
1: 那这个又必须提到他的夫人。
0: 嗯、
1: 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提到他这个清新女中的这个夫人，这个夫人呢就是董夫人，她是信仰非常坚定虔诚、
0: 嗯、
1: 就是在到台湾以后50年代60年代时候、嗯、其实有很多我们现在叫做什么官夫人，是不是、
0: 嗯、
1: 就是一些政府的、
0: 嗯、妇女会的、
1: 啊、他们就在蒋夫人的带领下啊、成立了一个中华妇女祈祷会。
0: 嗯，
1: 那里面这个董夫人也是一个董事了。
0: 嗯
1: 啊，像当时还有张群夫人啊，胡宗南夫人啊，还有张静宇夫人什么啊、
0: 嗯嗯、
1: 这些我们看当时这些夫人都是非常好的基督徒。
0: 嗯，
1: 所以他们这个妇女祈祷会啊，就是那时候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到军医院去传福音，去照顾这些、
0: 嗯、前方老军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什么孤儿院 啊
1: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嗯、甚至到军队里面，到监牢监狱里面去传福音、
0: 嗯、
1: 啊，所以董夫人呢，我觉得她好像都在幕后哈，其实对这个董显光的帮助一定是很大，他们
0: 至少是很安定的一个力量、
1: 哎、信仰上是能够同心同行的。
0: 嗯，如果不是信仰，我觉得董夫人的角色是非常难的，因为其实结婚之后，董显光开始工作之后，对于家里面其实是聚少离多耶。
1: 嗯，
0: 因为他出国他干嘛，夫人没有跟他在一块耶。
1: 嗯、
0: 哦，他都是要独立在外面去面对庞大的压力，然后夫人自己要在家里哦，要照顾孩子，要照管整个的家哦。而这个中间，而我看资料，因为董显光非常的吸引人，然后很多的女性、
1: 啊、
0: 对他
1: 一表人才的，
0: 对对对，还有女性觉得说是非他不嫁，可是董显光也真的跟夫人这，他们有接近60年的婚姻，
1: 是，
0: 然后都非常非常的，也是非常的坚贞啊，没有任何的状况，两个人一直是同心同行，这点也是不容易，嗯。
1: 嗯，董显光我看他传记，我还有一点这个觉得很佩服他。
0: 嗯，
1: 这个人真是不但多才多艺了，我觉得多才多艺，而且他兴趣也很广泛。
0: 嗯，
1: 他说他喜欢收集笑话。
0: 嗯，是、
1: 啊、是不是，我想做一个外交官啊，他说这个这也是很重要的啊。
0: 是，
1: 另外他喜欢剪贴报纸、
0: 嗯、
1: 那个年代哈、啊、
0: 是是是，
1: 新闻剪贴报纸。
0: 嗯，
1: 还有他喜欢交朋友啊、
0: 嗯、
1: 其实这些嗜好都很好。
0: 嗯，
1: 他在美国时候他还曾经偷偷的跑去学什么呢，
0: 修汽车。
1: 对，这个也是很特别啊，他这个贵为一个大使哈，那时候还没有任命大使，大概就是中间他有一度是想要退休，
0: 他想要退，然后
1: 想
0: 要说远离这个、
1: 哎、
0: 这个政治圈，那一定要有一个一技之长了，所以他呢就去学修汽车。
1: 偷偷，
0: 对，还不能让人家知道。对对对，
1: 两次，
0: 第一次学一半就被召回国、
1: 哎、对对对对，
0: 所以第二次再学、
1: 哎、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哈，
0: 他还通过考试、啊
1: 哎、拿到
0: 执照、哎、
1: 执照，对对对、是不是，你看这个就去所谓做黑手嘛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去学。哎呀，这个我觉得他也很有眼光，因为那时候汽车慢慢在，
0: 他说刚开始
1: 对对对，
0: 哎，这个需要很大、
1: 哎、
0: 那么一定不愁没有饭吃，
1: 是是是是是，我很佩服他这一点啊。一般我们认为哎呀，这个读书人啊，这个
0: 对对对，
1: 怎么他居然能够去学这个技术、啊、
0: 可见其实我们看董显光，以我们的眼光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他一路啊都做大事情，都是高高在上，但事实上他每一个职务他所以接受的原因，都会觉得是因为国家需要，他那种责无旁贷、
1: 嗯、
0: 所以他就觉得抱着一种使命感、嗯、好吧，那我就做吧，都是这种心情，而不是说像现在有些人是急急营营的、
1: 嗯、
0: 要去争取一个位置、
1: 嗯、
0: 让自己去担任某个职位、
1: 嗯、
0: 他其实不是，每一个职位都是自己并不是说想要做，只是
1: 他都有辞职，他都有那个婉拒啊，
0: 没错，只是因为后来、啊、因为这个长官小以大意，他觉得国家需要，没有办法，好吧我就做，都是这种心情，所以在各个职位上都是抱着一种使命感，然后尽心竭力的去做。
1: 对，所以我觉得他最成功的还是天国的大使这样、这种信念啊。
0: 是。

0: 那我看他那个台湾基督教那本英文写的历史里面，他当时他看到当时教会发展的那么快啊，他就好像发了一个预言一样，他说照这样的速度下去，他说不出半个世纪，台湾会成为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岛哈，他说 Christian Island。我看现在看的话就蛮感慨的，正好今年是100年，正好今年是五这个半个世纪啊，就是他的期限，他说的期限。可是我们看这个，影子都好像没有啊，
1: 那
0: 这
1: 我
0: 个。
1: 们。
0: 但我觉得，如果每一个我们这个每一个基督徒在台湾都把自己当作是天国的大使啊，那么来到台湾这个地方啊，来到这个世界上啊，真的拼命的去为天国做事情啊，还是有希望
1: 那当然，那当然。不过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儿，确实非要结束不可了，得跟朋友说再会了。魏老师，谢谢。
0: 好，大
1: 朋友
0: 家。
1: 们也要跟你说再见，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再次回到《阳春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青年音乐家，他不但会演奏笛箫，他的钢琴弹的也是一级棒，然后呢，他也会作曲。今天很高兴的是请到了任仲，任仲你好。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哈，又特别是我前几天看那个报纸上就讲到你们三个人，好像那个传艺金曲奖，好像中奖了
1: 啊，入围
0: 啊，入围了，入围就是中奖。我们常常讲说入围就等于中奖，真的很不容易，好像这是你们的第一张。
1: 其实这张入围的这张是团长的专辑
0: 哦，团长的专辑，
1: 但是三个人发行的
0: 哦，三个人一起发行。哇，不得了，你们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应该照理说你们现在其实陆续不断的就有很多新的作品出现嘛，对不对？
1: 对，我们即将要录第二张。
0: 自己出资吗？还是 有人？
1: 我们第一张有写企划，然后有受到国艺会的补助，第二张也会写。
0: OK，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播了你们的那个第一张的唱片，听起来真的是很不错。因为每个人其实你们都很有想法，尤其特别是你哈，那个。

0: 你的笛子演奏一直在我来感觉就是我自己从比较专业的角度来讲，就是已经不是谈技巧的问题啊，你的音乐的表现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优秀，好不好让大家能多认识你，你把你的学习音乐的经历那种历程能不能够大家简单的一下来做一点介绍
1: 啊。好啊，其实我先讲我目前的状况哈。
0: 是，
1: 目前的状况就是除了笛子演奏，然后钢琴多半都弹音乐会伴奏，
0: 嗯，
1: 然后最近这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写曲子。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写曲子到近年来才开始慢慢的创作，跟我以前的生长的过程有一些关系。
0: 嗯，
1: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主修钢琴。
0: 嗯，
1: 然后呢，在音乐班里面待的是管弦乐团，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吹长号，
0: 哦，
1: 对，所以我待我然后之后那个大学进了南艺，然后在国乐团里面吹。其实我在国乐团里面第二年是拉大提琴，
0: 哦，真的，啊，
1: 对，然后后来到了3年级以后才吹笛子，
0: 哦，
1: 对，所以呢，我在乐团里面担任过蛮多角色的然后
0: 这个其实是蛮好的，因为越丰富你的音乐人生其实更加的丰富嘛。
1: 对，因为小时候不太会想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很多的声音一直会住进你的脑海里，
0: 嗯，
1: 会成为你之后的养分。
0: 是，
1: 然后在之后我又加入了一个爵士乐团。
0: 哦，
1: 对，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在乐团这个方面的经验我觉得蛮多的，
0: 嗯，
1: 然后
0: 乐团的经验，我相信你很多，我也看了你还是什么3个人的音乐总监
1: 啊
0: 现在
1: 是，对对对，这个是室内乐团，
0: 室内乐团，
1: 对，对，
0: 大型乐团其实你也参加过很多吧？
1: 对，大型乐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参加过中西合并的乐团，就是它其实是
0: 怎么说呢？
1: 管弦乐团，但是因为现在的音乐，现在这个时代很多跨界，
0: 对，
1: 它比如说像电视剧啊，它其实管弦乐衬底，但是古装剧的话，这个时候古乐器又是主旋律。
0: 那这个其实这个早期也台湾也一直是这样
1: 啊，对，哦，是。
0: 就是这个其实没什么特别，就是一直是这样的情形，只是现在我知道的是比较属于古典的那种管弦乐团，
1: 是，
0: 哦，他常常会加一些国乐器进去的时候，你也在里面演出过吗？这样子的形式
1: 有，我之前演出过一个电影交响音乐会，然后它基本上是以管弦乐为主，但是因为很多的电影配乐都其实传统音乐国乐很多元素在里面，我就去演了那一场。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现在这种佛教梵呗的这种音乐，它也很多几乎都会用交响乐去做演奏，可是因为梵呗这种东西跟国乐也比较近，所以我也在里面吹笛子，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0: OK， 这都是蛮特别的，而且问题是你应该是里面的唯一笛子吧，
1: 通常会有3件到4件古乐器，
0: 对，但是都是个别的吧，
1: 是，对对对，
0: 那哪几件呢？
1: 通常会有古筝、笛子、二胡、琵琶，
0: 嗯，
1: 这4件，
0: 这个就蛮符合早期台湾其实早期一直在电视的配乐啊，或者是很多的音乐里面，其实它会让它会有一点点，就是古老的一点东那种特色的时候，它就会加一两件的国乐乐器了。
1: 对，
0: 哦，其实现在比较好奇的就是，早期最喜欢加是加琵琶，现在反而我听你这样讲，还琵琶反而不见了。
1: 对，现在笛子、二胡蛮多的。
0: 对啊，早期也是啊，笛子会有，二胡会有，古筝会有。然后多数啊，有时候会有琵琶，
1: 是，
0: 只是刚刚听你这样讲，反而是古筝替代了琵琶。
1: 嗯，
0: 因为古筝有的时候到早期他不愿意要，是，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1: 太难搬运吗？
0: 搬运反正没有人管你，反正同样给你的钱，他不会多给你，然后你自己想办法解决。最重要是转调麻烦
1: 啊，调性问
0: 题。他只有5声音阶，然后又转调。那当然，现在我不晓得你们去里面用的那个大型的古筝，它是用多台筝呢，还是用7声音阶的？哦，因为现在都可以解决嘛，
1: 是，
0: 所以不会有那个困扰。早期不是啊，早期16条弦呐，
1: 对对，
0: 那个早期没有21条弦，就是16条，而且钢弦呐，
1: 啊，
0: 所以在里面的时候，你基本上你要因应那种快速转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0: 情啦、啊。所以我们一直其实我也在录音室待过，然后我们早期也都是这样的情况哈。那当然你在唯一的而且被人家选定的，表示你的演奏是非常的好。我也看到你有很多的什么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我想这些都过去了，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因为其实很多在比赛里面的得奖其实有一点点是运气，能力是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是运气，要看评审。所以我常常会鼓励很多人，就是万一在比赛中失败不要太在意，因为它不代表什么啊，真正的而是应该你去面对舞台，在每一次你都能够日新而新，就是每一次都有一个崭新的面貌给别人。当然，慢慢我看到了，其实我去年底的我们国乐学会办了一个创作发表，我就听了你的作品，我听完你的作品，我就发现其实你不应该只在演奏。因为你如果你只在演奏的时候就太低估你，就太小看你了，你知道吗？其实你的创作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你有很多的想法。我其实真的感觉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非常有思想，而且懂得运用素材，懂得运用手法，然后去创作很多不流于俗套的好，这样子的音乐出来，其实真的是很棒，真的是很棒哎。所以我想，你在这种过程中间，其实也不是一切都很顺遂吧？
1: 嗯，
0: 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你自己在学习中啊？因为你学了不少乐器嘛，就像我也学了很多乐器，可是我经常乐器学一个月我就放弃了，发现不适合。尤其吹管乐器对我来讲就是障碍。吹管对我是障碍，学乐对我确实如鱼得水，可是吹管绝对障碍。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遭遇到这种困扰呢？
1: 其实我碰乐器的速度都蛮快，但是弦乐对我来说是障碍。像我的大提琴就那一年拉得很痛苦，
0: 真的吗？
1: 对对，那其实我觉得，
0: 可是为什么你跑去拉大提琴呢？
1: 哦，当时因为南艺他的乐团需要大提琴，然后因为我是音乐班，我是台北市的音乐班毕业，那时候主修是钢琴，所以
0: 对啊，
1: 所以我看五线谱，然后又是绝对音感，所以我去演奏大提琴会比
0: 所以你是被指派去，
1: 是我记得
0: 因乐团需要，
1: 没错，我是被指派的
0: 哦，真的好辛苦。
1: 我记得我的那个志愿上面第一个填的是二胡，第二个是打击。
0: 哦，
1: 对，
0: 哦、就同样没有理你，
1: 对，
0: 因为他们都需要低音乐器，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可能看你个子也够高啦，
1: 对，对，
0: 手劲也够哦，是不是？可是那你为什么会变成障碍呢？你自己感觉？
1: 嗯，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是每个人就是有
0: 他，你不喜欢他吗？
1: 我不会不喜欢它，只是我觉得每个人对于乐器的这个性能的掌握，各有天分，可能
0: 应该是我自己认为，对对对，我自己也这么认为，就是弦乐的人对于某些乐器可以掌握，不表示他能够掌握所有的乐器，
1: 对，
0: 那他进入某样乐器可能会比别人快。可是他真的要在某样乐器真的要能够成为一个演奏家，并不是每样乐器都能拿得到的。那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深深的体会了。我只要碰到管乐，我就投降。小喇叭我吹了三个月，我真的受不了，吹到最后是我的肺喉量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还有嘴唇的问题嘛，还有嘴唇的厚薄问题，所以我蛮辛苦的。OK， 好，是不是来介绍一下你的音乐，让我们来欣赏？
1: 我今天带来第一首曲子是《望春风风》，对，它其实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望春风》改编的，
0: 是，
1: 对。那因为它这一首其实就是在台湾，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能代表台湾的一首曲子。
0: 嗯哼，
1: 那很多人做改编，那我这次写的改编是我们三个人乐团的这个编制，古筝、笛子跟中阮。那中间呢，运用了一些比较乡村音乐的手法在最后一段，然后会比较活泼，那前面呢又我让它保持着很古典的国乐的音色，所以大家可以来听一下这个短短的作品。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望春风风》。

0: 望春风风啊，任仲他所编写的，很特殊的，就是前面的音乐是非常的优美。哦，没想到突然到最后就变体了。
1: 对，
0: 哦，整个爵士的进来了，而且也可以感觉受到你们三个人的演奏的水准，因为基本上来讲，很多人是模仿爵士，但是他不会真的去掌握他音乐的特点。可是你的整个编写出来的效果跟你自己演奏非常的好，是不是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这首作品？你包括你的录制啊，包括你的写作啊。
1: 嗯，这首呢，其实一开始写的时候，因为我个人其实比较老派一点，因为
0: 怎么说，
1: 我很喜欢就是民谣
0: 啊，
1: 或是古曲，
0: 嗯，
1: 这样子。所以在我的写作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原因。

0: 有一个故事，就是我有一次去卢森堡演出的时候，然后当时我那时候还小，我去演出我就准备了一些很传统的国乐曲目，比如说走西口，或者是比较现代的像仓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是在音乐学院里面是一个类似讲座的音乐会，然后我记得当时大家都会除了问一些这个乐器基本问题以外，有一个作曲家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听你这些音乐都是建构在这个舌音，就是半音西方的这个音阶上面，然后但是而且虽然说用的都是五声音阶或者一些特色的手法，可是你来自台湾，那你可以告诉我什么到底是台湾的音乐？
1: 是，
0: 然后我当下其实有一点难回答，其实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在台湾就是属于传统音乐这一块的，是来南北管歌仔戏这样子，但是因为我本身学的是现代国乐，比较不是属于那个范畴，所以我就是对于真正的台湾音乐你指的是哪一块我不太了解，而且我也没办法做示范，然后当下就让我回去回国以后，我就有点在思考说，我以后要是出国，或者是要是在一个必须为台湾说话的场合的时候，我能怎么样跟人家介绍我自己的音乐。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往南北管或者是传统的音乐方向想的时候，我发现是一个死胡同，因为那毕竟不是我的专长，
1: 对，
0: 后来我决定跟人家说，因为我生长在台湾，我从小受的这些教育或者是我介绍的这些资讯，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来的外来文化，它最终还是在我体内生长了，
1: 对，
0: 所以呢当我运用了一个台湾人都熟悉的旋律，然后运用我自己的语言跟我所想要表达的情绪或者是我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是台湾，
1: 对
0: 对，所以我选择《望春风》这首曲子，然后来做三个人这个改编。那其实在写作上遇到一些困难，是因为爵士这个爵士 band 的 set 一定会有鼓或者是 bass， 可是我们三个人没有，所以我在里面就把古筝当做 bass 来使用，想说试试看。然后中阮当然就是吉他的角色。然后我自己可以转换音色，从新底转成邦底，所以从前面的比较温柔的、比较古典的一种国乐，到后面是用邦底来比较活泼、比较乡村的这种节奏的时候，我自己后来试下来的结果，我是蛮喜欢的。对，
1: 这个音乐这个作品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好听，因为你前面听起来很舒服铺陈，很优雅很幽静，而且我听过很多版本的望春风，但是很难得听到会三个人去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形体，而这种形体是到最后确实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因为你用了不止三样乐器啊，你事实上你把箫也用进去了啊，笛子也用进去了，对啊，然后就让它做了多元的变化。其实我自己一直很重视的就是台湾的国乐的发展绝对要有在地化的耕耘，
0: 是
1: 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有自己当代的声音。什么是当代声音？并不是一直要去把古董挖出来把它擦亮，因为我们不能永远靠老祖先活，我们的今天是未来明天的历史，
0: 是
1: 啊，那所以呢我们其实是为未来在写历史。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永远都去找古老的东西去呈现它，只是保存我认为很重要，可是它只是一个部分，另外一部分保存与创新，所以创新很重要，创新就是当代的语言，什么样的语言在这个社会里面你所接受的讯息你可以都用，你也可以不用，你也可以少数，你也可以跨，你也可以不跨，文化的跨或者乐器的跨，各种形式都可以，唯一的问题就是在你要呈现什么，你要表达什么。当然作曲家最重要的表达就是他心动的情感，我们讲了老半天，所有东西讲到最后只不过就是一个情感的流露而已。我今天把我的情感化成了乐谱，然后将这个乐谱呢借由演奏化成了音响，然后接收到的人听到了以后，然后把它再

0: 重新化成他的情感感动，有的时候可能达不到我们的预定目标。那有几种状况，第一个就是听不懂，然后第二种就是表达的可能不够清楚。当然以你们这样子的音乐来讲，演奏的水准不是问题。那我也相信像望春风，望春风啊，不是望春风，是望春风风了。再疯下去我又发疯了。那么这个作品啊，我想请教，就是你应该在现场有演出过这个作品吧？
1: 是。
0: 那这个作品，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演奏的过程，那个听众们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1: 因为三个人一开始就是计划着到咖啡厅或者是民间的场合，比较亲近的场合去演奏，所以我们演奏这首《望春风》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当旋，因为我很开宗明义的，一开始旋律就出现了，
0: 对，
1: 我没有太多的前奏，所以一开始立刻，观众们就知道这首曲子是什么，而且立开始会。就很专注的听，因为古筝跟中阮一开始的音色非常的甜美，而且很能立刻抓住人，所以观众立刻就会安静，然后因为它曲子不长，所以观众待个两三分钟很专心的听前面很优美的片段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观众很专心的在听，然后但是后面最后一个结尾音没有出现，然后一下子转成比较乡村这个年代的时候，其实这个爵士也比较老派，对，它是比较 old school 一点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跟现场在听的有年纪一点的观众来讲，哎，他们的可能立刻可能想到他们那个年代的舞厅或是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所以这首每次演完的时候都掌声蛮大的，
0: 而且反应特别好，
1: 反应特别好。然后去访问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哦，这个望春风让他想起他年轻的时候。
0: 哦”那你的，
1: 是这种，
0: 那你的应该是设定的对象都是比较40、50年代的人，对不对？
1: 可能刚好就是比较对这个年纪人的胃口啦。
0: 那如果说你碰到年轻的小朋友们呢，或者年少的小朋友们呢？
1: 年轻或年少的小朋友在音乐会中喜欢的曲子就。比较不是这个类型的
0: 啊、OK， 其实这个音乐真的听起来很舒服，你知道吗？你可以分两段来听。就如果今天我就想很优雅的听，我就可以把前面的做 loop， 就是一直在一直放，就是放那个 loop 就可以。其实它可以让人很平静。那如果说我希望让我的心情后面是一个很甜美的那个感受，那我就有一个惊奇，那我就把它整个放完。
1: 对，
0: 其实从音乐的时间长短来讲。刚刚那首作品也有4分多钟吧？
1: 对，差不多，
0: 差不多4分多钟了。其实，如果从一个作品来讲，到4分多钟，它其实不算短，它算偏长的作品，你知道吗？真的算短的，它是2分半左右的、那你们这个作品能够那么长，而且别人能够完全那样听，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有没有一些你自己在你这些过程里面演出啊，甚至于你对你在笛子的演奏里面，有没有一些你值得回忆的事情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或者有趣的事情？学笛子，我学不好啊，那我就发现你们都吹得很好，尤其是用多孔的，是不是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在学习的过程的一些心得？
1: 我学习笛子比较一开始，我比较难驾驭的曲风多半都是比较传统的，可能需要按到半音、半孔，因为笛子只有6个孔，它的半音都需要用手来控制半孔。
0: 对，
1: 那我遇到这一类的曲子的时候，因为其实半孔非常非常容易不准，然后我对于这种不准，我自己会不舒服，所以我对于这种曲子我一般不太去碰触。直到后来我去演奏了《蝴蝶梦》这首曲子。因为我非常喜欢关老师，关乃仲老师。然后《蝴蝶梦》这首曲子又非常浪漫，
0: 是
1: 对。然后他把这个庄周梦蝶的这个故事，
0: 对，
1: 很具象的在音乐上面。描写的非常的具象，所以很容易听得懂。虽然它是一个很长的一首协奏曲，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把这首曲子吹好。可是它中间，因为它想要跳脱一般笛子的调性问题，所以它中间使用了非常多转调跟半音阶的使用。这个时候呢，因为当时这个大概是5、6年前吧的那个多孔笛才刚出现，而且绿制跟

0: 跟形制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按照了我的手型跟基本上去研究了一下大概是什么原理，所以就挖了自己的一两把 九个孔的底子。
1: 哦，真的你自己挖的？
0: 我自己挖的。哦，对，所以那个底子千疮百孔，补来补去很丑。然后就把它就把这首曲子练完这样子。
1: 也就是说你其实也是用多孔低吹？
0: 我是用多孔低吹。
1: 那我也听说有人用六孔低吹的。
0: 也有人用六孔低
1: 吹，而且听说吹得很精准，有点可怕吧？会真的那么精准吗？我看没那么容易吧。
0: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耶，因为我目前六孔笛的版本好像没有入成 CD 的，然后通常都是学生的考试会听到，可是其实破绽其实还是蛮大的。因为第一个它光音色就不同，因为你全部盖住的这个笛子震动跟你放半孔，它多了一个半孔的震动，那个音色的厚实度就差了非常的多。
1: 对，
0: 那浪漫的曲子的时候，你它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线条感。当你的音色不能够连贯的时候，那线条感就完全没有。所以我觉得这对我在笛子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我自己觉得的进步，就是我把就是十孔笛练的在这一首曲子中把它练好。对，这是十孔笛的开始。然后之后往后有吹到像胡旋舞，这种也是。原本也是长笛，写给长笛的曲子，移到笛子上面来说的话，有十孔笛、九孔笛的话，在技术方面的话就会 好使用很多。对，这是。然后我觉得最近让我比较有感觉的一首曲子就是《酷意的爱情》，就是王以玉老师写的笛子协奏曲。他用了四五支笛子，分别从小笛、曲笛、邦笛、大笛都用到了。那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他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他问我说：“这些笛子在除了在音域上的不同，就是音域上的不同，那还有什么最大最大的不同？”其实我觉得他注意到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气质不同。就是当你曲笛可以吹的东西，邦笛同音域其实也可以吹。
1: 对，
0: 但是在邦笛吹出来的音色跟氛围，跟曲笛吹出来的音色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他注意到了气质这个东西。所以他把这几种笛子，这几种不同音域的笛子，然后写了一首协奏曲，然后在这些协奏曲这些笛子的片段里面，他的个性是按照这些笛子的气质去写的。所以每一段都可以让这些笛子发挥得很好，
1: 是
0: 不会好像就是小朋友穿大人的衣服这样子。我就而且这因为像老师所说的，就是音乐是带给人家情感这些东西。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关老师，也很喜欢久石让，因为大家都喜欢，因为他把这个动画实在是做得太棒了。那所以呢，我自己在听音乐，或者是我自己在写音乐或者在演奏的时候，我很注重画面感这个东西。所以这一首《酷意的爱情》让我有很多的画面感。所以在演奏的时候，当技术克服了以后，
1: 是
0: 它是我很可以享受音乐的一首曲子。
1: 好，我们要来欣赏你演奏的这个《酷意的爱情》。那么，你是负责笛子的演奏，
0: 是？
1: 那用什么伴奏？
0: 当初是为了交给台艺，因为这是台艺委托的创作，
1: 对，
0: 那所以这个是用电脑音乐制作的管弦乐团，拟真的管弦乐团协奏的。是
1: 哦，就是说你这个用一个管弦乐团的，就是用 MIDI 去做出来的，
0: 对，
1: 一个这样的形式，
0: 对，
1: 然后你演出是吧？
0: 对，
1: 好，我们来欣赏由任仲所演奏的《酷意的爱情》。

0: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春小节目，我是李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各位邀请来的特别来宾是任重。刚刚各位欣赏到他所演奏的《酷伊的爱情》，他用了不同的笛子来表现。其实刚刚比较难的部分还不是他演奏笛子。各位也要知道，就是如果今天他现场有个指挥，然后现场这样 live 的演奏，基本上那个很容易了。可是他现在变成是，他除了要演对以外，他还必须想办法跟他的背景音乐要去能够搭在一起，因为他是那个 MIDI 啊，其实已经做好的。所以我想，任重你在演奏这个录音这个过程，我相信应该是蛮困难的吧？
1: 蛮辛苦的。
0: 而且你有剪吗？还是一口气下来？
1: 我分段录
0: 啊、哦，分段录。
1: 但是录之前要先把它听熟，因为其实李玉老师做的很细，
0: 对，
1: 他把每一段速度他想要往前一点，或者是怎样，可能170、
0: 都做出来了，
1: 到180集，他都把它做出来了，所以我要先把那个速度感听熟。
0: 你听熟，其实你在现场演奏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很。不太容易还把那些还恢复在你面前吗？不可能嘛，对不对？那其实真的有点难哈。
1: 对，其实尤其是因为李玉老师的作品，某些片段炫技的部分比较多。
0: 对对对，
1: 我那些片段真的就录了蛮久的，
0: 技术上也有它的难度。但是我是感觉就是说，如果今天是现场，对你来讲应该很轻松。
1: 现场的话应该会比较轻松，
0: 轻松多了啦。
1: 对，
0: 对你根本不要管别的嘛，
1: 对
0: 对不对？你只要照你的吹，然后乐团就跟你嘛。
1: 是，
0: 他的最痛苦的就是你去跟乐团。
1: 对，没错。
0: 哇，真的有够难哦！你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我像你现在最近我们都知道说你作品啊、发表了很多，而且你现在经常很多人会来找你写曲子，我想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尤其是国乐发展到现在，其实台湾的很多年轻人，其实在创作过程，尤其是他来的养分很多，多元的养分，所以我想你有走到作曲，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走到指挥这一块了。好，那作曲这一块，你可不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现在目前你都在做哪一些这样的作品啊？
1: 好，目前其实写的比较多的是扬琴的部分。
0: 哦，
1: 对，
0: 你反而写扬琴的多了。
1: 对，因为一开始第一个委托的是扬琴的作品，那时候写了一首，因为我的作品我还是希望一听就有台湾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选了一个自然歌谣，叫做《天黑黑》。
0: 哦，
1: 对，然后我就用《天黑黑》把它改编给扬琴，然后后面那首比较爵士。因为当时我在爵士乐团，然后也在学习爵士乐理啊，这些爵士写作，所以呢，我就把那首《天黑黑》把它改成扬琴的独奏作品，是爵士的这样子。那之后呢，南部的一个老师他听了，他很喜欢，所以他就要求我把它改成扬琴合奏。
0: 哦，
1: 所以就出现了扬琴合奏版的《天黑黑》。
0: 嗯。
1: 那又有老师听完了这个扬琴合奏版的就蛮喜欢我写扬琴合奏的感觉，所以呢就问我就是台一的那个扬琴合奏可不可以委托曲目，那所以我就写了一首叫做司马库斯夜空跟巨木群。司马库斯是一个原住民的部落，
0: 对，
1: 他在新竹的很深山里面。

那我写这首的时候，我就没有用爵士的方式去写、我就用了泰雅族，因为司马库斯是泰雅族的。那当时他为了躲避日军的追杀、所以呢，他就把就是他们就躲到了高山里面。然后因为那里面有一群有一个神木群，有大概七八棵神木，然后呢，他那边他就把妇女跟小孩都躲在那边，就因为让他们找不到这样子，所以。

0: 晚上的那个星空是浩瀚无垠的哦，
1: 所以你自己去过吧？
0: 我就是去了以后回来，我才用这个做发想来写曲子，所以我就想要把当时的那个感动写成夜空，写在这首曲子的第一段。嗯，因为扬琴的这个乐器的构造特性，
1: 对，
0: 很适合点状的发挥。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的快板我是写锯木群，我希望就是能让就是听众听出来，嗯，它随着时间的流转。嗯，然后带有一点日本，就是当时的那种社会氛围的感觉，所以我用了一点日本音乐的音阶，或者是节奏感，然后加入在快板里面，然后这一段叫做锯木群，因为我自己在作曲的时候，我就是很注重故事性，
1: 对，
0: 画面感还有情绪。所以我觉得我写出来的东西，第一个我自己必须先受感动，我觉得才有可能感受到观众。
1: 是，
0: 对。所以在我其他的作品，比如说我写过一首叫做《夭折奖的茉莉小六》，它是一个就比较疗愈性的一种音乐。那它没有快，它没有所谓的快板，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国乐的发展很多都是为了要比赛，或者是为了要出人头地啊，或者是出现就是能跳脱颖而出，所以快板都会写得很炫技，让大家来挑战这样子。因为现在大家在国乐的乐器上的技术越来越好，
1: 对。
0: 可是我觉得音乐主要还是要来服务人心的，
1: 对。
0: 所以我就写了比较多这种比较疗愈的，也比较抒情的，对。那再来就是我写过一首曲子是二胡的双协奏曲，那它是就是台艺这一次的一个新秀他委托的，那因为我之前有说我对于弦乐我比较不擅长，
1: 对
0: 对，但是还好，因为我其实钢琴弹的蛮多，所以我从小到大从国中就开始伴奏，一直弹到现在，我弹过非常多的弦乐、管乐、琵琶，然后我甚至弹了大概四五届的双钢琴指挥营，所以我都弹了很多的总谱，所以对于配器啊，或者是一些乐器的特性，我都还基本上可以掌握，所以呢，我在虽然说我对于演奏不太，对于这个弦乐的演奏不太在行，可是我有大概去想了一下，我要如何把就是我想写的表现在二胡上。那这首曲子里面，我比较想要突破二胡的高音高把位。因为二胡跟小提琴完全就是相反。小提琴的高把清亮很透，穿透性很高。可是二胡的高把反而比较透不出来，因为乐器的构造的关系跟泛音的关系，所以呢，我这首曲子的高把不是采用这种它高音的声部必须要穿透人心给人家这种，而是一种张力，一种拉扯的感觉，就是你听得见这个胡琴的高把的声音，可是它不需要很出来，你可以听得到它在这个音乐里面的拉扯感的张力。
1: 是，
0: 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夜炫。那其实是因为这个委托者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炫字，所以我把这个名字有一个炫字。那这个夜的意思其实是做梦的意思。那在一开始我把这首曲子呢，是一种诡异的氛围。就是当你做梦的时候，你一开始你还根本搞不清楚你现在是在做梦还是在现实的时候的那种不确定感，而且我觉得梦这种东西是有机的，你生活上发生的任何事情，现实发生的事情会跟你自己心里天马行空的事情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像我会飞这种事情，所以我就想要把它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那一开始呢，它就是两把二胡就是迷迷蒙蒙的这种声音，然后钢琴的这种很沉重的一个低音，把这个梦的空间感先塑造出来，然后呢，中间它是比较抒情的片段，因为二胡的特色就是，我觉得像我觉得二胡演台语老歌特别好听，这是二胡的特色，所以中间写了一段比较情绪比较低的一段旋律，双重奏，

0: 然后呢，到了中段来呢，就是二胡比较快的炫技部分，因为它是协奏曲，所以就是有比较节奏比较快速的一个段落，然后中间有一小部分是独奏者的即兴。
1: 哦，
0: 对，其中一位的即兴，然后最后呢，把这个情绪整个拉宽，拉到了就是，一种比较广版的感觉，然后比较抒情，然后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日本的动漫，或者是电影，所以在后面这一段我写的写作方式就比较偏向于动漫感。
1: 这个很特别。
0: 其实动漫感简单的来说，就是指它的和声的用法。对，它的和声的用法跟它使用的音程。因为日本是一个很多元国家，它可以把西洋音乐、现代音乐跟他们自己的民族音乐结合的非常好。然后他们的作曲家也非常的多，而且各式各样的作曲家都有。所以我就中间就是稍微模仿了一下，用我自己的方法让二胡加钢琴，然后做出这个后面这个动画感的这种感觉。最后必须要梦醒了。所以呢，最后就是好像是在晚上做梦，就是很挣扎，然后很流了一整夜的汗，然后经历了一场噩梦这样子，然后最后清醒的时候其实心里很平静，因为一切都是梦，所以最后是一个很平静舒服的一个结尾。
1: 好，我们就来欣赏由任重他自己写作的《夜炫》。

0: 很快的又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尾声，谢谢各位听众们今天的欣赏，也谢谢我们的特别来宾任仲，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玉芝老师所主讲。赵玉芝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这个历史研究当中的一些成果啊。那赵玉芝老师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呢，很用心的为我们准备了跟这个台湾的整个开垦发展过程当中的许多人物的一些故事哈。那透过这些曾经这个开垦台湾、建设台湾的这些前辈们的这些脚踪，我们可以发现这片土地它是怎么样一点一滴变成现在我们这个很引以为傲的这个现代化的一个台湾岛哈。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相当不容易的过程，那我想越听这些故事我们都越能够去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因为这些都是前人所种树而我们后人可以乘凉的一些结果。今天呢赵老师要为我们来分享的一样是有两位这个在整个台湾的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的两位功臣，他们分别是姚莹以及达宏阿。好，那我们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事迹是什么呢？我们就一起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抗英保台的姚莹与达宏阿。我们上一集讲到曹锦，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姚莹跟达宏阿，他就是曹锦的顶头上司，就是他们三个人在鸦片战争波及台湾的时候，同心协力击

拜了英国的军舰，然后获得了一个很大的功劳。可是人生有时候是会开玩笑的，他们从举国欢腾啊，然后功劳很大，皇帝也给予很多的这个褒赏，然后转眼之间啊，因为中国的战败，然后变成这个头号的这个战犯。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一下姚莹跟达洪阿的故事。好，我们先讲一下姚莹的故事。姚莹生于1785年，卒于1853年，她是安徽省桐城人，字石甫，号明书，展和，又号东明，姓翁，晚号石甫老人，世名钟复堂。1805年，姚莹以府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府学，就是秀才的第一名。次年，姚莹在安庆敬夫书院读书，他与东方朔、刘开等人结为文章道义之交，他的名声也逐渐的展开来。1807年，嘉庆12年，姚莹乡试及格，获得举人的功名。次年又考中了进士，成绩是三甲的第十名。那当时候姚莹才23岁，23岁就中了进士，可以说是少年得志。1809年，嘉庆14年，姚莹被招入两广总督百灵的幕府担任幕僚。当时广东常有海寇肆虐，姚莹为了讨伐这一些海盗，于是开始研究海上之事，也注重加强广东的海防。1816年，嘉庆21年，姚莹出任福建省平和县的知县，他主持公道，诛奸抑暴，深受百姓的爱戴。次年，姚莹改调龙溪县知县，他以法治县，秉公断案，颇有志绩，甚至获得闽吏第一的美誉。1819年，嘉庆24年9月，姚莹调任台湾县知县。1820年，嘉庆25年正月，姚莹还兼署台湾府海防兼南路李凡同知。任内，姚莹为政不务科系，以恩信抚民，深获民心。同时，他还整肃了军队的纪律，毁坏五妖神的迷信。1821年，道光元年正月，姚莹升任署理噶玛兰厅判，噶玛兰厅通判，就是台湾府府民李藩海防两捕通判。当时候兰帝出辟，他多所规划，除了规划建造城垣衙署，也改建当地很有名的仰山书院，并且鼓励汉人垦荒，兴利除弊，以利民生，市民都称赞他的治基。此外，他还平定了诸位临牛之乱，但姚莹也因此受到了嫉妒。后来有人弹劾他啊，龙溪旧案，他在龙溪县的一个旧案，姚莹于是被革职，市民以为冤枉啊，群走道府起流，大家纷纷到台湾府去慰留

姚莹，并且为他筹款偿还了官府的负债。1822年道光二年，姚莹父亲过世，他丁忧返回故里守丧。1823年道光三年，姚莹应同乡台湾道方传岁之邀再度来台，他以幕僚的身份相助施政。当时候大家听说姚莹要再来台湾，市民争相讶异。姚莹担任幕僚后，殚精竭虑，多所谏言，时人把他比拟作非常能够筹划计谋的蓝鼎元。他主张维持班兵制度，坚决实行商运台股，改设台北银制，进开普里番等役。尤其是姚莹制定开兰十八则，就是筹役噶玛兰定制，为开发噶玛兰提供了重要的方针。1825年道光五年，姚莹辞去幕僚的职务，返回内地。1836年道光十一年，姚莹前往北京，与龚自珍、魏源等人交游。龚自珍、魏源等人，他们都是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关心国际民生与实政利弊的学者。道光十二年，西元1832年，姚莹接任江苏省武进县知县，次年转任江苏省元和县知县。当时道光皇帝曾经下诏，要求内外大臣推荐人才，受到两江总督陶肃和江苏巡抚林则徐欣赏的姚莹就被这两人推荐，他们两人都认为姚莹足堪大用，积极的向朝廷来推荐他。林则徐推荐姚莹道：“学问优长，所至山川行事，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任名省闻其立柱正身，至江南立事和公朝务，宋词听断，皆能办理玉如。可见得林则徐对姚莹的做官的一个能力的肯定。在林则徐和陶肃的推荐底下，姚莹升任江苏省高邮州的知州。但是姚莹在赴任前，也就是1834年道光十四年，朝廷又改调姚莹为淮南监制同知，护理两淮盐运使，把盐务的工作交给了姚莹。1836年道光十六年，姚莹应召入京觐见道光皇帝。道光皇帝说察其才具，明白安练，觉得他确实是一个可用之才，故在次年九月就发布他为分巡台湾兵备道，并且加福建按察使衔。那这也是姚莹第三次来台任官。姚莹一上任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素来出名，与人难以共事出名的台湾道总兵，台湾镇总兵达洪阿被他遇上了，但

誓遥迎，坦诚以对，终于感动了达洪阿，两人一致努力加强防务。其次，姚莹他认为台湾民情浮动，外阻大海，内逼汉番，游民错处，兼窘实作，所以他推动收养游民，并且教这些游民兵法跟部署之道，让他们成为义勇。除此之外，还训练士兵为战守来做准备。再者，姚莹还评定了嘉义县、彰化县、台湾县、凤山县的一些叛乱事件。此外，他鉴于台湾世袭保守，文风亦不盛，于是姚莹整顿海东书院，并且时常亲自考科诸生、考科秀才，令士气大振。1841年道光21年鸦片战争波及台湾，英军进犯基隆海口，不久又侵略大安港，姚莹擘画方略，与台湾总兵达洪阿积极备战。其后他们两人率领士兵相勇奋勇，五度击退来犯的英军，还击毙了许多的这个英国人，也俘虏了许多的这个英军。当然这英军里面有一些是印度，印度人，还有一些是黑人，但是他们都是属于英国籍的。好，缴获了许多的武器跟地图，道光皇帝龙心大悦，特赐花翎，并且赠二品冠服，恩印一纸为云霁卫，以表彰姚莹的功劳。由是姚莹也为中外大臣所嫉妒。其后清英议和，1843年道光23年3月，组合派的齐英等人以姚莹冒功欺罔、擅杀俘虏等问罪，姚莹奉旨入京审讯，被下刑部狱，史称台湾冤狱。然舆论哗然，多认为姚莹是蒙冤下狱，经各方抢救，数月后才获得圣旨加恩免治罪。不久，姚莹被贬官四川，以知州来任用。姚莹流放四川不久，又奉命两度出使西藏，处理忽图克图事件，调解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姚莹在入康藏期间，把握机会到处调查研究，写成了《康求记行》一书。本书罕见的为少数民族边疆史的编著，也是研究康藏历史的重要资料。在《康游记行》中，他抨击组合派割地赔款、受辱却不敢争，展现了姚莹的爱国赤诚。他痛心疾首地写道：“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亲临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庶出，失地丧失，足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利，受其侮辱而不敢叫也。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系愤恨，师怎灭丑奴，汉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可见得姚莹想要跟这一些跟这。

这些外国的列强啊，哈，来一较高下，一决胜负啊，哈，他对于主和派呢是深感不耻哈。那姚莹自西藏回来后，出任四川省彭州的知州。1848年道光28年，姚莹称病辞官返回故里。1850年道光30年冬天，道光皇帝驾崩，新皇帝咸丰皇帝一上台就宣布了齐英的罪状，平反了姚莹、达洪阿、曹景等人的台湾冤狱。1851年咸丰元年春，咸丰皇帝以大臣推荐重新启用姚莹为湖北盐法道，但是还没上任前就将他改调广西军营，担任大营议长，参与太平军的镇压。因为太平天国在1850年道光30年已经起事了所以这个时候朝廷最重要的事就是要镇压平定太平天国所以姚莹就被调往广西的军营来效力。那不久姚莹升任广西按察使，可惜的是姚莹所提的建议跟计谋多未见用。其后姚莹参加围攻广西永安太平军的战役这个永安就是洪秀全在这里打了一个胜仗，然后开始对太平天国的这一些将领开始做这个分封分封的一个动作那兵败之后呢，姚莹随军前往湖南长沙，同时他也改数理这个按察使退到长沙，准备要继续来应付太平军的这个进攻了哈。可惜的是就在这个时候1853年咸丰三年年初，姚莹就以忧劳奋郁在长沙的军中病逝，享年69岁。姚莹他是桐城派古文创始人姚鼐的侄孙，他与曾梅亮、管彤、方东树合称姚门四杰就是姚鼐的四个重要的这个弟子那姚莹因为出身这个桐城派，所以他的文章传承桐城派的家法姚莹从小就有志追求经世之学，所以他于书无不窥见仰慕贾谊、王守仁的为人，他写作也喜欢博正经旧，因此清史稿对他的文章的评价是善于辞论，指陈时事利弊，慷慨深切，可见得姚莹的文章深府经世致用之旨。再者，姚莹与林则徐、魏源等人也是好朋友，他们是近代中国人当中较早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也都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科技用来壮大自己甚至保卫国家。姚莹著作等身他著作非常非常之多比较重要的有《东戳纪略》五卷，《东明奏稿》四卷，《史府文钞》两卷，《东明文集》六卷，《东明外集》四卷，
东明文后集十四卷康求记行。

16卷，后相思集9卷，后相思二集5卷，后相思续集7卷，台北道理记，前藏31层考，俄罗斯方域，英吉利地图说，四小路，寸阴重路等，哦，他的著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多哈。那姚莹的著作也有人把它合编为《中富堂全集》，这是比较重要的，就合编为《中富堂全集》，一共是收了13种啊，13种，98卷，在同治6年1867年啊来这个刊印。姚莹的诸多著作当中啊，《东戳纪略》《东明奏稿》《台北道理记》这3本，可以说是跟台湾啊台湾呢紧密相关的啊一个著作跟史料。那《东戳纪略》作于1829年道光9年，当时姚莹已任满噶玛兰厅的通判，返回大陆居住。姚莹于换台期间，有感于台湾民风强悍，社会容易浮动，分类械斗、盗匪劫掠层出不穷。虽然有军队，但却不能审知情势，所以他特别撰写本书，欲使后来者能够阅读后，就能够了解台湾的大略，有助于治理台湾。《东戳纪略》全书大约75600字，一共5卷。这5卷从平定许尚杨良斌事变开始，终于泉州泉之乱的平定，分析了台湾兵制、台湾兵备的状况，并且以姚莹实务经验提供见解。另外，姚莹担任台湾道方传税幕僚期间，他也参与了噶玛兰的开发，所以在《东戳纪略》里面也详细的叙述了噶玛兰开发的过程，以及他为噶玛兰筹划的制度，还有噶玛兰当地藩社民情风俗的情况。这是《东戳纪略》大概的内容。那《台北道理记》是姚莹在1832年道光12年所著作，该书记载了1821年他从嘉义、彰化、淡水、基隆、三貂岭一直走到苏澳的旅途见闻，啊，一共大概才1400字。那再来，《东明奏稿》也是姚莹的著作，主要是将他的奏折议论集结。那内容是他在担任台湾道期间处理军务跟地方政务的一个历史文献。那主要的内容有2，包括了南北两路谋逆结会叛乱的平定跟善后，以及鸦片战争英军侵犯基隆、大安港。那姚莹跟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合作击退敌军，还有俘虏英军的一个过程。这3本是跟台湾的这个历史地理比较紧密相关的。姚莹可以说是嘉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派的学者代表人物之一，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能够睁眼看世界的先觉者。姚莹3度来台，无论是

做官或者是担任幕僚，对于整治吏治、振兴文风、改善风俗、建立制度、拟定开发噶玛兰的方针，都很有贡献。其次，姚莹能够洞悉台湾社会治安败坏的乱源，以此来破坏治安防务。再者，姚莹他也能够以济人利物为念，为政又能因地制宜而无所偏执。整体而言，姚莹的确是一位勤政体民的好官。而且姚莹在台期间颇长，熟谙台湾事务，上至历史地理，下至民情风俗，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并且他的著作很多然后这些著作能够据实叙述所以他留下来的东戳纪略东明奏议等都是研究台湾历史极为珍贵的资料。好，再来我们说一说达洪阿的故事。达洪阿生年不详，他卒于1854年咸丰四年。达洪阿字厚安，姓富察氏，他是满洲镶黄旗人。1813年嘉庆18年，达洪阿开始这个从军任官了他担任鸟枪护军的一员，其后随同将军征讨河南天理教的起事有功升任为蓝领侍卫。好，1816年嘉庆21年，达洪阿再度因功被赏给三等侍卫。1818年嘉庆23年，达洪阿授江西南昌都师。1824年道光四年他又升任福建建宁镇的游击。1829年道光九年，达洪阿再升任福建省同安县的参将。1834年道光十四年，达洪阿又升任了浙江绍兴的副将。十月，达洪阿再升任贵州威宁镇的总兵终于升到总兵了。十二月，他就调任福建漳州的总兵。达洪阿在次年就又改调台湾镇的总兵。1836年道光十六年，达洪阿率军镇压嘉义县省知的叛乱，赏给花翎，赏戴花翎，并且加提督衔。1839年道光十九年，达洪阿在带领军队捕获乱民胡布等人又立下了军功。1841年道光21年8月鸦片战争波及台湾英舰侵犯基隆海口，达洪阿跟姚莹统兵防御这个时候副将邱振公以大炮击断了英舰的船尾，英舰撞上礁石破碎，不少英军跌落海中。达洪阿擒斩英军甚众，立了大功皇帝道光皇帝赏赐给他双眼花翎。九月，英舰再次的进犯基隆的三沙湾，达洪阿也再次的击退英军。
同年。

前达鸿阿不止击退外患在平定内乱的部分也有贡献。他在这一年 平定了嘉义凤山的叛乱，赏给冀都尉的世职。1842年道光22年英军侵犯大安港，达鸿阿与姚莹设计募集渔船诱敌从土地公港进入，果然英舰中计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这个河水比较浅的那英舰就在这个地方搁浅了。达鸿阿跟姚莹预先埋伏的伏兵就大破英军，英军落水者不计胜数串路渔船者也尽数被斩杀朝廷还特别下诏称赞达鸿阿智勇兼备，大扬国威并且赐号阿克达春巴图鲁，还加太子太保的这个龙衔。次年英军进攻定江，浙江江苏的清军屡遭击败清廷被迫议和。此时英国舰队的统领蒲鼎茶就说台湾所戮者前面台湾所杀害的英军都是遭风吹落的难民他们根本不是军事人员，他们只是难民。可是达鸿阿等人却冒功捏奏，所以这个蒲鼎茶指名要求清廷严办达鸿阿。那清廷没有办法，就派这个两江总督现在是钦差大臣的宜良前往台湾查办。那达鸿阿遭革职逮问但是此一举动兵民不服，达鸿阿被押解到北京后被关入刑部大牢，但是因为舆论哗然，十月达鸿阿就获得释放并且被派往哈密来担任办事大臣。两个月后达鸿阿又受副都统的职衔改任伊犁的参战大臣。1845年道光25年达鸿阿又改任西宁办事大臣。次年达鸿阿随陕甘总督布彦泰征讨黑措氏的叛乱，有功赏戴花翎。1850年道光30年达鸿阿树立镶白旗满洲副都统，不久他又改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七月达鸿阿再改调右翼总兵，九月又数任正白旗护军统领兼署镶红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达鸿阿再调镶白旗满洲副都统。1851年咸丰元年达鸿阿随大学士塞尚阿镇压广西的太平军，有功被赏给黄马褂。次年他改述正红旗汉军都统。四月达鸿阿在树里正黄旗护军统领，九月他又改树里正白旗护军统领。1853年咸丰三年达鸿阿奉命率领八旗军前往河北省的名落灵明。

灵关啊，黎明光这个地方就是在河北的邯郸呐，哈，到黎明关来拦截太平军的北伐军。达洪阿随钦差大臣盛宝击败了太平军的北伐军于静海，而且势战皆捷啊，所以有一点呢，这个大意轻敌了啊。其后追至下溪河啊，就中了埋伏。副都统同建天津知县谢子成都阵亡了啊。清廷于是下诏斥责达洪阿啊，怎么可以先行退兵啊，导致啊有这样的失败啊，就下旨达洪阿革职留营效力。1854年，咸丰四年，达洪阿啊，这时候是留营效力，他立功了啊，他击败太平军在河北的县县，所以呢，就让他官复原职。好，不久，达洪阿在率军追击，好，追击到河北衡水阜城的这个地方啊，就身受枪伤啊，结果啊伤重，在军中啊去世啊。那咸丰皇帝也很不舍这个达洪阿，就赠他啊这个都统衔，并且给予这个冀都尉的世职啊，来应他的达洪阿的指示啊，并且给予这个达洪阿谥号壮武啊，这个就是达洪阿的这个一生啊哈。好，我们这两集基本上是讲到了这个清朝的中晚期啊，我们知道这个康熙、雍正、乾隆啊，这三个皇帝啊在位就已经是130多年了啊，那正好是清朝的一半啊。那所以从嘉庆、道光啊、咸丰、同治、光绪啊，那嘉庆跟道光啊，可以说算是这个中期的开始了啊。然后到了这个咸丰、同治、光绪，就算是清朝的晚期。那我们这两集看到的曹锦啊、姚莹、达洪阿，就是大概是中期的时候啊。清代台湾的这个状况啊，这个时候的全中国啊，可以说就是要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刻了啊，因为前面100多年的这个盛世啊，人丁的这个繁殖啊，这个土地已经不够了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官员啊，已经慢慢的开始这个腐败了啊，那很多的公共建设啊也没有这个来照做啊，结果就发生了啊这个叛变。那叛变之后就导致啊这个政府的税收减少啊，那税收减少，可以养的这个军队啊，也就是会减少啊，所以呢，武力啊也在下降啊，不得已啊，必须要靠老百姓自救啊，所以要这个所谓乡勇团练要来自救啊，所以整个中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台湾呢啊也是同样的一个情景啊，就是这个政治开始走下坡了啊。

社会动乱啊、逐渐的增加啊、那武力又不行，所以必须要靠啊、乡勇团练啊、老百姓组织自卫队来自救。好、啊，那原本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涉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应该也是可以啊，度过了哈、啊。可惜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哎，中国也遭遇了啊，这个3000年来未有之变局啦啊，也就是这个列强啊啊，从英国为首的这个列强开始啊，这个所谓西历东渐啊，那中国啊没有办法能够啊抵挡这个西历东渐啊，所以哎就开始啊面临到外患的一个威胁啊。那像鸦片战争啊，在中国啊这个沿海，虽然林则徐啊这个烧鸦片的时候他有做了一些部署啊，把一些古董级的大炮啊哈、船舰都整理了啊，那他的这个广东的防务也是不容小觑啊。但是英国的兵舰，对不对？看到中国的海岸线那么长，哎，那他们也对林则徐的啊一个准备啊表示敬意，所以他并没有打广州啊，并没有打广东啊，直接就打这个啊定海，就打这个浙江跟江苏啊。果然一打啊，一个前近代的军队跟近代化的军队一打啊，这根本是鸡蛋碰石头啊、哦！这个战争的结果常常都是，这个中国啊死了数千人、上万人，而英军啊死掉的人可能不到十人或者几十人哈、哦。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说是相当的啊，相当的凄惨啊。那虽然在中国沿海啊这个鸦片战争啊英军是获胜的，但是英军啊打到这个台湾的时候，那台湾啊因为这个海岸线啊要登陆是不容易啊哈 所以呢所以英军就被姚莹、达鸿阿啊、曹锦啊等这个官员啊领导的这个台湾的军队还有乡勇团练给这个打败了啊。那头先啊姚莹跟达鸿阿还有曹锦他们都受到啊朝廷很大的一个奖励啊，可是随着中国啊中国沿海啊的一个战败啊，然后这个英军啊直接压到这个天津大沽口啊，这个就已经离中国的首都很近了啊，所以这个中国的皇帝啊非常的这个震惊，道光皇帝非常震惊啊，然后大臣也是非常震惊啊，所以就是用安抚的啊，先到南方啊，我们再来这个和谈啊，那和谈总要有这个戴罪羔羊，对不对？好，那戴罪羔羊就是像姚莹、达鸿阿跟曹锦这些人就是这个戴罪羔羊啊、哦、虽然他们打了大胜仗他们是抓俘虏跟杀害了一些白人的这个英军啊、哦、但是也有啊、哦、也有黄皮肤的印度人好、哦，还有黑人啊、哦、组成的一个这个英国的哈、哦、这个军队了哈，那所以呢，朝廷就是以这个姚莹、达鸿阿啊，还有这个曹锦哈、哦，作为一个戴罪的羔羊啊啊、准备要处罚他们啊、哦，而且这个英军啊的统领像蒲鼎茶这一些人也指明

指明呢，要这个清国交出这个战俘，可是根本交不出来啊，因为这些俘虏啊，很多抓到很气愤，已经把他这个凌虐致死了啊，所以。

可是民间啊、哦，哇，这个华兰呐，对不对？这明明他们是立功的，怎么可以要给他们下狱要处罚啊、哦？所以虽然朝廷下诏做了一个处罚，但是他们很快的就受到了这个安抚或者是释放啊、哦，哎，所以呢。所以这个等于说啊，这个朝廷做一个样子啦啊，那民间啊的这个舆论哗然底下，哎，姚莹啦、达鸿阿啦、哈、啊、曹锦，他们后来啊，都会官复原职啦哈、啊，但是这个也让啊这个时候的官员哎思考啊，对不对？像。姚莹就是一个比较有见识的人、哦、他就思考，哎、欸，哎、欸，这个英国啊，啊，法国啊，他们的船坚炮利为什么这么厉害啊、哦？所以他们像姚莹就跟魏源这些人就慢慢的发展出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啊，啊、哦，要学习西方的这个船坚炮利啊，用这个船坚炮利来对付。啊、哦，西方人对不对啊、哦？然后来保家卫国啊、哦。那像姚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见识了哈、哦，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哦、一个比较高远的这个事件哈、哦。所以我们这两集看到的就是啊、清代中期，哎，台湾啊、已经迫于。啊，内忧外患啊！那这个时候在台湾主政的人啊，就是有这个啊，姚莹、达鸿阿，还有曹锦、曹士贵。那还好，这一些人呢，都还是很好的官员啊，所以让这个台湾呢，啊，仍然能够维持啊，一个运作一个政治仍然能够维持一个运作不至于、这个太糟糕不至于太糟糕所以、也是要感谢、这个姚莹、哎、然后曹锦曹士贵达鸿阿这些人在、这个国家、在台湾、社会政治步入、这个中衰的时候仍然能够、扛起来、顶起来、然后让台湾的社会、仍然能够、这个继续发展、所以我们这两集、讲的、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用意、在国家社会面临到危难的时候、仍然、这一些为官者有事之事、仍然是要承担起来了、那姚莹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特殊、他是桐城派的、这个、重要的人物了、那他写的、著作、恐怕是内、地来台湾做官的人啊、著作最多的、一个官员应该就是姚莹了哈，那里面也有很多哈、很多关于台湾要如何治理啊，那还有呢讲述啊这一些台湾的社会的动荡啊的源头是什么啊，还有遇到这个鸦片战争的这个外患啊的整个经过。他都把他这个记载下来了、成为我们了解、清代、中期台湾政治社会、甚至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材料。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一个地方、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下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好，谢谢大家。

0: 待下次啊再度的啊这个在空中啊见面。
1: 再次感谢周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啊！透过老师的分享呢，我想我们能够更加的这个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哈。而且其实这些工程不容易哈，因为他们其实在他们的整个从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来来去去去了很多的地方，而且我们真的可以说那个大时代的儿女哈，真的是不容易，因为那是一个相当不平静的岁月哈。所以要在这样的岁月当中，而台湾又是一个海岛，它各方面位居要道，但是却很多的资源是缺乏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能够把台湾建设起来，甚至要跟外国的势力做对抗，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之所以如此重要而且如此特别的地方。好，再次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你可以把鬼月照京城分享给更多你的朋友来听见。好，我们也会持续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制作优质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鬼月照京城汉京邪署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成啊，
2: 哎，
1: 怎么样？还好吧
2: ？As usual。
1: 我觉得现在台湾活得真有点辛苦啊，因为你到底这我们原来活得高高兴兴，怎么现在一天到晚在担这种心呢？
2: 那不一定
1: 啊，
2: 台湾不会很辛苦，
1: 怎么
2: 全世界才辛苦啊。
1: 啊，对了，那当然了，
2: 因为别的地方比起来，
1: 对，
2: 那还有人过得更差的，
1: 有些呢国际级的巫师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在委内瑞拉的，所以台海搞不好还没那么惨呢。
2: 我是保持乐观的，我保持乐观。
1: 不过当然像您这个年龄看事情也看多了嘛，哈，你这个乐观一定也是跟着你的经验法则来的吧？
2: 是，这个坏人见多了，
1: 对，
2: 好人见的不多。
1: 坏人见多了，所以
2: 你看到坏人
1: 了，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2: 没啥担心，我就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也有一定的规则。
1: 对了，
2: 一定的规则。你像这两天这新闻闹得那么大，
1: 嗯，
2: 你也不能说谁好谁坏啊，对不对？
1: 是，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需求。
1: 对
2: 对
1: 对。
2: 那我们的世界里边，你能顾到别人的需求，别人能顾到你的需求，
1: 就
2: 没事
1: 了
2: 嘛，
1: 真的
2: 对不对？
1: 就不错了，对。
2: 哎，这其实也是说难也难，说不难也真的是不难。
1: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如果你把它往源头去拉，你看很多事情就没有像现在我们看的那么麻烦，对不对？
2: 因为每个人每个人责任嘛，对不对？
1: 像您现在，比如说像您现在这样子的背景啊，已经等于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嘛，哈。那你觉得到底从你的角度看，你觉得一个人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他现在，或者是他明天后天？现在台湾普遍都有这个问题吧？
2: 这个了也不一定是台湾了，我觉得全世界都一样，对不对啊？我觉得，尤其在东方啊，像台湾跟大陆啊，跟我觉得比起西欧 G7 来讲，我觉得还是过得比较好。
1: 哦，真的吗？
2: 我反过来这样讲还是比较好，哎。但是你现在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来讲，你一个个人没有办法去左右世界，
1: 那当然
2: 不能去左右地方。
1: 对，
2: 但是为政的，
1: 嗯，
2: 有权力的，能左右世界的人，
1: 嗯，
2: 很简单，要给大家希望。
1: 哇，你现在讲到为政了，这个圈子就拉得太大。
2: 是啊，
1: 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多人就是自己过得好就好了。
2: 那你这为政的究竟投在他这边，
1: 嗯，
2: 他往哪走，大家就会跟他走。
1: 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奇怪的事。我看到报纸上面说这个有我们台湾的旅客啊，到大陆去啊，到厦门，然后听说现在在演习，吓得要死，马上买飞机要回台湾了。然后就说哇，为什么政治要干扰到旅游什么的？政治不干扰到旅游吗？这个是个基本常识问题吧？
2: 政治干扰到一切，何况是旅游？
1: 就是啊，所以这个蛮，所以你看，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只要把自己过好了，岁月静好，那这个政治是上面一层事情，
2: 不可

0: 那跟一般人没有关，你不是这样看吗？对不对？
1: 不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个政治是这个叫动什么动一法，
0: 权一法动全身了。
1: 权一法动全身。
0: 对，
1: 你今天这个石油的路线上稍微出点问题，哇，都乱了。
0: 你说能源是吧？
1: 能源、
0: 啊、那当然，
1: 稍微出一点问题，一团乱了。
0: 对，你只要电力，你只要供电有问题，就麻烦什么事情都改变了。所以这个是政治面的问题了。
1: 那我觉得现在不管这个两岸的紧张关系啊，我看起来都是很正常。
0: 哦，是吧？
1: 我觉得
0: 怎么说正常的，大家不就觉得现在已经是剑拔弩张到这个程度？
1: 这个是人家说这个跳舞两个人一起跳啊，你是出左脚，他出右脚，他一定会出右脚的嘛。
0: 对。
1: 那打架你出左手，他会出右手的，
0: 对，
1: 他不会说让你打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我觉得我不意外，那但是当然说，究竟推究的原因，我个人觉得也并不一定是在两岸。
0: 我讲句不太尊敬的话，这个您有老头子说这种话，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我差距很大吧？
1: 那不会了啊！有一句话，俗话，不听老人言，
0: 对不对？这个在眼前，
1: 对不对？我们这年纪，大家都觉得没事，年轻人不要担心。我对这个台湾也好，对两岸也好，我一直抱很乐观的态度。
0: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2028要怎样，2030要怎样，2020怎么样，真会这样吗？以你的观点来看。
1: 不会，
0: 真的吗？
1: 我可以打包票
0: 啊、哦！真的吗？
1: 我可以签名盖章，
0: 签名盖章，到时候不是的时候你也没办法。
1: 哎，我是觉得很清楚啊，这个乱中有乱中的这个，人家乱中有序，
0: 对，
1: 每一件事情都事出有因啊，对不对？你像这两天演习这些东西，它有原因的嘛，那原因对岸也讲得很清楚了。
0: 是，
1: 对不对？这原因没有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嘛。大家天天日子过得好好，谁要去打仗？
0: 对，
1: 没有人要打仗。
0: 对，
1: 对不对？
0: 不是有啊，有现在有人想打仗。
1: 那跟我们这东方没关系。
0: 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觉得你看现在台湾现在真的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能够乱一点，好像比较对他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会比较有帮助。
1: 这个啊，光看个人啊，过不了好日子。就我们从小都受这个儒家教育长大，你自己要过好日子，先给别人过好日子，
0: 尤其是为政之人，
1: 你让别人有好日子过，你才有好日子过嘛，
0: 对，
1: 对不对？你把这事情就搞乱了，你晚上绝对睡不好了。你说过好日子很简单，第一晚上要睡得好，
0: 那对，然后有饭可以吃，
1: 饭吃是我说对有权利的人吃饭不是问题，
0: 那
1: 睡觉才是大问题
0: 啊，是吗？
1: 对不对？明天什么物价涨了，对不对？啊，像这个美国一样，什么支票到期了，要去
0: 没有办法兑现，
1: 那我要是 Trump， 我说这个钱我也不要赚，对不对？出再高的钱我也不去干他的事儿。
0: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老实讲，跟一般的老百姓说，这些我们在马路上走的这些人。最有关系的事情，其实就是要每个人自己过的日子要够平顺，
1: 食衣住行嘛，对不对？吃得饱，睡得好，对不对？物价不要太贵，
0: 对，
1: 有房子住，其实一点都不难，
0: 有饭可吃，有觉可睡，啊，然后当然讲难听一点，有厕所可以上，
1: 那也蛮重要的，
0: 很重要。这些东西就是当然有电可以用，你说这些东西都是基本吧？
1: 不难，
0: 不难。
1: 所以你天下要太平，不是一件难事，这一念之间天下就太平，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吧，这个智慧恐怕不想我们现在这样谈得很愉快，可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这是老梗嘛，
1: 听我们两个人谈一谈大家就放心了，
0: 如果可以这样就好了。
1: 我是很有把握的，
0: 是吧？
1: 有把握，这天下谁要打仗过？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大家两岸大家都是，你不要说什么中国人、台湾人什么人，大家都是人，
0: 对，都是人，这
1: 都是人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谁还打仗过啊？
0: 人有基本的需求嘛，
1: 这基本这个我是很乐观的，没事。
0: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间，那我年轻于几年，但我在我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中间，我们常常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为政的人，或者是这种社会贤达，他们都会提出一些，生活的形式。

0: 啊，或者是一种主张啊，或者是一种这个这个所谓施政上面的一种态度啊，或者说什么什么。你觉得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您的经验应该跟我可能比我更丰富，像这样子的现在已经不复见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少在社会上面在听到说我们要过一个，以前我记得什么国民生活须知啊，或者一个什么什么的，他们在不同的时候会提出来，那种东西看起来也是一种建设，它不是物质的建设，它是这种心理的建设。
1: 嗯，
0: 可是你看现在好，这个东西看起来，现在我想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这个是很陌生的东西。
1: 这个啊，以我们现在年龄来比较，我们求学的时候，世界不一样。
0: 对，
1: 世界不一样，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世界。
0: 嗯，
1: 这个国外往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结果，这个 tsunami 啊，这一定会弄到台湾来。
0: 你这马上就被人家骂，我告诉你。
1: 这
0: 你看，你那种现在又要把这又推到网络，什么都一拼命进 AI 的，什么都不懂了。
1: 你今天你讲这网络的世界，国外讲个笑话，台湾也会笑啊。
0: 对啊，对不对？有道理。
1: 那你去看那个什么奥运，都是 on time 的，对不对？
0: 对，
1: 一百十公尺，
0: 对，
1: 跑多少秒？
0: 大家马上知道，
1: 马上就知道。
0: 嗯，
1: 以前我们小时候看一次奥运，3个月之后，奥运的电影剪接之后，电影院上演。
0: 对，
1: 我看半年都快过去了。
0: 哎，我看过以前的东京奥运的时候，真的是有个电影
1: 是、
0: 在电影院看的。
1: 哎，电影院看的。
0: 对啊。
1: 那所以这个世界的互动太多。
0: 嗯，
1: 那往往一个地区会塑造世界互动的 impact。
0: 嗯，
1: 那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跟我们念书的时候很大的差别在这边。
0: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的像您刚刚讲，只要是人嘛，哈，那人都有需求嘛，对不对？反倒现在更需要这个，不是吗？
1: 对啊，
0: 更需要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的依据或者是建设嘛，对。可是现在反倒少了。
1: 那这个我觉得是不难，我是信心满满。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老中啊，对我们 Chinese 啊，中国人。我们从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我们都受到这个中华文化的指引，你很多事情中华文化你翻开来里面全部都有的，
0: 可是现在
1: 答案通通在上面啊。
0: 现在一讲中华文化就是故宫博物院了，
1: 那倒不是
0: 啊。
1: 其实这个中华文化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的血液里面，那只是没有把它叫醒，你把它稍微 wake up 一下，问题都解决了。
0: 其实里面的中华文化就是什么萝卜饼啊，什么东坡肉啊，
1: 这个很多这种，我觉得很多，我觉得我是没有研究过这个基因跟思想，多多少少
0: 有。我是闹你的，你不要。
1: 是基因跟思想也有遗传的作用
0: 啊。对了，
1: 我们讲 character 本身就有遗传的作用嘛。你这么多年来中华文化累积的一些智慧，对不对？那到我们手上。啊，你虽然没有去用它，它是在睡眠中。你把它稍微拍一拍醒了，它都没事了。
0: 不，这个说法倒是现在慢慢是一个显学啊。现在就是说，中华文化提炼出来的东西可以解决现代人的问题，好像现在包括西方在内都有这样的声音呢。
1: 我为什么觉得中华文化可以解决问题？因为中华文化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那就挡某些人的财路啊。
0: 啊，对了，幸好不，而且又碰巧这些某些人都是那有权人的，对，
1: 挡了某些人的财路，
0: 是
1: 某些人就要反制中华文化，
0: 了解，
1: 这表示中华是真的有用，
0: 对，
1: 要不然他
0: 根本不管你，
1: 他根本不管你，
0: 对，
1: 你去什么孔子学院，你去开一个好了，
0: 对，
1: 你开几百家、几千家，当你没事，
0: 对，
1: 他现在你开一家都有事了，
0: 对，
1: 就是因为
0: 你真的提到他了，
1: 你的 philosophy。你的一些这种全世界的一种人与人相处，这个政府对人民的关系，你这种 philosophy， 那影响到人家这个赚钱的机会了。
0: 对了，真的。
1: 所以我说这是因为有这个东西在，我是不担心。我不担心。
0: 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您刚刚讲，我一坐下来你就说你不担心，我那个时候当心毛毛的，现在我再听听，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1: 哎，你看，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其实
1: 一念之间嘛，
0: 对，所以
1: 一念之间嘛，
0: 所以这个梦是可以做的嘛，对不对？
1: 绝对可以做啊，我觉得没问题，我很乐观，
0: 就做做看吧。Dream, dream, dream, dream.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应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林清妙老师每一个礼拜都要为我们带来中华文学之美。在古诗词的系列当中，他除了带来领我们朗诵吟咏欣赏诗词之外，同时他在这段时间他也谈了许多诗词的故事啊、哦。最近呢都在谈城市，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啊、在这样一个系列当中呢，我们已经谈到非常多的城市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林清妙老师也会带领我们去什么地方呢？去岳阳、幽州、潍县、镇江等等很多的城市，让我们跟着诗人一同去旅游吧。我们接着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妙老师。
1: 我们继续上一次的，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了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甚至是一座山。今天我们开始讲的是另外一个城市，岳阳。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亲朋无一致，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非常明显的是岳阳，岳阳是一个小地方了啊，可是因为有岳阳楼而著名了，而让人家喜爱。以前听说过，听人家讲过洞庭湖的水，当然表示什么？听到洞庭湖的水会怎样？觉得那个水怎么样？气象万千，气象雄伟。所以我今天怎么今上岳阳？我今天呢啊，总算有机会登上这个岳阳楼来观看景色。吴楚东南坼，只看见那个啊湖面上非常的辽阔，把我们的东南分割开了，把我国东南的东南部的地方分割开了。这个坼，一个土字旁在一个啊训斥的斥的，这读坼就是分的意思。这湖面啊很辽阔，把我国东南部的地方怎么样啊？分割了。乾坤日月浮，因为气象雄伟啊，乾坤是天地。

地，那个天地啊，怎么？因为气啊，这个湖面辽阔，包括东南部的地方都分割开来，啊，气象雄伟，自己做啊，自成天地，使日月怎么出没在当中，日啊月啊都出没，乾坤日月符，亲朋无一致，亲朋一点消息都没有。老病有孤舟，我年纪老啦，多病，只有一条小船可以脱身，有一种孤单的感觉啊。戎马关山北，听说啊，这个中原还有战争，戎马是指战争啊，这个关山是指中原，中原还有战争，凭轩涕泗流，我爱我这个。凭着栏杆向北什么眺望，不禁泪眼什么纵横涕泗流。席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他是啊，杜甫是登上岳阳楼，望向远方，忧了什么？忧乐天下。孟浩然的这个气势更强的，望洞庭湖，正张丞相，这是以前我们讲过的那个温卷啊，行卷是求官的。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嚯，你看这个气势有多大啊！欲济无舟楫，端居此盛名。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鲤情。八月的湖水看起来很平静，涵虚混太清，太清是天呐、啊，涵虚是这个涵啊，这个很空明的样子啊，涵涌空明啊。湖面上涵涌着空明，跟苍天相接，叫涵虚混太清啊。太清是天，湖面上涵涌着空明，就很明亮啊，跟苍天相接。气蒸云梦泽，哦，最气势最强就是这两句。波撼岳阳城，在云梦泽的这一带啊，水气往上蒸，气蒸云梦泽。波撼啊，就是波啊，这个湖波荡漾，岳阳城，湖波荡漾，直摇撼着这个岳阳城。我想渡过，欲济无舟楫，我想渡过去，什么？却没有船，很可惜，没有舟楫，就是船。端居此盛名，我平常。没有什么成就，只有在家里呆坐，真是愧对圣明。愧对圣明是明君啊，愧对你这个明君。坐观垂钓者，坐着观看垂钓的人，钓到了鱼，徒有羡鱼情，我自己空有羡慕的心情。其实这是求官的啊，欲济无舟楫，希望张丞相怎么样？来提拔他，这是岳阳城，岳阳这小地方的岳阳啊，我们也讲一下。再来啊，北京就冀北幽州，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啊，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是非常有名的一首诗。陈子昂的《登》。

幽州台歌，这个大家也好说哦，耳熟能详。这是千古志士的孤独啊！幽州在蓟北啊，幽州台是在这个蓟北楼啊，在北京附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回头看看不见古代的贤君，往前看也看不见后世的来者。哦，回头看不见古代的贤君，向前看看不见后世的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想着天地的无穷无尽，独自悲伤的流下眼泪。这是讲到北京，当然现在北京啊太繁华了，不会因为一首诗才去爱北京。我们只是说古诗词里面真的是太多因为一首诗而受到大家的注目。很小的地方，我们讲到比如说这个岳阳楼这个小地方，那潍县呢，就现在的潍坊啊，风筝的那个故乡，他怎么有名的呢？清朝的郑燮、郑板桥，他潍县蜀中画竹成年伯包大忠诚，这个。你听听看啊，崖栽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晓吴朝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郑板桥在山东的潍县，就现在潍坊，他任知县的时候做的。竹声跟这个民间疾苦连接在一起，连竹子都可以给啊赋予那种社会的关怀。潍坊因为郑板桥的诗，一枝一叶总关情，而变得什么有名。崖栽卧听萧萧竹，在衙门啊的书斋躺着，听到风吹竹叶的萧萧声。疑是他把竹叶的萧萧声，疑是民间疾苦声，怀疑那是百姓受苦的呻吟声。可见那个年代，这个老百姓已经很苦了，至少在潍坊那个地方。郑板桥当山东潍县的这个知县，已经是有民间疾苦了。歇晓吴朝，这是我们这些小官啊，那个县官的这个七品官啊，芝麻大的官，一枝一叶，我们这些小官吏啊，对于百姓的每一点小事啊，一枝一叶表示很小的事嘛，都牵动着我们的感情啊。接下来我们讲到镇江，就是以前的所谓的瓜州古渡啊。王安石的很有名的诗《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就是我们讲到春风又绿江南的时候啊，就是讲到改一个字，就是所谓一字诗啊。当然这个王安石是自己改的啦啊。京口瓜洲只隔了一条江水，中山也只隔了几重山而已，春风又把江南两岸的地方怎么吹绿了，
春天来的时候。

整个大地都是绿的嘛。明月什么时候照我？怎么回到我的故乡？是镇，这讲到瓜州古渡，就现在的镇江。那个最写的最啊，让人家心动的还有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他是讲到长江流到镇江的时候，讲到这首诗。北固山在现在的镇江啊，这个这长江啊，长江啊的这个南岸，镇江这个地这个附近啊，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啊，就是郁郁葱葱的这个山外是旅客的这个道路。行舟绿水前，船航行在那个绿水之间，整个江面非常的开阔，那个这个风帆啊吹着啊，帆吹着顺着风高高的直挂，这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险。这船航行的时候，在历史当中整个江面非常宽阔啊，船帆这个船怎么顺着风高高的挂着，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夜幕还没有退，还没有完全退尽啊，这个旧年也还没有啊，还没有过新春啊，就旧年还没有过，那个新春已经来到。江春入旧年，这个旭日在江上面冉冉升起，江上什么这个入江春入旧年啊，就旧年还没有过啊。江春旧年就是那个旧年还没有过，那个新春就已经来到了哈。哇，整个意思就是，郁郁葱葱的山外是旅客的道路，船航行在绿水之间，整个江面非常的开阔，帆啊顺着风高挂，夜幕低垂，还没有完全退去，还没有完全过完，那旭日已经怎么在江面上面冉冉升起了，那。江上的这些什么春天啊，这个旧年还没有过，新春已经来到了。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我的家书要送到什么地方呢？向北飞去的这个归雁啊，请啊为我捎回洛阳啊，这个捎信啊。归雁的那个是什么雁啊？我们现在雁信啊，就认为雁可以怎么可以帮我们送信啊？那个北去的归雁啊，请你给我怎么捎回洛阳那边的信息吧，那个意思啊。这是王湾的《次北固山下》，这个北固山就是在镇江啊。辛弃疾的《咏遇乐》。也是写京口北固亭怀古，千里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妓奴成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冤家草草封狼积虚，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池下，一片神崖涉谷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佛。这个辛弃疾的《咏遇乐》啊，写得非常有名的，对着那个无限的江山，千里江山啊，也有说千古江山啊，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就对着无限的江山无法再

寻觅孙仲谋处，再找出孙权的英雄事迹了，史迹了啊，找不到了。五榭楼台，以前的歌舞风流的地方，就以前的啊，这个五榭歌台显赫人物啊，都被总被风啊雨打风吹去，这个这些啊。歌舞风流的地方都被风吹的啊，风吹雨打，化为焦土了，化为土了。斜阳草树，斜阳照着那个草跟树，寻常巷陌，很普通的街巷跟小路。有人说那个是妓奴曾住，妓奴就是宋武帝啊，刘裕，他曾经住在那个地方。想当年，金戈铁马，想起当年啊。他骑着马，骑着战马，这个啊，跟披着盔甲，气吞万里如虎，哦，那个气势啊，好像是猛虎一样，气势像猛虎一样。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冤家吵吵，冤家是指那个宋文帝，宋文帝很草率的，封琅琊想要建功业。像霍去病一样效法这个啊悍将一样，怎么啊建功啊，却怎么样啊要封封琅琊去，是那个啊是在那个地方封土啊，封啊建功封啊，就想建立那个不朽的功业，像霍去病啊被封在琅琊序这个地方，随便怎么样啊，后来啊他很随便的就很草率的要北伐，想要建功业，封琅琊序，赢得最后结果呢有没有成功，后来是叫王玄谟的啊，王玄谟叫王玄谟去北伐，结果大败，大败而归，就赢得仓皇北顾。就是宋文帝很草率的北伐，想建立功业。后来人家王玄谟北伐，现在怎么样啊？最后结果什么是大败而归？现在怎么样？43年望中犹记。我现在怎么南归已经到现在已经43年了，烽火。还记得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晚，很难回首了。结果毕离池下，在那个魏武帝的毕离池是这个太武帝啊，魏太武帝拓跋焘他的祠堂啊。香火鼎盛，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这个祠堂，祭祀的祠堂，香火鼎盛，一片神鸦社鼓，那个乌鸦啊在啄祭品，还啊这个祭祀的时候还擂大鼓。平水问。应该怎么样？请问啊，什么人去啊？应该找什么人去询问呢？廉颇已经老了，年纪大了，但是饭量还什么？是不是很大？这是有故事的。这个宋文帝啊，草草用兵黩武，想效法汉将去伐匈奴，建立功业，却没有能够封山济功。就济公在琅琊墟啊，后来这个王玄谟北伐的时候大败而归，然后向北逃跑，所以叫北顾嘛啊。那他死死回头向北看，那我登上这个亭台望江北，然后记得43年前的旧事，一幕一幕的烽火连天，鏖战很苦啊。扬州一带遭荼毒，
往事怎么忍

心再回顾呢？那他的后来平谁恩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廉颇啊，在梁赵王啊，他想要廉颇退休以后啊，这个赵王啊，想要让他复归官位。廉颇也想要再回到战场。那结果赵国的使者啊，就去看这个廉颇。那廉颇怎么样？就吃什么一饭斗米，吃了一斗米的饭，肉十斤，还上披上铠甲上马，表示说我还可以打仗。辛弃疾的意思就是，我自己虽然像廉颇一样年纪大了，但是我其实还能够打仗。辛弃疾也算名将啊，所以他写这个《咏逸乐》是在讲到镇江啊，他在京口北固台，所以北固台现在应该算是有名的地方。弯弯写北固山，在镇江次北固山下。王安石写瓜州，王安啊，还有辛弃疾也写京口北固亭。好，这是镇江。接下来我们讲峨眉山，就是现在乐山啊，现在的乐山市啊，有那个大佛像的，乐山大佛的。宋朝范成大，大峨两山相对开，小峨迤逦中峨来，山峨之秀甲天下，何须涉海寻蓬莱。这种峨眉天下秀就对了啊，讲峨眉天下秀，所以他写峨眉山啊，是在乐山市。就大峨山，大峨两山相对开，大峨山跟两个峨山怎么样，是相对展开的。小峨迤逦，小峨弯弯捻捻的，迤逦是弯弯捻的，跟着什么中在后面，中峨也跟来了，哇，就是好几个山啊，山峨、大峨、中峨、小峨啊，三重城啊，这个峨眉山的秀丽甲天下，之秀甲天下，何须涉海寻蓬莱？这里是风景已经非常秀丽的，何必渡海去寻找那个蓬莱仙境呢？蓬莱仙岛，以前蓬莱啊是一个想象的地方啊，蓬莱仙岛啊。那这个啊，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已讲过了，也可以放在重庆这个地方，当然也可以用啊，因为是平羌，是现在青衣江，在乐山啊。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郡不见下渝州，是讲到什么平羌江啊，它是在乐山啊。那后面的渝州当时在重庆啊。再过来我们讲到武威啊，就是古代的凉州，这个大家更应该更熟了，王翰的凉州词。因为这首诗我们知道武威，知道凉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夜光杯里面盛满的葡萄美酒，我正要欲饮，我正要畅饮的时候，琵琶声却在马上催促着要出征了。正要喝酒，喝得畅快，这个琵琶声起来了，马上在催促你要出发了，你该出发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是醉倒在战场上面你也不要笑，自古征战几人回，从古以来征战后还能够有几个人能够活着回来呢？这凉州词，他很想到什么享乐跟死的什么是死病子，葡萄美酒夜光杯那是享乐啊，可是醉卧沙场最后怎么样，古来征战。

轮回，享乐跟死亡合在一起，一个凉州，光这首词就够了。那个华美的器物啊，像夜光杯啊、琵琶啊，来对比，你一看到哇，很美啊，葡萄美酒、夜光杯都很美的东西。对比什么？你醉卧沙场，那你的命运在沙场面沙场上面醉卧了。结尾反问，又很豪迈，边塞的豪迈之气出来啊！我可以醉卧沙场，我可以死在沙场。古来征战几人回，没有回来也没关系，生死并存啊。就是讲到凉州，就是武威，现在的武威。另外一个湘潭、长沙、湘江啊，经过湘潭，毛泽东的《沁园春》，我觉得写的也蛮有气势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说自竟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浮尘啊？我很喜欢这种话啊。问苍茫大地，谁主浮尘？西来百里成柳。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哦，这个也是很有气势啊，把万户侯都怎么当粪土，轻贱他啊。曾记佛道中流汲水，浪遏飞舟。这是写到湘潭，我觉得写得很好。再过来讲到九江，以前叫浔阳，白居易的《琵琶行》大家都听过了，虽然很长，我也念其中几句啊，没有办法全部把它念出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心生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渔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琵琶女出来啦，犹抱琵琶半遮面，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意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你看这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写到九江。再过来我们讲黄州，这苏东坡的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赤壁本来是在嘉义县，是周瑜破曹的地方。苏东坡的这个赤壁不是这个周瑜破曹的地方，他写的赤壁在黄州城外，叫赤壁矶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啊。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烟灭，故国深有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是黄州一个非常更小的地方，但是因为苏东坡

而出名了。那白帝城应该就大家最熟的了哈。白帝城现在叫做，可以把它叫做诗城哦。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这个不用说了，大家太熟了。杜甫的登高写的其实也是白帝城，他在代宗大历二年，就西元767年的时候的秋天，杜甫就登上了白帝城，写了这个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哦，这个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词浊酒杯啊。这是就秋天啊，秋天的空中怎么高阔，风也很急，猿猴不停的哀叫啊。渚清沙白，秋水很清波，舟上怎么铺着一片白花花的细沙，鸟在上面盘旋回来回去。无边落木萧萧下，放眼看着无边无际的这个落叶萧萧的飘落，不尽长江也无尽无穷的这个奔流而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经常作客在外去啊，离开家万里，遇上了秋天更加的悲伤，百年多变，我这个何况我的人生啊，年纪大了又多病，所以就病痛了，苦多嘛啊。而今怎么样，自然要独上这个高台去怎么登览一下看一看。艰难苦恨繁霜鬓啊，像现在怎么样，这局势这么艰难，更恼人的更苦恼的是什么，潦倒新词浊酒杯。我的白发像这个繁霜一样啊，加上我的疾病缠身，所以只好借什么新词浊酒杯，潦倒新词浊酒杯，最近我只好把它酒戒掉了。潦倒酒不喝了，这是杜甫的登高，写的是白帝城啊。他是登上白帝城所写的这个诗啊。那杜甫的另外一首白帝也是，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翠幕苍腾日月昏。就白帝城中云出门，他也是写白帝啊。刘禹锡的竹枝词也是啊，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这是他这个刘禹锡任夔州刺史的时候啊，吸引了当地这个民歌啊，叫竹枝词啊，就是夔州这当地的民歌竹枝词啊。这种形式他仿作这种形式创作了很多，就叫做竹枝词。刘禹锡创作很多，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啊。那苏东坡写白帝庙也是白帝城啊，朔风吹入峡，潺潺欲何之去何之啊，共指苍山路，来朝白帝祠。看到没有，第这一句来朝贡白帝祠，荒城秋草满，古树也藤垂，浩荡荆江远，凄凉蜀客悲啊。这把那个公孙树啊以前的西汉的时候，那个公孙树啊，这个占据在这个四川，看到城中有一口井，常常有白色的烟啊，腾发出来，啊，那个形状像个白龙，所以他就怎么，他就自称为白帝公。

0: 人数啊，白帝啊，并且在这个这里建成，所以叫白帝城啊。那刘备就在白帝城托孤嘛，把儿子托给这个诸葛亮啊，这是白帝城啊。再来庐山啊，这一座山啊，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大家太熟了，题西林壁。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你看这个，你读到这个诗，你会不喜欢庐山吗？没有去过的人也会想象，哦，这有多美的庐山啊！陶渊明的这个饮酒诗非常悠闲的，结庐在人境，而无骏马喧，问津何能尔，新连地之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闲。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写的也是庐山啊，因为陶渊明的在浔阳，这个财商就在今天的九江，住在什么庐山的北麓，所以是九江的庐山。嗯，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夜雨》也是啊，岁暮满山雪，松窗夜听雨，寒鸥醉移茶，孤灯可怜我，也是写庐山啊。那悠然见南山，这个南山，这个南山，其实我们讲说，那寿比南山的南山是什么？是终南山。所以你讲到南山的时候，它的定义你要看在哪里啊？寿比南山的时候，它是陕西啊的西安的什么终南山，是道教的福地。那个南山是终南山，那这个还有人指的是南岳衡山。那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骏马喧。问津何能尔，新连地之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南山不是终南山，也不是衡山，是庐山，在江西九江。这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那你如果也可以把它变成南方的山呢、啊？啊，所以你要弄清楚它的放在哪里。讲到啊，这个悠然见南山的时候，它是在庐山；讲到寿比南山的时候，它是终南山啊，不一样。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啊、哦！在中国的诗词文学当中，有许多地名啊、哦。因着一首诗，那个地呢就火红起来了啊！有许多的城市就是因为一首诗而永垂不朽。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了，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出处的节目，也再一次谢谢我们林飘老师。那我们就节目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挖掘一个什么样的宝嘞？今天跟过往的时候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又有魏外阳魏老师在我们当中啊，他就在我的对面。今天我们这个宝就要请魏外阳老师来帮我们挖。魏老师您好。

0: 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国家宝藏，大家一起来挖宝。
1: 哎，真的是又回到，很久没有来了，
0: 中间离开了一段时间。
1: 对，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当中，魏老师你要带领我们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藏人物呢？
0: 哦，我们今天一起来挖的是可以说民国时期在教育啊、新闻啊、外交啊，还有他的基督教的信仰各方面都有很好见证、很好贡献的一位，叫董显光先生。
1: 哦，董显光，哎，这个真的是大大有名哈、哦。
0: 是，
1: 因为他的贡献好像是在各方面，譬如说我是学新闻出身的。
0: 哦，那你知道
1: 的、哦、对对，那董显光好像是密苏里英文学院第一个中国的这个学新闻的这个留学生。然后之后在新闻的方面就贡献卓著，那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啊，这个人挖起来应该很有意思哦。
0: 是，他有很多第一的记录嘛、
1: 嗯、
0: 好像第一任正式的新闻局的局长，你如果现在去新闻局的网站上面查历任局长、哦、第一任那时候可能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是董显光。
1: 这个人他的出身背景是怎么样子的呢？
0: 哦，他是也是一个农村的，所以他的自传叫一个中国农村农夫的自述哈、
1: 嗯、
0: 也是一个浙江宁波附近的一个农村、
1: 嗯、是
0: 那但是他不同就是在于他的父母信了耶稣，成为他们那一个村子唯一的一家基督徒的家庭。
1: 其实这很难得，因为他们好像是在一个非常荒僻的一个小农村，没有多少住家的这种小农村，在那种地方能够接受基督信仰信主是不容易的耶。
0: 所以我们就要回想那个年代，从外国啊，那个不辞辛劳啊，来到中国农村各地去传福音的啊，除了传福音有办学校办医院啊，这样的那些的宣
1: 教
0: 士、
1: 嗯
0: 我查了一下，到他们家乡去的应该是美国的长老教会
1: 啊，
0: 美国长老教会
1: 是是。
0: 那么这一个教会呢，很早南京就这个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以后，宁波是一个港口
1: 啊、
0: 宁波是五个港口开放的之一，
1: 五口通商，
0: 所以很快的就开始有外国的传教士进来。特别早期有一个是还是一个单身的一位女士，她就到宁波设立一所女子学校、我想这是全中国最稀释的啊第一个女子的学校。那后来还有一个是耶鲁大学应该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一个年轻人他也来到宁波。那然后呢他就参加圣经的翻译，当时几个口岸呢各派代表到上海开会翻译这个中文圣经。结果他就在开会以后回到宁波的途中坐船的时候，在船上遭遇土匪，就是海盗啊，不叫海盗了，又在那个算是沿海啊，就被杀了。杀了以后呢以后他的父亲做过美国的参议员，很有地位的。那后来他的父亲不但没有怨恨，反而鼓励呢他的弟弟。最后他弟弟呢也到中国来做传教士啊，这都是在我们宣教历史上很有名而且是很动人的故事。
1: 是，所以在那一
0: 代宁波
1: 如果是要挖掘的话，那其他的这种故事都还蛮多的。不过董显光的家庭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受宣教士的这个影响，他爸爸妈妈先信了这个接受主啊，之后他们家在地方上就成为一个很特殊的家庭。
0: 对，
1: 我看有些资料因为这样所以他受欺负。哎，
0: 对啊，因为当时这个其他的人一谈到信仰的问题啊什么就是大家的看法不同。
1: 对对对，
0: 其他小孩就会群起来讥笑
1: 他，
0: 欺负他。
1: 对对对，
0: 那么他的母亲也好像也因此去找他们理论了什么的啊。
1: 对，我
0: 想这个是难免的。
1: 很有趣的就是说他们好像是为一个事情就争论不休之后，然后其他小朋友欺负他就把他压在那个泥浆里面啊，就压他搞得他浑身脏兮兮回去之后他妈妈就没有问原因，就跟一般所有的父母一样搞得那么脏，噼里啪啦就一顿打嘛。
0: 是，
1: 那后来把他打得很严重。哎，后来他才说出来原因之后他妈妈就很生气，就跑到学校去这个去这个

0: 不能说是告状了，去争论了，怎么可以这样、
1: 嗯、
0: 但是也因此就逼着他们
1: 搬家了。
0: 对、
1: 啊、但一方面也是他们非常贫穷、
0: 嗯、
1: 他们家的地很小，然后他的父亲想这么小的地也养不活一家好像是五口的人家庭啊、
0: 嗯嗯，
1: 就正好他父亲可能会手艺，会做木匠什么的，结果那个上海有教会要盖房子，就请他父亲到上海去、
0: 嗯、
1: 所以他们就全家到了上海，这就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了、
0: 嗯、
1: 啊。
0: 对，因为到了上海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受教育的环境变了。
1: 嗯、
0: 哦、他就读了几个、
1: 嗯
0: 基督教的学校、哦、
1: 对，上海本来有一个比较有最可以说 是最有名的叫中西书院、
0: 嗯、
1: 林乐之办的嘛，
0: 是是、
1: 啊、但是那个学校的学费很高，有点比较是贵族学校、
0: 嗯、
1: 啊，你像后来还有中西女中、
0: 嗯、
1: 啊，像那个宋家姐妹什么后来都是 中西女中的啊、
0: 嗯、
1: 所以他们是比较贵的学校，
0: 名门贵族，
1: 哎，是，所以他这么穷人家的孩子啊就读不起、
0: 嗯、
1: 后来就转学转到一个叫清新
0: 中
1: 学、
0: 嗯、
1: 那也是长老会在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办的、
0: 嗯、
1: 先办中学，然后对面又办一个女中、
0: 嗯、
1: 啊，相隔一年，所以当时对这个女子的、
0: 嗯、
1: 中国这种女子教育可以说都没有、就开始有那个女中，后来董显光的夫人就是女中、
0: 啊、
1: 她可以说
0: 对
1: 面对
0: 面的
1: 近水楼台啊，这样子才认识的。
0: 嗯，不过你想他们这种认识谈恋爱的年纪是很小，
1: 都不到二十岁，我想他们结婚的时候都不到二十岁，
0: 对，就中学生嘛，
1: 对对对，
0: 中学生，然后就开始交往，彼此心仪这样子。那之后他们在这个学校里面，我觉得是基督教的学校，当然在信仰上就带给他很大的影响哦。还有我觉得从他的一些资料里面，魏老师，他的英文哦真的是得力于读这个学校、哦、
1: 没错，我想当时教会学校最强项就是英文啊，这个、都一样啊，每一个教会学校当然看重，很多老师都是宣教士嘛，
0: 是，
1: 所以他们可以有很多机会可以面对面，所以很多教会学校学生英文特别好，
0: 很强，
1: 哎，像董显光我们看到后来我真的怀疑他的英文会不会比他的中文还好，
0: 因为他所有的著作都是英文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像他这样的例子很多了、
0: 嗯、
1: 在民国以来啊、
0: 嗯，
1: 很多读教会学校，特别发现在外交界，
0: 嗯
1: 啊，外交界我们去查一下，很多著名的外交官，一些外交界的重要人物，很多都是教会学校的，
0: 是、是，
1: 所以他们的英文至少办外交第一个要英文，语言
0: 要
1: 强，对
0: 对，所以他们就受了很好很好的教育，这方面就有一个很得力的工具可以用哈。
1: 我后来也去查一下哈，我发现这些教会学校其实很多后来在中国在那个中共的时代哈、
0: 嗯、
1: 它仍然存在的，而且也是就是名字改了、
0: 嗯、
1: 这两个学校都在、
0: 哦、
1: 啊，都
0: 在
1: 上海，如果现在去还看得到、
0: 哦、
1: 清新呢现在叫做市南，就是城市的南、
0: 哦、
1: 市南中学、
0: 哦、
1: 你上网去看啊、里面还有几栋老房子啊、红砖的非常古老啊、虽然不一定是董显光时候念书的时候啊，也可能是就是说可能不是最早的，但是至少是一些像古迹一样的啊、
0: 嗯、
1: 那个几栋房子，哎，那现在还在啊，那、另外呢那个女中呢，清新女中呢现在叫做市八，就是
0: 第八
1: 上海市的第八中学、里面也有几栋留下来的
0: 老房
1: 子，所以这两个学校都在、
0: 哦、
1: 很多教会学校、
0: 哦、
1: 教会医院其实后来都在、
0: 嗯、
1: 啊，就是转化了，
0: 幸存、没有被、
1: 而且那个当时的这个建筑都还蛮牢固的，
0: 是
1: 很多到现在还在使用，
0: 嗯嗯，不过他就在那边受了完整的教育之后、
1: 嗯、
0: 但是好像是在毕业之后他父亲过世，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嗯、
1: 所以他就要开始
0: 工作了、
1: 工作他开始是到那个商务印刷馆，
0: 印书馆、嗯、
1: 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时候可以说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出版社啊、
0: 嗯、
1: 那他的创办人其实都是教友，都是基督徒，
0: 嗯
1: 啊，那么很而且很这个几乎就是清新中学的校友，所以董显光很自然的就进到

0: 商务印书馆去工作了、
1: 哦、难怪会这样啊、
0: 是是，
1: 所以他就进入到这个商务印书馆工作、
0: 嗯、
1: 可是后来他好像又去教书、嗯、
0: 对，他一度回到家乡宁波附近啊、有一个中学这个
1: 龙津中学，
0: 对，龙津中学、这没想到在这里的教书啊，他教英文啊、你看他是教英文的啊，没想到教到一个不得了的学生，
1: 重要人物
0: 就是我们的蒋介石先生、啊、
1: 是
0: 就是他的学生、
1: 所以教书也要教对学生、哦、他就真的教到了先总统蒋公。那么在日后这样子的一个渊源其实对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哦、
0: 对，这个师生的关系、
1: 对对对，
0: 在我们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是非常看重的。
1: 我看到他的资料里面有一个很好玩的、啊、说蒋公有一次不知道接见什么人嘛，那在聊天的时候对方就有问他说您学过英文吗，他说我学过啊，我就是没学好，是我的老师没教好，我的老师就在那儿因为董显光后来是担任他的翻译哦，
0: 是是是
1: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是是
1: 所以他就后来就到了这个这样子又这个教书，可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带给他生命很大的一个影响了，对不对
0: 啊、你就是他到国外去念书哈，就是他们其实因为他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哈、所以他一直都在教会里面啊，在那边服侍啊，所以我想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呢，当然对也想栽培他吧啊，所以特别那些有他认识的那些外国美国的牧师啊，就鼓励他啊到美国去念书。
1: 但是那时候他已经结婚了，
0: 对对，已经结婚、所以他那么年轻的太太去送他哈，这个那是我们可以想象是非常不容易，所以他后来也很感谢啊、他不在出国读书的时候，他家了大大小小都是他的妻子啊、在照顾
1: 、还有一个孩子了那时候。
0: 对，所以他就是因此这样啊，那个牧师呢就鼓励他到美国念书啊，那开始他就我也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勇敢了啊。
1: 我是觉得难以想象，完全没钱、然后这样凑了一点点钱，
0: 是是是，就
1: 然后靠人家给了他一套什么旧衣服什么之类的啊、
0: 是是，非常勇敢、
1: 就这样走了、
0: 就这样去了啊，然后
1: 抛家弃子
0: 也不是什么每一站都打点好是吗，就是到了那边再说啊，但是我想他们那时候就是有信心，而且就是说啊，我这个机会嘛，这个一定要好好掌握，所以他就到了密苏里州是吗，啊，就到了那个
1: 他是去
0: 密苏里州，密苏里州那个时候有一个叫 Park 啊、Park 学院啊， Park 学院现在还在，叫 Park 大学啊，在那边呢，那个是长老会的办的大学，
1: 所以他也顺理成章、
0: 对对对对，
1: 这边也是长老会的这个牧师长老，
0: 是是、我想当年大概都这样，有那个教派的影响、好像在中国这边是浸信会的，到了美国就会找浸信会的、因为那时候美国的教会办大学，
1: 是
0: 所以他很自然的到了 Park,
1: 长老教会的学校、
0: 那这个大学当然信仰的当时那种气氛是非常浓厚啊，常常办那些背圣经比赛哈，背圣经比赛。那这个董显光有一次啊，他就参加箴言，就是背整个，我想是用英文背啊，整个箴言从头背到尾，他居然拿了第一名啊，
1: 这很不简单，
0: 是是是，
1: 英文要很好，
0: 是是，
1: 圣经要棘手，
0: 是
1: 哦，中文背都背不出来了，可是可见他那个时候在圣经的熟悉度上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0: 是是。我想那时候学校这种的啊，教会大学基本上都像神学院一样的啊，这圣经的课程非常重，
1: 是是。
0: 那还有就是董显光当时穷学生哈，我们看他自传，真是什么、什么苦都吃，都吃
1: 什么产煤呀、
0: 都那种劳力
1: 的
0: 那种打工
1: 啊。什么
0: 对对对，
1: 反正各样的、我是觉得难以想象的，
0: 现
1: 在
0: 的
1: 孩子
0: 比
1: 现
0: 在的留学生
1: 如果要去做这种事、都撑不住，因为他做的几乎全部都是那种
0: 非常劳力粗活，
1: 对对，都粗活，而且做的时间好像也很长，不是说
0: 一天好几个小时、
1: 对对对，不是说稍微这样子玩一下、虚应一下事故，不是，是结结实实的要去

0: 卖劳力，因为他做这个粗工赚微薄的一点点的钱，可以支付他的生活。哎，他竟然也就熬下来了耶。
1: 那后来就是他转学嘛，
0: 嗯，
1: 他因为当时美国的密苏里大学啊，成立了新闻学院，
0: 嗯，
1: 是全美大概也是第一个啊，
0: 是
1: 新闻学院。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个新闻啊，就是有一个认识，
0: 嗯，
1: 然后他就转学进到那个新闻学院的，就是新闻系吧，我想，
0: 嗯，
1: 啊。不过呢，在帕克这个几年哈，我想也给他很大的一些栽培，
0: 嗯
1: 啊。那后来在他之后，另外有一个跟他背景有一点类似的一个中国学生也来到这个帕克来念书，
0: 嗯，
1: 就是后来也是在外交界啊非常有贡献，叫做蒋廷福。
0: 哦，
1: 蒋廷福，
0: 这个也
1: 是
0: 有很大贡献的。
1: 他也来到帕克读了1912到1914，所以连续两个后来成为重量级的外
0: 交
1: 官，
0: 嗯，
1: 啊，居然都出在这个小小的学校，
0: 嗯，
1: 所以我上网查了一下，就在今年啊，
0: 嗯，
1: 今年，那么我们这个中华民国驻美国的那个什么代表处啊，
0: 嗯，
1: 经济文化代表处，就跟 Park 大学一起设立一个奖学金，啊，就是以他们两位命名啊，董显光、蒋廷
0: 福
1: 的奖学金
0: 啊。
1: 你看很不简单哈，
0: 对，
1: 就是这个学校没想到他培养出两个我们 中国这个重量级的外交官，
0: 嗯，而且真的是贡献卓著啊，
1: 嗯，
0: 这两个人真的贡献卓著。不过这个学校所以能够吸收到他们两个，其实也是因为有宣教士在中国，
1: 对对，
0: 然后作为这个引线把他们就引过去了。
1: 对，
0: 我看有个资料，其实他这个做这个什么学新闻啊，
1: 嗯，
0: 最主要是在美国呢，在这个美国社会里面他看到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发现新闻记者的一个重要，
1: 嗯，
0: 所以就变得他就下定决心想要让自己去从事新闻的工作。
1: 是啊，
0: 因此这个密苏里的新闻学院一成立的时候，他就觉得哦他要去，就去报考，哎，
1: 嗯，
0: 考上了。
1: 好像他们学校也安排他们去做一些采访啊，
0: 嗯，
1: 什么犯罪的新闻啊什么，那个都
0: 是
1: 非常刺激的，啊，
0: 是是是，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好像很幸运也访问到美国当时的那个老罗斯福总统啊，
0: 嗯，
1: 还当面讲到话，
0: 嗯，是是是，
1: 那这些给他很大的一个鼓励啊，
0: 嗯，
1: 做新闻记者真的是非常重要。
0: 而且他们那时候的新闻教育好像在这个实务上面也会有很多的实习，然后就是要想尽办法去挖新闻，想尽办法去亲近到你要采访的那个对象，哦
1: 嗯，对，
0: 所以就是在教育当中就有这些的训练。我觉得这好像也是现在的新闻教育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那时候可能少嘛，
1: 嗯嗯，
0: 那现在新闻教育科系那么多，每个都要去实习去挖，那还得了，重要人物就不得了了。
1: 是是，
0: 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所受的新闻教育就非常非常的扎实，获得很好的成绩哈，
1: 嗯。
0: 那么等到他要
1: 后来他又转学，
0: 嗯，
1: 他最后又到了那个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0: 嗯
1: 啊，那时候
0: 也有新闻、嗯，
1: 所以他的新闻的这些基础啊，这教育的基础应该在当时算是中国算是第一个吧，啊，
0: 嗯，
1: 那后来好像据我知道其实到密苏里学新闻的
0: 很多
1: 了哈，
0: 对对对，
1: 变成说这个是最就是最有名的一条路嘛，
0: 对 对, 对，很多
1: 他算是第一个了。
0: 国内在这个传播界啊，
1: 嗯，
0: 很多很多这有影响力的人，大概都是从密苏里回来的。
1: 是的，
0: 但是他一样哎，没有完成这个学业，家里又发生事情了。
1: 嗯，所以他提早就回来，
0: 妈妈又病重了。
1: 啊，是是，
0: 嗯，
1: 那这次回来在坐船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也是
0: 重量的人，
1: 也改变他的人生啊，
0: 嗯，
1: 就是遇到国父
0: 孙中山，
1: 啊，孙中山先生啊，
0: 嗯，
1: 所以他回到上海以后等于国父也就很赏识他啊，
0: 嗯，
1: 这个刚刚学了新闻嘛，那么
0: 是
1: 革命啊，那时候刚刚中华民国刚成立啊，
0: 嗯，
1: 那时候还是刚刚民国初年，
0: 对，
1: 所以就很重用他，也希望他能够来对这个国家做点事情，是吗？
0: 那么国父会怎么样的引荐他去从事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先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董显光在船上遇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啊，想当然尔他们在那么长的航行过程里面应该是有充分的时间彼此去认识沟通哈、啊。那么也让国父孙中山先生对董显光先生有一些可以说是应该是充分的认识、啊、我觉得。那么在这个当中国父就希望算不算任命啊，就要他去做某些的事情啊。
1: 我想国父的特质就是那种就感动人哈、啊、就是他身边的人都会被他吸过去啊、我相信董显光也不例外，
0: 嗯，
1: 所以他就投身在国父的委任他的工作上、啊、
0: 嗯，他首先是担任了这个英文的中国共和报的副编辑，
1: 是他后这就开始他的办报的生涯了啊。
0: 嗯，
1: 我们看他传记哈，他这个办报是不断的
0: 啊，那个是不得了的，
1: 英文报、中文报啊，那当然这个办报也要有采访还是记者的工作，
0: 对对对，
1: 所以国父就给他当时给他一个任务，因为当时北方蛮混乱嘛，
0: 是
1: 啊，那袁世凯啊，这个当时这个想要称做皇帝啊，然后破坏一些的法律，然后就是还暗杀宋教仁，
0: 嗯，
1: 就这个案子，我相信在当时是非常
0: 轰
1: 动
0: 的，
1: 重大的、
0: 嗯嗯，
1: 所以国父就请这个任命的董显光到北方去啊，
0: 嗯，
1: 那他的传记上还说。国父还偷偷的给他一把手
0: 枪，
1: 就是现在的记者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社长给一把手枪哈、啊，就是说不成功便成仁哈、啊，可见当时是蛮危险的、
0: 嗯。确实是啊，因为一个不小心就被杀掉了啊，
1: 对对对，
0: 因为而且我觉得当时这个报人跟现在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就有他们的立场。那么如果是反方面的人看到你既然是持这种立场，当然就会觉得不愉快啊，就很想说把你最好是做掉了、
1: 嗯、
0: 我就省事啊，少一个口啊，少一把利嘴在这边破坏我，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处境确实是有危险的耶。
1: 嗯，我们看历史来看，这个民国就是辛亥革命前后，其实那段时间好像整个中国对这个暗杀好像是还蛮流行的啊、
0: 嗯，
1: 革命党也暗杀嘛，
0: 是是是、
1: 啊，这个也到处暗杀清朝的官啦、啊，
0: 是是。
1: 然后民国以后
0: 军阀也几个，
1: 政敌彼此间也
0: 暗
1: 杀啊，
0: 是
1: 那时候好像这个暗杀的手段还蛮流行的哈、啊
0: 嗯，动不动就暗杀，
1: 那记者也是危险群吧，哈，
0: 对对对对，
1: 也是容易
0: 风头上
1: 被这个暗杀的。
0: 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间里面，宋教仁案发生，然后他当然去采访，然后后来，哦，那是之后了啦，就是21条的时候，那他也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个先不讲，不过在那个时间，我看到一个资料很有趣，可能就是跟他的信仰有关系，因为他办的各样的报纸啊，有个报纸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说就是免费写稿啊，然后可以提供稿件啊，
1: 对
0: 不对？结果后来他写了稿子，说是
1: 多妻，他是
0: 哦，可以娶小老婆。
1: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0: 啊，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我想是真实的啊、
0: 嗯，
1: 就是他们当时是两个敌对的报纸竞争的嘛，
0: 嗯，
1: 辜鸿铭当时是为另外一个报纸写稿嘛。就好像跟那个老板、
0: 嗯、
1: 跟那个老板吵架，
0: 嗯，
1: 这就是说跑来找董显光说，我愿意免费帮你们写，但是他有个条件，说我写的

0: 稿子你不能改，
1: 嗯，
0: 不能，不管合不合你的社的这个报社的立场，就是不能改。
1: 嗯，
0: 那没想到董显光当时为了争取他嘛，啊，
1: 嗯，
0: 就答应了。
1: 嗯，
0: 那开头还好，一直到后又突然他写了一篇，提倡娶小老婆。
1: 嗯，
0: 那这个给董显光非常为难了。
1: 嗯，
0: 啊，因为他的基督徒的信仰，还有这个报纸很多支持者都不能够接受。
1: 嗯，
0: 啊，那没想到你不登，他就经常来吵，好像，啊，
1: 嗯，
0: 就来吵，
1: 嗯，对对对，
0: 吵到最后好像登了吧？照他自传上说，勉强登了。
1: 对，对，
0: 就是他说他也学到一个教训了，就是绝对不能够毫无条件的。
1: 就
0: 答应事情，然后你又做没有办法做到嘛？
1: 没错没错，我就觉得这个是还蛮有趣的，对于一个办报的人来讲，
0: 嗯，
1: 是一个插曲，很难忘的插曲。
0: 是，
1: 而在这个中间，他其实投效过不止一个报社，
0: 嗯，
1: 后来他就索性自己办报了。
0: 是的。
1: 他办这个报纸叫做拥
0: 报，
1: 中庸的庸，
0: 啊，
1: 就取自中庸之道的这个意思。
0: 啊，在天津。
1: 嗯，
0: 对，这是一份中文报纸。是，
1: 不过这个报纸，其实它产生的影响蛮大的，因为它自己是我们国内，中国第一个接受在美国接受完整新闻教育的人，
0: 嗯，
1: 所以他自己办这个报之后，他一个很大的贡献哈，就是把整个报纸
0: 的
1: 编辑，
0: 对，
1: 就是整个编排落标题的那个方式，整个的改变了，
0: 哦，是是，
1: 就是让读者有轻重之分了。就是大标题就是怎么样，然后读者一下就可以一浏览就知道重要的事件是什么。我们现在看起来都觉得这个没什么，我们每个报纸都在搞创意啊，但是在那个时候那是不简单的。
0: 对对，中国传统那种官方报纸哈，没有什么标题，没有什么大标题，啊，
1: 就是那小块，
0: 就是，每个都一样重要，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它其实我觉得贡献算是大，因为就是等于变成一个新的去编排新闻的一个方式。
0: 是
1: 啊，从他这个拥抱开始。可是这个拥抱规模其实很小，哎，所谓的小就是说他一个人从老板兼撞钟，就所有的事情他都要做耶。
0: 是是，而且不过多少我想从他开始办报就有一批人会跟他学习吧。他也慢慢就会培养一些身边的一些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没错
0: 啊
1: 但是基本上他等于是大小事情，连从这个什么广告啊，要去找广告啊，然后要去采访啊，要编辑啊，担任主笔啊，还是发行人呢，啊，就是所有的
0: 一把
1: 全部都要做。但是为什么这样子，我就觉得可以看到他对于这个新闻事业的一种热忱嘛。否则你做不下来的嘛，你非常的辛苦，哎，要经营那个东西是不容易的，哎，可是他就可以全部可以一把照一把做，但是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啊，也适逢那个大时代，就碰到大的事情。
0: 对，那是那个时代，你看很多我们说什么事件啊，
1: 对对对，
0: 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
1: 对，譬如说皇姑屯事件发生的时候，
0: 日本侵略中国，
1: 对，
0: 后来他到上海去，又遇到那个叫淞沪之战，八一三，都是在他这个眼前发生，
1: 没错没错。
0: 作为一个报纸，一个媒体，他怎么样来报道这些事情啊？
1: 他因为报道大幅度的报道这个日本侵华啊，皇姑屯事件，所以日本人禁报，不准他的报发行啊。
0: 对，把他列为，
1: 对对对，
0: 这个，
1: 就不准他发行，
0: 麻烦的人物了。
1: 我是觉得一个办报的人能够遇到这种事实在是一种光荣，就可见你
0: 办到对方都，
1: 对对对，
0: 都
1: 可见你有足够的影响力，对方不准你发行了，而且因为这样子所以才激起了国人其实更大的愤恨嘛。你既然欺负了我们还不准我们报，那反而就是激起了更大的愤恨。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一方面办报，一方面其实已经在这个历史的洪流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了。
0: 是，
1: 我
0: 觉得董显光先生哈，他们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但有使命感也是有历史感的。就知道说这些等于是在这个民国的历史上他们都有一个
1: 举足轻重的一
0: 个
1: 角色哈，
0: 至少为历史做见证将来。
1: 而且其实在新闻传播教育里面都觉得一个传播者就是一个守门人。

0: 人嘛，就是各种的信息经过传播者，看怎么样，这个信息该出去，这个信息不该出去。我觉得看董显光这样走过来，他的这种新闻从业的这个阶段里面，真的就是做这个角色，因为那么处在一个变动的一个时局里面，各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什么事情要经过他让国外知道，什么事情要经过他要让国内的人都知道事实，哎，他就是扮演这个角色耶。
1: 是是，所以后来就他就变成正式的政府的那个有点像
0: 新闻局局长
1: 啊，检查
0: 新闻的人，
1: 闻，
0: 对
1: 对
0: 对对，他就完全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角色。
1: 是是，
0: 刚才魏老师讲到他在上海后，他在上海是遭遇到很特殊的事情啊，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日本人欺负我们呢、啊。
1: 嗯哼，
0: 哦，那日本人要整个清
1: 1932嘛，
0: 哎，那一段我也觉得很特别，魏老师讲给我们听。
1: 就是所谓的128啦，128，就日本就炮轰上海嘛，那当时在闸北，特别是闸北那个地方遭到破坏啊，那边好像有那个中国的军队有抵抗。19路军啊，那这些都有报道，就是他当时都有报道，然后就开始接触到这个政府嘛，然后就请他去参加这个政府的工作，是不是这样？
0: 对。然后另外也就是说，在1932年的时候，其实日本人他们在自己日本居留民协会印刷的他们内部的英文刊物上，就是说，当天哈、哦，他们等于是一个最后通牒啦，要中国军队当天晚上12点以前呢，就要撤离闸北。然后如果不撤离的话哈、哦，日军就要进攻，这是在他们就是内部的一个英文刊物上。结果他一看就觉得不对啊，这个完全不对，他就立刻打电话给这个上海市的市长。那市长经过连日的都已经累垮了，真的要休息，所以本来市委还不让他跟市长说话，说他才刚休息，他说不行，一定要把他叫起来，一定要接这个电话。他就跟这个市长一报告，市长一听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对，非同小可，他就立刻打电话给日本官方，他们否认说没有的事，完全没有的事。那么他呢就立刻派记者去采访，实地去采，发现不对，他们日本的军队全部都已经武装起来了，整装待命。所以他就立刻再回报市长说不对，他们已经那个了，这个市长就再打电话，正式的电话，对方还是否认。一直到当天晚上11点半，我们的市长就等于我们政府正式的人员才接到日本那一封好像最后通电的信，距离12点只有半小时。所以基本上明白他们就是，但是因为他之前的通报，所以我们变得
1: 有一点警惕，
0: 对对对对对，
1: 有一点警觉了，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在历史的洪流里面呢，他的这个新闻记者的这个角色，已经不是被动去
1: 不是光报道了啊，是。
0: 对，已经不是被动的说有消息来我来报道，已经不是这样了。在背后，因为他早知道一些的东西，他其实已经可以稍微的去主导整个事件的一个进行跟应对了。我觉得这也是很现在的记者也会有这个机会，但是跟他那时候比较起来，就那个时候影响力是比较大的了哈。
1: 是是，
0: 所以这个是他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
1: 经历啊。是，
0: 但是随着之后也不得了了，他的这个局势越来越紧张，他的工作也就越来越繁重。
1: 对，他慢慢就随着这个抗日战争爆发，那么政府也是正面的聘请他加入这个就等于政府里面嘛啊，那最后什么宣传部的副部长啊，底下有这个国际宣传处啦，因为当时中国算是抗战的这个要争取世界各国的同情啊，特别要了解，因为中国那时候珍珠港事变之前，其实中国很多的这样抵抗啊，很多的这个国际上并不看重了，
0: 蛮惨的。我觉得中国那时候其实是在外国人眼里，中国是不算什么的。
1: 所以他这个工作就是很重要嘛。 那我们看他传记里面，就他 也结交很多、各国新闻的朋友，
0: 外国友人，
1: 然后就是这时候他的身边就越来越多，投到这个新闻工作宣传工作的人，就我看一下到了几乎后来的这些在历史上常常出现的或者在报章上常常出现的这些名字，好像跟他都有点关系。
0: 对，什
1: 么曾虚白
0: 我这边抄了几个
1: 像这个曾虚白、叶公超、
0: 魏景蒙、
1: 魏景蒙、沈建宏、朱福松、马新野、夏静林，好像就是一部
0: 全部都是
1: 部、这个外交新闻的这些点将录啊，好像跟他都有关系。
0: 对 对，
1: 这一点我是对他特别的佩服，就他等于是一个 leader 嘛，
0: 龙头，
1: 哎，对对对，能够培养出这么多的人才出来。
0: 不过在当时，在那一段，我觉得，因为他担任过太多的那个职位哦，那就是这个。但是原则上，就像你讲的，大概就是，中国对外的宣传，还有中所有的驻外记者，他们发外电的时候，我们要有所。因为是在战时嘛，所以要有所节制，所以在整个抗战的期间，他这一部分真的做得很好，而他跟这些外国记者基本上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哦。那从这个是上海啊，从这个部分一直节节的往里面走，到了汉口，又
1: 到
0: 了重
1: 庆。
0: 那在汉口的时候，好像也是也挺精彩的，因为汉口要撤退哦。
1: 对对，
0: 他是最后走的一个人呢。
1: 是是是，
0: 由
1: 他
0: 公布那个，
1: 对，就是那个
0: 我们要弃守，
1: 那个宣告。
0: 对对对，
1: 那边还发生一个类似神机了。
0: 对对
1: 对，他本来。他要跟着 一群人走，
0: 对，
1: 突然非常
0: 头痛欲裂，
1: 头痛，结果他走不了，就没想到就是那一批人好像都
0: 被炸死了，
1: 都被炸到了，
0: 就被炸死，那个车子整个都被炸死了，
1: 是他的就是头痛逃过一劫啊，
0: 而且是不明所以的头痛，
1: 对，所以他后来他也是认为这是他是个基督徒了，他认为这是上帝的手在保护他，
0: 这个中间就是说在这些的事物上我们现在其实蛮难去体会他是多么的艰难，不过从他自传里面他说这些年他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因为他要照顾到所有的这些外国的记者，而且他要注意到蒋公他的所有的对外的发言，因为他都要担任翻译嘛，这个中间要很谨慎，你什么东西该讲什么东西要怎样讲哦。有一个资料好像说他到了重庆的时候，我觉得他也很了不起，因为重庆那么多人一下子挤进去，重庆根本原本不是要让这么多人有头有脸的人在那里待的那个地方，所以什么设备都没有，这些记者去怎么办，
1: 对，为他们安排啊，要这个
0: 新建了一个招待所耶，
1: 尤其那时候好像日本人这个轰炸嘛，
0: 对，
1: 就叫疲劳轰炸嘛，
0: 对，
1: 而且好像特别对他们这个单位有兴趣啊，就是经常是被炸的目标，
0: 对，
1: 所以他们常常建了一个房子立刻又被炸了，
0: 对，
1: 炸了就修，
0: 后来就
1: 好像跑到一个学校去啊，又是盖了比较多这样房子啊，那真的是很困难了，
0: 对，但是
1: 那种生活
0: 很难想象，可是就是因为他这样做，所以才让这些外国的记者们也感受到他的这种用心啊，而且因为有一个招待所，所以我想在中国，现在我们不知道中国大陆啊，那以我们在台湾来讲，中华民国来说，大概就是那个时期，所有世界通讯社跟重要媒体的记者都驻地采访，
1: 对，
0: 就是那时候了。
1: 他当时要接待的那个名单列出来，真是几乎这个有头有脸的啊，
0: 就是全世界的这种通讯社，还有重大的报社媒体啊，全部都集聚在那里。
1: 是是是。
0: 然后大家因为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所以都会去彼此交换信息啊，然后他也会主动的去安排某些的采访，就是做一些的新闻给他们去采访， 给他们这个看到说中国是多么的有信心去抗日，
1: 嗯，
0: 而且展现出来多么恢宏的一种的勇气啊，即便是似乎是身处劣势，可是呢有很大的

0: 士气高昂、嗯、他也会带领这些人啊、哦、去适度的实地采访这样子、嗯、我觉得这些都是在那个阶段对国家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还有抗战的时候啊、那个蒋委员长几次的出访啊、他也都是
0: 随侍左右，
1: 随侍的也是很重要的人物嘛、啊
0: 嗯、
1: 像 印度、啊
0: 嗯、
1: 访问印度，还有最重要那个开罗会议、
0: 嗯
1: 啊、这些重要历史的会议他都参加、
0: 嗯、
1: 还有就是蒋夫人到美国去、
0: 是、
1: 啊、
0: 第一次去。
1: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刻意安排，就是说就是说他安排他去的，没想到、
0: 嗯，
1: 我读了他的传记，我现在才知道，这也是一个等于是临时的、
0: 嗯，
1: 就是说蒋夫人原来是去看
0: 病
1: 的，
0: 嗯、
1: 原来去养病的，
0: 是，
1: 那、养病呢，后来就等于是很多人知道了以后，
0: 邀请他演讲，
1: 就干脆排一个行程，
0: 嗯，
1: 就没想到这个
0: 轰动
1: ，而且对我们国家在美国的形象啊，
0: 嗯、
1: 这个啊，这大大的提高啊。
0: 嗯，
1: 那这个可能在这个中间董显光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牵线的、
0: 嗯嗯、
1: 安排的人，
0: 是是是，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历史啊真的是很妙的。对啊，而且蒋夫人去养病也养了几个月，
1: 是是
0: 哦，是在这几个月当中嗯，这样，然后有人就说要不演讲，可不可以邀请演讲，他才会想说那要不要顺便就安排一个整个的、
1: 嗯、
0: 没想到那么的轰动、哦、就顺势而下，然后、啊、就对于中国那时候来讲是很大的正数，
1: 对
0: 于国外国人对中国的一个理解、哦、是很大的正数、
1: 嗯、
0: 但是很可惜啊，我们在往下讲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点悲伤了。
1: 怎么了？
0: 因为中共崛起
1: 哦，
0: 嗯，中共崛起，我觉得中共产党在这个宣传上面他们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哦、
0: 所以原本这些的媒体对于董显光都是非常的
1: 友好的，
0: 友好肯定、嗯、对于中华民国国民党这边也都是友好肯定跟、理解的，但是因为中共的很多很多的工作就做成了分化、
1: 嗯、
0: 所以他说有一个这个记者的招待会所糟糕了，反而成为这个容易分化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渗透进去分化，这些外国记者对中国的问题毕竟了解不够深，而且在那个时代里面中国共产党所提出来的一些的想法确实是吸引人的，
1: 嗯，
0: 结果
1: 是的，
0: 就扭转了。
1: 对，所以我们从这也可以看到真的这个记者啊造成舆论啊，就是真的是会影响到一个国家。
0: 对啊，就整个扭转了，就会发现他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你想要力挽狂澜已经不容易了，因为大部分的记者原本就是很好的，可是渐渐都转向了，然后都对国民党政府用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角度去批判、
1: 嗯嗯、
0: 然后对中国共产党反而基于一种比较正面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觉得他会为中国带来一种新的希望等等、
1: 嗯、
0: 所以就变得反而你无法去掌控整个的那个流向就变了。
1: 嗯、
0: 后来又发生那个美国的这个什么这个事件啊，他派来的美国为蒋中正做参谋的这个人
1: 啊，史迪威，
0: 对，事件，
1: 史迪威事件，
0: 这个事件一发生，
1: 嗯，
0: 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掌握了，因为那个事件，魏老师要不要讲一下？
1: 我想就是说，史迪威他基本上，他应该是来跟蒋委员长配合嘛。蒋委员长也是他的长官、啊、
0: 对，算是顾问嘛，
1: 但是这个人个性强啊、哦、同时他就是批评蒋委员长的作风啊，或者对当时这个中国政府啊是这些很多批评。那后来蒋委员长忍无可忍了，就请罗斯福总统把他撤换了嘛。那这个事情当然也很多人同情史迪威了，特别那些在华的
0: 记者
1: 啊，所以有人说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失败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这个战场上宣传战场上的失败了，就当时很多的原来抗战时候支持中华民国，那么这个报道正面的，那时候

0: 差不多都覆灭了，
1: 对，
0: 啊、都覆灭，这个影响很大的。
1: 对，结果这个就我就说，哎呀，有点悲哀了，因为首当其冲的董显光先生，其实他一路都非常非常的努力，也很用心，也做得很好，可是好像就是形势比人强的感觉哈、
0: 是
1: 就是大势已去，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我看到那书里面说，当时的记者呢，就一直要求要去延安。
0: 嗯嗯。
1: 那么董显光先生其实是一直压，一直压，压了两年，后来实在压不住，
0: 开放，
1: 只好
0: 安排
1: 组团，就让他们去。这一去，当然嘛，因为你这个是你要去参观，那边有整套的东西让你看，让你听，那绝对会影响视听嘛。
0: 嗯。
1: 所以这个中间就变成，国外这一片的世界的舆论对于国民党对于中华民国就极大的不利啊，然后美元再终止美元惨了、而且造成了我们中国造成了以后的这样子的一个局势。不过董显光在这个局势当中他还是依然的、有一些的贡献。他本来是说要离开这个，
0: 对，他这时候已经年纪也不小了，就是有一点
1: 60岁了，
0: 倦勤
1: 了，对对对、
0: 他已经申请要退休。其实他真正想做的是做一个宣教的事情，
1: 嗯，
0: 啊，他一直希望他能够从职场退下来，
1: 嗯，
0: 能够去传福音，
1: 嗯，
0: 啊，做一个天国的大使。
1: 大使，
0: 没想到还没做天国大使之前呢，他要先做这个
1: 人间大使，
0: 中华民国的大使，所以他后来被派去驻日大使，日本、啊，然后驻美国大使啊，他前后这两个重要的国家，而且日本是好像战后第一任的大使就是他，驻、驻日第一任大使。做完这两任以后他才正式的、做天国大使。
1: 是，不过这两任大使当中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再说哦。

0: 好，他两任大使，日本、美国，其实做大使都不容易，在那个年代。
1: 对。
0: 很非常辛苦的去担任大使，不过他其实也做得非常的称职哦。
1: 嗯，对，日本是第一任嘛。
0: 嗯。
1: 啊，所以这两任大使其实都是他对我们国家外交的贡献了。
0: 嗯哼哼，那之后他回到台湾来，也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哎。
1: 对啊，他就是要想做这个。天国的事情啊，
0: 是。
1: 那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写了一本啊、用英文写了一本台湾基督教的历史。
0: 嗯
1: 啊，这可能是他在做驻外大使的时候啊，他常常接触到，特别当时美国很多朋友很关心台湾的教会的情形啊、
0: 嗯、
1: 所以他就用英文要写一本介绍台湾基督教的历史。
0: 嗯，
1: 那我个人很佩服他写这本历史，他其实用了一些新闻的他的这个训练，
0: 嗯，
1: 就是实地去走。
0: 对，
1: 所以他风浮沉沉啦、啊、当时
0: 环岛旅行、
1: 就是、几乎是环岛旅行啊，访问那些教会、一些机构啊，一些教会医院啊，或者一些都亲自去了。然后也先收集资料，
0: 嗯
1: 啊，特别像一些在当时这个山地的原住民的这些地方，他也都去了，
0: 嗯，
1: 当时有一个孙礼莲教士，孙礼莲女士，
0: 嗯，
1: 陪着他啊，
0: 芥菜
1: 带他芥菜总会的
0: 对对

0: 办人，
1: 是。
0: 那他收集了这些资料以后啊，当然他又用集中的几个月的时间就把它写出来了。
1: 嗯，
0: 那这他的这一本台湾教会历史可以算是第一

0: 比较完整的，有头有尾了。
1: 嗯，
0: 然后又很多他亲身的这个走过的啊，所以报道起来、
1: 嗯、
0: 不会那么无趣啊。
1: 嗯，
0: 这、
1: 嗯、
0: 基本上，不过很可惜，就是这本书没有一个好的中文的翻译、
1: 嗯、
0: 过去市面上有的一个版本啊，中文翻译、啊、很多专有名词或者一些人的外国人的名字翻译的人都 不是很正确
1: 、嗯、
0: 都不正确、
1: 嗯、
0: 所以我个人倒是很希望他这本书还可以重新好好的翻译。
1: 听起来是很有价值，因为看这些资料的时候也觉得很有价值，因为基本上好像是他是站在一个很有负担的一个角度，所以就全省到处走透透，然后把这些整理出来写成了这本书、哦、
0: 当然了、嗯、他那个因为时间距离现在又有一段时间了、
1: 嗯、
0: 他是差不多是1960年
1: 60年代
0: 那时候出版的、
1: 嗯
0: 啊、那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书上特别感受到战后就是50年代那时候台湾那个教会、
1: 嗯
0: 那么蓬勃，那么这个就是
1: 欣欣向荣的样子、
0: 哦，接受这个各地的这个资助啊、
1: 嗯、
0: 这些啊，在各种方面都是蓬勃的发展。
1: 嗯嗯嗯。他除了这之外呢，因为其实在信仰上没有提的就是他从小就是基督徒，那么他一路啊。是一都非常的敬虔、
0: 嗯、
1: 所以其实在大后方的时候就已经蒋公就是成立了凯歌堂嘛，哈，
0: 是南京就有
1: 啊、哦、对对对，那时候他还是第一任的
0: 执
1: 事会主席哈，那么之后一直延续下来，到后来他在回台湾的时候也一直是在凯歌堂，好像哈，
0: 是是，
1: 好像他也讲到还有一些的几十篇的讲章也都留下来。
0: 嗯，他当时也是自愿到那个荣民总医院去
1: 啊，院
0: 做那个院牧，就是去、
1: 嗯、
0: 因为那时候荣民总医院刚成立，那很多退伍的军人啊什么啊，他就去安慰他们。
1: 嗯，
0: 那这个又必须提到他的夫人，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提到他这个清新女中的这个夫人、
1: 嗯、
0: 这个夫人呢就是董夫人，她是信仰非常坚定、
1: 嗯、
0: 虔诚，就是在到台湾以后50年代60年代时候、嗯、其实有很多我们现在叫做什么官夫人，是不是、
1: 嗯、
0: 就是一些政府的、
1: 嗯、妇女会
0: 的、啊、他们就在蒋夫人的带领下啊，成立了一个中华妇女祈祷会。
1: 嗯，
0: 那里面这个董夫人也是一个董事了、
1: 嗯
0: 啊、像当时还有张群夫人、啊、胡宗南夫人、啊、还有张静宇夫人什么、啊
1: 嗯嗯、
0: 这些我们看当时这些夫人都是非常好的基督徒、
1: 嗯、
0: 所以他们这个妇女祈祷会啊，就是那时候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到军医院去传福音、
1: 嗯、
0: 去照顾这些
1: 前方老军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什么孤儿院
0: 啊对啊，然后还有就是、嗯甚至到军队里面，到监牢监狱里面去传福音、
1: 嗯、
0: 啊，所以董夫人呢，我觉得她好像都在幕后哈，其实对这个董显光的帮助一定是很大，他们
1: 至少是很安定的一个力量、
0: 信仰上是能够同心同行的。
1: 嗯，如果不是信仰，我觉得董夫人的角色是非常难的，因为其实结婚之后，董显光开始工作之后，对于家里面其实是聚少离多耶。
0: 嗯，
1: 因为他出国，他干嘛，夫人没有跟他在一块儿耶。
0: 嗯、
1: 哦，他都是要独立在外面去面对庞大的压力，然后夫人自己要在家里哦，要照顾孩子，要照管整个的家哦。而这个中间，而我看资料，因为董显光非常的吸引人，然后很多的女性对他、
0: 啊、对对一表人才的，
1: 对对对，还有人女性觉得说是非他不嫁，可是董显光也真的跟夫人这，他们有接近60年的婚姻，
0: 对对对，
1: 然后都非常非常的也是非常的坚贞啊，没有任何的状况，两个人一直是同心同行，这点也是不容易。
0: 嗯
1: 嗯，
0: 董显光，我看他传记，我还有一点这个觉得很佩服他。
1: 嗯，
0: 这个人真是。不但多才多艺了，我觉得多才多艺，而且他兴趣也很广泛、
1: 嗯、
0: 他说他喜欢收集笑话，
1: 嗯，是、
0: 啊、是不是，我想做一个外交官啊，他说这个这也是很重要的啊。
1: 是，
0: 另外他喜欢剪贴报纸、
1: 嗯、
0: 那个年代

0: 哈，他做新闻剪贴报纸，还有他喜欢交朋友啊，其实这些嗜好都很好。
1: 嗯，
0: 他在美国时候啊，他还曾经偷偷的跑去学什么呢？
1: 修汽车。
0: 对，这个也是很特别啊。他这个贵为一个大使哈，那时候还没有任命大使，大概就是中间他有一度是想要退休，
1: 他想要退，
0: 对对对，
1: 然后想要说远离这个政治圈，那一定要有一个一技之长了。所以他呢就去学修汽车，
0: 偷偷，
1: 对，还不能让人家知道，对对对，
0: 两次，
1: 第一次学一半就被召回国，
0: 对对对对，
1: 所以第二次再学，
0: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哈，
1: 他还通过考试，
0: 拿到执
1: 照，执
0: 照，对对对，是不是？你看这个就是所谓做黑手嘛，哈，就是去学，哎呀，这个我觉得他也很有眼光，因为那时候汽车慢慢在，
1: 他说刚开始，
0: 对对对，
1: 哎，这个需要很大，哎，那么一定不愁没有饭吃。
0: 是，我很佩服他这一点啊。一般我们认为，哎呀，这个读书人啊，这个，
1: 对对对，
0: 怎么他居然能够去学这个技术，啊，
1: 可见其实我们看懂眼光，以我们的眼光，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他一路啊都做大事情，都是高高在上。但事实上，他每一个职务，他所以接受的原因，都会觉得是因为国家需要。他那种责无旁贷，所以他就觉得抱着一种使命感，好吧，那我就做吧，都是这种心情，而不是说像现在有些人是汲汲营营的要去争取一个位置，让自己去担任某个职位。他其实不是，每一个职位都是自己并不是说想要做，只是
0: 对他都有辞职，他都有那个婉拒啊，
1: 没错，只是因为后来，因为这个长官小以大义，他觉得国家需要，没有办法，好吧，我就做，都是这种心情，所以在各个职位上都是抱着一种使命感，然后尽心竭力的去做。
0: 对，所以我觉得他最成功的还是天国的大使这样这种信念啊。
1: 是。
0: 那我看他那个台湾基督教那本英文写的历史里面，他当时他看到当时教会发展的那么快啊，他就好像发了一个预言一样，他说照这样的速度下去，他说不出半个世纪，台湾会成为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岛，哈，他说 Christian Island。我看现在看的话就蛮感慨的，正好今年是100年，正好今年是五这个半个世纪，
1: 是
0: 啊，就是他的期限，他说的期限。可是我们看这个，影子都好像没有啊。
1: 那我们，
0: 但我觉得，如果每一个我们这个每一个基督徒在台湾都把自己当作是天国的大使啊，那么来到台湾这个地方啊，来到这个世界上啊，真的拼命的去为天国做事情，还是有希望的。
1: 那当然，那当然。不过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儿，确实非要结束不可了，得跟朋友说再会了。魏老师，谢谢。
0: 好，
1: 朋友们也要跟你说再见，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一块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最近谈到的是霍小玉，就《唐传奇》里面的霍小玉啊，跟他的流离党争的一些事情。在流离党争方面呢，只要您有看这本书呢，这个杨昌年杨教授写的《唐传奇名篇西评》，只要您有这本书，你就看可以看到，我们。

0: 教授把这个牛李党争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七十多年之间发生的事情，哪一年之间怎么样，哪一年之间写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呢，上次我们也谈到的这个李益他的一些诗情了，说老实话也是个有才情的人物了哦。那最主要的《霍小玉传》呢，讲的是痴情女子的血泪控诉了，是不是？李益去政县上任前，小玉提出相亲八年的愿望，当时呢，李益感动的不觉涕流，还立下了隐喻山河只成日月的誓言，但是回家以后马上就与卢氏结亲，可见李益当初的盟约之言呢，就像小玉他所预料，他说徒须臾耳，就假的话了、哦、可见呢李益当时的虚情假意，他马上就与卢氏结亲了。那讲起来呢，李益呢他有虚荣啊、有懦弱啊、虚荣就是他以书判拔萃登科之后，就开始面临仕与婚的问题。唐朝的人呢崇尚门第，婚配对象以五姓女为首选，这当初呢杨老师跟我们讲过了。那卢氏呢算是甲族了，所以呢聘才必以百万为约，但是李益为了迎娶表妹卢氏，愿意筹措重礼为聘，四处求贷，哎，还到处借钱呢哦，还忍心抛弃霍小玉，以求得更好的仕途发展。可见呢，当时李益呢是基于功名前程的考量，因此反映出李益他是很虚荣的。这是第一，他的虚荣。再来就是李益的懦弱。他里面也说的互婚第三十条，欠卑幼在外，尊长后未订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300。哦，还讲到说这个父母之命呢对婚姻有决定性的作用，当时是真的是这样的啊、哦。而且李益呢倘有严亲，太夫人素严义，他母亲呢本来就是很严格的一位母亲，所以呢他也没有完全呢尽努力说哎呀反抗家庭，他根本也没有反抗家庭的心呐、啊，就是说妈妈说怎样好吧就怎样，就反而呢直接抛弃霍小玉，屈服于封建礼教。所以这个我们刚讲到李益的虚荣，这里就让李益的懦弱。再来我们看看李益的避而不见，避而不见就是怎么样，不负责任嘛，对不对？那李益跟卢氏结亲之后，摇脱亲故，不浅露言，使李煜心急如焚，受尽身心的苦楚，而不愿与小玉见面，这就显示出李益的不负责任，他性格上如此的。再来呢，他也有一种罪恶感啊，他是暴虐哦，暴力，然后毒虐，有这种怎么说呢？因为小玉死后，李益伤情感悟，郁郁不乐，可看出他也受到良心的谴责，有这么一点了哦。之后李益呢猜疑万端，不允许妻妾在感情上对他不忠，并且对他妻妾暴家垂楚，备注毒虐，算起来有点变态的行为，
1: 变态
0: 啊，有点变态行为。所以这里都显示出李益他罪恶感，使他的性格有点受到扭曲。那罪恶感就是他对小玉的情况，其实自己心里还是有点罪恶感的。所以我们这里呢在故事里面可以看到李益的虚荣懦弱不负责任，还有他的罪恶感，他最后对他的妻妾呢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暴虐之极。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再请杨昌龄教授请到节目中来，因为他上次给我们提到预告是要谈到一个什么人呢，谈到一个黄山客。哇，想到是黄山客我们心里就爱了。好，在《唐传奇·霍小玉传》里面，黄山客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位突如其来的人吗？还是行侠仗义的人呢？还是个神秘的豪侠呢？当然故事后段呢，有点黄山客基于义愤，就强行将父亲的李益挟持到霍小玉家里面，促成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哎呀，算起来是有。

0: 有一点什么，凄美的爱情增添了高潮的侠义色彩。好，我们再请杨老师来见证了。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所以这个黄山客真的是个豪侠吗？
1: 对，标准的豪侠。
0: 标准的豪侠，
1: 而且千古流传。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切合我们人类的需要。我们人类常常有一些感觉到力量不足，
0: 自己做不到的。
1: 做不到的事情，黄山客，你在哪里呀？
0: 哎，有人这么说哈，说这个黄山客在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哦，有一点点《倚天屠龙记》讲的说，黄山女子，哎，也是黄山，但女子也是一种侠客的心肠，能够这样的，这很好玩哦。是不是？
1: 都会受到他的影响，
0: 是、多少嘛？
1: 对，受到他的影响。OK， 好
0: ，
1: 我们看啊，这个李益，先看113页。
0: 好，
1: 那个时候，何小鱼好有名的，是吧？他后王已经去世了，他已经流落风尘，但是是非常有名的标记画啊。哎呀，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李益啊，要去见他了。你看看，在这个113页啊，马上去向着这个见马啊。好吧，接着黄金的那个马上的马鞍啊，黄金做的啊，
0: 所以他很虚荣啊。我刚刚讲说他很虚荣嘛，
1: 对，虚荣啊，是吧？非常慎重，而且啊。他还没有去，那就说哦，这是有名的人哦。所以就告诉这个小秘书啊，他说这个是才子啊，对啊，就是开脸风正足，疑是故人来啊啊，对，风一吹，吹那个竹子，啊，大概是好朋友来了吧啊。
0: 是，
1: 这里他故意的呢，蒋方也是故意的，把那个风正足，感觉福正足，那差距太多了嘛，差距太多了啊。好的，很好，你看鸵鸟性格啊，在116页，潘夫人已商量表妹卢氏，完了，年幼已经，潘夫人素颜艺，真最近不敢起帐，自羞自下，他表舅跟这个小鱼约好了的。
0: 本来约八年嘛，
1: 那么甚至以不服门月扮演回去，绝不自问，一转期望呀，要求辛苦，不宜留言。他没有办法，这也是真的是那个时候的家庭，父母限制儿女，那是必然的。现在应该是不会。
0: 我觉得那是有点母系社会啊，母亲的那个好像也很严，很。地位很重要，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好像
0: 啊，太夫人啊，什么样都有很大的威严呐。
1: 好像那个时候啊，
0: 有点母系，
1: 男女分治。父亲呢管他的事业，家里面夫人的
0: 都是太夫人的事，
1: 是这样的啊，分工合作是吧？好像说是如此，好的，然后啊，七月大月。又请假入神救星，偏负病去不能人知，曾经是非必以高义与判寒言，偏下其有事时候，聘请亲友多方照之，甚至以年轻复原又是欲之后成年，小鱼生病了，贪食人格终不肯亡，神出木归欲回避，这是长安城的这是居士啊。稍有事者啊，风流之身，共感欲是多情，豪笑之人，见如真传。确实是太过分的一点啊。然后韦下卿，这个是前面在谈这个《伊阴传》的时候的。
0: 是《伊阴传》里面。
1: 元稹的年轻的朋友，元稹的这个好像是岳上吧没有用的，骗他也没用啊！要有这个黄山客，这个豪

0: 才能够出来，啊，黄山客推进了悲剧的这个高潮，但是漂鱼也就因此而死掉，啊，无可奈何，是吧？所以，就是，也是大快人心，但是也是悲剧的高潮，那么就是这个，这个，鬼神的事情啊，我要变成鬼神的报复，这个是胡说八道啊，完全不必要的，那，这个完全也不必要啊，然后我们要来好好的谈一下他的这个艺术啊，你看，贝贝啊，他这个创作艺术啊，这一篇呢，蒋方舟写作是很精美的，主角又叫患得患失，媒人包氏姨娘，这是媒婆啊，有一个仙人，就是有一个美女的啊，闭月凡尘下线，不要柴火，淡漠风流，并不希望你花很多钱啊，但希望你的人才了不起啊，不要柴火，就是花容点睛，那个清寒自私而又渴求情爱滋润的男子，这是在招诱他行凶之前先负责地心丸，那么呢借了一匹漂亮的马，青鬃马啊，黄金的啊，然后还自己还洗衣服啊，洗澡啊，是吧？修饰容颜呐 啊，通宵不寐啊，通宵不寐哪来的精神呢？啊，是吧？然后到前面啊，当引颈自照啊啊，就怕不行，有点做作啊，太做作了，太不自然那样子啊，鼻塞儿太不自然了，然后这个这一段啊，这一段啊，这个是我们看一看啊，在这个一百一十七，陈令是非晚上。他在家头晚上把紫玉钗拿去当铺啊，碰到一个老狱工，看他拿的就来拿人认，说这个钗呀，这是我做的嘞，当年后王小玉啊，就在一百一十八页啊，那要上还了，那就是差不多16岁的啊，15岁这样变成女子成人比较早啊，然后特还啊，不是当时其实叫我做的，当时筹我万钱工钱给他做，我常不问你是从哪来的，皇上就说我这小娘子就是后王的女儿啊，家世破败失身于人啊，父系左相东都跟武孝县一夜神仙的丁义，这就是指吕义，就是吕义说本来约好了，这现在不回来了，对，丁义二年兵荒马乱落于渔人，丁求于人啊，我没有办法，只好来买这个东西啊，一共披然下席，贵人难临，时机落节啊，历史于此，我常年相敬啊，便是盛衰，不胜感慨，把他把这个小丫头啊引到公主那里去啊，把公主那里，公主也很悲惨，被给了12万钱，不对，不可能的，不可能，12万还得了啊啊，那个给10000就是很高很高的，12万那好了，那我们小玉不必再做交际花的，
1: 何必那么辛苦啊？
0: 所以啊，哎呀，这个我们看古书啊啊，古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错的离谱啊啊，表示我们没有谈的南柯特首传，对啊，这个整中戏啊。
1: 哦，整中
0: 计他们没有在哪上，

0: 很多名贵邻家的贵妇女子，侍从数千。
1: 对，就是这样。
0: 一千比一船人呢，一个女子出来，她的跟着她的人好几千，那么如果有五六个女子，这不上万了吗？
2: 不可能的啊、哦！
0: 不可能的事情嘛，是吧？哪有这回事？你说啊，一个贵家女子出现，伺候她的那什么丫头啦、仆人的，
2: 形容的，他是形容很多很多，
0: 可以的、十几个人，那应当可以了，是吧？好几千，所以你们觉得那个千上面那一撇不能够要，应该是好几十，对吧？所以，我们，我是不大，我最不喜欢做考证，但是有时候要还其真啊，要回去晓得他的真相啊。古人免，古书传到现在，免是有错了，免是错的不少了。OK 啊，好，然后啊，我们要讲这个。唐传奇和现在的武侠小说的一种比了、我们曾经有一阵子啊，这个我也写武侠小说，我写武侠小说的原因就来太穷了，啊，一个月才400块钱，而我跟旁人不一样，我有母亲，我要养我母亲，啊，那个在教书啊，中学教书啊，附中啊。一个床，一个桌子，一个椅子，就这样。墙上连挂衣服的格子都没有，因为没有衣服可挂。真是穷的这样啊，真是这么穷啊。然后呢，我母亲有个金戒指，常常把这个金戒指收当铺，啊，等到有钱了再把它
2: 再
0: 收
2: 回来，
0: 下次要用了又去上当铺，嗨。真是难啊！毕业的第一年，到湖北，在湖北女中，靠什么？我会导演，我做导演赚1万块，啊，过去了。然后回到附中，必须要有房子，没有房子，我母亲怎么安置呢？好，不能在本部，要到分部，在沟子口，附中的分部在沟子口，啊，有房子。但是日子怎么过啊？哎，还好有一个女老师，她就是当地人，啊，她不要较多，她有一半让给我，当然不是把她的薪水分一半给我，没有这么多的，
2: 学生
0: 是中介费给我的，我就靠她了一半的，啊，哎，钱勉强过活，两年认认真真做了两年。那个我还去附中的校长黄晨，了不起，他知道我是附中最穷的学生，一直保护我，一直提拔我，我好感恩啊。最后一年，我的亲戚去世了，待不住了，他你来，你到个附中来，啊，做一个名义上的工友。平时不做事，你专心准备考试就好了，啊，这样子对我，哎呀，这个我好多好多人，那我要好好的感恩的，啊，然后，啊，这个分部两年，啊，那校长知道我很努力，我大概在反应来说，应当是分部的。第一名，啊，把我调回到本部。我心里想，调回本部，
2: 我没有
0: 房子怎么办呢？
2: 啊，
0: 有，他特地安排好了，
2: 有宿舍，
0: 有个宿舍，就在那个操场附近，有一排宿舍，正好空了一间，啊，我总算有了。他说那个时候还是不够啊，对，怕他。就做家教，做家教很辛苦，你要跑到人家家里去，是吧？钱也不多。比家教好的是

0: 讲补习班，讲补习班就是分很高，但是也蛮辛苦，也要跑出去，对吧？更麻烦。别跟我教的是写小说，啊，那正好是我的内行的，啊，先我写小说啊，一本30000字，500块，
1: 比薪水还高。
0: 哎，我一个月才400块，而我是快手，我一小时可以写2400字，哈哈，所以时间特别好的话，1000就可以写10000字，
1: 嗯，
0: 3天就赚500块了。他是一个月赚400块，我3天就赚500块，大概一炮而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500块，比薪水还高。
2: 哎，我一个月才400块，而我是快手，我一小时可以写2400字。所以时间特别好的话，1000就可以写10000字。
1: 嗯，
2: 3天就赚500块了。他是一个月赚400块，我3天就赚500块。当然一炮而红啊，他你这点也很对得起我，我的稿费不断的涨啊，所以我基金问题完全解决，不但基金问题解决，我还可以帮助我的穷朋友。
1: 嗯嗯嗯
2: 啊，你记得巴西水灾吧？
1: 是

0: 八七年我没有烟到，我已经吃了和平中路了，正大全部烟了，那地方比较低啊，我赶快去取钱，取了很多人钱嘛，啊，然后就救我的两个好朋友，正大的同事，啊，到了万寿桥，全部都是水呀，那只好卷起裤腿，涉水而过，差点淹死了就完了，啊，然后把这两个朋友，他们就是愁苦，我把片抛给他们，让他们过关，这样子搞的，啊，然后，这个不错，我现在想说，人家写
1: 解决了很多问题，解决了
0: 我没有，我只用了三年。大概就是
1: 写三年就不写了
0: 啊，
1: 写三年就不写了，
0: 而且不写了。我说也有道理的，因为，离开了附中，到政大，又离开政大，到静宜，台中的静宜，薪水很高，
1: 私立学校，
0: 私立学校，那个时候啊，好像东海大学的薪水是375。我们常常讲东海是375减租，他是东海的一倍
1: 哦，
0: 很高啊。然后去了运气好啊，他又办夜间部，我又建夜间部啊，心说不需要再写了，很够很够的啊。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妻子大学毕业，你没办法分发啊，到台中才有位置，
1: 哦，
0: 啊，那只好去台中了，啊，拼到台中，已经没有时间写武侠小说，所以武侠只写了三年，把这个赚的钱帮助朋友，然后在台中盖房子，啊，离开台中又把房子卖掉，啊，再到台北来。就买了这个房子，就这个，啊，我记得很妙，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还差一点钱，啊，
1: 再写啊，再写一本就有了，
0: 啊，
1: 再写一本就有了，
0: 我不愿意再回头了，20几万啊，那最后到银行去贷款，对吧？听说那个银行的经理很凶啊，我必须去看他，一去那边，哎。那个经理跑出来的，老师啊，果然是你呀，啊，是我的学生
1: 哦， oh.
0: 那没有问题啊，已经通过了啊，所以这个房子现在
1: 很棒啊，闹中取静，
0: 这个房子就是我的武侠小说那的一个写信，啊，武侠小说，人家一直写下去是吧？我告诉你，一写一卖，
1: 越写，哎，
0: 我。就是说没有好结果，因为怎么说啊，大概主播也会同意，他这个一般的写书啊是苦闷的象征，
1: 是
0: 武侠小说刚好相反，写武侠小说的人他并不苦闷，他是为什么要赚钱，
1: 想象的代表啊，
0: 哎，要赚钱，写生活，这是读者的苦闷。你看那一阵子啊，哎，武侠小说盛的，好多的租书店啊，大家是要看武侠小说。
1: 对，
0: 苦闷吗？那看看武侠小说，哇，你像是那么神奇啊！
1: 想象中的美好。
0: 但其实别去发挥啊，哈。
1: 对。
0: 来安慰自己。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就觉得。不会长久的，因为我们人类不可能永远
1: 有这么圆满的，不可能，
0: 对，总是要面对现实的，是吧？所以我大概是退的最早的，成的也快，退的也早，啊，那么把那个时候的这个武侠的名家和唐传奇比，不能比，你看啊。那些人没有好好的雕琢，

0: 啊，想象天地比超现实的人太多了。
1: 嗯，
0: 啊，假设出来好多的名词，比如说降龙十八掌，你现在什么叫做降龙十八掌？他什么玩意儿？胡说八道！唐传奇不会，唐传奇也有想象，不多，多数是非常敏感的。
1: 嗯，
0: 就是一种侠义肝胆啊，哎，而且助人，哎呀，这一点最重要的。
2: 所以这个黄山客就这么来的。
0: 哎、黄山客就这样来啊，这而且动作非常的敏感，是吧？嗯、哎，不是为了名誉，不是为了利，就是去帮助人家，
1: 嗯、
0: 该做就做。
1: 嗯，
0: 我们有吗？没有。然后，这边的武侠小说啊，他为了要赚钱，喜欢拖，哎，拖着抢劫搞个一周嘛，是不是啊？乱七八糟啊，啊，不成体统的。
2: 嗯，
0: 大概二十个，著名的武侠小说家，
1: 嗯，
0: 我是其中之一。
1: 嗯
0: 啊，我在的那个出版社，大概就我一个，啊，海光就是海光，他也对我也还不错。啊、
2: 老师有用笔名吗？
0: 就是竹豹楼主。
2: 哦，竹豹楼主、
0: 嗯。平时我那个时候有点自怜，就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了。
2: 嗯、
0: 啊、
2: 嗯。
0: 就比如搞这个竹豹楼主啊，那有人记得笑我，说我竹豹楼主就是讨不到太太的。啊啊啊、然后两个人不错。
2: 嗯。
0: 那一个叫司马林，
1: 嗯，
0: 哎，司马林的文笔很典丽，
1: 嗯，
0: 而且很有古典，我喜欢古典，我自己也是搞这一套的，对、
1: 嗯、
0: 司马林的作品我看，
1: 嗯，
0: 他写琴，我有受他的影响，不过这个人呢，很可惜啊，后来就在乱搞，他去走私，甚至于贩毒。
1: 嗯，
0: 身败名裂，
2: 贩毒最糟了
0: 啊！司马林，另外一个叫古龙，
2: 嗯，古龙知道啊，
0: 哎，古龙是什么回事呢？我的一个学生，外国人，啊，他很钦佩古龙，我完全跟这些人不打交道的啊。他老师，我们能不能去跟古龙变些面啊？啊，因为他有这个需要。我们就见他，哎，不错啊，很有豪气，
2: 是啊，
0: 很直率，
1: 嗯，
0: 酒量好，啊，他的作品也是豪气万千，比方说啊，他一个主角的名字叫《风蛮沙》，
1: 嗯，
0: 啊，风云的风，蛮天动地的蛮，风蛮天，哇，有一种飘泊的。苍茫的感觉，
1: 嗯，
0: 豪气没豪气，这一点那我比他不如，啊，确实是哈，那个喝酒简直是像喝水一样的，啊，那我也不如他，啊，不过我们很谈得来，
1: 嗯，
0: 就是因为喝酒啊，这个死得很早，
2: 对，
0: 哎，可惜了，好像其他没什么好谈的。所以这个两点来讲啊，唐传奇，你把唐传奇和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武侠比，不能比。唐传奇一个人，像黄山客、裘兰客，像那个女侠客红线，
1: 嗯
0: 啊，仗义勇为啊，然后干净利落，非常的明朗。别不拖泥带水，而我们现在呢，为了要赚钱呢、啊，能拖则拖，他的太多了。
2: 嗯
0: 哼。哎，所以，你还记，你大概也记得，当台湾的武侠小说很盛的时候，还比不上香港。香港就是金庸。
2: 嗯，对。
0: 还记得啊？
2: 对。
0: 金庸是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比如说他写那个人物。写那个黄蓉，
2: 对，
0: 还记得黄蓉啊？
2: 当然，
0: 黄蓉，漂亮的小女孩呀、啊，哎呀，刁钻古怪呀、啊！

0: 他写的好处是人物的性格都很明显，
1: 很明显，他标准观活泼美丽啊，这个朋友，当然也麻烦，也是他。他不能永远活泼美丽刁钻古怪嘛，但是后来他家开口气了，他生儿育女的变成妈妈又是什么还刁钻古怪呢？
0: 有啊，他有小孩啊，
1: 有小孩这样，
0: 对
1: 吧？所以慈杀这句，所以别常常把他啊来和王祖如比。王祖如是什么？
0: 比较不知道哎。
1: 满洲人，
0: 哦，
1: 就是这一套，他有一套是哇，非常好，我感觉到啊，那个时期，有我，毕竟是武侠小说作家，有我所不如的，有啊，当然也有比我差的太多了。我总是过去的，所以本哥两个来比起来的话，你今天回头再看看唐传奇，好鲜明啊、哦！啊，像红线啊，像聂隐娘啊，像裘冉克，哎呀，真是如许如此的，看了，想想他能够帮助我们，不求任何的那个待遇。我们能常常会碰到困难，常常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希望有下一个伸手，这样常常去常常去。到今天，尤其像这个里面的黄山客，他变成千万合作的人的心头的一点希望，而且他帅气，非常的帅，你看这里
0: 帅气。黄色山袍，外貌豪迈，身材魁梧，
1: 穿着黄，加弓带，他身上带着有武器，
0: 风神俊美，
1: 衣服平滑，他很有打扮的，你看不出来，他是个动武的人，很文雅，很俊逸，这才是侠客，李白喜欢侠客，这个他自己
0: 他浪漫派的啊，
1: 他自己有这种侠气，誓不杀一人，去留不留情啊。好，但这些都过去了。主播，你觉得武侠小说还会不会再来？
0: 它有它存在的一个价值了。说老实话，因为如果说现在人一般人生活都比较苦闷的话，就像你说生活苦闷会希望有自己的不一样的一个想法，甚至于空中楼阁也没关系，我偶尔想想总可以吧，对不对？所以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你看黄山客，就老是要讲黄山客，你看看他有超凡的身手，对不对？而且都是外貌豪迈，身材魁梧，能够很轻易将身为进士的李毅抓小鸡一般把他抓走，对不对？那武艺高强啊，对不对？带有强烈的游侠色彩，所以一般的都喜欢的什么，就这些人见义勇为，你自己做不到嘛，那有人见义勇为嘛，有强烈的正义感，会有同情心，为什么他会帮那个霍小玉的忙去抓李毅呢？他就是有同情心嘛，正义感嘛，看不惯权贵世子对平民女子的始乱终弃嘛，看不惯，那看霍小玉哭得那么厉害，他就打破僵局。他说李毅高中之后，为了攀附权贵迎娶卢氏，还刻意躲避霍小玉，所以霍小玉相思成疾，又耗尽了资财。这黄山客呢，在路上偶遇正在痛哭的霍小玉，得知真相后，愤而出手将李毅抓来。他李毅在躲他啊，霍小玉怎么样都见不到李毅啊，因为他在躲他。那躲他的没有办法，哭啊，

0: 时候呢，就有一个见义勇为的黄山客，是不是？我要力大无穷，对不对？那这个叮就把拎着就把这个礼义拎到霍小玉前面，让霍小玉跟他见一面，是不是？这也是打破僵局啊，因为当时都没有办法。那因为黄山客这样一来，就有点打破僵局。当然，打破僵局有点催化了，催化悲剧。因为黄山客虽然逼迫李毅负荆请罪，但是也让霍小玉彻底看清了李毅他的虚伪，彻底看清他的绝情，所以导致小玉呢悲愤交加，一痛而终。但事实上不这样子的话，他家再苦下去也苦得不知道何时才结束了。
1: 对呀、
0: 所以黄山客他可以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也展现了唐传奇里面独特的什么侠义精神。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侠义精神其实弥补了一个工作、弥补了什么？弥补当时法律与社会对弱势女子啊、娼妓啦什么样，或者是贫穷的人都一样，对他们的保障不足嘛。当时的社会是对他们保障是不够的。但是这个黄山客呢，他就这种游侠的身份呢，就补足了这种人们的期待，所以由于形象鲜明，所以明代戏曲学家汤显祖他改编霍小玉，把霍小玉传改编的紫钗记，将黄山客塑造为更有神秘色彩的村民长者，当时是促成的故事圆满结局了。那这个也埋下了一个我刚才讲过说埋下的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里面解救明教的所谓黄山女子这一角，是不是？这个灵感有一点点脉络可循哦。
1: 对，受影响必然的。
0: 真的、
1: 好在哪里啊？比如说我们他把这个侠义帮助别人，没有任何的这个屁小就帮助别人，而我们人类呢，确确实实有时候会希望别人来帮助我，
0: 是啊，期待的这种期待嘛，因为我做不到嘛，对不对？
1: 就没办法，
0: 我这个也做不到，那个也做不到，我好可怜哦。那我那么可怜，应该怎么办呢？就有人做到帮忙。
1: 就是刚才我们举的那个郁达夫的例子啊，点炮白首凝在月，来谱黄沾飘玉池啊。哎呀，我郁达夫跟你王云霞，我们是恩爱夫妻，白首名臣。到了你被人家抢去了怎么办呢？希望有个黄山客来帮忙啊，那我们重新团圆啊。他而且啊，他这个唐传奇他一定是很扩大了。这里黄山客啊，不过是一个人一对儿女，就是像红线，他是帮忙一个团体，
0: 是
1: 哇，那更伟大了，是吧？啊，所以可大可小，这唐传奇的价值，到今天还是我们今天的武侠小说所不能及的，很可惜。OK 啊，那我们看看啊，还有一点啊，这个讲堂的这个破晓一传啊。他直接写了死亡，
0: 对，
1: 这在我们今天的如果小说的原理来说啊，我们现在小说第一个没有结尾，第二个要让读者参与，所以这是忌讳的啊，不能够去把它写的死亡了，这些死下来就没戏唱了啊。
0: 他死亡后来这边有便利鬼啊，他有一个埋笔一个伏笔在那里啊，
1: 这很落后。这里不然，这里因为他这个悲剧啊，本来小玉本来就知道他没有办法和这个男子去结合，因为他已经是奉承的了， 这就是民主。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就约好了是8年嘛，对吧？
1: 嗯，
0: 我18岁，你22岁，我们8年。
1: 嗯，
0: 过了8年，他你去自由，你去内蒙，
2: 你走你的，
0: 我就去做尼姑。
1: 嗯，
0: 他8年就，等不及。啊，人如果活80岁的话，
2: 可是我跟你讲，在那个时代哈、啊，他8年就有点点。他期待的8年其实有点点怎么讲，就是不太可能的，明明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他就有点那画饼充饥啊，不可能的事情、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你看他说这个以君才地名胜人多景目愿结婚够故意众耳，况唐有言亲，他已经知道了事无种父，君知此去必就佳音、
0: 哎、
2: 盟约之言徒须于耳，然妾有短愿，欲折指臣永伟君心，复能听否？是不是？他说有何罪过啊？忽发此词，世说所言，必当敬奉。然后就像刚老师说，预约妾年始18，君才20有2，待君壮士之秋，有8岁，一生欢爱，愿避此期。
0: 对、啊、
2: 然后妙选高门，以求亲近，亦未委婉，妾便舍弃人世，减法披姿，束其之愿，于此足。我跟你讲，当时的男人22岁已经算是有年岁了，你叫他说你跟我8年好，8年之后他8年和22岁就30嘞。以前呢怎么可能叫30岁再娶，而且他上面有堂母啊，上面有母亲在耶，母亲怎么可以让自己的小孩，而且他有功名的人，对不对？那有功名的人叫他说你8年陪着那个妓女在一起，然后8年后再去娶妻，不可能的嘛，不可能嘛，
0: 悲剧就是悲剧的。
2: 对啊，这不可能的，是不是？矫若之事，死生已知，与卿偕老，犹恐未暇素质，岂敢折有2-3，故请不疑。然端居相待至8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更数日，生遂诀别东去，他一定走了、啊。他怎么可能听你的说我等你8年，我跟你待一起8年，不可能的事儿。我觉得霍小玉是想太多了。
0: 对，是这样。
2: 是不是想太多？
0: 所以啊，
2: 嗯，
0: 人生我想过很多次，
2: 嗯，
0: 如果在人生有价值很美满的就是男女情爱，
2: 嗯，
0: 男女情爱的这个情形，
2: 嗯，
0: 太多的种类的，
2: 嗯，
0: 太多的变化了，
2: 嗯，
0: 那么我们只有一个原则性，要对这些事情有良心，哎，是吧？要在一个平等甚至有点尊敬的立场上来处理，
2: 嗯，
0: 哎，
2: 嗯，
0: 不能够辜负，不能够辜负，啊，那实在是太惨了。OK，
2: 想太多了，他想太多了。
0: 这个霍小玉算啊，
2: 告一段落。
0: 他这个。我们最后谈的他悲剧落实，
2: 嗯，
0: 还是有道理的，
2: 嗯，
0: 因为他造些的啊，
2: 嗯，
0: 黄山可把你带来的，
2: 嗯，
0: 他总是要有个结果吧，
2: 嗯，
0: 哎，那么蒋方的这个悲剧落实，
2: 嗯，
0: 也是一个快刀斩乱麻，
2: 嗯，
0: 他把高潮推到顶点，哎，不让你有喘息的余地，我相信 ，OK。唐传奇的霍小玉传到此告一个段落，
2: 嗯，
0: 我们要预告下一次是李娃传，
2: 李娃传，
0: 李娃传很单纯，你看这些啊，因为啊，便是像讲霍小玉要讲阴云传啊，哎呀，都要讲当时的时局啊，党争啊什么啊，
2: 嗯，
0: 好多好多乱七八糟，
2: 是
0: 啊，不能不讲，李娃很单纯。李娃没有这一套啊，李娃跟我们讲情，
2: 嗯，
0: 很好很好，
2: 嗯，
0: 我们下次来谈李娃传。
2: 好，嗯，
0: 谢谢各位，
2: 谢谢杨老师，下次我们谈李娃传，那这次呢我们谈的霍小玉跟牛李党争就进行到这儿，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黄山客，看黄山客如果你生活中有什么不顺利的，是不是有黄山客可以帮你忙呢？大概不太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啊，
0: 嗯，
2: 所以呢什么事情还是要靠自己努力，靠山靠水都靠不住，靠自己啊，无论你靠不靠山山倒靠人人

跑，没有一样靠得住的，只有靠自己努力了。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呢，希望下次的时间我们在空中再见，我们再谈谈李娃传。好，祝福您了，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再次回到阳春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

0: 青年音乐家，他不但会演奏笛箫，他的钢琴弹的也是一级棒，然后呢他也会作曲。今天很高兴的是请到了任仲。任仲你好。
1: 嘿，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哈，又特别是我前几天看那个报纸上就讲到你们三个人，好像那个传艺金曲奖，好像中奖了
1: 啊，入围入围
0: 啊，入围了，入围就是中奖。我们常常讲说入围就等于中奖，真的很不容易，好像这是你们的第一张。
1: 其实这张入围的这张是团长的专辑
0: 哦，团长的专辑，
1: 但是三个人发行的，
0: 哦，三个人一起发行。哇，不得了，你们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应该照理说你们现在其实陆续不断的就有很多新的作品出现嘛，对不对？
1: 对，我们即将要录第二张。
0: 哦，自己出资吗？还是 有人？
1: 我们第一张有写企划，然后有受到国艺会的补助，第二张也会写。
0: 哦，
1: 对
0: ，OK，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播了你们的那个第一张的唱片，听起来真的是很不错。因为每个人其实你们都很有想法，尤其特别是你哈，那个你的笛子演奏一直在我来感觉，就是我自己从比较专业的角度来讲，就是已经不是谈技巧的问题啊，你的音乐的表现各方面都非常非常优秀，好不好？让大家能多认识你，你把你的学习音乐的经历那种历程，能不能够大家简单的一下来做一点介绍。
1: 好啊。其实我先讲我目前的状况。
0: 是，
1: 目前的状况就是除了笛子演奏，然后钢琴多半都弹音乐会伴奏，
0: 嗯，
1: 然后最近这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写曲子。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写曲子到近年来才开始慢慢的创作，跟我以前的生长的过程有一些关系。
0: 嗯，
1: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主修钢琴，
0: 嗯，
1: 然后呢在音乐班里面待的是管弦乐团，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吹长号
0: 哦。
1: 对，所以然后之后那个大学进了南艺，然后在国乐团里面吹，其实我在国乐团里面第二年是拉大提琴。
0: 哦，真的啊？
1: 对，然后后来到了三年级以后才吹笛子。
0: 哦，
1: 对，所以呢我在乐团里面担任过蛮多角色的。然后，
0: 这个其实是蛮好的，因为越丰富你的音乐人生其实更加的丰富嘛。
1: 对，因为小时候不太会想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很多的声音一直会住进你的脑海里，
0: 嗯，
1: 会成为你之后的养分。
0: 是，
1: 然后在之后我又加入了一个爵士乐团。
0: 哦，
1: 对，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在乐团这个方面的经验我觉得蛮多的。
0: 嗯，
1: 然后
0: 乐团的经验，你我相信你很多，我也看了你还是什么三个人的音乐总监啊，现在
1: 是，对对对，这个是室内乐团，
0: 室内乐团。
1: 对， 对，
0: 大型乐团其实你也参加过很多吧？
1: 对，大型乐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参加过中西合并的乐团，就是它其实是
0: 怎么说呢？
1: 管弦乐团，
0: 但
1: 是因为现在的音乐，现在这个时代很多跨界，
0: 对，
1: 它比如说像电视剧啊，它其实管弦乐衬底，但是古装剧的话，这个时候国乐器又是主旋律。
0: 这个其实这个早期也台湾也一直是这样。
1: 哦，对，哦，是。
0: 就是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一直是这样的情形，只是现在我知道的是比较属于古典的那种管弦乐团，
1: 是，
0: 哦，他常常会加一些国乐器进去的时候，你也在里面演出过吗？这样子的形式。
1: 有，我之前演出过一个电影交响音乐会，然后它基本上是以管弦乐为主，但是因为很多的电影配乐都其实传统音乐国乐很多元素在里面，我就去演了那一场。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现在这种佛教梵呗的这种音乐，它也很多几乎都会用交响乐去做演奏，可是因为梵呗这种东西跟国乐也比较近，所以我也在里面吹笛子，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0: OK， 这是都是蛮特别的，而且问题是你应该是里面的唯一笛子吧？
1: 通常会有三件到四件古乐器。
0: 对，但是都是个别的吧？
1: 是，对对 对， 对。
0: 那哪几件呢？
1: 通常会有古筝、笛子、二胡、琵琶。
0: 嗯，
1: 这四件，
0: 这个就蛮符合早期台湾。其实

0: 早期一直在电视的配乐啊，或者是很多的音乐里面，其实它会让它会有一点点，就是古老的一点东那种特色的时候，它就会加一两件的国乐乐器了。
1: 对，
0: 哦，其实现在比较好奇的就是，早期最喜欢加琵琶，现在反而我听你这样讲，还琵琶反而不见了。
1: 对，现在笛子二胡蛮多的。
0: 对啊，早期也是啊，笛子会有，二胡会有，古筝会有，然后多数啊有时候会有琵琶。
1: 是，
0: 只是刚刚听你这样讲，反而是古筝替代了琵琶。
1: 嗯，
0: 因为古筝有的时候早期他不愿意要，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1: 太难搬运吗？
0: 搬运反正没有人管你，反正同样给你的钱，他不会多给你，然后你自己想办法解决。最重要的是转调麻烦
1: 啊，调性问题。
0: 他只有五声音阶，然后又转调。那当然，现在我不晓得你们去里面用的那个大型的古筝，它是用多台筝呢，还是用七声音阶的？因为现在都可以解决嘛，
1: 是，
0: 所以不会有那个困扰。早期不是啊，早期十六条弦呐，
1: 对，
0: 那个早期没有二十一条弦的，就是十六条，而且钢弦呐，所以在里面的时候，你基本上你要因应那种快速转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一直，其实我也在录音室待过，然后我们早期也都是这样的情况哈。那当然你在唯一的而且被人家选定的，表示你的演奏是非常的好啊。我也看到你有很多的什么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我想这些都过去了，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因为其实很多在比赛里面的得奖，其实有一点点是运气，能力是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是运气，要看评审他。所以我常常会鼓励很多人，就是万一在比赛中失败不要太在意，因为它不代表什么啊，真正的而是应该你去面对舞台，在每一次你都能够日新而新，就是每一次都有一个崭新的面貌给别人。当然慢慢我看到了，其实我去年底的我们国乐学会办了一个创作发表，我就听了你的作品。
1: 是，
0: 我听完你的作品，我就发现其实你不应该只在演奏，因为你如果你只在演奏的时候就太低估你，就太小看你了，你知道吗？其实你的创作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你有很多的想法。我其实真的感觉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非常有思想，而且懂得运用素材，懂得运用手法，然后去创作很多不流于俗套的这样子的音乐出来，其实真的是很棒，真的是很棒。所以我想你在这种过程中间，其实也不是一切都很顺遂吧。
1: 嗯，
0: 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你自己在学习中啊，因为你学了不少乐器嘛，就像我也学了很多乐器，可是我经常乐器学一个月我就放弃了，发现不适合，尤其吹管乐器对我来讲就是障碍。吹管对我是障碍，学乐对我确实如鱼得水，可是吹管绝对障碍。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遇到这种困扰。
1: 其实我碰乐器的速度都蛮快，但是弦乐对我来说是障碍。像我的大提琴就那一年拉得很痛苦。
0: 真的吗？
1: 对，那其实我觉得，
0: 可是为什么你跑去拉大提琴呢？
1: 哦，当时因为南艺他的乐团需要大提琴，然后因为我是音乐班，我是台北市的音乐班毕业，那时候主修是钢琴，所以
0: 对啊，
1: 所以我看五线谱，然后又是绝对音感，所以我去演奏大提琴会比
0: 所以你是被指派去，
1: 是我记得
0: 音乐团需要，
1: 没错，我是被指派的。
0: 哦，真的好辛苦。
1: 我记得我的那个志愿上面第一个填的是二胡，第二个是打击。
0: 哦，
1: 对，
0: 哦，就同样没有理你。
1: 对，
0: 因为他们都需要低音乐器，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可能看你个子也够高啦。
1: 对，
0: 手劲也够哦，是不是？可是那你为什么会变成障碍呢？你自己感觉？
1: 嗯，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是每个人就是有
0: 他，你不喜欢他吗？
1: 我不会不喜欢他，只是我觉得每个人对于乐器的这个性能的掌握，各有天分，可能
0: 应该是我自己认为，对对对，我自己也这么认为，就是弦乐的人对于某些乐器可以掌握，不表示他能够掌握所有的乐器。
1: 对，
0: 那他进入某样乐器。

0: 器可能会比别人快，可是他真的要在某样乐器真的要能够成为一个演奏家，并不是每样乐器都能达得到的。那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深深的体会啦。我只要碰到管乐，我就投降。小喇叭我吹了3个月，我真的受不了，吹到最后是我的肺喉量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还有嘴唇的问题嘛，还有嘴唇的厚薄问题，所以我蛮辛苦的。OK， 好，是不是来介绍一下你的音乐，让我们来欣赏？
1: 我今天带来第一首曲子是《望春风风》，对，它其实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望春风》改编的，
0: 是
1: 对。那因为它这一首其实就是在台湾，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能代表台湾的一首曲子。
0: 嗯哼，
1: 那很多人做改编，那我这次写的改编是我们三个人乐团的这个编制，古筝、笛子跟中阮。那中间呢，运用了一些比较乡村音乐的手法在最后一段，然后会比较活泼。
0: 嗯哼，
1: 那前面呢又我让它保持着很古典的国乐的音色。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来听一下这个短短的作品。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望春风风》。

0: 望春风风啊，任重他所编写的，很特殊的，就是前面的音乐是非常的优美，哦，没想到突然到最后就变体了，
1: 对，
0: 哦，整个爵士的进来了，而且也可以感受到你们三个人的演奏的水准，因为基本上来讲，很多人是模仿爵士，但是他不会真的去掌握他音乐的特点，可是你的整个编写出来的效果跟你自己演奏非常的好，是不是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这首作品？你包括你的录制啊，包括你的写作啊。
1: 嗯，这首呢，其实一开始写的是，因为我个人其实比较老派一点，因为
0: 怎么说，
1: 我很喜欢就是民谣
0: 啊，
1: 或是古曲，
0: 嗯，
1: 这样子。所以在我的写作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有一个故事，
0: 嗯，
1: 就是我有一次去卢森堡演出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当时我那时候还小，我去演出，我就准备了一些很传统的国乐曲目，比如说走西口，
0: 嗯，
1: 或者是比较现代的像仓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记得我是在音乐学院里面是一个类似讲座的音乐会，
0: 嗯，
1: 然后我记得当时大家都会除了问一些这个乐器基本问题以外，有一个作曲家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听你这些音乐都是建构在这个舌音，就是半音，西方的这个音阶上面，
0: 嗯，
1: 然后但是而且虽然说用的都是五声音阶或者一些特色的手法，嗯，可是你来自台湾，那你可以告诉我什么到底是台湾的音乐？
0: 是，
1: 然后我当下其实有一点难回答。其实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在台湾就是属于传统音乐这一块的，是来南北管歌仔戏这样子。但是因为我本身学的是现代国乐，比较不是属于那个范畴，
0: 嗯，
1: 所以我就是对于真正的台湾音乐，你指的是哪一块，我不太了解，而且我也没办法做示范。然后当下就让我回国以后，我就有点在思考说，我以后要是出国，或者是要是在一个必须为台湾说话的场合的时候，我能怎么样跟人家介绍我自己的音乐。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往南北管或者是传统的音乐方向想的时候，我发现是一个死胡同，因为那毕竟不是我的专长，
0: 对，
1: 后来我决定跟人家说，因为我生长在台湾，我从小受的这些教育，或者是我介绍的这些资讯，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
0: 对，
1: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来的外来文化，它最终还是在我体内生长了。
0: 对，
1: 所以呢，当我运用了一个台湾人都熟悉的旋律，然后运用我自己的语言，跟我所想要表达的情绪或者是我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是台湾。
0: 对
1: 对，所以我选择《望春风》这首曲子，然后来做三个人这个改编。
0: 嗯，
1: 那其实，在写作上遇到一些困难是，因为爵士 band 的 set 一定会有鼓或者是 bass， 可是我们三个人没有，所以我在里面就把古筝当做bass 来使用，想说试试看，
0: 嗯，
1: 欸，然后中阮当然就是吉他的角色，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可以转换音色，从心底转成邦底，
0: 嗯，
1: 所以从前面的比较温柔的比较古典的一种国乐，到后面是用邦底来比较活泼比较乡村的这种节奏的时候，我自己后来试下来的结果我是蛮喜欢的，
0: 嗯，
1: 对，
0: 这个音乐这个作品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好听，因为你前面听起来很舒服铺陈，啊，很优雅很幽静，而且我听过很多版本的望春风，啊，但是很难得听到会三个人去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形体，而这种形体是到最后确实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因为你用了不止三样乐器，啊，你事实上你把箫也用进去了，啊，笛子也用进去了，对啊，然后就让它做了多元的变化。其实我自己一直很重视的就是台湾的国乐的发展绝对要有在地化的耕耘，
1: 是
0: 我们一定要有我们

0: 自己的声音，我们有自己当代的声音。什么是当代声音？并不是一直要去把古董挖出来把它擦亮，因为我们不能永远靠老祖先活。我们的今天是未来明天的历史，
1: 是
0: 啊，那所以呢，我们其实是为未来在写历史。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永远都去找古老的东西去呈现它，只是保存，保存我认为很重要，可是它只是一个部分，另外一部分保存与创新。所以创新很重要，创新就是当代的语言，什么样的语言？在这个社会里面，你所接受的讯息，你可以都用，你也可以不用，你也可以少数，你也可以跨，你也可以不跨，文化的跨或者乐器的跨，各种形式都可以。唯一的问题就是在你要呈现什么，你要表达什么。当然作曲家最重要的表达就是他心动的情感。我们讲了老半天，所有东西讲到最后只不过就是一个情感的流露而已。我今天把我的情感化成了乐谱，然后将这个乐谱呢借由演奏化成了音响，然后接收到的人听到了以后，然后把它再重新化成他的情感感动。有的时候可能达不到我们的预定目标，那有几种状况，第一个就是听不懂，然后第二种就是表达的可能不够清楚。当然以你们这样子的音乐来讲，演奏的水准不是问题。那我也相信像望春风啊还不是望春风，那是望春风风了，再疯下去我又发疯了。那么这个作品啊，我想请教，就是你应该在现场有演出过这个作品吧？
1: 是。
0: 那这个作品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演奏的过程那个听众们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1: 因为三个人一开始就是计划着到咖啡厅或者是民间的场合，比较亲近的场合去演奏，所以我们演奏这首《望春风》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当旋，因为我很开宗明义的，一开始旋律就出现了，
0: 对，
1: 我没有太多的前奏，
0: 嗯，
1: 所以一开始立刻，观众们就知道这首曲子是什么，而且立开始会。就很专注的听，因为古筝跟中阮一开始的音色非常的甜美，而且很能立刻抓住人，
0: 嗯，
1: 所以观众立刻就会安静，
0: 嗯，
1: 然后因为它曲子不长，所以观众待个两三分钟，很专心的听前面很优美的片段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观众很专心的在听，然后但是后面最后一个结尾音没有出现，然后一下子转成比较乡村这个年代的时候，
0: 对，
1: 其实这个爵士也比较老派。
0: 嗯，
1: 对，它是比较 old school 一点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跟现场在听的有年纪一点的观众来讲，哎，他们的可能立刻可能想到他们那个年代的舞厅或是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对，然后所以这首每次演完的时候都掌声蛮大的，
0: 而且反应特别好，
1: 反应特别好。然后去访问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哦，这个望春风让他想起他年轻的时候。
0: 哦”那你的
1: 是这种，
0: 你的应该是设定的对象都是比较40、50年代的人，对不对？
1: 可能刚好就是比较对这个年纪人的胃口啦。
0: 那如果说你碰到年轻的小朋友们呢，或者年少的小朋友们呢？
1: 年轻或年少的小朋友在音乐会中喜欢的曲子就。比较不是这个类型的
0: 啊，对 ，OK OK， 其实这个音乐真的听起来很舒服，你知道吗？你可以分两段来听，就如果今天我就想很优雅的听，我就可以把前面的做 loop， 就是一直在就是放就是放那个 loop 就可以，其实它可以让人很平静。那如果说我欣赏完了，我的心情后面是一个很甜美的那个感受，那我就有一个惊奇，那我就把它整个放完。
1: 对，
0: 其实从音乐的时间长短来讲，刚刚那首作品也有四分多钟吧？
1: 对，差不多。
0: 差不多四分多钟了。其实，如果从一个作品来讲，到四分多钟，它其实不算短，它算偏长的作品，你知道吗？真的算短的，它是两分半左右的。那你们这个作品能够那么长，而且别人能够完全那样听，真的是很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有没有一些你自己在你这些过程里面演出啊，甚至于你对你在笛子的演奏里面，有没有一些你值得回忆的事情，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或者有趣的事情。学笛子，我学不好啊，

0: 那我就发现你们都吹得很好，尤其是用多孔的，是不是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在学习的过程的一些心得？
1: 我学习笛子比较一开始，我比较难驾驭的曲风多半都是比较传统的，可能需要按到半音、半孔，因为笛子只有六个孔，它的半音都需要用手来控制半孔。
0: 对，
1: 那我遇到这一类的曲子的时候，因为其实半孔非常非常容易不准，然后我对于这种不准，我自己会不舒服，所以我对于这种曲子我一般不太去碰触。直到后来我去演奏了《蝴蝶梦》这首曲子。因为我非常喜欢关老师，关乃仲老师。然后《蝴蝶梦》这首曲子又非常浪漫，
0: 是，
1: 对。然后他把这个庄周梦蝶的这个故事，
0: 对，
1: 很具象的在音乐上面，描写的非常的具象，所以很容易听得懂。虽然它是一个很长的一首协奏曲，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把这首曲子吹好，可是它中间因为它想要跳脱一般笛子的调性问题，所以它中间使用了非常多转调跟半音阶的使用。这个时候呢，因为当时这个大概是五六年前吧的那个多孔笛才刚出现，而且律制跟形制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按照了我的手型跟基本上去研究了一下大概是什么原理，所以就挖了自己的一两把九个孔的笛子。
0: 哦，真的，你自己挖的？
1: 我自己挖的。对，所以那个笛子千疮百孔，补来补去很丑。然后就把它。就把这首曲子练完，这样子。
0: 也就是说，你其实也是用多孔笛吹。
1: 我是用多孔笛吹。
0: 那我也听说有人用六孔笛吹它。
1: 也有人用六孔笛，
0: 而且听说吹得很精准，有点可怕吧？会真的那么精准吗？我看没那么容易吧。
1: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耶，因为我目前六孔笛的版本好像没有入成 CD 的。然后通常都是学生的考试会听到，可是其实破绽其实还是蛮大的。因为第一个它光音色就不同，因为你全部盖住的这个笛子震动，跟你放半孔，它多了一个半孔的震动，那个音色的厚实度就差了非常的多。
0: 对，
1: 那浪漫的曲子的时候，你。它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线条感。当你的音色不能够连贯的时候，那线条感就完全没有。所以我觉得这对我在笛子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我自己觉得的进步，就是我把就是十孔笛练的在这一首曲子中把它练好。对，这是十孔笛的开始。然后之后往后有吹到像胡旋舞，这种也是。原本也是长笛写给长笛的曲子，移到笛子上面来说的话，有十孔笛、九孔笛的话，在技术方面的话就会 好使用很多。对，这是。然后我觉得最近让我比较有感觉的一首曲子就是《酷姨的爱情》，就是王以玉老师写的笛子协奏曲。他用了四五支笛子，分别从小笛、曲笛、邦笛、大笛都用到了。那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他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他问我说：“这些笛子在除了在音域上的不同，就是音域上的不同，那还有什么最大最大的不同？”其实我觉得他注意到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气质不同。就是当你曲笛可以吹的东西，邦笛同音域其实也可以吹。
0: 对，
1: 但是在邦笛吹出来的音色跟氛围，跟曲笛吹出来的音色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他注意到了气质这个东西。所以他把这几种笛子，这几种不同音域的笛子，然后写了一首协奏曲，然后在这些协奏曲、这些笛子的片段里面，它的个性是按照这些。笛子的气质去写的，所以每一段都可以让这些笛子发挥得很好，
0: 是
1: 不会好像就是小朋友穿大人的衣服，这样子，我就而且这因为像老师所说的，就是音乐是带给人家情感这些东西，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关老师，也很喜欢久石让，因为大家都喜欢，因为他把这个动画实在是做得太棒了，那所以呢，我自己在。听音乐，或者是我自己在写音乐或者在演奏的时候，我很注重画面感这个东西。所以这首《酷姨的爱情》让我有很多的画面感。所以在演奏的时候，当技术克服了以后，
0: 是
1: 它是我很可以享受音乐的一首曲子。
0: 好，我们要来欣赏你演奏的这个《酷姨的爱情》。那么。你是负责笛子的演奏，
1: 是
0: 那用什么伴奏？
1: 当初是为了交给台艺，因为这是台艺委托的创作，
0: 对，
1: 那所以这个是用。

0: 电脑音乐制作的管弦乐团，拟真的管弦乐团协奏的。是
1: 哦，就是说你这个用一个管弦乐团的，就是用 MIDI 去做出来的一个这样的形式，
0: 对，
1: 然后你演出是吧？
0: 对，
1: 好，我们来欣赏由任重所演奏的酷一的爱情。

0: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明山小节目，我是李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各位邀请来的特别来宾是任仲。刚刚各位欣赏到他所演奏的《酷伊的爱情》，他用了不同的笛子来表现。其实刚刚比较难的部分还不是他演奏笛子。各位也要知道，就是如果今天他现场有个指挥，然后现场这样 live 的演奏，基本上那个很容易了。可是他现在变成是，他除了要演对以外，他还必须想办法跟他的背景音乐要去能够搭在一起，因为他是那个 MIDI 啊，其实已经做好的。所以我想，任仲你在演奏这个录音这个过程，我相信应该是蛮困难的吧？
1: 蛮辛苦的，
0: 而且，你有剪吗？还是一口气下来？
1: 我分段录
0: 啊，分段录。
1: 但是录之前要先把它听熟，因为他因为其实李玉老师做的很细，
0: 对，
1: 他把每一段速度他想要往前一点，或者是怎样。可能170
0: 都做出来了，
1: 到180集他都把它做出来了，所以我要先把那个速度感听熟。
0: 我你听熟，其实你在现场演奏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不太容易还把那些还恢复在你面前嘛，你不可能嘛，对不对？那其实真的有点难哈。
1: 对，其实尤其是因为于老师的作品，某些片段炫技的部分比较多。
0: 对对对，
1: 我那些片段真的就录了蛮久的，
0: 技术上也有它的难度。但是我是感觉就是说，如果今天是现场，对你来讲应该很轻松。
1: 现场的话应该会比较轻松，
0: 轻松多了啦。
1: 轻松，对
0: 对，你根本不要管别的嘛，
1: 对
0: 对不对？你只要照你的吹，然后乐团就跟你嘛。
1: 是，
0: 他的最痛苦的就是你去跟乐团。
1: 对，没错。
0: 哇，真的有够难哦。你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我想你现在最近我们都知道，说你作品啊、发表了很多，而且你现在经常很多人会来找你写曲子。好、我想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尤其是国乐发展到现在，其实台湾的很多年轻人，其实在创作过程，尤其是因为他来的养分很多，多元的养分，所以我想你有走到作曲，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走到指挥这一块了。好，那作曲这一块，你可不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现在目前你都在做哪一些这样的作品啊？
1: 嗯，好，

0: 目前其实写的比较多的是阳情的部分。
1: 哦，
0: 对，
1: 你反而写阳情的多了。
0: 对，因为一开始第一个委托的是阳情的作品，那时候写了一首，因为我的作品我还是希望一听就有台湾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选了一个自然歌谣，叫做《天黑黑》。
1: 哦，
0: 对。然后我就用《天黑黑》把它改编给阳情，然后后面那首比较爵士，因为当时我在爵士乐团，然后也在学习爵士乐理啊这些爵士写作，所以呢我就把那首《天黑黑》把它改成阳情的独奏作品，是爵士的这样子。那之后呢南部的一个老师他听了他很喜欢，所以他就要求我把它改成阳情合奏。所以就出现了阳情合奏版的《天黑黑》。
1: 嗯，
0: 那又有老师听完了这个阳情合奏版的《天黑黑》，就蛮喜欢我写阳情合奏的感觉。所以呢，就问我就是台艺的那个阳情合奏可不可以委托曲目？那所以我就写了一首叫做《司马库斯》夜空跟巨木群。司马库斯是一个原住民的部落，
1: 对，
0: 他在新竹的很深山里面。
1: 嗯。
0: 那我写这首的时候，我就没有用爵士的方式去写了，我就用了泰雅族，因为司马库斯是泰雅族的。那当时他为了躲避日军的追杀，所以呢，他就把就是他们就躲到了高山里面，然后因为那里面有一群有一个神木群，有大概七八棵神木，然后呢，他那边他就把妇女跟小孩都躲在那边，就因为让他们找不到这样子，所以。第一个是在台湾北部啊，就是新竹这里，你就可以不必跑到大老远，晚上你可以看到，因为它够高又没有光害，所以你晚上的那个星空是浩瀚无垠的。
1: 哦，所以你自己去过吧？
0: 我就是去了以后回来，我才用这个做发想来写曲子，所以我就想要把当时的那个感动写成夜空，写在这首曲子的第一段。因为扬琴的这个乐器的构造特性，很适合点状的发挥。然后呢，接下来的快板我是写巨木群，我希望就是能让就是听众听出来，它随着时间的流转，然后带有一点日本就是当时的那种社会氛围的感觉，所以我用了一点日本音乐的音阶，或者是节奏感。然后加入在快板里面，然后这一段叫做巨木群。因为我自己在作曲的时候，我就是很注重故事性，
1: 对，
0: 画面感还有情绪，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写出来的东西，第一个我自己必须先受感动，我觉得才有可能感受到观众，
1: 是
0: 对。所以在我其他的作品，比如说我写过一首叫做《夭折奖的茉莉小六》，它是一个就比较疗愈性的一种音乐，那它没有所谓的快板，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国乐的发展很多都是为了要比赛，或者是为了要出人头地啊，或者是出现就是能跳脱颖而出，所以快板都会写得很炫技，让大家来挑战这样子。因为现在大家在国乐的乐器上的技术越来越好，
1: 对。
0: 可是我觉得音乐主要还是要来服务人心的，
1: 对。
0: 所以我就写了比较多这种比较疗愈的，也比较抒情的，对。那再来就是我写过一首曲子是二胡的双协奏曲，那它是就是台艺这次的一个新秀他委托的，那因为我之前有说我对于弦乐我比较不擅长，
1: 对，
0: 但是还好，因为我其实钢琴弹的蛮多，所以我从小到大从国中就开始伴奏，一直弹到现在，我弹过非常多的弦乐、管乐、琵琶，然后我甚至弹了大概四五届的双钢琴指挥营，所以我都弹了很多的总谱，所以对于配器啊或者是一些乐器的特性我都还基本上可以掌握，所以呢我在虽然说我对于演奏不太对于这个弦乐的演奏不太在行，
1: 是
0: 可是我有大概去想了一下我要如何把就是我想

写的表现在二胡上。嗯，那这首曲子里面，我比较想要突破二胡的高音高把位。嗯，因为二胡跟小提琴完全就是相反。嗯，小提琴的高把琴量很透，穿透性。

0: 必须要穿透人心给人家这种，而是一种张力，一种拉扯的感觉。
1: 嗯，
0: 就是你听得见这个胡琴的高把的声音，
1: 嗯，
0: 可是它不需要很出来，你可以听得到它在这个音乐里面的拉扯感的张力。
1: 是，
0: 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夜炫》。
1: 嗯，
0: 那其实是因为这个委托者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炫"字，所以我把这个名字有一个"炫"字。那这个"夜"的意思其实是做梦的意思。
1: 哦，
0: 那这一开始我把这首曲子呢，是一种诡异的氛围。
1: 嗯，
0: 就是当你做梦的时候，你一开始你还根本搞不清楚你现在是在做梦还是在现实的时候的那种不确定感。而且我觉得梦这种东西是有机的，你生活上发生的任何事情，现实发生的事情会跟你自己心里天马行空的事情结合在一起。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会飞这种事情。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要把它在音乐中表现出来。
1: 嗯，
0: 那一开始呢，它就是两把二胡，就是迷迷蒙蒙的这种声音，然后钢琴的这种很沉重的一个低音。
1: 嗯，
0: 把这个梦的空间感先塑造出来。
1: 嗯，
0: 然后呢，中间它是比较抒情的片段，因为二胡的特色就是，我觉得像我觉得二胡演台语老歌特别好听，这是二胡的特色。所以中间写了一段比较情绪比较低的一段旋律，双重奏。然后呢，到了中段来呢，就是二胡比较快的炫技部分，因为它是协奏曲，所以就是有比较节奏比较快速的一个段落，然后中间有一小部分是独奏者的即兴
1: 哦，
0: 对，其中一位的即兴，然后最后呢，把这个情绪整个拉宽，拉到了就是一种比较广版的感觉，然后比较抒情，然后。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日本的动漫，或者是电影，所以在后面这一段我写的写作方式就比较偏向于动漫感。
1: 那这个很特别。
0: 其实动漫感简单的来说，就是指它的和声的用法，对，它的和声的用法跟它使用的音程，因为日本是一个很多元国家，它可以把西洋音乐、现代音乐跟他们自己的民族音乐结合的非常好，然后他们的作曲家也非常的多，而且各式各样的作曲家都有，所以我就中间就是稍微模仿了一下，用我自己的方法让二胡加钢琴，然后做出这个后面这个动画感的这种感觉，最后必须要梦醒了，所以呢，最后就是好像是在晚上做梦，就是很挣扎，然后很流了一整夜的汗，然后经历了一场噩梦这样子，然后最后清醒的时候其实心里很平静，因为一切都是梦，所以最后是一个很平静舒服的一个结尾。
1: 好，我们就来欣赏由任仲他自己写作的《夜炫》。

0: 很快的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谢谢各位听众们今天的欣赏，也谢谢我们的特别来宾任仲，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呢，我们是一个1700年的穿越哦，它是以南京作为整个历史的舞台，从秦淮河畔和乌衣巷，这里面大家最经典熟悉的那句诗句叫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从这个1700年前的东晋穿越到民国，甚至到今日，而透过《世说新语》当中的人物，这个谢道韫这位时代才女，来探讨一个可以说是士大夫千古的追寻，那就是乱世中的士大夫的精神、个人的命运、文化的传承和家国的责任。好，1700年前的东晋衣冠南渡，和其实1700年后的这一个1949的这一个大江大海的时代迁徙，究竟它会有什么相似之处？今天的分享同样来自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客审会的现任的委员审查人。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又到了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29集，主题呢是谢道韫与王谢风流。只要走在南京城中，尤其是到了秦淮河畔，刘禹锡那首《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会回荡在每个人耳中。那时的南京城正是东晋的首都建康，秦淮河南岸的乌衣巷更是东晋时期王谢两大家族的聚居地。但当南京城是中华民国首都时，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的足迹也经常徘徊于此。作为呢民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经常参与秦淮河畔夫子庙一带的各项文化与救济活动。宋美龄也将西方现代思潮与基督教的信仰带入南京的政治核心，而其身处的民国政府高层与故都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此交融，形成了一种新旧时代顶层阶级的空间对话，更凭借许多多元而复杂的历史感怀。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长达近400年的大分裂时期，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的衣冠南渡。而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虽然相隔了1700年，但在历史学与文化评论上常被比喻为第四次衣冠南渡。因此呢，本季度当我们介绍《世说新语》中人物的各种思想言行时，总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身边许多熟悉人物的身影，更感同身受他们各种悲欢离合的无奈。为了配合《世说新语》智人小说的身份，我们将会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介绍谢道韫。东晋永和年间，江南的春天总是来得特别早。建康城外，秦淮河水映着晨曦，河畔柳枝抽出了嫩绿的新芽。乌衣巷内，一座座朱门高宅静静的矗立，门前乌漆大门飞檐画栋，来往的车马络绎不绝。有人说，天下若有一半人才，那都聚集在这条巷子里了。这里便是天下闻名的王谢两大家族。王家自从西晋渡江以后， 以王导辅佐晋元帝建立的东晋有王与马共天下。至于王敦虽曾举兵作乱，最终败亡，但王氏仍是江南第一门第。如今书法冠绝古今的王羲之更让王家声名远播，而谢家虽然兴起稍晚，却出了不少俊杰，尤其是谢安年近四十，仍隐居东山，不急着做官，却因为呢学问渊博，气度高雅，被天下世人奉为名士。

人人都说谢安若肯出山，必是国家栋梁。就在这样的世家之中，一位少女正悄悄长大，她叫谢道韫。在谢府后园，一座百年老梅早已开尽，只剩下满地花瓣。12岁的谢道韫坐在石阶上，手里捧着一本《诗经》，微风吹过，他却丝毫没有察觉，嘴里仍轻轻吟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旁的堂兄谢朗忽然笑着走来：“道韫一定又在背书了，姑娘家天天读经典，不嫌累吗？”谢道韫抬起头，微微一笑：“若读书是累，那无知岂不是更累？”谢朗一时语塞。谢朗自幼聪颖，也颇有文采，但每回与这位堂妹辩论，总是占不到便宜。就在这时，一位身穿青衫、神情从容的中年人走进了花园。他正是谢家的大家长谢安。谢安并没有一般高官的威严，反倒像是一位温和的老师。他望着两个孩子笑道：“又在争什么？”谢朗连忙行礼：“叔父，道韫总说读书比游戏有趣，我可不信。”谢安望下谢道韫：“那你说说，为何要读书？”谢道韫略一思索，回答道：“读书不只是记住古人的话，而是学古人的心，若能明白他们如何做人，如何治国，如何待人，并不会只活在自己眼前的一点小天地。”谢安听了，眼中露出赞许，他心想，这孩子不只是聪明，更难得的是胸襟。当时的东晋看似歌舞升平，其实暗流汹涌，北方中原早已陷入战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相互征战，晋朝王室南渡，在江南建立了东晋，偏安一隅。朝廷里真正支撑国家的不只是皇帝，而是王谢余桓等世家大族。世族子弟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他们读诗书、弹老庄、善书法、攻琴棋，重风度，讲清谈。他们相信一个人的品格比财富更重要，一个人的气度比权势更可贵。谢安常对晚辈说：“学问若只为做官，便太小了；做人若只求富贵，那也太浅了。真正的君子应该能在天下有难时挺身而出，在天下太平时修养身心。”这番话谢道韫是牢牢记在心里。几天后，大雪忽至，建康城银装素裹，送谢府庭院是白茫茫一片。谢安召集了家中子弟围坐赏雪，火盆里炭火噼啪作响，窗外的雪花漫天飞舞。谢安忽然放下茶盏，微笑问道：“白雪纷纷啊，你们说像什么？”谢朗第一个回答：“沙岩空中姹可泥。”众人点头，眼里细白，从空中洒下来，确实像雪。然而谢安没有说话，又望下坐在一旁的谢道韫。少女凝视着窗外，雪花落在柳枝间，又被寒风吹起，在天空中飘舞旋转。她轻声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屋内顿时安静了，不是盐，而是春天柳絮。雪不只是白，更有轻盈飘逸生机，一句话就把整片雪景写活了。谢安抚掌大笑：“好好好，柳絮因风起，比撒盐更有神韵。”

这一天，谢道韫的名字在健康士族间传开，人们都说谢家出了一位不让须眉的才女。永和九年，谢安带着弟中子弟前往贵溪，那里山清水秀，也是王羲之隐居的地方。一路上，谢安向孩子们讲述王家的故事。当年天下大乱，是王导扶持晋元帝南渡建康，建立东晋。若没有王导，就没有今日的江南。而王羲之不止字写得好，更懂得做人。他做官清廉，不喜权势，所以最后辞官归隐山水。谢道韫轻轻静静地听着，他早就临摹过《乐毅论》，也看过王羲之的书法，总觉得那一笔一画像流水又像行云。他忍不住问叔父，一个人可以因为写字流传千古吗？谢安笑了，真正流传的不是字，而是写字的人。字如其人，若心胸狭隘，再好的笔法也只是技巧；若胸怀天下，即使是一封家书，也能感动后人。谢道韫若有所思。暮春三月，江南烟雨如丝。贵溪山下，溪水清澈见底，溪畔修竹摇曳，兰草吐香。每逢此时，东晋的名士们便会相约于山水之间，饮酒赋诗，谈论天下。他们相信，真正学问不只在书卷中，也在天地山川之间。溪流旁，数十位名士席地而坐，有人焚香，有人抚琴，有人临水磨墨。最引人注目的是坐在上首的一位中年男子，他身穿白色宽袍，神情潇洒，双眼明亮如秋天，正在提笔挥毫。他便是天下第一书法家王羲之。谢道韫静静站在谢安身后，望着那位名满天下的长者。只见王羲之笔锋忽快忽慢，忽轻如飞燕，忽重如山岳，墨迹则宛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他不禁轻声赞叹，字竟能有这样的生命。谢安微微点头，因为他写的不只是字，而是胸怀。写完最后一笔，王羲之放下毛笔，望着眼前曲水流山的胜景，不禁感慨，今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然当其心与所欲占得于己，快然自足，则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成机，则修短随化，终其于尽，岂能无感于怀？故知以死生为虚诞，其蓬裳为妄作也。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今列叙时人录其所述，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也。多年后，谢道韫才知道，那一天写下的《兰亭集序》，竟成为千古第一行书。宴席散后，谢安带着谢道韫拜访王家。

家宅院比谢府更加开阔，庭前松柏参天，院中流水环绕。王羲之笑着招呼谢兄来得正好，让孩子们彼此认识认识。几位年轻人依次前来行礼，首先是长子王玄之，他温厚稳重，说话不疾不徐。接着是二子王凝之，他神色平和，举止斯文，眼睛总带着几分沉思。第三位刚走进来便哈哈大笑，父亲，客人来了怎么不早说呢？他衣襟微乱，足杖斜握，脚上竟只穿了一只木屐。谢朗忍不住低声说，这位王家郎君怎么如此失礼？谢安却笑了，这便是徽之呀，他自幼率性。王徽之呢却毫不在意，望着满院竹林高声说，何可一日无此君。众人都笑了。谢道韫好奇地问，什么是此君呢？谢安回答，竹子。徽之一生爱竹，他说，人可以没有肉吃，不可以没有竹伴。谢道韫望向翠竹，竹中空而直，又结而不折，他忽然觉得这正像真正的君子啊。就在众人谈笑之际，一位少年缓缓过来，年纪只有十余岁，神情安静。他手中握着毛笔，衣袖还沾着墨迹。王羲之招手，献之过来。少年行了一礼，正是幼子王献之。王羲之取出了一张字帖，来，献之写几个字。少年提笔、起笔、行笔、收笔，一气呵成。谢朗忍不住赞叹，他还只是个少年啊，字写得这么好。王羲之却没有夸奖，只安静地说，字可以学，德不可假，若只追求笔法而忘了做人，再好的字也只是匠气。谢道韫却默默记住了。又过了几年，谢道韫已出了亭亭玉立，他不仅文章冠绝健康，更能谈诗书论老庄，与名士们对答，意识如流，气质潇洒而高雅。一天傍晚，谢府来了一位贵客，正是王羲之。两位老友对坐饮茶，聊了半天之后，王羲之忽然笑着问，谢兄，我有一事相求。谢安放下了茶盏，请说。王羲之望向院中的谢道韫说，我想替凝之求亲。院子里忽然安静下来，谢安沉思许久，他知道这不只是一桩婚事，这是两个家族的结合，王谢联姻自然是人人称羡，但他更在意的是人。他问王羲之，凝之品性如何？王羲之回答，仁厚。他虽不及徽之洒脱，也不如献之聪慧，但是呢，他是心地善良的。谢安点点头，这就够了。睿智如谢安，都不知道乱世之中，只有善良是不够的。婚事消息很快传遍健康，人人都说才女配名门。谢道韫却对未来夫婿完全不理解，他只能安慰自己，王谢两家人才辈出，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但嫁过去之后，他就发现凤凰群中也有红头鸭。他回娘家后心情非常郁闷不乐，太傅谢安安慰并且开导他说，王凝之他是呢王羲之的儿子，人品才华都不错，你为什么这么怨恨他呢？谢道韫回答，我们谢家的叔辈之中有谢尚，有谢巨这样杰出的

人才。我们的兄弟辈中也有谢朗、谢韶、谢玄、谢雍这样优秀的英杰。我真没想到，在这天地之间，竟然会有像王朗这样的人呐！这句话生动地刻画出谢道韫对丈夫恨铁不成钢的嫌弃与绝望。王灵芝其实后来也曾经历任江州刺史、左将军、贵姬内史等职。谢安当时不能够理解谢道韫为何如此看不起丈夫，他想也许天下本来就没有几个男子进得了侄女的法眼吧。但是再看不起灵芝，谢道韫也摆脱不了王夫人的身份了。他就以智慧建立起自己的世界，也与王氏家族的成员在文化、清谈各方面都十分的契合。有一次，王灵芝的七弟，也就是呢王氏七兄弟中间最优秀的王献之，他与客人进行玄学清谈辩论时，王献之理屈词穷了，节节败退。谢道韫在内室听见了，十分焦急，但受限于当时的礼教，他无法直接出面帮忙。于是呢，他就请婢女传话，表示愿意出来替小叔子解围。对方与王献之听了以后都非常高兴，谢道韫便端坐于屏风之后，条理清晰，言辞犀利地与客人辩论，最终呢让对方无言以对。这一段互相尊重的俗少情谊，也就成为东晋名士间的一段佳话，更展现了自幼就有永续之才的谢道韫他的过人机智。谢道韫的弟弟谢玄是东晋著名的军事家与大臣，他曾经训练了名震天下的精锐部队北府兵，但他最崇拜的却是姐姐谢道韫。谢玄与当时的名士张玄之并称为南北二玄。张玄常常赞美自己的妹妹，外人呢难以评断二人的高下，就请教呢经常来往张谢二家的季尼。季尼呢的回答是非常的巧妙，他说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宁夏风气，顾家负责清心玉印，自是闺房之秀。其实就已经很清楚的说明，张玄他的妹妹是闺房中的大家，可是呢谢道韫却是呢比得上竹林七贤的才学。但是风雨将至，王谢婚宴结束后不久，一封北方传来的军报送进了朝廷。前秦皇帝苻坚正在统一北方，晚上谢安站在庭院中望着北方沉沉的夜色，风吹衣袂，他知道自己隐居东山的日子恐怕就要结束了，而王家、谢家以及整个东晋的命运也将迎来一场决定生死的考验了。建康城的秋天比往年来的格外沉重，王谢两家的宅院依旧琴声悠扬，文士依旧饮酒赋诗。然而朝廷中的每一位大臣都明白，一场足以决定东晋存亡的大战正一步步逼近。谢道韫站在王府高楼上望向北方，那里隔着长江看不见中原，却仿佛能听见战马奔腾的声音。他忽然想起叔父谢安曾说过的一句话，国家太平时可以谈玄论道，国家危亡时便要挺身而出。如今天下真的到了危亡之时了。这一年前秦皇帝苻坚已经统一了北方，从关中到河北，从陇西到山东，数

千里疆域尽归前秦，只剩下长江以南的东晋仍然独立。朝廷里人心惶惶，皇帝下诏请谢安出山主持政事。消息传到东山时，谢安正与几位友人下棋，侍从急急地送上诏书，众人以为谢安会立刻起身，谁知他只是平静地把棋子放下，这一步下完再说。朋友苦笑，国家大事当前，您还有心思下棋？谢安微笑，越是大事越不能乱呢。谢道韫坐在一旁，看着叔父的神色如常，心里暗暗佩服。他知道叔父不是不急，而是不能让别人看见他急。棋局终了，谢安起身换上朝服，他望着远方健康城的方向，只淡淡说了一句：“走吧。”从这一天起，历史上多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成语：“东山再起。”谢安入朝后，第一件事就是推荐自己的侄子谢玄。当时众人反对，谢玄太年轻了，他从未统帅过大军，也不能任用私人了。谢安却回答：“真正将军不在年纪，推荐人是推荐他的才华，而不是他的关系。”不久，谢玄被任命统领北府兵，这支军队多由北方流亡江南的百姓所组成的，他们失去故乡，也失去了亲人，因此每一个人都知道，若江南再失守，天下并没有容身之地了。谢玄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夏天训练他站在烈日下，冬天操兵他走在最前面。有人问将军何必如此，谢玄笑着回答：“若士兵流汗时，将军躲在帐中；士兵流血时，又怎能叫他们卖命？”短短数年，北府兵成为天下最精锐的军队。就在江南整军备战，北方的长安，前秦皇帝苻坚站在攻城高台上，他望着南方，江南不过是弹丸之地呀。身旁的大臣齐声称是，只有一位老臣没有说话，他叫王猛，他曾是苻坚最信任的宰相。临终前，他握着苻坚的手再三叮咛：“陛下，你可以统一北方，但千万不要急着攻打东晋，东晋虽弱，人心未散啊。谢安、桓冲都是当世英杰呀。”苻坚点头答应。然而王猛死后不久，苻坚便忘记了这番话，他望着群臣大笑：“朕有百万雄兵，投兵于江足以断流，满朝文武齐声高呼万岁，唯有老臣暗暗叹息。”当一个人若只听得见赞美，便是离失败不远了。健康谢府灯火通明，谢安、谢玄、谢石、谢衍等人正在商议军情。谢道韫虽然身为女子，仍然坐在屏风后静静聆听。谢石说：“秦军号称87万。”谢衍补充：“有人说是百万。”众人沉默，这样的兵力几乎是东晋的10倍，怎么打呀？谢玄却笑了：“兵多不一定能打。”谢安看着侄子：“为何？”谢玄在沙盘上画出几条线：“秦军来自不同民族，有狄，有姜，有鲜卑，有汉人，他们语言不同，军令难以划一，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守住家园。”谢安露出欣慰的笑容：“很好，你已经看见胜负所在。”谢道韫忽然想到《论语》的一句话：“

0: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真正的团结从来不是人数，而是人心。数月后，秦军终于南下，长江两岸人心震动，朝廷之中个个惶惶难安。就在此时，一匹快马冲入建康，捷报谢玄于落涧击败秦军前锋，满朝欢腾，人心大振。然而真正大战其实尚未开始呀。接下去一封封军报送过来，秦军主力已抵淝水，东晋军队已在淝水南岸列战，决战就在眼前。但是真正决战时，反而军报暂歇。等到军报再次送到谢府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重心的将士跪下：“丞相，前线急报。”谢安接过军报，只看了一眼便放在桌旁，先下完棋局结束。谢安起身淡淡说：“我军已大胜。”打开军报，上面赫然写着：“谢玄大破秦军，苻坚败走。”满堂震动，有人高兴的流下眼泪，有人激动的说不出话。谢安只是轻轻点头，然后走回房中。但当他回到内室时，竟不小心把木屐的齿折断了。直到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位谈笑风生的名相心中也是波涛起伏的，只是他把所有的紧张都藏在心里留给自己。数日后，谢玄凯旋回朝，建康万人空巷，百姓夹道欢呼。谢道韫站在人群中，看着哥哥骑马而来，他忽然明白，过去世人称赞王谢之家，是因为他们能吟诗、善书法、能谈玄论理。如今人们敬佩王谢之家，却是因为他们在国家危难时没有辜负自己的责任。那一天，夕阳映照着秦淮河，飞燕掠过乌衣巷的屋檐。谢道韫想起幼年时那场大雪，当年的柳絮轻盈而美丽，如今他终于懂得，真正能托起柳絮的不只是春风，更是那些愿意在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1700年后的今天，谁又是在中华民族面对的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呢？77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全面侵华，我们忘不了1937年蒋委员长发表抗战宣言时的英姿。当全国军民团结抗敌，展开8年艰苦抗战时，民穷财尽，我们也忘不了宋美龄奔走美国在国会发表宣言时的慷慨陈词。我们不忘不了所有的同胞都是在中华民族面对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就是这份风骨、这份气节，让中华民族即使面对几千年来的惊涛骇浪，我们仍然能够存续而且强大。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陈伟。刚刚所听到的分享者是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世说新语》当中的一位时代才女谢道韫，她这个时代才女的诞生和养成。而更进一步的，我们看到的究竟是1700年前的人物，还是我们也看到了如今的时代脸谱？感谢各位的收听，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我们同样在华丽广播网见喽。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希望可以再重听。重播的时段有每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非常开心。一个礼拜的时间过得真是快呀、啊！今天的来宾很特别，我非常喜欢一个描述爱的真谛的经典名句啊，它指的是真正爱能够什么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羞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喜欢，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哇！这个金句啊，这个名句好像一般人觉得很做不到，对不对？但是我发现有一种人做得到，那就是母亲。因为母爱，为母则强，为母则刚。好，因为这是母爱的本人跟体现。好，我们总觉得女性天生是柔弱的，但是当她成为母亲的时候，你会发现她那个母爱的发挥，尤其为了孩子，好，为了婚姻，好，为了这个教养的冲突，乃至孩子的气质的不同，或者是婚姻关系里面不同原生家庭的这个磨合等等，你会发现他们会发出惊人的毅力跟勇气跟韧性。今天的来宾就是有这样的本质跟本人，为什么？因为他充分发挥了为母则强，为母则刚的这个本人。好，那所以他今天的生命故事确

0: 确实是可以来让大家有值得效法跟学习的部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婚后为人母亲以后，你会发现你自己跟过去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而你所要面对的生命的苦难，哇，那里面所要学习的功课可不是一般般。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叫做何梅兰，而她现在很棒哦，还在继续进修。你会发现说，当你已经有了孩子，你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不足，好，然后呢，还在继续，我们就让他自己亲自来跟大家说一说，好，今天有这个时间跟这个机会，可以让他来诉说他自己的生命，也让我们从他身上来学习他的这个刚强，学习好他的这个母爱。好，我们欢迎何梅兰。
1: 好，各位全球的听众们，大家好。
0: 是，我们讲梅兰梅兰哈，有一首歌叫《梅兰梅兰我爱你
1: 啊，
0: 》
1: 对。
0: 好，大家这首歌可能年纪像我这一辈的四年级生、三四年级生，应该有听过这首歌了哈，就是那个梅兰，玫瑰花的梅，兰花的兰，所以真的都哇，这两个特别的花都在你的身上
1: 是，
0: 哈，所以你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身上有芬香之气呀，啊，梅兰，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以前在做小孩的时候，我想你从爸爸妈妈身上应该好，可以感受到父母的这种做父母的困难处，或者
1: 对，
0: 我们也可能不知道父母怎么当，对不对？好，
1: 嗯。
0: 所以你来叙述一下爸爸妈妈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形象的人，而对你的生命有起哪些影响，一直到你婚后到至今都影响着你，深深的影响着你这个人。
1: 先谈谈我的爸爸好了。我的爸爸是从云林的乡下来到台北打拼，这个都是
0: 北漂，
1: 很经典的这种北漂的故事。十多岁就来到台北打拼，那因为不是受过很好的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只能做苦工啊，哈。那我爸爸是就是所谓的水泥匠。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填小学都要填那个家庭的背景嘛，那要填爸爸妈妈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
0: 职业
1: 填
0: 了哈，
1: 职业栏，我不知道填水泥匠，我会觉得有点羞愧，因为毕竟是我们讲的士农工商吧。特别我觉得说，爸爸不是没有读过
0: 好像比
1: 书，
0: 较底层
1: 对
0: 的
1: 对。
0: 哈。
1: 那当然，我觉得他是很辛苦，因为我是来自就是爸爸妈妈很辛苦的，然后照顾一家人，我们一家是八口，爸妈生了六个孩子，我是家中排行老三，那上面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哥哥，然后下面有弟弟妹妹，所以我是属于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有的，其实是蛮幸福的，因为这是很丰富。那但是因为爸爸是算是蓝领阶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就是做钢啊郎啊，哈，就是很辛苦的一个工时一个工时这样子攒出来的钱，然后养活一家八口。
0: 不简
1: 是，
0: 单。
1: 对，所以我觉得在小时候，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特别我觉得爸爸的薪水要照顾，光是嘴巴张开要吃饭这件事情，我觉得就相当不容易。那我觉得也蛮感恩的，就是爸爸虽然辛苦，可是我觉得在小时候，我似乎比较感受不到，虽然我们不是富有，可是在吃的这方面从来没有贫乏过。最主要是我的母亲。我的妈妈是一个个子矮小，然后非常柔弱的人，然后她个性也非常的谦和，好，然后也算是很乐善好施，好，也很会煮东西。
0: 还可以乐善好施
1: 是，就是小时候的印象，我爸爸跟我妈妈刚好都是一个是长子，一个是长女啦，所以 爸爸那边有5个姑姑，2个叔。

0: 叔，那妈妈这边有两个舅舅，一个阿姨嘛，
1: 所以家族庞大。
0: 是，对。那我印象中，这些南部来的好多亲戚，甚至他们的下一代，都有这样的机会住在我们台北的家。那我们的房子其实不大，我们都是租房子。
1: 真的又来你家住、啊？
0: 对，那我就印象中，舅舅舅妈住过我们家，叔叔也住过我们家，还有三个表姐住我们家。哇，就是哩哩喳喳的接待了很多的人。那我觉得我妈妈是属于就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一个、哦、一个妈妈，在那样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物资缺乏的一个家庭里面，可是她是很愿意给的。妈妈常会说，她如果口袋有只剩一块钱，可是那别人如果有需要那一块钱，她会愿意给出去。哇，所以我觉得我从小在是一个不是很富裕的一个传统家庭背景长大的，但是我觉得在于可能在心里的满足，或是在于人性的这个美好，或是包括说特别我其实是很爱吃啦，就是在这方面妈妈从来没给我缺乏过。那我印象中我在小时候有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经历，就是家里六个孩子，其实要吃什么其实都是得分配资源嘛。好，那有一次妈妈就从可能是谁给了一个给了一些苹果，其实在当时苹果是非常的昂贵的，那当然就是要切嘛，切可能假设两个苹果要分切个几个，大家每个人分一片。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小时候可能是也很霸道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就是我印象中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吃一个，通常一般的妈妈会怎么做？
1: 不行啊，
0: 当然不行嘛，因为不够嘛，因为六个孩子，我竟然可以吃一颗苹果。然后，
1: 那你的兄弟姐妹？
0: 对，我后来问我的兄弟姐妹，长大之后问我兄弟姐妹说，是不是你没拿到一颗苹果？他说他们不记得了。好，然后包括
1: 这件事没那么 care。
0: 对，然后包括说小时候我常常可能我猜，可能小时候我是比较瘦小，因为我跟我姐姐，
1: 我很好奇，你妈那个一个苹果怎么变出来的？难道他们就削减了吗？
0: 对，我猜，假设是两个苹果，可能妈妈偷偷递给我一个完整的苹果。
1: 那妈妈这样不是变成偏心吗？
0: 对，我就觉得常常觉得妈妈偏心，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妈妈非常的有智慧，因为我刚刚有讲妈妈很会煮，可是家里的环境经济条件是不允许的。
1: 对，
0: 妈妈很厉害，妈妈煮了一大锅的肉羹汤。哥哥喜欢吃米粉，姐姐喜欢吃油面，我喜欢吃阳春面，其他的孩子可能喜欢吃什么面，我妈妈会像外面那个米搭
1: 啊，
0: 像那个七拉米这样，
1: 每个人的需求啊，
0: 是汤是一样的。然后我就记得好像我一个亲戚一个伯母就说，如果是别的家庭的妈妈一定是要吃不吃随便你，饿死你们。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妈妈给我们真的就叫独一的爱。后来我们是在传统家庭长大，当然也是在传统信仰里面成长。后来我成为基督徒，我觉得我从我妈妈身上看到那个独一的爱，神对我们那个独一的爱，这个是我从我妈妈身上看到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所以这个苹果的故事啊，或是说甚至我会吵着说我不要吃面包，我只要吃蛋糕，我妈会想办法变出蛋糕给我。
1: 真的啊？
0: 那我觉得我在这个饮食上得到满足。其实我觉得孩子在年幼成长的阶段是不能被饿到。我觉得如果你在饮食上是缺乏，你会认为你非常的贫穷。可是虽然我们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也不好，可是我在吃这方面没有贫穷过，我好像那个心灵上就没有那么贫穷。这是一个比较
1: 那种
0: 对
1: 那种对那一方面的需求，好像觉得有被忽略到，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没有被忽略到，而且被满足。
1: OK。
0: 那但是这个经济条件不好是一个实际上的状况嘛，所以爸爸妈妈常常为了一家六口，光是吃饭张嘴的钱。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开销。
1: 看起来你妈像个魔术师，
0: 是，对，
1: 会变魔法。
0: 对，我妈很会变，就是一个一个一个饭可以把它弄成各种不同的稀饭、咸粥，我都觉得很讶异。
1: 所以其实她真的

0: 对你来讲，
1: 对
0: 这件事影响你很大，
1: 影响我很大。我觉得我妈妈是可以从没有变到有，或者说她可以在一个看似很困难的事情当中把它丰富化，就化解了那个缺乏。
0: 是，
1: 好，就我觉得说，就是从我妈妈身上看到这个，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现实上还是真的是面临经济上的窘迫，
0: 是。
1: 所以爸爸妈妈之间的婚姻，我印象中我们常常小时候是听到爸爸妈妈在为了钱争吵，特别是开学之后要缴学费，
0: 哇，那好庞大
1: 耶，六个孩子要缴学费，
0: 真的。
1: 常常听到爸爸在骂妈妈说：“我就说不要生这么多个，你就是要生这么多个，
0: 生下来了还在讲这件事。”
1: 对。那我觉得我妈妈其实是很委屈，那因为妈妈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她是很温柔，也是很善解人意，但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太过于软弱，其实应该反驳的，好，跟爸爸反驳。可是其实当时我觉得我们也不敢了，因为爸爸毕竟是经济的主要的来源，然后妈妈虽然受气，我觉得她也委屈，她也不会去反击，常常为了钱的事情吵架。那这些。或多或少，我觉得在小时候他会也会埋下那个我内心的一些对金钱上的一些匮乏。虽然我刚刚说在饮食上是不匮乏，可内心还是觉得说，哎，有钱真好，哎。或甚至在很小的时候，我心里就一个说，我要赶快长大，
0: 要帮忙。
1: 还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善良，心里只想说我要赶快长大赚钱。好，然后自己用，对，至少我觉得应该一个想法是说不要造成爸妈的负担。那甚至我觉得内心当中有一个我们讲是叫做内在誓言嘛，好像就是内心会有一个想法说，以后我绝对不能像妈妈一样当家庭主妇，因为家庭主妇代表等于没有生产力。其实我们看到是妈妈。爸爸在外，妈妈在内，才有可能从把这个家庭照顾得这么好。可是当时小时候不懂嘛，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说，哼，以后我长大绝对，如果我结婚，我绝对不要在家里当家庭主妇，好，我一定要外出工作，我要自己养活自己，或是说我要经济独立。因为我看到我妈妈伸手跟爸爸要钱的那种窘境。甚至常常会遭爸爸挨骂，
0: 哇！
1: 对，那我觉得很辛苦。当然，我觉得也是心疼。我甚至觉得说我以后也不可能这样做。对，这个是小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这个爸爸妈妈的对我的影响，我觉得是有蛮大的影响。
0: 是，
1: 对。
0: 所以父母亲的这个争吵，对你们孩子，除了你刚刚讲金钱那一块的压力以外，你们几个兄弟姐妹感情好吗？在教养的部分，父母亲尤其是妈妈，我觉得应该是妈妈主要照顾者，
1: 对对，
0: 应该要让你们能够不为这个家庭经济的这个吵闹而感情也分裂，或者是更团结吧。
1: 好像我觉得妈妈已经顾不到那么多，好，就是说，因为有时候。爸爸工地需要，甚至需要妈妈去帮忙。但是我刚刚有提到，我妈妈非常的瘦弱，所以她去工地一样是被骂，有时候真的帮不上忙。常常我就听到我爸爸在责骂我妈妈。
0: 哎呦，
1: 对，我觉得是蛮辛苦的。那
0: 水泥工是一个很吃重体力消耗很大的，
1: 对对，可能妈妈连那个搬那个水泥，
0: 对呀，
1: 都很困难，更不要想什么搬砖头。
0: 而且你们家六个孩子，哎，
1: 对，那后来当然。长大一点，我才比较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家的男生壮丁都有被爸爸叫去工地帮忙过，
0: 就你没有，
1: 我们没有，我们女生没有。但是爸爸在从小就告诉我们说，女生不用读那么多书，因为爸爸其实是蛮重男轻女的。其实重男轻女这件事情也影响我的生命蛮多的，
0: 是、okay,
1: 因为重男轻女就觉得说自己被看重，更要证明自己，会有这种在你长大之后。不管是要赚钱或要做什么事要证明自己，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影响我蛮大的，对。
0: Okay.

0: 圈。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我是 Judy。 刚刚梅兰在讲到父母亲，他们在婚姻当中其实真的妈妈让他们感觉没有匮乏，可是父母亲经常为了金钱吵架。我觉得在过去那个年代，其实这个问题不止过去，现在也是一样。所以对梅兰影响最大，就他历史在心中，历史将来如果结婚绝对不做家庭主妇，要成为有一个经济独立的职业妇女。所以你看父母亲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对子女来讲，其实你说小孩子不懂吗？其实他们都懂，都看在眼里，只不过小时候没有力量，所以不知道怎么去管大人的事，也管不了。但是呢，心中自有一个想法或是一个信念，已经在心中萌芽，而且是深深的影响到了。后来梅兰真的，你慢慢长大，就开始自始至终，哪怕老公是很会赚钱的人，经济很稳定，也不会为金钱烦恼，你还是坚持要经济独立吗？这个想法有变过吗？
1: 我觉得我进入婚姻之后啊，我觉得我后来发现我是一个某些时候是蛮理性，其实某些时候是蛮浪漫的。
0: 我先请教一下，在你婚前你选老公会不会把这个列入条件啊？你有没有？我觉得女生都会嘛，
1: 会，
0: 因为这是安全感，对不对？
1: 是。
0: 然后我知道你现在是个客家人，
1: 是。
0: 通常我们对客家人有个刻板印象，我不晓得你老公是不是，但一般人都说客家人是一个钱打好几个结的，那你嫁给客家人是不是这个选夫条件当中，当时你怎么会列入考虑？这个很有趣哦。

0: 因为你是跟钱有关嘛。
1: 对对，我觉得我在某方面我觉得我蛮理性的，就是说我先生是老师，所以其实老师不能说是，对，不能说是赚很多钱，但是我觉得就是吃不饱饿不死，
0: 对，
1: 绝对是蛮稳固的一个工作嘛。那一个浪漫的说法就是说，其实我自己算是蛮热爱音乐跟艺术方面的部分，所以其实我们的认识是非常浪漫。我们是在美术馆认识的，
0: 有
1: 在美术馆是在应该说我们彼此都在美术馆去当义工，在义工培训的时候认识的。对，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就后来就认识，然后就走入婚姻当中。很快的，我们就结婚，那甚至有了孩子。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确实我们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期待。我可能对我的未来一半我有一些想法，那甚至我在婚前我就已经想好我一定要上班嘛。可是因为我就结婚之后没多久我怀孕，我生的是双胞胎。
0: 哇，好辛苦啊。双
1: 对，其实也没有预料到我会生双胞胎。
0: 所以你现在那边是有这个遗传因子？
1: 也都没有、啊、就是我现在那边还有我们这边我找了都没有。那当然起初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后来就是家人嘛，公公婆婆来帮忙，到帮忙到最后就发现说，其实
0: 所以你生了双胞胎坚持上班哦？
1: 是因为我就想上班，而且我讲了一个我觉得
0: 没理由的吗？
1: 我觉得就是对钱的不安全感。对，我觉得我在坐月子的时候啊，应该说我在怀孕的时候，忘记是怀孕几个月。那因为怀双胞胎嘛，所以那个状况比较稳的时候，我就去找工作了。好，那这中间
0: 同意吗？
1: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对，反正我就是去面试，然后我挺了一个很大的肚子，因为双胞胎那个肚子很大嘛。哈，
0: 对。
1: 那我印象中，反正我就不管，我就去面试了一个工作。然后这个老板他也很可爱，当然我也当作他是真的这样回应，我就当作是真的。他说：“等到你生完之后，坐完月子，你再跟我联络，我们再做一次面试。”好。Oh. 那后来，当我这个工作我就面试成功，是一家做健康检查的诊所，好，也是比较偏业务性质的。那我要讲，后来我去上班之后，跟我比较熟悉的同事就说。美兰姐，我想问一下，你那时候是不是很缺钱？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挺的这么大肚子的孕妇来面试。那确实也是。后来想想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是我对钱的不安全感，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我觉得我在我的生命的过程跟人生的经历当中，我觉得我真的是想钱想疯了嘛。就是当时我觉得我们那段时间很社会上很普遍所谓流行就是传直销，那我就参与了这个传直销的这样的一个人家说是创业啦，哈，就是心里就是觉得说哇，我要是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番作为，那当然最后也是无疾而终，甚至是负债收场。所以我其实在结婚没多久，其实我就有一笔负债。那这个负债当然是我手上没有什么积蓄，我先生帮我还掉了。那是我第一次我人生当中一个比较大的负债。那当然刚刚
0: 先生还愿意帮你还
1: 哦。是，当然是刚刚Judy姐讲说，哦，我先生是客家人，他当然也不能接受，就是他是一个算是公务人员，每个月固定的薪水嘛。那他不能，第一个他不能接受说。我为什么要抛头露面去上班
0: 啊？
1: 或做业务，
0: 在那个时代，
1: 或是做传直销？哈，传直销在当时啊，哈，就跟做保险一样，就是好像做这个行业对不被尊重嘛，哈，然后甚至觉得说就是要去拉人，好的这样的
0: 一老鼠会，
1: 对对，老鼠会哈，对，就是他觉得有点丢脸。那确实我为什么会这样做？一方面是我刚刚讲我对金钱没有安全感，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对他没有安全感，就觉得他就是死薪水。那我觉得我先生可能不晓得，可是他那时候是不经意讲说， 反正孩子

0: 以后的长大之后的这些有关于教育方面的这个培训，我大概就只能固定的简单的这样培训他，额外的我的薪水没办法，就是这样。那当时我觉得有孩子嘛，就觉得说再怎么样也要给孩子一个比较好的教育，可能我们的成长背景就是缺乏嘛，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因为我后来高中是半工半读，然后来母亲坚持让我们读完，然后我们还去读了二专，对，至少一个专科的一个学历。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孩子再怎么样都要培育他嘛，那培育说这比较实在一点，就是你要足够的钱嘛，对，那不够当然就是没关系，你不想要额外去赚，我来赚。当然我觉得就是太过了，就是我们都好像参与这些，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浪潮，就是好像参与这个传直销就好像真会致富会成功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达到什么什么什么，那当然确实结果是没有。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在经济上就是关系上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算是我觉得是一个隐忧跟一个破裂。
1: 所以
0: 对
1: 直销这件事也产生你跟先生两个
0: 是
1: 情感上婚姻其实已经起了很大变化了，
0: 对，
1: 对， 对， 对，这个最大伤害是你当时知道那个苗长下去的那个种子是什么吗？总是要去解决吗？
0: 你说会想要去做传直销吗？还是
1: 不是就直销这件事后来先生不是帮你还债吗？
0: 是
1: 好，那一定在情感上已经有
0: 多了一个，对，所以我要回到说为什么会挺着大肚子去找工作，因为我不要他看不起我。
1: 哦，
0: 因为我就发现
1: 你真的觉得他有看不起你吗？还是你自己想的？这件事很重要。
0: 对，但是
1: 后来有澄清吗？
0: 我没有问他，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又回到了我母亲那时候在家里，然后妈妈没有工作嘛，没有上班嘛。
1: 你觉得爸爸看不起他？
0: 对，就是因为确实我爸是在言语上
1: 有伤害，
0: 对，言语上
1: 是
0: 这样羞辱他。
1: 可是你先生在言语上有羞辱你吗？
0: 他没有，可是他就是对这件事情是很冷漠以对嘛。那当然因为我们结婚之后也很快半年就怀孕，又怀了双胞胎，在不管在育儿或是我跟公婆同住的相处，还有我跟我先生，其实一个很实际的状况，其实我们都新婚
1: 公婆相住在
0: 一起，
1: 一起
0: 住，对，就是我
1: 的，对你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
0: 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新婚日子还没过完嘛，是不是我们好像就进入了很多的几年之后的阶段，一起去累积在一起，而且又是生的是双胞胎。
1: 老天爷，
0: 就是那个当时我们是住在就是公寓，小公寓大概20多坪，然后公公婆婆接来住的一个20多坪的一个房子，然后挤在这边。对，然后当
1: 你可以讲述一下你当时的心境，就是一个媳妇有没有，
0: 是
1: 还没享受从浪漫突然掉入
0: 一个
1: 混乱很现实的环境里面，對那种心境。
0: 对，我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就是说其实我是蛮感恩，就是我公婆愿意帮我带嘛，但是就是我婆婆她很爱干净，她是有洁癖，所以住在一起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不适应或不习惯，她很愿意帮我们整理啊打扫，因为她就很爱干净。然后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动作是我非常不舒服的，比如说我洗完袜子，他就说袜子要先刷完再丢洗衣机或什么，反正就是一定要首先刷过，
1: 还有他的程序。
0: 是，但是这都没关系，可是发现我洗完之后他会去检查的，比如说这样的动作，或是说他帮我整理。
1: 你怎么知道他检查
0: 啊？他就当着我的面做这件事
1: 啊，真的哦。
0: 那所以我就说，妈妈，你在检查、啊？你是觉得我没有？我有刷。然后或者说，其实都是生活当中一个很小的细节。那我觉得，我当时我觉得我也
1: 受伤哎，
0: 对我也不够有智慧。那当时我觉得，就是因为金钱还有各方面的一些状况，我先生也不够聪明。他也很辛苦，他成了三明治，就成了我跟我婆婆之间。那因为我先生是长子，他又特别疼我婆婆的喜爱，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他有一种我觉得隐约感觉上这个儿子被媳妇抢走，有这样的。

0: 一个影，这样的一个拉力就对了。那我印象比较深刻，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那时候我已经上班了嘛，回来其实我就赶着回来，然后回到家就要弄晚餐。好，但是因为那天我就肚子不太舒服，我就赶快先回来，我就冲进浴室上厕所，就说我先生就一直敲我的门说，你干嘛你不出来，那个爸爸妈妈照顾孩子一整天的，你怎么一回来就到怎么到浴室。好，因为他听到我还在冲洗的声音嘛，那我就说我拉肚子，好，不太舒服。然后他就很严厉而且很凶说，拉什么肚子，你都没有想到说妈妈带孩子一整天很辛苦，赶快给我死出来
1: 啊，讲这样哦。
0: 对，刚你要不要干脆就死一死。那我想其实我先生在那时候他承受了很大很大的压力。好，他
1: 是哪方面呢？
0: 可能经济啊，跟爸爸妈妈住啊，我跟公公婆婆的相处，还有孩子。因为我的孩子，我讲说双胞胎嘛，我觉得他们隐隐约约就是算是比较过敏的体质，所以晚上都睡不好啊，半夜会吵嘛。
1: 所以半夜还是婆婆带啊？
0: 半夜是我们，就是我们跟我们睡。对，然后就是有这些。然后当时我觉得我常常我的脑海中有一幅图像、啊、那个图像就是我拿着行李箱，然后带着孩子出走。
1: 你已经开始在想这个事了、
0: 啊、对，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一年嘛，因为我很快就怀孕，然后就生了双胞胎。然后到这个过程之后当陆续都一直有在上班，那后来我就进入了保险公司，好，业务工作，时间比较弹性啊，也是因为想说这样可以照顾到孩子的需要。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发现说我觉得我那个心齁是比较没有办法安定下来，所以没办法安定下来就是说好像永远不被填满，就是觉得不满足，特别在金钱方面。然后可能那个想要证明自己的那种心，因为我爸在我进入保险业之前，我是因为爸爸突然就是肝硬化，然后很快的时间就走了。其实我们都还来不及，我觉得还不来不及反应，还来不及悲伤，就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我突然觉得说，对于生命，人死了到底去哪里？是在当那时候我们也是成年，也有的孩子，也有家庭，可是突然会觉得人活着干嘛？这一生到底为何要走这一遭？因为我发觉。从我印象中就是对于爸爸，就是爸爸就是一直在工作，假日有时候也要加班嘛，也是就是赶工嘛或什么这些。然后什么时候会回云林的老家，都是云林老家什么特别事情，爸爸从来没有为了说要出去玩，所以我们家人要出去玩的这种合照超级少的，大概可能只有顶多两张三张吧，就是很少很少。
1: 都为生活忙碌，
0: 都为生活打拼。那我就觉得我爸是累死的。
1: OK。
0: 我感觉我爸是累死，所以我第一个我对死亡的恐惧，对金钱的恐惧更加剧了。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刚刚提到说，我觉得我母亲对我影响蛮多的，哈，就是各方面的影响嘛。可是我没有想到，其实有时候隐性的影响，就我跟爸爸的关系不清，因为我爸爸非常的凶，好，就是口头上那个讲话就很大声，像打雷一样。然后我们常常有时候小孩子多会吵嘛，一吵就直接用棍子伺候。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我们都不敢说什么，我们不然就被揍啊。所以小时候跟爸爸的关系是非常疏离的，也很少会跟爸爸有什么，像说女儿跟爸爸撒娇，没有这回事。不过后来我一个小妹妹出生的，小妹妹比较有跟爸爸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都没有，就是我们这个大哥大姐这些几个，我们比较少这个部分。那爸爸这种隐性的影响其实是对我蛮深的，特别我觉得人活着走这一遭是要做什么，这个在我的内心当中就有埋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疑问。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大家听到梅兰在讲述，大家会不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果是我那个年代，我们的兄弟姐妹特别多，大概基本上那个年代真的是很苦，都是为金钱在打拼，但是你往往没有想到父母亲的这种争吵也好，生活状态形态，他们的相处模式真的会影响孩子的一生，而且是那么的深。好，那个我们也不能讲他是错误的价值观，但是就是误导了孩子认为钱就是万能。好，所以梅兰也等于也在不理解的情况之下结了婚姻后，他可能也是自己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先生瞧不起他的职业，或者先生给他没有安全感，加上又嫁入跟公婆住在一块，哇，跟公婆住我是最有经验的哈，但今天不是谈我的生命，所以我可以理解梅兰他跟公婆相处的那个压力，尤其又是长子，我还是独生子，所以我们都可以明白媳妇跟女儿是不一样。所以梅兰你在这种状态之下，好啊，那生活还是要过，对不对？婚姻是你自己选择的，所以你，我相信你也是。当然今天梅兰还是活得好好的哈，我们只是在讲述他那个过程。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你自己怎么去对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说来安慰自己也好，你的受伤先生也得不到，对不对？好，那你自己怎么去寻求一个帮助嘞？
1: 我爸爸就是因为59岁那年走嘛，那其实
0: 是
1: 走的，对，是算走的。

0: 了蛮突然的，然后因为他的走他带给我很多的疑问，那也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捩点，就是我的妈妈是一个传统信仰，本来是道教，然后后来他就有机会接触到佛教，他就信得蛮虔诚的。好，那我刚好提到说妈妈她很爱煮东西，其实坦白讲我们当时我们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是比较疏离，可是我们至少会坐在一个餐桌上一起吃饭。好，因为妈妈有煮嘛。可是后妈妈笃信佛教之后，她就改煮素的。那那时候我们当时呢，我们大家都还在成长嘛，再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都想吃肉。对，刚开始都很简单，就是哦她会帮我们煮一些，最后就是她分得很清楚，就是哦这是煮荤的，这是煮素的。好，锅子啊铲子啦那些都要分开。最后是肉都不煮了，她说我闻到肉会吐，会想吐。所以后来妈妈煮素之后，刚开始当妈妈还不太会弄，我们大家就从餐桌上逃离了。之后我觉得那个家要再聚在一起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
1: 就干脆不吃啊，
0: 因为就拍家，就拍家嘛、然后我觉得
1: 就餐桌的那个氛围不见了，
0: 对，整个就不对。所以我觉得一个餐桌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这件事情。维系家庭的关系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好，我们常闽南语有一个叫吃饭风底大嘛，
1: 对对，
0: 真的是吃饭它可以让家人的关系凝聚在一起。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基督徒，就是耶稣也常常是召聚门徒一起吃饭。好，这个吃饭真的吃饭这件事挺大的，这样挺重要的。那我回到我讲我父亲走的时候，我刚好有一个机缘。为什么我们家是这种比较传统信仰的背景，妈妈就是在爸爸的这个告别式里面，就是说要请师父来念经，轻轻锵锵轻轻锵锵的。坦白讲我觉得没有心安，也没有那种宁静的那种感觉。
1: 是，
0: 那妈妈又做了一个就是轻轻锵锵的一段时间之后，她又讲了一句说，哎，你们可不可以再个人再出多少钱，他还要再叫师傅来。我说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爸爸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还要再多请几个师傅来念。那我就想说，哎，那如果没有钱的人他怎么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原来是要这样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信仰很特殊很奇怪。那因为我周边的环境没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我刚好就是工作上的一个缘故，我就问了我周边的一些朋友。那这个机缘我觉得也蛮特别，是因为在这个告别式，我先生不是基督徒，当时他问我一句话说，哎，如果说以后我们人走了，我不是基督徒，我可不可以用基督教的追思礼拜
1: 啊？
0: 他这样问我，
1: 啊，
0: 对，我说为什么会这样问，他说你看那个电影啊演的好，就那个追思礼拜都是气氛都是很宁静很平安很庄严，甚至呢会后会有这种可能下午茶家人可以聚在一起，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很温馨也不恐怖。哎，我发现说，哎，其实传统信仰会让你对死亡有很大的恐惧。对，那我因为这个我觉得也很奇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去认识了周边的基督徒的一些朋友，然后也这样有机会进到教会。在那之前我从没有机会进去教会过了，然后进去教会的第一次唱的诗歌那个感觉非常的深刻而且很奇妙，我忘记那个诗歌是什么歌，我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然后那个感受就是我回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就有一种我觉得我回家了。那当然后来就接触信仰就慢慢越了解，我们确实是一个寻找回家的这个路途。对，那在刚刚讲到说我的工作，因为后来我就是想要赚钱嘛，我就做了很多业务的工作，那我做传直销，我后来也接触保险。其实并不是讲说这些工作都不好，而是我觉得是用错的方式。比如说我当时做保险，我后来为了想要进入所谓的比较高额的保单，就是我们讲的金字塔顶端， 我就去上了很多的课。

0: 合。那其实我觉得在这次再一次又在金钱上跌倒，我为了要去上这个课程，我花了很高的金额，而且我是用刷卡的。然后其实这一套课程要，当时一套课程要50万。
1: 哇塞。
0: 对，他当然是后来 有打折，就是他就很反正 anyway， 我觉得就是当时在那样的环境背景，
1: 当时抱着那种投资是什么？
0: 对，就是觉得说我第一个我觉得我一定会回本，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想要做更大，好，这种小板单做到什么时候。那确实我觉得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野心，我觉得就是一个野心，然后也去上了这个课。可是发现既然钱转不过来，因为其实我觉得做业务很好，就是他钱来得很快，可是你怎么守住怎么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慧啦，一个管理。那我觉得当时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机制，最后我的钱转不过来，当然又被
1: 卡炸了。
0: 对，然后卡在那时候是利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后来当然这件事情被我先生知道了，他不会再帮我还卡债了，对，他也非常的愤怒，也就很生气。然后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当然也去思考，我其实我已经不是为着我有这个负债这件事情可能难过啦，生气，或者我先生他拒绝，甚至觉得说根本就是要把我赶出家门。
1: 哇，到这种地步啊。
0: 对，然后但是我内心当中我觉得更大的疑惑或恐惧是，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
1: okay.
0: 然后第二个是，我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就是我觉得是蛮感谢神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我也接受这个信仰，也受洗了。那确实我就跟神认罪，然后认罪还不够，其实是要悔改。悔改就是从原来的方向转掉一个正确的方向嘛。所以当时我先生要赶我出门，我刚刚不是有讲说，其实我脑海中一直常有一个画面，就是离家出走，而且要带孩子。我就跟姐妹分享的时候，我姐妹说：“你这就真正有够戆诶，你自己走就好了，干嘛还带孩子这样？”哦，可是确实，我后来回想，那是我妈妈长久以来告诉我们的事情。
1: 啊，妈妈会跟你讲这件事、哦、
0: 是，就是妈妈跟爸爸吵架，然后她常常会说，要不是因为你们这些孩子，我早就走了、
1: 哦、
0: 我早就提着皮箱走了、
1: okay.
0: 提着皮箱带你们走了、okay. 所以我在想说，哇，没想妈妈的这句话可能是一个 murmur、嗯、一个抱怨，那个抱怨却成为我的内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剧场，
1: 像一个魔咒，
0: 对，一个小剧场。然后有一天我要实现它。那当时我觉得，因为我也信主了，在那一次比较大的一个因为负债缘故，我跟我先生的关系真的是破裂。我先生就在那个我们的餐桌上写着，就是叫我滚出去，我不配当孩子的妈。
1: 那时候你孩子几岁啊？
0: 差不多是国小的时候。对，
1: 那正需要。
0: 对，那当然我想我先生那时候也是非常的愤怒，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奇妙的一个经历，就是其实我内在当中不是有这个小剧场一直演吗？其实我照理讲应该说太好了，那我就真的可以走。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来的胆子，我觉得我先生应该发疯，因为那时候我先生已经有点失控，我竟然跟他说，我跟你说我不会走，而且呢上帝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我们最起初的爱。
1: 你还会
0: 讲
1: 这种话？
0: 这个话一定不是我讲的。因为当时我也很皮皮错啊，因为我也知道我就做错了嘛，我犯错了嘛。但是我在那之后我就做了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剪去我的卡片，就是我的信用卡，到目前我都还没有信用卡，就这么多年。我的孩子今年已经27、28岁，因为我觉得信用卡对我来讲就是个试探。好，然后呢，我把我的金融卡全部就交给，当时这也是我先生命令的，就是我把金融卡交给我先生，就是我没有再去支配金钱的能力。在当时啊，我觉得就是我也很害怕
1: 工作人。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觉得虽然我当时是一个错。

货物的一个工作的模式。可是我觉得神很保守我，他让我在一些信用卡负债的那个金额是比较高的，就是家人有帮忙让我先清偿了一些部分。

0: 上帝给我两个，我觉得也是礼物啦。一个就是，我刚刚不是讲我跟我先生之间的这个关系，在有一天的下午，我们在谈孩子，我们发现孩子在学习上有很大的困难，就是他比较有点像是阅读，类似阅读障碍，也有点像是注意力不集中。对，这个问题，就说，因为很少孩子国小的成绩是不及格的嘛，好。怎么可能国小成绩不及格？我儿子常就是人在神不在，然后或是就是在桌子底下画画之类的，就是没有
1: 两个都这样吗？
0: 对对对对，两个都这样。
1: 哦 ，OK。
0: 对，那我们就觉得带
1: 那很辛苦、哦，
0: 他们没有在课堂上有办法学习。对，那当时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也在祷告，是不是要回到家里带他们？对，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还没有那么够勇敢，因为我还是对金钱有害怕嘛。对，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把借其实也是借着保险哈、哦。其实保险在我爸爸过世之后，我会投入这个行业是也是知道保险真的是可以帮助很多人，因为当时我父亲并没有很多的对，就是除了职业工位的保险以外，并没有其他的保险，所以我知道保险其实是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对，那就这样的一个机缘当中，我就有机会就。回到了家里啊，开始带孩子。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带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在之前我先就是孩子下了课，就他们在跟爸爸是在同一个学校，就下了课就到爸爸办公室。那我会真的下定决心把他们接回来是。是有一次我下班去接孩子，却发现。儿子嘴角流血
1: 啊！被谁打？
0: 啊，被生气的爸爸打。那其实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阶段里面，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是很紧张的。对，那我先生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愤怒，那他们之间父子之间有很多的冲突，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那我先生他教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常常会动怒。因为就像刚刚朱迪姐问我，哎，是两个都这样吗？他在教一个孩子不会的时候，他还能接受；第二个在教的时候还是不会，哇，那整个怒气都起来。
1: 尤其他身为老师，
0: 对，然后会觉得很丢脸。然后他办公室的老师，当然我想有一些状况的都没有讲嘛，都是小孩不是建中的，不然就是北一女，不然就是四大附中，我们这种。怎么有国小不及格？以后我先就说，以后只能去捡垃圾，好之类的。就是他已经看到他成绩的状况来决定他将来要走的路。那当时我觉得，我就是在信仰当中，我觉得也许被医治，还是在医治的过程嘛。然后也被同诊，那也越来越了解，其实神创造每一个孩子都是很独特的。那也是在这个神给的这样的恩典当中，这个独特的爱当中，我去带领孩子，陪伴孩子。可是哪有这么容易？
1: 是
0: 我印象中有一个部分蛮深刻，因为我是非自愿性，所以非自愿性说我不是甘愿要回家当家庭主妇的，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怎么能回家当家庭主妇了？我会成为伸手牌耶，万一我先生不给我钱怎么办？
1: 好，
0: 那有一次我就印象中，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我在厨房洗碗，那不知道什么事情，我突然那个怒气就整个就来。我洗完碗之后，我就把整个盘子往桌上一摔，所以一摔那个整个盘子，好几个盘子就碎了，然后碎的这个盘子就有些就掉到地上。那有我讲说，我孩子很特别，他们是很恋物，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有点恋物情节。他看到物品都会想要去捡它，他们捡了很多垃圾，这样他认为每一个物品都有它的用处，所以他当时看到那个破碎，觉得没办法接受，然后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捡了一个破碎的一个瓷器。瓷片啊，就是那个盘子，然后上面写几月几号妈妈发疯日。
1: 哇，好，我们今天要停在这儿。

0: 妈妈发疯日后面发生什么事。今天节目的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好，我相信梅兰在这个过程还有很多生命功课要学习。好，我们下一周一定要请梅兰再继续来为我们诉说她这个伟大的母亲在家庭中跟社会中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祝福大家家庭都和谐平安喜乐，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朋友之谊的故事呢，是谈到一对江南的才子，少年的时候就结义，互许平生第一知己。谁能料到顺治14年一场科场的冤案，吴兆谦无辜流放了宁古塔，苦寒绝尘，一别就18年。顾贞观流经奔走，散尽家财，跪求全门，只为了实践终身营救的这个承诺。顾贞观呢，他以两首金缕曲代书寄情，字字血泪，不仅诉尽了故人思归之苦啊，更打动了当朝重臣纳兰明珠跟他的儿子纳兰性德。历经5年的周旋，终于获得康熙的恩准赎罪，流放23年的吴兆谦得以升入山海关了。白发重逢，半生磨难，不负知己之约。今天就让欧老师带领我们一同进入一段以词赎命的文坛绝唱，见证朋友有幸的千古一行。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讲的是竹林七贤里面的向秀思旧赋，思念嵇康。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可贵的友情，是要到了清朝啊，这也是我想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的一个叫顾贞观的一个词人。好，那么这个词人呢，我们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因为其实就是个知名的文人，但是在历史上除了文学之外，其他的其实不是什么特别重要，所以

大家应该不太熟悉他。好，那么顾贞观他大约就是顺治到康熙年间的人，他是清朝初年著名的词人，他姓顾，所以他其实是明朝末年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后人。好，那么他在清朝初年，他是在可以说在清初词坛里面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在清朝词坛的地位是被称为是明清词家三绝之一，就是明清加起来写，我们知道词的一个高峰是在宋朝，可是明清也有很多有名的词家，他两朝加起来就选的前三名，他是其中之一。那么而且他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京城啊所谓的京华三绝之一啊，那大家比较熟悉的也许是纳兰性德，就是那个宰相的儿子啊，那个纳兰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他跟纳兰性德是忘年之交，是好朋友，所以他们被称为是京华三绝。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他是一个江南才子，那么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其实就他是康熙五年的举人。好，那他其实一直到康熙23年他就申请辞官退休了哈，后来就读书终老，所以说他做官的时间因为并不是很长。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他的一个作品，是他用两首词为他的朋友为他的朋友申冤救难，所以他是一个以词救友的一个以词救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学家。他这个朋友呢叫做吴兆谦啊，叫做吴兆谦，也叫吴汉察，兆谦是他的字啊，是他的字。那我们要稍微先在讲吴兆谦之前呢，我们也要讲他跟吴兆谦两个都是江南知名的文坛才子，他们少年相交，意气相投，互相互许对方为这个平生第一知己，所以感情非常的好。在文学上也彼此欣赏，彼此唱和，所以以他们这样的一个交情，就是顾贞观年纪是比较小，那么他的那个朋友吴兆谦也就是吴兆谦跟他的哥哥主导了一个文学社团，叫做圣交社。那么顾贞观是这个社团里面年纪最小的，可是呢，他却才华横溢。在当时吴兆谦的年纪比他大一些啊，可是呢，而且名气比他大，可是他年纪最小。可是他后来居然是跟这个声望最高的吴兆谦两个人是在江南齐名，而且结为生死之交。好，那么。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文学社团里面，他们这个社团还聚集了很多当时的江南名士。那么因此呢，后来这个吴兆谦受难的时候，这个顾贞观几乎是倾尽这个倾家荡产的，花尽毕生的力气，在那边四方奔走去营救这个奔走各种权贵门下希望营救这个好朋友。那么后来当然是成功达阵。那他为什么救这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就要谈一下这个很好玩的，也不是很好玩，其实讲起来还蛮惨的，就是考试作弊这件事情。原来在我们知道我们在网络上或者有很多电影里面会讲到这个科举考试的时候，很多人作弊哈。我们看以前周星驰的一个电影，会演到一些作弊的奇迹哈，感觉很有趣。可是真正在清朝初年，尤其在顺治期间，发生这个科考弊案，却产生了一些非常血腥的一些画面。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哈，在清朝初年，在顺治14年的时候，那一年当中，一年当中就发生了有3次重大的这个科考作弊的案件。
那这个案件都产生了一些非常惨。

烈的一些结果。比方说那个顺天府丁酉年，顺天府就是顺治十四年叫丁酉年，顺天府发生的这个乡试案的舞弊，就是那个主考官他公开受贿，结果考完之后呢舆论沸腾，这些考生都跑到那个文庙去哭庙，那么所以当时就另外一个官员就上诉这件说这件事情，然后说要皇帝就下令彻查，查了之后发现属实，这个主考官收贿，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主考的那几个官员有七个人被立刻斩立决而且家产全部充公，当时受到牵连有108个人被流放到宁古塔，宁古塔就是今天的黑龙江，就是那个苦寒之地哈。那个这件事情呢，官府几乎是甚至很生气哦，就要追查到底，官府就穷究猛不舍得追究到底，结果这件事情蔓延全国据说是死者不绝于途，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件舞弊的案子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非常死伤非常严重。那其次的就是再来就是江南发生的一个乡试案，也是有一个主考官，他因为给同宗亲戚的小孩就是娶她为举人，结果使得这个顺治大怒，就觉得这件事不公平，所以第二年的三月，这个顺治就下令这个地方乡试重考，而且那个题目就出好叫英台赋，那么叫所有的考生都来重考，那么为了防止舞弊，在考场那个警卫就非常森严那么所以你想看所有的考生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就很多人就写不下去了。那当时这个顾贞观的这个好朋友吴兆谦，他就是考生之一，就他吓得在那边手抖得连笔都握不住，他后来实在写不下去，他就把笔丢下不写了，他说想我这个江南才子焉有吴兆谦而已一举人行贿者，他说我怎么可能一个我江南才子吴兆谦，我堂堂一个举人，我怎么可能行贿，他就把笔丢下就不写了哈。那所以这一件事情后来那个作弊的主考官他就是被斩首示众，那跟他一起同考的这些监考官呢也全部被处绞刑，老婆啦家产啦全部都被没入官府。那当时受罚的举人有八个人责打40大板，也是家产全部充公，可是吴兆谦他没有作弊，可是他在重考的时候他写不下去了，他丢笔就不写了，他就是没就不考了，就不写了，可是这样也不行，他这样子就因为没有答完那个卷子，于是他也被革除功名，而且也遭到流放，所以他完全是一个无辜的人他没有参与作弊，可是他就后来就也是被流放到宁古塔这个非常严厉的处分。那当时据说这件案子是几乎蔓延遍全国所以当时这个顺天府的案子，还有这个江南的这个乡试，这两个地方发生的这个状况是最严重。那当然后来还有一件是河南但是河南的状况这个惨烈程度就稍微好一些。那河南之后后面据说山东山西总之那一年有五个围场发生了舞弊案件。那当然这个舞弊案件是处罚非常严重非常严重，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一个科考作弊这件事情在清初会有这么严厉的一个处置，应该就是满清执政者他要打击汉人士绅的一个手段这个真相是不是真的如此，也许是有这个可能性让你们汉人专门偷鸡摸狗我就给你们处罚这样子。好，那总之这个吴兆谦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被流放宁古塔，那么所以他的好朋友顾贞观为了要救他的好朋友，他几乎在京城四处的奔走寻求这个满朝的这个权贵满朝权贵帮忙，因为他后来发现说有他们江南的同乡过去就跟这个吴兆谦认识的同乡比方说已经身居要职的有

来自苏州的一个姓宋的叫宋德义的官员，好，还有一个来自昆山的叫徐乾学，他们过去跟这个吴兆谦都有过交往。那么顾贞观就是一直奔走在这些权贵之门，希望他们能够顾念旧情，能够为营救吴兆谦能够出一臂之力。可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嘛，所以这些早就已经飞黄腾达的这个故乡旧友，就根本不愿意出这个手。那而且皇帝定案是顺治皇帝定案的，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康熙年间，康熙怎么会想要推翻他老爸的所决定的这个送案呢？所以原来应该是能够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的。那所以顾贞观在一筹莫展之余哈，他就写下了两首词，这个作为因为给吴兆谦的一个回信。那我们知道他跟吴兆谦有书信往来，吴兆谦被流放宁古塔，然后一家人都去作陪，他的老婆去作陪，然后在那边也生下几个孩子。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边地苦寒，而且生活非常的苦。他有 几次就是写信给顾贞观，就说了当时在这个苦寒之地几乎是快要撑不下去了。哦，快要撑不下去了，所以顾贞观就觉得说，他如果再不去救这个朋友，这个朋友可能就熬不住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无论如何，他一定要想办法救。好，那个顾贞观在吴兆谦被遣送到黑龙江，也就是宁古塔的时候，他为这个好朋友蒙受的不白之冤，感到非常愤恨，他也立下了一定要想办法，把好朋友救回来这样的一种誓言。那么尤其后来到了康熙皇帝的时候，顾贞观就发现说，这个根本要平反的可能性非常的低。可是他收到这个朋友从边疆宁古塔寄来一封信，他就知道啊，惨了，朋友真的快撑不住了。因为那个信里面，这个吴兆谦告诉他说，塞外苦寒，四时冰雪，鸣笛呼风，哀家带血，一身飘寄，双鬓渐新。也就是说，这样子寄居在北地，这样子四季苦寒，然后腹多病，他的太太又因为太冷了，所以体弱多病。那他们的两个孩子，一男两女，离祸不充，就是几乎就快要陷入饥荒，没有营养。然后他的母亲又穷然在堂，所以他说条地关河，归省无日。他想说自己是没有机会再回去中原跟他见面的。所以顾贞观看了朋友的这个信，就是知道他在边疆所吃的苦，然后他非常的难受，所以他后来就写了两首叫做金缕曲的词，去当作回信，送给他的朋友。那么在一方面，他在百般奔走一筹莫展的状况之下，后来因为他自己也其实也郁郁不得志，所以后来是在别人的引荐之下，他就去到了纳兰明珠的府上去担任私塾老师。因为他在京城虽然在仕途上面郁郁不得志，他自己说他是第一飘零词客，可是他毕竟是有文采有文明的，所以就有人推荐他到那个大学士明珠的家里去做这个私塾老师。那明珠的儿子就是也是一个名满京城的才子，叫纳兰性德。没有想到他们两个因为文学上面的投契就变成了好朋友。那么当然纳兰性德他们家里是有钱有势有权势的，那么所以顾贞观就希望能够把希望寄托在这个纳兰性德身上，希望纳兰性德能够帮助他来救这个吴兆谦。可是纳兰性德其实起先是没有回应，可是后来他就把他写的这两首金缕曲给纳兰性德看，就纳兰性德看了之后就大为感动。
大为感动，他甚至说：“哎呀，何良生别之思，山羊

此有之传，得此而三。也就是说，何良生别之思，他就是把这个金缕曲这两首提到说跟何良生别之思，何良生别之思就是苏武当年在北方匈奴送别讲颠倒，是李陵在匈奴送别苏武回汉庭的时候所写下的诗，李陵送别苏武所写的何良诗哦，那么非常感人。然后山阳死有之传，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向秀的思旧赋，其实就是他们的故居，就是住在山阳，所以在这里也讲的就是思旧赋。好，所以纳兰性德把金缕曲这两首词跟李陵的苏武诗以及这个向秀的思旧赋，把他们这个地位是等同视之，认为是文学史上非常的动人的这个三大这个朋友的知己的这个名作。那么所以此后呢，所以纳兰性德呢就出全力联合他的父亲纳兰明珠多方的去疏通，然后花了很多钱，历经了好几年的周旋。所以顾贞观在京城奔走，散尽家财，后来又到他们别人家去做这个私塾，然后因此而获得帮助，又过了几年，总共这个吴兆谦在北方是被流放了23年，才终于从宁古塔可以回来。所以当两个人相见的时候，白发相对，半生磨难，可是顾贞观没有对不起故人，他不负知己之约，所以这件事情是真是感人至深啊，感人至深。所以顾贞观的这两首词呢，被认为是不但是高人一招，而且被认为是真是千古的名作。因为展现的一种这个朋友生死相托，至死不渝的这种诚信。那我们现在就来读一下这个感人至深的这两首金缕曲，它怎么样子打动了这个纳兰性德，终于可以有人可以帮忙把一件几乎不可能翻案的事情，不可能救回来的人，把他救回来了。所以这两首金缕曲，它可以成为千古名篇，它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先来看第一首，好，我们先念一下：既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哪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魄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墨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觉在苦寒难受，20载包虚成一诺，盼乌头马脚终相救，至此扎君怀袖。好，那么我们来看，当然这有用一些典故，我们先来解释。他先把这个寄札平安否，就把这个吴兆谦他比喻成春秋时候的寄札，那个寄札挂件的寄札，那当然就是也是一个诚信的一个表现。他说：“季子，你还平安吗？便归来，平生万事哪堪回首。”他说：“就算你回来，我们回想到这些令人悲愤的事情，那你又怎么能够忍受呢？你们怎么能够，也就是那个吴兆谦告诉他可能不能回来了嘛，他好像要安慰他，你就算回来，回想起这一些令人悲愤的事情，那你可能也受不了，也就是说你回来可能也不会比较好受，所以好像这可能是对他现在滞留苦寒之地的一点小小安慰，就是你回来未必会更好，好，这样的一个安慰，哪堪回首。他说：“行路悠悠谁慰藉？”在你。

你这个悠悠的人生路上，谁来安慰你呢？过去的朋友，因为顾贞观奔走很多过去乡试的这些权贵门下，大家都形同陌路人呐、啊。他说：“有谁来慰藉你呢？想你可怜的你，母老妈妈年纪大，家贫，然后子幼，母老家贫子幼。你看他对朋友的一个困境，完全非常感同身受。他说记不起从前杯酒，你现在这生活的苦境，让你根本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互相碰杯，彼此这样子开怀畅饮的那个往事，早就已经怎么样回不去了。你根本现在被现实打击的，你对于过去的这些欢乐，恐怕你都已经想不起来了吧？你早就记不起来吧？因为现实早就把你磨得失去了所有的欢乐记忆吧。所以他说，下面又说，魑魅魄人应见惯。魑魅魄人就是说这些害人的小人。那魑魅本来是传说中的这些山林妖怪嘛，魄人就是打人嘛。这些妖怪他怎么样打人抓人？也就是说你被小人陷害。你被小人陷，这种被小人陷害的事情是常常现实当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这个心理太正直的人，我们总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我们正直的人总是输给那些翻云覆雨的小人。我们总是没有办法摆脱被他们捉弄的一个命运。所以，冰与雪周旋久。他说：“这个冰与雪周旋久，就是用来比喻，是我们就跟寒冷的冰雪打交道已经很久很久了。你在北方苦寒跟冰雪打交道，我在京城为你奔走，我何尝不是在跟这个人情冰雪打交道？我们已经周旋很久，可是还是要安慰你，泪痕莫滴牛衣透。这个。”有一个成语说"牛衣对泣"，就是说，只贫贱夫妻百日哀的意思。那在这里就是劝他说，你不要把泪水滴透了牛衣，也就是说，不要再哭了，哭也没有用了。数一数，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你看看天底下，像你一样被流放边疆的人，还能够跟家人团聚的，有几家人可以呢？也就是说，你还有妻儿相伴。别人可能没有，只有孤家寡人一个，你还起码是一家团圆的。所以，比试红颜多薄命，更不如金环友。比起那些红颜薄命的冤死人，早就冤死的红颜薄命人，不如你的啊，不如你的现在还活着的人都还有。也就是说，你不要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啊！我知道，可是你只觉在苦寒难受，在那个极遥远的边疆，四季的一个冰雪苦寒，非常难以承受。我相信你在边疆已经很久，20载了，20年了。所以顾贞观是非常沉痛，觉得自己努力了20年都还救不回他来。可是他说我会继续努力的。他在这里就引用了一个历史典故，包胥成一诺。这个包胥就是春秋时代的那个申包胥，因为申包胥跟伍子胥他们本来是至交好友啊，是知己。可是呢，那个伍子胥的父兄被楚王就被楚平王无辜的杀害了。伍子胥逃出楚国，大家还记得伍子胥过昭关，这个一系白头哦，他逃了出去。可是他逃出去的时候，他临行前跟他的好朋友申包胥说："我将来一定要回来灭了楚国，我必复楚，我一定要将来回来灭了楚国。"可是申包胥就跟他说："如果你能灭楚国，我也一定能够把它复兴起来。"所以两个知己好友就立下了一个生死对应的承诺。所以后来，当然伍子胥在吴国发展成功，那成功的说动了这个吴王领大军来攻破楚国。所以当伍子胥率领吴国大军攻破楚国的都城郢都的时候，那个时候害死他父兄的楚平王已经死了，可是伍子胥就干嘛开棺鞭尸来报仇，整个楚国是濒临灭亡。濒临灭亡，这时候申包胥说："你能够灭楚国，我就能够救楚国。"所以申包胥为了要兑现当初复兴楚国的这个承诺，他自己就跑到了秦国去求援。
啊，他跑到秦国去求援，然后那个当时秦国的国君是秦哀公，秦哀公一开始是不愿意出兵救楚国的，

所以这个申包胥就在那边哭哭，在秦庭外面哭了七天七夜，在那个秦国宫墙之下痛哭七天七夜，水米不进，泪尽即之以血，就是眼泪流干了就流血啊，不喝水不吃饭。那这个时候终于怎么样哭动了这个哀公，哀公就非常感动，所以诗经里面有一首诗，诗经秦风国风里面的秦风有一首诗叫做无衣，无衣就是这个秦哀公深受感动而所写下，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好，那么于是就发兵救楚，最后当然帮助楚国击退了吴军，所以楚国就得以复国，所以申包胥复兴楚国是什么，完成了承诺，所以后世就以包胥来借指申包胥。好，这里的包胥承一诺代表的就是一种朋友的兑现，对朋友承诺诺言的一个重量。好，所以这里当然展现，既展现这个承诺的重量，也展现这种非常极致的一个知己之间的一个情谊。申包胥是为国家守承诺，而顾贞观是为朋友守承诺，他一样的分量不轻啊，所以知己之间的这个死生相托，他的分量重量是不亚于对国家的承诺。好，那么所以在这里他说，在这里他就说我一定信守诺言，我要继续努力下去。二十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脚终相救。在这里乌头马脚也是有典故，那个典故来自史记的刺客列传。刺客列传里面那个讲荆轲刺秦王之前，那个燕太子丹，燕太子丹是被押在秦国做人质，他希望回国，他要求要回国，可是秦王就跟他说，除非是乌鸦头白，乌头白马生角，我就答应给你回去。所以乌头白马生角，我就答应给你回去。据说燕太子丹仰天长叹，然后他的一个什么，他的哀情感动了上天，结果后来果然就那个乌鸦的头变白了，马也生了角了。我知道这其实当然就是一个传说了哈。好，那么在这里就说，再怎么不可能我都会努力，所以盼乌头马脚终相救。好，至此札君怀秀，也就是说你，我就以这封这首词来代替书札，来代替书信，请你要妥善保存。君怀秀，你放在你的袖子里面，妥善保存，不要忧愁。也就是他告诉你怀抱的希望，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的。好，这是第一首的那个金缕曲。后面这令大家非常感动的就是二十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脚终相救。好，那么接下来看第二首，我们第二首的金缕曲，然后他其实第二首就讲到说他自己的一个处境。他说，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失友，素习其名非舔妾，试看杜陵消瘦，增不减夜郎缠昼，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君生心未无丁丑，共歇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辞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和亲人寿，归日即翻行述稿，把空明料理传身后，言不尽关顿首。好，在这里真是这个顾贞观表现的他的这种才子深情真是太令人动容了。他说，我们刚刚说了，他自己在官场其实也是郁郁不得志的，所以他说我飘零异乡也很久了。好，十年来就是中举以来已经十年了，深恩负尽，死生失友，这个死生失友指的就是吴兆谦，就是他的生死之交的，是亦师亦友的一个朋友。他认为说，十年来我辜负了你的一个深情厚谊啊，我辜负了你的深情厚谊。他说，素习就是从前齐名，我跟你江南才子齐名，非舔妾，这应该不是名不符实的，也就是我们齐名是名符实的。他说，你看看历史上杜陵消瘦，杜陵指的是杜甫，因为杜甫曾经写过说那个杜陵野老吞声哭，他自己自称杜陵野老。他说，那杜陵他是为谁消瘦？为李白消瘦嘛？李白曾经写诗笑他说啊，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也就是说，他说你试看看，为了怀念李白而消瘦的杜甫。好，然后再来曾不减夜郎残奏。李白不是因为那个安史之乱，他依附到永王陵那边，最后被判流放夜郎吗？那么这个残奏就是指忧愁的意思。好，也就是说杜甫担心他流放夜郎，担心的都消瘦了。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说怎么世人皆欲杀我，亦独怜才。大家都想要杀了你李白，你好大的胆子，你敢去投靠永王陵，然后几乎是要怎么样跟太子这个唱反调。所以世人皆欲杀，可是杜甫说我亦独怜才，我却怜惜这一个怎么样身有才华的这个朋友。所以他在这里他就是以这个为李白消瘦的杜甫，忧闷李白流放夜郎的这个杜甫来自我比拟啊，自我比拟，也就是说十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我也消瘦了，我也飘零了，我也落魄着，也就是说他的日子也不好受。好，薄命长辞知己别，这个薄命就是指他的妻子，顾贞观说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他的薄命长辞，妻子已经长辞他而去，去世了。知己别，你是我的知己，你又远在他方，远在苦寒之地。也就是说，自己是以形单影只，没有人作伴的。所以他说：“问人生到此凄凉否？”这真是够直白的。我请问，人生到这步田地，凄不凄凉啊？千万恨为君剖，我心头有千种怨万种恨，我只能够为你剖白，向你诉说，因为无法跟别人说，别人不是知己。所以我们其实看到顾贞观的这个词句都非常直白，可是这直白当中有非常深刻的这个真情，让我们觉得感动。好，那么接下来他又说，君生辛未无丁丑，你是辛未年出生，我是丁丑年出生，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年纪差不多，今天共歇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蒲柳之姿就是望秋而落的，也就是衰弱的一种特质，是一种。那他在这里当然他用的是世说新语里面的一个典故。世说新语里面曾经记录一个文人叫顾月，顾月跟当时的简文帝是同年的，但是他的头发显然少年白就早白了，所以简文帝问他说，哎，你跟我同年，怎么清河已先白，你的头发怎么先白了？然后这个顾月就回答说，哎呀，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枝金霜犹冒。这当时拍马屁说自己是蒲柳之姿哦，那所以就是望秋而落，就是 自然就是凋零。那君王您是像松柏那样的一个体质哦，所以是越经风霜你越什么越繁茂，就是称赞君王是松柏之枝，说自己是蒲柳之姿。那么所以蒲柳之姿就是用来比喻一些比较孱弱的一种身躯跟命运。好，那么所以在这里他就说，我们都受了怎么样，都受了这个岁月的一个冰雪摧残，我们早就已经成了这种早衰的蒲柳了。好，然后他劝老朋友要干嘛，要保重身体，我们不要再花这么多的心血来写作了，所以词赋从今须少作。因为什么？写词赋是需要耗费心血的，是不是要呕心气血呢？所以呕心气血那当然就会耗损元气啦，所以他劝老朋友要保重，辞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你多留下一些精神吧，多多保重，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长相厮守。但愿得和亲人寿，总希望有一天黄河变清人长寿。所以这是把希望放在未来，把希望放在未来。然后归日即翻行书稿，我相信当你回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怎么样，急急忙忙的翻阅你在苦守边疆时候所留下的诗稿，然后到时候把空名料理传身后，把这些怎么样，把这些作品整理出来传给后世。但是也不过就是你的遭遇的忧患在前，而徒有的这空名留在后面，那其实
对，言不尽。那这些我满心的话说不完，我也不知道说这样空明传身后跟现在所遭遇到的这些苦难哪一个好呢，我简直也说不清楚。

0: 处期间了，所以言不尽官顿首。我觉得最厉害就是最后面官顿首，顿首是通常古人写信在那个信尾结束的时候就会说某某人顿首，他这两阙词就是来代替书信，而他最后也用上了顿首，完全是完全，我觉得完全又自然又贴切又那个词韵吻合，所以这首词就当时也难怪这个纳兰性德一读了之后深受感动，深受感动，说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有之船，得此而三，也因此为了这两阙词出尽全力，花费也好几年的时间，我相信也纳兰性德也出了钱，因为什么，后来这个吴兆谦回来之后，他们三个人就是结为知己好友，结为知己好友，所以这两阙金缕曲其实文字上都除了一些部分典故之外都不必太过做过多的解释，但是因为他的词句非常的白，非常的白，所以他对于患难之友的那种悲切之深，那种安慰之至，你可以说他没有一个字没有真情流露的，没有一个字不是说从肺腑流出的，这不是一种生死已知的一种忠贞的一种朋友至情至性的友谊吗？所以这两阙词是被人家传颂说是赎命词，它也成为清代词作的一个压卷之作，文学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灿烂的友情。谢谢各位。
1: 听完今天的节目，其实我感触蛮深的哦。顾贞观跟吴兆谦这一对江南才子，少年相交，或许平生知己，却因一场清初残酷的科场冤案，从此天涯两隔。吴兆谦无辜受累，流放极北苦寒之地23载，顾贞观则在京城倾尽家财，奔走全门，甚至下跪求援，只是为了兑现营救挚友的这个承诺。最令人动容的呢，是顾贞观以两首金缕曲代书寄情，词中20载包虚成一诺，盼乌头马脚终相救，道尽了对友情生死不渝的信念。他把自己比作为复国而哭秦庭7天7夜的申包胥，誓言再难也要救回朋友。而这两首直白却字字血泪的词作呢，竟真的能打动纳兰性德跟他的父亲纳兰明珠，最终促成康熙恩准，让吴兆谦得以升入山海关。刚刚老师念到言不尽官顿首的时候，我仿佛看见顾贞观含泪割笔的身影，两人白发重逢的那一刻，半生磨难化作千古的佳话。原来啊，真挚的友情可以跨越生死，撼动权力，文字的力量呢，却可以赎回一条性命，这份朋友有幸的极致情谊。听众朋友，您是不是跟我一样无限向往，无限敬佩呢？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听众朋友好，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我们今天我们上的好像不是历史课哦，可能是上国文课，是吗？因为呢，我们前面谈过了宋代的一些非常出名的成就，是在理学就是哲学思想方面，还有我们的这个
1: 历史
0: 是历史书的研究，还有写作哈、我们谈了伟大的《资治通鉴》那这个是上一集的工作，那我们稍微带了一个尾巴，就是说《资治通鉴》是非常好的历史书，也是非常有名而且非常好的文学作品。那我就觉得我们来到了宋朝，实在是不能不多花一点时间来谈宋朝的文学成就。所以呢，我们知道唐宋唐诗宋词，那我们这个朝代是宋代，所以我们不能避免的，我们今天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谈宋词跟其他的艺术成就，好吗？那所以今天我们马上开始的是，我们先不谈宋词的之前呢，我们先谈一些伟大的文章。这些文章呢，好像在我们读书的过程里头常常会接触到，而且今天在很多报章杂志的写作中间，我们也看到一些重要的文字的引述。所以那么请老师稍微谈一下这个唐宋八大家这些文章。
1: 讲到这个文章哈、最有名的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里面啊，除了两位这个韩愈、柳宗元是唐代的，六位都是宋代的哈、所以可见宋代在文章上啊是这个可以说占的比例更大。那这六位是谁呢？
0: 对不起，我想请问文章是不是说是散文或者是
1: 古文以前叫就古文，当然也就是、应该我们今天说也就是散文。
0: 散文
1: 它没有韵的、
0: 它
1: 不是韵文，
0: 是是是
1: 它就是这个散文，但是有一个特别名字叫古文啊。那这个六个里面呢，有三个是一家人，这个大家都常听过了，叫三苏啊，苏洵、苏轼跟苏辙啊，苏轼、苏辙。我这次看资料才发现，这个两兄弟啊，苏轼跟苏辙两兄弟的，他这个取的名字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是他们的父亲就是苏洵曾经特别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为什么要给他们取这个名字哈、这个原来啊，这个苏轼，这个轼是车子上面握的手把嘛，手把。那么他就想这个他看这个苏轼的个性呢是比

0: 较是啊，这个比较是积极进取吧。
1: 嗯、
0: 啊，所以希望他能够有个握的手把，能够收敛一点，
1: 是是，
0: 能够站稳啊。那苏哲呢？我们知道哲是车子过去以后后面留下来的痕迹啊。
1: 是
0: 啊，好像这个弟弟，这个弟弟个性比较退缩啊，对，比较退缩，所以这个他父亲呢就说希望这个名字啊，让他可以有这个勇往直前啊。啊，就是可以去向前跑，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古人命名是非常讲究的，而且
1: 是是、
0: 还留下文章来介绍。至于其他三位呢，也都很有名嘛，就是欧阳修、曾巩和、王安石啊。那王安石我们一般都知道他是大政治家啊，变法家。没想到他也是这个文，这个大文豪啊。
1: 是
0: 他的诗，他的文章。在这个宋代也都是很受大家这个喜爱的，
1: 是是、
0: 所以这叫，那我们说这些这个他们的文章啊，你现在要读的话，还有一个很方便的一本文集，就是叫做《古文观止》，对吧？
1: 是
0: 啊，有个书叫《古文观止》，我想这本书可以说历久不衰啊，我们从小。这个上学啊，很多都见过这个书。这个书呢，就是把这个从这个上古啊，一直到这个，当然这个不同版本啊，比较新的版本是一直选到清朝末年的这个文章都在里面啊。
1: 是是，
0: 那我们看的，如果是拿这个比较原始的版本来看。它里面选这个唐宋文选的特别多，而唐宋文呢，就是这个八大家的啊，这个把他们加起来看看的话，
1: 所以刚才老师讲的这些名字，大家其实到网上去搜寻也可以，
0: 都有对，那个文章的话，一看就知道选了哪些文章。
1: 是是，对，好的，那就是老师开了书单，那么我们的同学们就请大家自己去找书来看，在《古文观止》里头，或者是到网上用名字来搜寻，那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传世之作。好，那我们很快的就来到我们今天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哈，就是宋词。那我想呢，宋词我们今天的也把节目的配乐呢，我也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因为呢我现在要解释宋词是什么。那如果大家有听，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都知道宋词是什么，但是如果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话，我就再介绍一下。那唐诗大家都了解，人人都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类似这样的这种绝句，或者是律诗的，都是唐诗的一个格式哈。那宋词它发展，唐诗慢慢发展到宋词的宋代的流行的词呢，就有一点不一样了。那我特别要解释一下，宋词呢其实是非常也有格式，你看它长短句好像又不像那么严格的，有对仗，有平仄，有那个押韵等等的规则。但是宋词的规则也非常的大，它其实宋词它是根据词牌，所以有很多的词牌。那今天呢，我也会介绍一些大家的作品，那这些都是大家会看到词牌的名称还有作者。那有时候他会对于这首诗，也许这个作者用同样的词牌唱了，做了好多首词，那他会把他这一首词是什么的一个题目写在那边。所以宋词也是有非常严谨的规律的哈。那大家就先了解到这一点，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它是很多是长短句，而且是根据词牌写的。那这个词呢，它其实词牌是怎么样演变来的呢？词牌呢就非常多的是来自于先前的乐府诗，或者近代的乐府，它叫做诗余，就是写诗余下来的一种文学格式。那它是可以唱的，几乎所有的宋词都可以唱，但是今天留下来的不多。大家对于以前的词牌该怎么样唱的那个格律跟腔 他们的唱腔已经失

0: 传了。但是呢，在我个人上高中的时候，我北女有一个老师，他呢是陕西人，他其实他那个时候常常为我们去吟诵唱诵词的，比如说李后主的，或者是不同的曲牌，我觉得这都是家学，他其实不是从学校学到的，但他的唱腔就是尤其是秦腔，给我的当时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深刻，而且呢当时国仇家恨由那个秦腔的那个腔唱出来的时候，让我们这种年轻的十几岁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感动，所以词是非常的优美。我们今天呢安排的词，它的配乐其实都是现代人写的音乐，现代的人他们也许是以前是摇滚乐手，或者是以前是流行歌的作曲者，也许是小调的作曲者，他们用宋词优美的宋词写成了今天的歌曲。所以我想我的今天的这样一点点特别的设计，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喜欢。但是我会把原作他的那个词的原作念出来，让大家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那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些词家写出来的词里头去体会到宋词之美。好，那我们宋词的一般的作品啊，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风格。一个风格呢是属于婉约派的，那大家等一下一听就知道婉约派是什么样的词。那还有豪放派的，豪放派里头呢，这里头有苏轼，有陆游，有辛弃疾，这些他们的豪放派的诗。那我想今天我们就不要多说了，因为大家可能都一直在等待，希望能够认识这些词人。那他通常在大家读词的人呢，他们有十个比较喜欢他的，像名曲排行榜一样，他有十个词人的诗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也许我一个个介绍，那我也许在后面作为插乐，就是背景音乐的时候，我会连续的再放一些其他词人的诗，那我同时会朗读出来，让大家听到他的字是什么字，然后听听看现代的音乐人他们怎么样把古词放进了他们的音乐里头。好，那第一个词比较大的词人，那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苏轼，他是一个八大家之一，但是呢除了文章以外，就是他写了很多经世的文章之外，他学问渊博，而且有很高的天赋，也有很高的创意。那他写的诗非常的令人就是传颂，因为大家觉得那种豪放的气势，让你觉得哇，太能够体会他眼睛看到的宇宙家国的那种壮阔是什么样子。那这一首《赤壁怀古》，他是用《念奴娇》的词牌写出来，所以呢，《念奴娇》的词牌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写过。那这一首《赤壁怀古》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那我先很快的念一遍，大家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了不起的《赤壁怀古》。这首《赤壁怀古》呢是这样写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一尊还酹江月，就是我用我这一
1: 杯酒
0: 敬

0: 这个在这个有着月亮的反映着月亮的 江水、
1: 嗯嗯、
0: 是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们来听听看现代人怎么唱这一首《赤壁怀古》。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您没有听错，这不是这不是国文，不是中文课，也不是流行歌曲的节目，这是古往今来、
1: 哎、好啊、
0: 那这个这首感谢这个新的这个作曲人、
1: 嗯、
0: 他用《念奴娇》的《赤壁怀古》这一首古词，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有现代感的音乐、
1: 嗯、
0: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能感受到这么美好的一个诗词，他写的是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那么我那么多情，那么早就生了白头发、
1: 嗯、
0: 那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们人生如梦就只能向这个江里的月敬一杯酒，所以这种意境其实是千古，大家 不管是什么时代，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悟，所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诗。
1: 我有一次到韩国的那个教会、啊、去拜访那个韩国牧师、啊、哇，他跟我讲，突然就从他的抽屉里面啊，柜子里面、嗯、拿了一幅这个就是这个《赤壁怀古》出来，这个中文的这个这叫什么？就是
0: 国画，
1: 就是这个书法啦，
0: 书法、哦。
1: 他就叫我讲给他听，
0: 哦、
1: 他见他非常喜欢，他大概也都听过。那么有中国人来了，他就很想再听一次，看看讲的怎么样啊、还好呢。
0: 是是
1: 那个有以前我对这个我也非常喜欢还能够从头讲到尾，讲给他很高兴很满意。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一个韩国的牧师哈、啊，都这么样的喜爱这个中国的这个。

0: 这个啊，这些词啊，
1: 是
0: 这正是我们的什么，就是文化的这个精华所在。
1: 是是是。那第二位我想介绍是辛弃疾，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辛弃疾，他呢是南宋的词人，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中原已经是金朝的金兵所占领，他21岁就是投笔从戎，参加了义军去抗金。然后呢，他不久他就回到了南宋。那他一直对国家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爱国的热情，他倾诉那种壮志难酬的那种悲愤，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哇，这种爱国的热情，真的我们从他的词里头字里行间看得很清楚。但是这首诗常常被误解，那我现在先把这个青玉案词牌的元序这一首词跟大家念出来，然后我们再讲被误解的是什么。他写的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心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鹅儿雪柳金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大家认为这一首是情诗的人很多，大家说哇，前面写的这么的这个好像花千树，很多的花，很多的箫声又动，然后呢这个车过的地方香满路，好，因为的花千树吹落心如雨，然后一下又看到了这个鹅，就是鹅是一个从一个我了，鹅儿雪柳黄金缕，穿着黄金的衣服，笑语盈盈暗香去，诶，这不是美人吗？然后就说众里寻他千百度，哇，那个人蓦然回首，就在灯火阑珊处，大家认为是一个美女或者是一个情人在那个地方，事实上不是的，这个那人在灯火阑珊处讲的是辛弃疾他自己，那前面讲的是曾经有过的国家的繁荣，所以在那么繁荣的最后，他这个一个爱国的思乡爱国的一个诗人，他依旧是在非常很寂寞的在那个灯火阑珊的地方等待，希望有这个王师北定中原日。那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悲凉的诗，但是被误读的情境也相当美，所以呢我要介绍的这一首诗的现在的传唱者，他的名字大家都很可能家喻户晓，尤其是在我们的年代，他叫陈彼得。陈彼得以前是一个流行歌手，他唱英文歌，他唱很多的流行的靡靡之音，所谓靡靡之音，他以前穿着牛仔裤喇叭裤，然后呢头发留得很长，他唱这个歌，但是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然后他开始唱青玉案，大家来听一听他怎么样把这一首家国离散的诗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悲凉的情怀唱出来，我们现在来听他唱。

1000多年老的诗词，配上今天的吉他跟这样的鼓声，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呢？你能够体会当时这些诗人他心里的激愤，他的寥落跟他的悲哀吗？所以我在想，是说三四十年前，当我年轻的时候，学习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知道这诗歌唱的并不是情歌。然后呢，在多年来，我看到很多的诗词被使用，这样子很多的时候很喜欢，大家都喜欢写“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大家每个人读诗的情怀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理解也不一样。但是诗词的美，就是让你每一个人他可以有一个美的经验，有一个美的联想。所以呢，在今天这一个特辑里头，我也同时要介绍一个第三名啊，这排行榜第三名的是李清照。她是一个女词人，她当然是婉约派的，她是婉约词派的代表，是千古的第一才女。她的词呢，前期生活很好，是在一个非常好的官宦人家做夫人。那到了后期呢，他有很多的悲哀悲欢离合啊，所以呢他常悲叹身世，而且他的调子就变得非常感伤。那这个下面这一首呢，是在我初中的课本里头有的这一首词牌，这个词牌叫声声慢。我相信大家也都常常的听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正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

阵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枕身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整一个愁字了得。所以在一个我那个时候读到他的时候，是一个初中学生，十三四岁，但是经过老师的理解跟我们的解释，所以我也可以体会出来，一个人生当你遭遇到很大的变故以后，你看破了，你变得从富有变成贫穷，从身边有很多爱你的人，到最后独自一个人过你的生活的时候，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可以理解那种感情。所以我觉得词的美，就是它一直千百年来感动很多的人，不管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你都可以体会到词人他的心里，在他的悲伤，他的喜悦。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失去的一块美丽的文化瑰宝，我们真的不能够放弃它。我也不管政治怎么样的变化，我们祈求大家能够把这些美好的曾经在历史上发过光，有过很多读者，有过很多感动的心灵的文学的作品，为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留下来，让他们也能够吸收这么美好的一个 文学的作品。那下面一首呢，也是我可以把它请现在新的音乐人把它唱出来。那这是我们第四名的刘永。刘永是一个北宋的词人，他也是婉约派的。那他对于宋词他有一个全面的革新，而且呢他用创作的词调是最多的词人。好，那这一首的感伤我相信你也经常会听到。这一首呢我们等一下是会放邓丽君所唱的一首雨霖铃，这个词牌叫雨霖铃。那是刘永的雨霖铃。这是说寒蝉，蝉是蝉，至于是鸟树上会叫的那种蝉，夏天的蝉，但是它是寒蝉凄切，就天变了哈。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杜门帐影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别离，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呢？好的，我们来听一下邓丽君演绎的雨霖铃。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的宋词的特别节目。因为呢，我们把现代的人对于宋词的演绎放出来给大家听，但是呢，在每一曲宋词之前呢，我会把这个原词的内容给大家念出来，这样也许大家对于这个词的理解就会比较清楚啊。因为这中国唱词，除非是用古调来唱，不然大家不知道那些词的词义是什么。那我再介绍几个其他的诗人，那就快一点。有一位叫陆游，大家都知道陆游这个诗人呢，他也是一个爱国的诗人。他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考上了，但是呢被秦桧所罢黜。那他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受害人，秦桧手下害了不少人哈。那个岳飞是一个，那这个秦桧又是一个。那当他这个时候呢，就后来当然他的那个诗呢也是充满了悲愤。这个诗里头有大家如果读到宋词里头有一首诗写的是错错错，还有一个是默默默，这首诗这叫钗头凤，就是陆游写的。那我很快念一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悄悄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他叫说你别写信了，你这个山盟，我们山盟还在，但是呢锦书在书里头也写不出来，我真的不能寄望有一封书信过来。默默默，别想了哈。所以这个错错错，默默默，这样的叠字其实是钗头凤这个词牌里头的特点哈。所以这是陆游的。那欧阳修的呢，那他这个我相信大家也听过这一首词。欧阳修我们已经介绍过他了，他不仅写史书写文章，唐宋八大家哈。那他的蝶恋花也是非常出名的。这个蝶恋花很

0: 它这个词牌是一个很短的词牌。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从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恨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啊，这个庭院深深深几许，大家是熟悉的。秦观第七，排名第七的秦观，他是也是出名的婉约派诗人，而且人家叫他词宗啊，是很厉害的。那这个也是大家一定听过的，他是用鹊桥仙，鹊桥仙，鹊桥就是这是什么啊？
1: 牛郎织女。
0: 对，梁祝，这他们的一个鹊桥啊，你在鹊桥相会，对不对哈？鹊桥仙，然后这个词牌呢也是很短的，那这个词大家一定听过，我来念一下：牵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好熟悉是不是？好熟悉的。是的是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相信这么美的绝妙好词，在今天可能很难有人可以写出来匹敌的好的文字。这又说来，如果小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背这么好的词，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好的童教嘛？
1: 对啊，
0: 可以让教育他去接触美好的诗词，这真
1: 的
0: 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骄傲感。好，如果能够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来读诗词的话，真是好。然后下面排名第八的是晏殊，他也是婉约派的，而且呢，他的那个他的这一叫阮西沙外。浣溪沙这个大家一定听过，非常熟悉。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年纪轻的时候，就是听到他们常常唱这首歌，这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啊。那下面这一首我要先放音乐，然后呢我们再来讨论它的作者，大家一定
1: 熟悉的。

0: 啊，唱得真好，
1: 真是。大家知道这一首是什么吗？应该
0: 都知道、
1: 这个词牌叫《满江红》啊、这是岳飞，他特别有一个名称叫写怀、岳飞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前几集都介绍过，岳飞也是秦桧的一个构陷的一个爱国的将领，而且他打金兵打到已经胜利过了，但是在朝中一直被阉党陷害、所以最终他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了朝中，而且呢最后就烟狱而死。所以在今天如果你到杭州去，你去
0: 岳庙，
1: 对，岳王庙里头还是有秦桧跪在那边、跪在那边，有不少的历史下来不成千上万的人吧，在他的头上撒灰，或者是就是愤恨他所做的事情。那岳飞的这首《满江红》呢，我刚才这个是古调唱的、据说这个当然他的乐器是现在的乐器，但他的调是古调、所以《满江红》呢他所写的那种生动，那种、就是他的愤，他的国仇家恨，还有他讲到一些历史上的这些事情，让人就是读到你就热血沸腾、所以古诗词这个宋词它虽然是写在词牌里头，但是它有非常、自由的发挥，因为它有长短句，所以它可以把很多的情绪很生动的文字都放在这个词里头，然后我们也看到由于它比较长，它也可以有很多的引申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想法在里面，所以词是一个非常美的文学的格律。那我觉得我真希望有更多的老师能够教词，让大家大国民们可以来了解这一个文学，这样一个美好的文学。那我们真的在这边特别的倡导，希望能够就是加重我们这个课纲里头对于诗跟词的这样的一个比重，让大家能够欣赏到更多的美好的文学。好啊、我们这个排行榜，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排行榜是谁排的、但是呢这边第十排行榜是范仲淹、那范仲淹呢他这个这首词大家并不是非常熟悉，但是写的依旧是他对于塞下，对于边塞的风光，跟他的一些对当时朝政的一些难过的。他最后有一句就是说，人不寐，就是睡不着啊，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非常写实的，当时能够出将入相，然后甚至为国家到战场上去讨伐异族，最终他还是一筹莫展。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些词是属于悲壮派的，或者是属于这种将领出身的、他们的文人写出来的，都让人非常的感动。好，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词，我们的节目竟然就到了时间没有的时候，那我也真是我希望大家不觉得我们这个词花了太多的时间来欣赏来解释，但是我们在宋代还有很多艺术的成就，我们今天都来不及说了。魏老师，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下一次的时间我们就再来谈？
0: 是的，因为宋代的艺术啊实在很丰富。
1: 是的，
0: 你看那个书法绘画、还有那个瓷器啊等等、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中国文化里面的瑰宝，我想我们可以再慢慢的谈。
1: 对、所以我想也许我们就实在不应该太匆忙的把这些重要的好的资讯呢就是挤在一集里头把它讨论完，是吗？
0: 是的，

0: 所以这个宋词我们今天讨论到这边、哎、那您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呢？
1: 我补充一下，就是很多人认为宋代最出色的文人啊是谁呢、嗯、这个当然大家心中不同啊，但是我举一个，也他自己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文人，就是林语堂先生啊、
0: 嗯、
1: 林语堂呢他最欣赏的就是苏东坡啊，
0: 苏东坡
1: 就是苏轼、
0: 哦、是，
1: 他曾经写过苏东坡的传啊，用英文写的啊、
0: 哦、是、嗯、
1: 那么很多人都很非常喜欢苏东坡，那么从至少、嗯、我们常说古人有这个三绝啊、嗯、这个文人有三绝，就诗书画，
0: 三个
1: 都很强，叫做三绝。那苏东坡是几绝呢？啊，那除了诗书画啊，至少还要加上文，因为他不是那个唐宋八大家吗？
0: 是，
1: 还要加一个什么词啊？他也是这个有名，所以他至少五绝啊，
0: 哇，
1: 这、至少五绝，可以说是
0: 全能
1: 啦。如果用今天说这个运动员话，那就是全能。而且他真的一生呢、啊、非常坎坷、嗯、啊。我好像前面也提到过，宋代的读书人做官，常常遭遇的。不是说什么像明朝那样子啊、叫你这个打你啦，或者这个怎么样惩罚你，
0: 是是，
1: 而是呢就把你贬到那个外地去。所以这个贬啊 是很多宋代的文官他们经常经历。苏轼可以说是贬的最远、贬的最久的一个啊。
0: 是是是，
1: 大家晓得他最后贬到哪里吗？海南岛。
0: 天哪，
1: 海南岛。所以他有一首诗，我觉得很有趣啊。他说、嗯、他也有点像开玩笑，不就是有点那个不同的方式表达。他说
0: 是
1: 心似已灰之木啊，身如不系之舟、嗯、问汝平生功业，
0: 是
1: 黄州、惠州、儋州啊！
0: 哇，
1: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黄州、嗯，黄州在现在湖北嘛，
0: 对，
1: 那也是贬了。然后惠州是现在到这个华南了嘛，
0: 是。
1: 然后最远贬到儋州，就是海南岛。
0: 哇，
1: 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真的越贬越远，但是呢，
0: 是
1: 他就是很乐观。他到哪里去啊？他除了有因为这种贬谪而留的这个诗词文章以外，他到哪里去他都很想帮助当地人，教育啦啊、水利啊农业啦什么，他总是尽心的去。我们知道这些宋朝即使被贬你还是一个官呐、啊、你在那个地这个地方上你还是可以帮助当地的人啊，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苏轼是实在是一个很让我们佩服的啊，就是说身世这么坎坷啊，但是他呢却一直能够保持一个乐观，而且一直对这个地方的建设、嗯、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努力啊。
0: 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以天下为己任哈、嗯嗯、他为了要服，就是等于是要为人民来做一个服务的工作，
1: 是
0: 不管他身在朝廷或者是被贬得越来越、
1: 嗯嗯、
0: 一天不如一天，他这边写的身如不系之舟、
1: 嗯、
0: 好像这个船都不把它系起来，到
1: 处
0: 飘，
1: 到
0: 处飘、
1: 嗯、
0: 等于你知道在古年代，
1: 是是，
0: 这些离开离乡背景的人他生活是很艰苦的，
1: 是是是，
0: 但他越走到蛮荒之地他依旧是一箪食一瓢饮，但他就是不改他的最初的心志，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为官的人，
1: 嗯，
0: 真的我们真的多么期待这样的一个气节啊，就是文人的一种、
1: 嗯嗯、
0: 我们说的执着，但是呢也是一种气节，他从他的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他的初心不改、
1: 嗯嗯、
0: 他到了很老了，到了海南岛已经到了生命的非常后面，身体也不好，但是呢他依旧还是在关注人民的事情，所以学而优则仕不是坏事。其实很多的读书人他们一开始就是要做，这是他的志业、
1: 嗯、
0: 所以呢他的初心不改，到了很多年以后他写出来的文字，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自嘲黄州、惠州、儋州，但是他

0: 依旧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这、
1: 嗯嗯嗯、
0: 就是让我们觉得他们的人格的伟大啊，不光是他的文采、嗯、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但他人格的伟大是不会为这个历史所磨灭的。
1: 嗯。

0: 能够让您觉得古瓷是值得我们去发掘、去欣赏，而且呢，我们也能够在写作这些古瓷的文人里头看到他们人性的光辉。我们真的祈求这个节目能够在今天这个一个小时内，可以就是感动很多的人的心灵，就像很多年前他感动。我现在回首去看一个穿着制服的、头发剪得很短的一个初中高中生，那个时候在国文的课堂里头，看到老师们对我吟诵这些古诗的那个情景，回到我的这个准备的这个时间里头，我在回顾，就说这个是一个我人生非常不能忘记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领受，可以欣赏，而且珍藏。所以我想可能魏老师也有同样的经验吧，在我们以前在读这些诗词的时候。
1: 是我也是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国文老师啊。
0: 是的。
1: 她是一位女老师啊，她也是非常尽心的教这些古文，教这些诗词啊。那然后我还记得他很会鼓励人啊，
0: 是
1: 我有一次啊也参加什么作文比赛，也拿了个名次，他就去街上买了一本啊什么中国十大诗人啊，就送给我。哦，我就觉得以前的老师真的是啊，这随时都在那个奖励，都在那个很好的一个示范。所以我后来我就走文科了，历史，然后我也一辈子的都做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也是我想受这些老师们的影响很大
0: 的。是的，所以我们也今天在这里也为过去教过我们以及。及在这个教育的岗位上真的奉献心力、奉献这个生命的这些老师们，向他们致敬。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为止，那希望听众朋友在下个礼拜的时间再跟我们一同来赏析宋代的艺术跟他们的伟大留下来的书画的成就我们这样就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
1: 再见。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春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也投身于中医，中医师的看诊，在国民中学为学子们解决人生的问题，在中医这个行业也解决更多人的生命问题。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钱乙，宋朝这位儿科圣手。他上一次有跟我们聊到六味地黄丸的诞生，都是钱乙这位医生，古代名医所发明发现，他因为更早有八味地黄丸，那钱乙把它变成六味地黄丸，因为老师是因材施教，那医生也要因病对症下药，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用的药的剂量也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应用哦，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我们前一个单元介绍儿科圣手和六味地黄汤的关系，六味地黄汤是钱乙的发明创作，六味地黄汤我们说它是中医的经典名方，我们说它是中医师的前用药十大名方，我们说它是养生神器补肾神药。那六味地黄丸这么神奇，六味地黄丸是由哪些药物组成的呢？这些药物在配伍上有什么特点呢？它原方的用量按古法的比例，第八三四单则茯苓三。好，第八三四单则茯苓三是它的口诀。第八就是熟地黄八两，三四就是三茱萸跟山药四两，单则茯苓三，牡丹

提泽泻茯苓三，这是它的比例。从配伍上来看，熟地黄为君药。好、哦，我们君、臣、佐、使，我们中医的方剂用药都有一个君药。我君药就是用最多的，然后我主要要做什么用途？第一个君就是君主，就是掌握最大的效果的那一味药叫君药。那有帮助君药啊，巩固疗效的臣药，有辅佐帮他一点，可以做得更好的叫佐药，君臣佐使啊，使跟佐都是辅助的意思。那这个时候熟地用八两，山茱萸山药用四两。山茱萸 是一个山茱萸的种子啊，果实。果实里面含有很多的营养。熟地我们刚刚说它补精补血，它有很充分的营养。山茱萸是个果实，它也是有充分的种，它是种子，所以有充分的营养。所以山茱萸我们说是浆果，它可以顾眼睛，它可以顾补充营养。很多莓果，什么小蓝莓啦、蔓越莓啦、枸杞啦、山楂啦、番茄啦，他们都可以补肝肾、固补血、固眼睛的东西哦。山茱萸四两，因为这一帖药的主角是熟地黄哦。山茱萸四两，山药四两，山药固脾肾。它对脾胃非常有帮助哦。我们消化吸收不好的人，四神汤里面也有山药啊。山药是补肾重要的物质，因为它补脾胃，它可以吸收营养，好的营养，脾胃健康就可以吸收好的营养，所以它就可以顾到其他的脏腑。还有牡丹皮啊，牡丹皮可以清热去肝火，也可以补血。泽泻它可以把一些不要，我们肾脏就是个过滤的功能，泽泻就可以把一些不要的东西从小便排出去。茯苓这个药也是脾胃非常重要的药，健脾肾湿，它可以让你的脾胃健康，它可以让你的小便很通畅。一个人最怕脾胃运作不好，然后呢废物排不出去。这个药里面有补药三补三泻，熟地山茱萸山药都很营养的东西，可以补充营养物质。牡丹皮泽泻茯苓它就可以把火气散掉，可以把水分很顺利的排出去。所以我们说熟地黄是君药，滋阴补肾，填精益髓，肾营养好了就可以把营养带到骨髓，带到大脑，所以这个熟地黄非常重要。山药健脾补肾，山药吃了以后它的脾胃很好，就可以吸收，它除了补脾胃它可以补肾。山茱萸是补肾固精，它可以把这些营养都收住，因为山茱萸有一点酸酸的，所有的酸都有收摄的功能哦。我们给它熟地黄，给它山药，那么有营养的物质，我们当然不要让它流失啊，所以我们把它收住。山茱萸有它收摄补肾，有补的作用，也有固的作用。这三个药主要是起了补的作用哦。另外三味药，泽泻利水泻浊，把不要的东西排掉，把脏的东西排出去。牡丹皮

清肝泻火，我们肝最怕火气大，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肝以泻为补，肝不是要补肝哦，肝要泻火才叫做补哦，肝以泻为补，所以你肝不好的人不能再给他很多热量高的东西，你要给他补充精微的物质，不能给他补充热量哦。牡丹皮可以清肝泻火，茯苓可以健脾利湿哦，最常用的脾胃药茯苓健脾利湿，这一铁方子里面三个补药，补太多了走不动了，他的肾脏的功能推不动，所以他还要有循环有利水有健脾的药，让他的功能好，让他的排泄好，三补三泻，补中有泻，泻中有补，这样才可以达到阴阳平衡。我们怎么样要求健康，就是要求身体有一个平衡阴阳的效果，身体就会健康。而且补药用量比泻药多一点，所以它滋补的功能比较大，可是又不会滋腻生湿哦，它又不会变湿气太重，功能没办法运作，所以第八三四丹泽茯苓三补药占大部分。那补药当中补太多，我水倒太满了，它都不会动了，所以我们还要把它排掉，这个水才会变成活水。这个就是六味地黄丸里面这个配药最严谨的地方。那六味地黄丸整体的功效是什么呢？它的核心作用就是滋阴补肾，它主要治疗的是什么？肾阴亏虚导致的一系列症状。我们还要再讲一遍，因为肾很重要，就是两个作用，一个是肾阴虚，第二是肾阳虚。肾阴虚它会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很重要哦，骨蒸潮热啊，它会从里面发出阵阵的热。他说这些症状临床上非常常见，所以六味地黄丸慢慢也从儿科扩展到成人，普遍用到所有的人里面。那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六味地黄丸都认为是大人用的药，其实它最初是治疗小儿肾阴不足啊，小儿营养不好，肾脏功能不好的。随着历代的医家不断的应用跟发展，六味地黄丸慢慢形成了，因为发觉症状越来越多，然后呢治疗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慢慢的改变了它的方子，慢慢形成一个方剂家族，就是在原来原方的基础上进行加减，适应不同的临床需求。比如说六味地黄丸做基础，加上枸杞子、菊花。枸杞子是补肝肾补血，菊花是清凉退火的、哦、它就增强了补肝明目的作用，形成了杞菊地黄丸。后面还有加味变成明目地黄丸，我们后面再介绍。还有加入知母跟黄柏，它可以加强它清虚热的作用。如果它有阴虚的现象，可是它又变成更严重，它不只是口干，它嘴巴破了都不好，这个时候它这个反复的热象不断的发作更严重，我们就用滋补地黄丸。滋母跟黄柏都是清热的药，我们也会之后慢慢介绍。然后呢，如果这个人哈、哦、他会干咳，那他又身体里面有一种热慢慢的蒸出来，然后他会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流虚汗，他嘴巴喉咙很干，头昏眼花，还是一样。

腰虚软、酸软，人没有力。这个时候，因为他有干咳，他有喉咙干，他上面很干燥，所以我们就给他加麦冬跟五味子啊。他详细的情况，我们也是以后会再介绍。因此可以说，六味地黄丸是一个基础方，它衍生出很多变化的方子，用于不同的症型。那我们历代的医家都对六味地黄丸非常的推崇，在大量的医案当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应用。有些方子虽然不是以六味地黄丸命名，但是也包含了六味药的核心结构。在古代，因为成药比较少，加工的技术有限，很多方剂都以汤药的形式出现，所以它可以加减方啊。以前做药不像有工厂，不像有机器可以大量制造。那这个六味地黄丸在创方之初是儿科用药，随着时间发展，经过历代的医家的临床验证跟拓展，不仅适用于儿童，也广泛应用在很多成人的病。现在，它已经变成家喻户晓的补肾名方。我们不要一看到补肾名方哦，就匆匆忙忙的去买这个药来自己吃哦，这样乱吃是不行的哦。那么这些基本用途之外，六味地黄丸在临床上还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在临床上，其实六味地黄丸所应用的病种是越来越多。譬如说，有一个医生在临床的时候，他在肝病这一科里面，他就用来治疗肝硬化腹水。肝硬化腹水在西医来讲也是非常棘手的毛病。一个人的肝硬化已经到肚子大起来了，里面都是水排不掉。这个时候，这位医生在临床上，他就用六味地黄丸的加味来处理了这个肝病的患者。在现代的医学里面，一旦出现腹水，它是属于肝硬化的晚期，就是失去了代偿期。那这个人，这个患者来看病的时候，肚子大得跟怀孕一样，脸色是又黄又白，没有血色，眼圈是青色的，精神很不好，走路很慢，气很虚。经过中医把他望闻问切，判断他是正气不足、邪气未去，正气不够。所以中医认为肝病呢都是邪气多，属湿热，所以这患者的表现湿跟热哦，肚子胀起来，食欲不振，就是正气不足。下肢浮肿就是湿，然后他用超音波去照，他肚子里面有很多的水，所以就把它辨证说他是肝跟肾阴虚，阴虚哦，阴虚，所以他肝的作用不好，肾脏作用也不好，他还要兼有气滞血瘀，因为他脸发青，气滞血瘀。血流不动了，气滞血瘀。我们来刚刚来看一下他的症状啊，他就是眼圈发青，肚子很胀。我们说他血液循环已经不好了，气也走不动了，然后脾虚湿盛，脾胃完全没有功能，吃不下，湿盛湿加热。肚子胀那么大，水都排不掉，所以水气很多，腹水，所以说它湿盛。
因此治疗的时候在健脾利湿，第一个就是要把它固脾胃，把它脾胃固好。

让它可以把东西营养吸收进去，利湿让它可以把水分排掉。第二个滋补肝肾，它要补肝肾之阴，它现在肝也缺精益缺营养，肾脏也缺精益缺营养。为什么肝缺精益呢？肝硬化都完全没办法活动了啊！我们要给它利水消肿，把它水消掉，它运化正常，它才会舒服。所以要同时要给它补气，因为它没有气就推不动这些水，还要给它补血，没有血它营养不够，它的功能就不够。所以在用药上，它就用六味地黄丸做基础，做了一些加减。六味里面我们刚刚有介绍，有茯苓啊，他现在把它改成茯苓皮，因为皮的利水的作用更强，因为它水太大了，肚子像怀孕一样。同时他除了茯苓皮以外，他又给他加冬瓜皮，冬瓜皮也是利水的药。那通常我们在吃冬瓜，夏天清凉退火吃冬瓜，我们都跟人家说你冬瓜皮不要去掉，冬瓜皮可以把身体的湿气带出去。你看用这么简单的经常的食物就可以来治这么严重的病哦。这患者哦，吃这个药哦，吃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加味，他只有给他加了一些茯苓皮哦，加味哦，加冬瓜皮哦，吃了两个礼拜，腹水有所减少，腹胀也明显减轻，水已经消下去一些了，他就调一些汁，可是他这个人还是很干燥，口干舌燥，哦，消化吸收也不好，他就加强他滋阴的作用，加北沙参啊，加沙参、麦冬这些东西。然后他又看这个人哦，肝硬化，他有脾功能亢进，一直消化，可是东西消化不掉，叫脾功能亢进，所以他就出，因为他肝硬化，他没有办法消化吸收营养，没有办法代谢，所以他血小板跟白细胞下降，所以你看血小板跟白细胞，我们西医就给他补充白蛋白，那我们这边就给他补充补血药物，增强机体的抵抗力，有补血哦，补中医哦，给他补血哦，给他滋阴哦。好，慢慢的慢慢的，经过两个月之后，腹水基本消退了，两个月啊，所以吃中药要有耐性。肚子很大不见了呢，湿热之邪已经不见了哦。如果他本来肚子那么大，你要再给他补，他这肚子变更大，这个时候湿热去了，就现在要把它补正气。所以他在汤药里面加六味地黄丸去巩固它的疗效哦，他就开始哦，他的水消失了，肝硬化，肝硬化就是肝已经纤维化，它要变成正常柔软的肝不大可能，可以它，可是它可以把它剩下没有硬化的部分的功能恢复，所以这个要慢慢来，你让肝功能恢复，你的脾胃也要让它恢复，脾胃的运行很正常，营养吸收的进去，你的肾脏的功能也要很正常，所以他给他加一些补正气的药，还给他吃六味地黄丸，慢慢的巩固疗效。

化，就是肝已经纤维化，它要变成正常柔软的肝不大可能。可以它，可是它可以把它剩下没有硬化的部分的功能恢复，所以这个要慢慢来。你让肝功能恢复，你的脾胃也要让它恢复，脾胃的运行很正常，营养吸收的进去，你的肾脏的功能也要很正常，所以他给他加一些补正气的药，还给他吃六味地黄丸，慢慢的巩固疗效。经过一年，这个患者的各项的指标都恢复正常，症状也消失，虽然他的肝硬化没有办法还原，可是他的生活的基本的能力通通恢复了，他去验血验肝功能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他虽然这个机器不够好，可是机器仍然可以运转。所以六味地黄丸不只是补肾阴，不只是治一般的方子，对于急症，对于严重的毛病，肝硬化腹水，它也起了根本的作用，根本治疗的作用。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病例啊，有治疗的过程。六味地黄丸属于肝肾阴虚，在肝硬化腹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说肝肾肝肾肝肾同源，治肝我们也要治肾，肝病久了会影响肾，肾病久了也会影响肝，肝主疏泄，肾主藏精，精血是互相生成的，肝肾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在临床上肝不及时处理会累积肾，这个是一个六味地黄丸协助治肝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中药我们好好的运用，它也可以治急症，它可以治难症。除了肝病有一个案例，这边还有一个小儿科的医生，他在治疗小儿急慢性肾炎的时候，他也利用六味地黄丸来治疗一个小孩子的肾病综合征急性肾炎。这个儿科医生他说，他曾经治疗过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在一年前出现水肿，小孩活蹦乱跳的一个孩子出现水肿，而且全身没力，而且脸色很白，就是太不正常了。哎，爸爸妈妈就把他带去医院检查，检查之后他的 尿蛋白，我们平常是没有加号的，他的尿蛋白很多，表示他的功能肾功能很差，有三个加号，肾功能异常，尿素氮肌酐都有问题，最终就诊断他说是肾病综合征，就是肾脏有毛病啊。然后西医就给他吃激素，就是说肾上腺素，给他吃美国仙丹。好，刚刚开始能控制病情，可是一直吃一直吃，吃到这个医生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已经出现水肿，已经全身没力，已经脸色很不好，他使用激素已经八个月之久了，吃了八个月的

激素、肾上腺素、美国仙丹。这个孩子当时的情况是体型发胖，这个胖不是真胖哦，这是虚胖哦，吃那个激素的结果、哦、满月脸，脸非常的大，像月亮一样，尿蛋白完全没有改善，还是三个加。这个时候他还头晕、脸肿、下肢轻度水肿，脚都肿起来了，可是脸很红，就是肾阴虚，一直流汗，人很累。他的舌头伸出来完全没有苔，很红，就是阴虚的症状。然后他的脉是很沉的，有水气，脉会很沉，脉很细，表示血管的营养物质都不够，血管扁下去的就是脉沉细。所以这个医生，儿科医生，中医的儿科医生就判断他说，这个是肝肾阴虚，他还有内热，因为他脸红，他多汗，哦，他没有苔，他舌头很红，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要给，怎么给他做呢？第一个，滋补肝肾，脉都沉下去了，又很细，所以要补肝肾，补精血，要滋阴降火，要给他补充水分，又给他降火气，再用药，他就用六味地黄做基础治肾病，因为他有热象，所以就把知母跟黄柏加进去，要清他的热象。热象就是潮热哦，他有潮热，脸很红，一阵一阵的红，他一直流汗，他舌苔很红。所以要加知母跟黄柏，这之外他还给他，因为他很累，没有精神，气很虚，精神疲惫，所以这个医生就给他加了黄芪，因为黄芪有补气的作用，可以提高免疫力，可以增强机体的正气。然后小朋友哈，他还给他加白芍，因为他是胃口不好，小孩子脾胃哈就消化哈很容易受影响，所以他脾肠不足需要健脾，所以他就给他加入炒白术，白术啊，这样子吃两个礼拜而已哦，这个小朋友的浮肿就慢慢的减轻，精神状态就是慢慢的改善。慢慢的啊，随着病情的好转，他就慢慢的调整用药，清热的药知母黄柏就把它拿掉，加强养阴补水的部分，加入比如说加入生地黄啊，熟地黄会补筋补血，可是没有退热的作用，所以他用生地黄或是改成干地黄也可以，同时他把它加入一些对肾脏有功能有帮助的东西，固摄的这些药，枸杞子、女贞子、菟丝子，这子类的药又有营养又有帮助他的肾脏收摄的功能，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都有六味地黄丸。经过多久呢？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尿蛋白已经明显的改善哦，本来是三个加，现在变成一个加，他其他的症状也明显的改善，之后慢慢的把激素减少，慢慢的剩下吃中药，等到一年之后，激素啊吃了以后不能马上停啊，他本来是吃八个月嘛，吃完一年，到了一年以后，他就慢慢的激素完全停掉了，就靠中药来调养。这期间再经过半年的中药调理，刚才我们说那个肝硬化的患者，他经过中药调理，调理了多久呢？八个月的时间。肝硬化的患者啊，他调理将近八个月，功能改善，所有的检验的数字都合格啊。这个小朋友肾中有肾脏有病的小孩，

停药经过一年的时间，虽然很久，可是没有关系，他后来恢复正常，所有的症状完全改善，他再吃半年的中药，吃中药对他的肾没有负担，他慢慢的完全痊愈，安全的长大。所以说六味地黄丸在肾脏肾病综合征肝肾阴虚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但是我们要强调的，不是所有的肾病综合征都适合用六味地黄丸。中医最重要就是要辨证论治，看他的症状，这个人有肾病综合征，他可能是肾阳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肾阳虚处理。可是刚才这个小朋友他是肾阴虚啊，他没有阳虚的症状，后来有一点阳虚，后来有加黄芪了，所以我们要根据症状去慢慢处理。那六味地黄丸这么好的药，透过现代药理有发现它有很多功能哦。第一个，它可以调节肾功能的作用，可以治疗肾病、肾病综合征及生殖系统的一些所有毛病。可是我们还是强调，我们要对症治疗。那它可以保护肝脏，因为在肝病的门诊中也常常使用到六味地黄丸。肝病的人如果他有肾阴虚的症状，他有这些肾阴虚的所有症状，我们加进去对于肝脏的保护效果更好。另外现代的研究还发现它具有抑制肿瘤的生长，这个抑制啊，也不是说哪一个药啊可以控制肿瘤的长大，哪一个药可以把肿瘤去掉，不是，它可以调节人体的基本的生理功能，让功能正常，就正常发展，肿瘤就等于不正常的组织它也会受到控制啊。那它的作用，六味地黄的作用是调整人体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很强，它就可以抗敌，可以杀菌，它就抗肿瘤，它也有抗衰老的作用啊。我们吃六味地黄丸，营养很充分，机能很正常，人就不容易老啊。中医认为肾主骨，身髓通脑，其华在发，我们肾脏很好的人不会掉头发，不会白头发啊，我们骨头会强健，不会骨质疏松，我们的大脑会很健康，因为我们给它充分的营养。人的生长发育跟衰老整个过程都跟肾有密切的关系，六味地黄丸通过滋阴补肾，补充人体的物质基础，对于延缓衰老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个就是一个大循环，就是一个好循环，让身体有营养进去，然后这个营养可以达到五脏内腑，可以达到四肢末梢。此外，六味地黄丸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降血糖的功能，所以它是辅助的功能哦。因为六味地黄丸用蜜做的，糖尿病的人其实不能吃太多的甜分啊。六味地黄丸如果有肾阴虚的症状，糖尿病的人又有肾阴虚的人，它可以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他糖尿病的人如果他的器官很健康，他的血糖也会比较容易控制。可是它不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主要方子哦。那我们当然要随症加减啊。所以说它治疗糖尿病，有人会问说六味地黄丸真的可以治疗糖尿病，未必是可以哦，我们要细细的把它分清楚症状。六味地黄丸是中医内科以肾为核

0: 核心的重要基础方。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中医用药需要辨证论治，没有任何一个方剂是万能的。所以不要听人家说我吃这个药很有用，我就赶快去买，对它有用，对你可能没有用，还有副作用啊。六味地黄丸虽然广泛应用，但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我们只有在符合什么症状的时候最有效呢？就是肝肾阴虚的时候，才能发挥最佳的疗效。什么是肝肾阴虚呢？舌头很红，完全没有舌苔，或是舌苔很少，这个是第一个虚火的现象。第二个潮热，是一阵一阵的发热。一个人发高烧的时候，他会撞热、实热，从头到尾很烧，越来越烧，越来越烧，这是发高烧，这是实热。哦，我们高到37.5度、38度、39度、40度，哦，越来越热，我们说它是实热。可是阴虚的热是怎么热呢？阴虚的热是潮热，潮热是一阵子热，等一下退下去，又来一阵子热，然后它下午之后比较会发热，晚上更容易发热。发热的时候它就会盗汗，不该流汗的时候流汗叫盗汗。哦，阴虚的人五心烦热，哦，要记清楚哦，手心、脚心、心火热、心区热，五心烦热。脉细数，细就是没有水啦，阴虚啊，阴就是水溢、津溢啊，没有水，那个血管就扁掉啦，就是细，摸起来脉是细细的。然后呢，因为它热啊，所以它会脉跳得很快啊。我们正常的脉跳72下，它却跳80下、90下、98下，跳很快，跳很快，因为心脏还是想要把血打到全身，可是血进来的血就不够，所以他就要赶快用力打，用力打，多打一些出去，所以脉会束，脉细就是他的精力不够。有这些症状哦，肝肾阴虚、舌红少苔、潮热、盗汗、五心烦热、脉细束。啊，这些人缺水、缺精力的人，头脑袋也会缺啊，所以他就头晕脑胀，所以他甚至会耳鸣，所以他甚至会掉头发。这些人吃六味地黄丸就适合。在临床的应用啊，我们一定要进行辨证，合理使用。六味地黄丸已经成为中医内科以肾为核心的重要基础方，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中医用药讲究辨证论治，没有任何一个方剂是万能的。六味地黄丸虽然应用广泛，但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只有在符合肝肾阴虚症型时使用，才能发挥最佳效果。因此，临床应用上必须根据个体情况进行辨证，合理使用。我相信六味地黄丸这一经典方剂将会继续在中医临床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更多患者带来益处。前以儿科圣手和六味地黄丸的渊源，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前面巧华医师提到这个六味地黄丸当中，它有几味不同的药方组合。

而成，也有提到君药，君王的君，使药，天使的使。那君药呢，巧华医师也有解释哦，就是主要的药剂，还有那使药就是调和用的药剂。所以呢，从上一次我们就有提到这个对症下药，也要看每个人的体质，还有当下可能气候的变化，跟这个人需要的药剂配方而有不同。所以如果真的有不舒服，一定要去给医生看，专业的医生。那也不要听信偏方，最好是到有认证的医院门诊去找医生治疗。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接下来巧华医师还会跟我们介绍哪一位中国古代名医，或是哪一味药呢？不只是人，还有这个药方，巧华医师都会跟我们来介绍哦。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再次回到阳春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青年音乐家，他不但会演奏笛箫，他的钢琴弹的也是一级棒，然后呢，他也会作曲。今天很高兴的是请到了任仲，任仲你好。
1: 嘿，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哈，又特别是我前几天看那个报纸上就讲到你们三个人，好像那个传艺金曲奖，好像中奖了
1: 啊，入围
0: 啊，入围了，入围就是中奖。我们常常讲说入围就等于中奖，真的很不容易，好像是你们的第一张。
1: 其实这张入围的这张是团长的专辑
0: 哦，团长的专辑，
1: 但是是三个人发行的
0: 哦，三个人一起发行。哇，不得了，你们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应该照理说你们现在其实陆续不断的就有很多新的作品出现嘛，对不对？
1: 对，我们即将要录第二张。
0: 哦，自己出资吗？还是有人？
1: 我们第一张有写企划，然后有受到国艺会的补助，第二张也会写。
0: 哦，
1: 对
0: ，OK，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播了你们的那个第一张的唱片，听起来真的是很不错。因为每个人其实你们都很有想法，尤其特别是你哈，那个你的笛子演奏一直在我来感觉，就是我自己从比较专业的角度来讲，就是已经不是谈技巧的问题啊，你的音乐的表现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优秀，好不好？让大家能多认识你，你把你的学习音乐的经历那种历程能不能够大家简单的一下来做一点介绍。
1: 好啊。其实我先讲我目前的状况。
0: 是，
1: 目前的状况就是除了笛子演奏，然后钢琴多半都弹音乐会伴奏，然后最近这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写曲子。其实我觉得写曲子到近年来才开始慢慢的创作，跟我以前的生长的过程有一些关系。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主修钢琴，然后呢，在音乐班里面待的是管弦乐团，然后我当时吹长号，
0: 哦，
1: 对，所以然后之后那个大学进了南艺，然后在国乐团里面吹。其实我在国乐团里面第一、第二年是拉大提琴，
0: 哦，真的，
1: 对。然后后来到了三年级以后才吹笛子，
0: 哦，
1: 对。所以呢，我在乐团里面担任过蛮多角色的然后
0: 这个其实是蛮好的，因为越丰富你的音乐人生其实更加的丰富嘛。
1: 对，因为小时候不太会想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很多的声音一直会住进你的脑海里，会成为你之后的养分。
0: 是，
1: 然后在之后我又加入了一个爵士乐团。
0: 哦，
1: 对，然后所以我在乐团这个方面的经验我觉得蛮多的。然后
0: 乐团的经验，我相信你很多，我也看了你还是什么三个人的音乐总监
1: 是，对对对，这个是室内乐团，
0: 室内乐团。

0: 大型乐团其实你也参加过很多吧？
1: 对，大型乐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参加过中西合并的乐团，就是它其实是
0: 怎么说呢？
1: 管弦乐团，但是因为现在的音乐，现在这个时代很多跨界，
0: 对，
1: 它比如说像电视剧啊，它其实管弦乐衬底，但是古装剧的话，这个时候国乐器又是主旋律，
0: 就这个其实这个早期也台湾也一直是这样
1: 啊、哦，对，哦
0: 是。就是这个其实没什么特别，就是一直是这样的情形。只是现在我知道的是，比较属于古典的那种管弦乐团
1: 是，
0: 好，他常常会加一些国乐器进去的时候，你也在里面演出过吗？这样子的形式？
1: 有，我之前演出过一个电影交响音乐会。然后它基本上是以管弦乐为主，但是因为很多的电影配乐都其实传统音乐国乐很多元素在里面，我就去演了那一场。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现在这种佛教梵呗的这种音乐，它也很多几乎都会用交响乐去做演奏，可是因为梵呗这种东西跟国乐也比较近，所以我也在里面吹笛子，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0: OK， 这是都是蛮特别的，而且问题是，你应该是里面的唯一笛子吧？
1: 通常会有三件到四件古乐器，
0: 对，但是都是个别的吧？
1: 是，对对对。
0: 那哪几件呢？
1: 通常会有古筝、笛子、二胡、琵琶。这四件，
0: 这个就蛮符合早期台湾。台湾其实早期一直。在电视的配乐啊，或者是很多的音乐里面，其实它会让它会有一点点，就是古老的一点东那种特色的时候，它就会加一两件的国乐乐器了。
1: 对，
0: 其实现在比较好奇的就是，早期最喜欢加是加琵琶，现在反而我听你这样讲，还琵琶反而不见了。
1: 对，现在笛子、二胡蛮多的。
0: 对啊，早期也是啊，笛子会有，二胡会有，古筝会有。然后多数啊，有时候会有琵琶，
1: 是，
0: 只是刚刚听你这样讲，反而是古筝替代了琵琶。因为古筝有的时候到早期他不愿意要，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1: 太难搬运吗？
0: 搬运反正没有人管你，反正同样给你的钱，他不会多给你，然后你自己想办法解决。最重要的是转调麻烦
1: 啊，调性问
0: 题。他只有五声音阶，然后又转调。那当然，现在我不晓得你们去里面用的那个大型的古筝，它是用多台筝呢，还是用七声音阶的？因为现在都可以解决嘛，
1: 是，
0: 所以不会有那个困扰。早期不是啊，早期十六条弦呐，
1: 对对，
0: 那个早期没有二十一条弦，只有十六条，而且钢弦呐，所以在里面的时候，你基本上你要。因应那种快速转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直其实我也在录音室待过，然后我们早期也都是这样的情况哈。那当然你在唯一的而且被人家选定的，表示你的演奏是非常的好啊，我也看到你有很多的什么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我想这些都过去了，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因为其实很多在比赛里面的得奖其实有一点点是运气，能力是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是运气，要看评审。所以我常常会鼓励很多人，就是万一在比赛中失败不要太在意，因为它不代表什么好，真正的而是应该你去面对舞台，在每一次你都能够日新而新，就是每一次都有一个崭新的面貌给别人。当然慢慢我看到了，其实我去年底的我们国乐学会办了一个创作发表，我就听了你的作品，我听完你的作品我就发现，其实你不应该只在演奏，因为你如果你只在演奏的时候就太低估你，就太小看你了，你知道吗？其实你的创作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你有很多的想法，我其实真的感觉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非常有思想，而且懂得运用素材，懂得运用手法，然后去创作很多不流于俗套的好，这样子的音乐出来，其实真的是很棒，真的是很棒哎！所以我想，你在这种过程中间，其实也不是一切都很顺遂吧？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你自己在学习中啊？因为你学了不少乐器嘛，就像我也学了很多乐器，可是我经常乐器学一个月我就放弃了，发现不适合，尤其吹管乐器对我来讲就是障碍。 吹管对我是障碍，弦乐对我却是如鱼得水。可是吹管绝对伤害。

0: 障碍。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遭遇到这种困扰呢？
1: 其实我碰乐器的速度都蛮快，但是弦乐对我来说是障碍。像我的大提琴就那一年拉得很痛苦，
0: 真的吗？
1: 对对，那其实我觉得，
0: 可是为什么你跑去拉大提琴呢？
1: 哦，当时因为南艺他的乐团需要大提琴，然后因为我是音乐班。我是台北市的音乐班毕业，那时候主修是钢琴，所以老师，
0: 对啊，
1: 所以我看五线谱，然后又是绝对音感，所以我去演奏大提琴会比
0: 乐的。所以你是被指派去？
1: 是，我记得我
0: 因乐团需要。
1: 没错，我是被指派的。
0: 哦，真的好辛苦。
1: 我记得我的那个志愿上面第一个填的是二胡，第二个是打击。
0: 哦，
1: 对，
0: 哦，就同样没有理你。
1: 对，
0: 因为他们都需要低音乐器，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可能看你个子也够高啦。
1: 对，
0: 手劲也够哦，是不是？可是那你为什么会变成障碍呢？你自己感觉？
1: 嗯，为什么？我不知道哎，我觉得是每个人就是有
0: 他。你不喜欢他吗？
1: 我不会不喜欢他，只是我觉得每个人对于乐器的这个性能的掌握，各有天分，可能
0: 应该是 我自己认为，对对对，我自己也这么认为，就是弦乐的人对于某些乐器可以掌握，不表示他能够掌握所有的乐器。
1: 对，
0: 那他进入某样乐器可能会比别人快，可是他真的要在某样乐器真的要能够成为一个演奏家，并不是每样乐器都能达得到的。那我自己也是有这样子的深深的体会了。我只要碰到管乐，我就投降。小喇叭我吹了三个月，我真的受不了，吹到最后是我的肺活量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还有嘴唇的问题嘛，还有嘴唇的厚薄问题，所以我蛮辛苦的。OK， 好，是不是来介绍一下你的音乐，让我们来欣赏？
1: 我今天带来第一首曲子是《望春风风》，对，它其实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望春风》改编的，
0: 是，
1: 对。那因为它这一首其实就是在台湾，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能代表台湾的一首曲子。
0: 嗯哼，
1: 那很多人做改编，那我这次写的改编是我们三个人乐团的这个编制，古筝、笛子跟中阮。那中间呢，运用了一些比较乡村音乐的手法在最后一段，然后会比较活泼，那前面呢又我让它保持着很古典的国乐的音色，所以大家可以来听一下这个短短的作品。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望春风风》。

0: 望春风风啊，任仲他所编写的，很特殊的，就是前面的音乐是非常的优美，哦，没想到突然到最后就变题了，
1: 对，
0: 哦，整个爵士的进来了，而且也可以感觉受到你们三个人的演奏的水准，因为基本上来讲，很多人是模仿爵士，但是他不会真的去掌握他音乐的特点，可是你的整个编写出来的效果跟你自己演奏非常的好，是不是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这首作品？你包括你的录制啊，包括你的写作啊。
1: 这首呢，其实一开始写的是，因为我个人其实比较老派一点，因为，
0: 哦，怎么说，
1: 我很喜欢就是民谣
0: 啊，
1: 或是古曲，这样子，所以在我的写作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有一个故事，就是我有一次去卢森堡演出的时候，然后当时我那时候还小，我去演出，我就准备了一些很传统的国乐曲目，比如说走西口，或者是比较现代的像仓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是在音乐学院里面是一个类似讲座的音乐会，然后我记得当时大家都会除了问一些这个乐器基本问题以外，有一个作曲家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听你这些音乐都是建构在这个就是半音西方的这个音阶上面，然后但是而且虽然说用的都是五声音阶或者一些特色的手法，可是你来自台湾，那你可以告诉我什么到底是台湾的音乐？
0: 是，
1: 然后我当下其实有一点难回答，其实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在台湾就是属于传统音乐这一块的，是在南北管歌仔戏这样子。但是因为我本身学的是现代国乐，比较不是属于那个范畴，所以我就是对于真正的台湾音乐，你指的是哪一块，我不太了解，而且我也没办法做示范。然后当下就让我回国以后，我就有点在思考说，我以后要是出国，或者是要是在一个必须为台湾说话的场合的时候，我能怎么样跟人家介绍我自己的音乐。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往南北管或者是传统的音乐方向想的时候，我发现是一个死胡同，因为那毕竟不是我的专长，
0: 对，
1: 后来我决定跟人家说，因为我生长在台湾，我从小受的这些教育，或者是我介绍的这些资讯，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
0: 对，
1: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来的外来文化，它最终还是在我体内生长了。
0: 对，
1: 所以呢，当我运用了一个台湾人都熟悉的旋律，

0: 然后运用我自己的语言，跟我所想要表达的情绪或者是我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是台湾。
1: 对
0: 对，所以我选择《望春风》这首曲子，然后来做三个人这个改编。那其实，在写作上遇到一些困难是，因为爵士这个爵士 band 的 set 一定会有鼓或者是 bass， 可是我们三个人没有，
1: 没有，
0: 所以我在里面就把古筝当做 bass 来使用，想说试试看。然后中阮当然就是吉他的角色。然后我自己可以转换音色，从新笛转成邦笛。所以从前面的比较温柔的、比较古典的一种国乐，到后面是用邦笛来比较活泼、比较乡村的这种节奏的时候，我自己后来试下来的结果，我是蛮喜欢的。对，
1: 这个音乐这个作品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好听，因为你前面听起来很舒服铺陈，很优雅，很幽静，而且我听过很多版本的《望春风》但是很难得听到会三个人去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形体，而这种形体是到最后确实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因为你用了不止三样乐器啊，你事实上你把箫也用进去了啊，笛子也用进去了，对啊，然后就让它做了多元的变化。其实我自己一直很重视的就是台湾的国乐的发展绝对要有在地化的耕耘，
0: 是
1: 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有自己当代的声音。什么是当代声音？并不是一直要去把古董挖出来把它擦亮，因为我们不能永远靠老祖先活。我们的今天是未来明天的历史，
0: 是
1: 那所以呢，我们其实是为未来在写历史。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永远都去找古老的东西去呈现它，只是保存，保存我认为很重要，可是它只是一个部分，另外一部分保存与创新，所以创新很重要，创新就是当代的语言，什么样的语言，在这个社会里面你所接受的讯息，你可以都用，你也可以不用，你也可以少数，你也可以跨，你也可以不跨，文化的跨或者乐器的跨，各种形式都可以，唯一的问题就是在你要呈现什么，你要表达什么。当然作曲家最重要的表达就是他心动的情感，我们讲了老半天，所有东西讲到最后只不过就是一个情感的流露而已。我今天把我的情感化成了乐谱，然后将这个乐谱呢借由演奏化成了音响，然后接收到的人听到了以后，然后把它再重新化成他的情感感动。有的时候可能达不到我们的预定目标，那有几种状况，第一个就是听不懂，然后第二种就是表达的可能不够清楚。当然以你们这样子的音乐来讲，演奏的水准不是问题。那我也相信，像望春风，望春风啊，还不是望春风，只是望春风风了。再疯下去我又发疯了。那么这个作品啊，我想请教，就是你应该在现场有演出过这个作品吧？
0: 是。
1: 那这个作品，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演奏的过程，那个听众们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0: 因为三个人一开始就是计划着到咖啡厅或者是民间的场合，比较亲近的场合去演奏，所以我们演奏这首《望春风》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当旋，因为我很开宗明义的，一开始旋律就出现了，
1: 对，
0: 我没有太多的前奏，所以一开始立刻，观众们就知道这首曲子是什么，而且立开始会就很专注的听，因为古筝跟中阮一开始的音色非常的甜美，而且很能立刻抓住人，所以观众立刻就会安静，然后因为他曲子不长，所以观众待个两三分钟很专心的听前面很优美的片段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观众很专心的在听，然后但是后面最后一个结尾音没有出现，然后一下子转成比较乡村这个年代的时候，其实这个爵士也比较老派，对，它是比较 old school 一点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跟现场在听的有年纪一点的观众来讲，他们的可能立刻可能想到他们那个年代的舞厅或是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所以这首每次演完的时候都掌声蛮大的，

0: 反应特别好，
1: 反应特别好。然后去访问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哦，这个汪春芳让他想起他年轻的时候。
0: 哦”那你的
1: 是这种，
0: 你的应该是设定的对象都是比较40、50年代的人，对不对？
1: 可能刚好就是比较对这个年纪人的胃口啦。
0: 那如果说你碰到年轻的小朋友们呢，或者年少的小朋友们呢？
1: 年轻或年少的小朋友在音乐会中喜欢的曲子就比较不是这个类型的
0: 啊。OK OK， 其实这个音乐真的听起来很舒服，你知道吗？你可以分两段来听。就如果今天我只想很优雅的听，我就可以把前面的做 loop， 就是一直在那边放，就是放那个 loop， 就可以。其实它可以让人很平静。那如果说我欣赏完了，我的心情后面是一个很甜美的那个感受，那我就有一个惊奇，那我就把它整个放完。其实从音乐的时间长短来讲，刚刚那首作品也有4分多钟吧？
1: 对，差不多。
0: 差不多4分多钟了。其实如果从一个作品来讲，到4分多钟它其实不算短，它算、它算偏长的作品，你知道吗？真的算短的，算是2分半左右的、那你们这个作品能够那么长，而且别人能够完全这样听，很真的是很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有没有一些你自己在你这些过程里面演出啊，甚至于你对你在笛子的演奏里面，有没有一些你值得回忆的事情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或者有趣的事情？学笛子，我学不好啊。那我就发现你们都吹得很好，尤其是用多孔的，是不是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在学习的过程的一些心得？
1: 我学习笛子比较一开始，我比较难驾驭的曲风多半都是比较传统的，可能需要按到半音、半孔。因为笛子只有6个孔，它的半音都需要用手来控制半孔。
0: 对，
1: 那我遇到这一类的曲子的时候，因为其实半孔非常非常容易不准，然后我对于这种不准我自己会不舒服，所以我对于这种曲子我一般不太去碰触。直到后来我去演奏了《蝴蝶梦》这首曲子，因为我非常喜欢关老师，关乃东老师，然后《蝴蝶梦》这首曲子又非常浪漫，
0: 是，
1: 对，然后他把这个庄周梦蝶的这个故事，
0: 对，
1: 很具象的在音乐上面，描写的非常的具象，所以很容易听得懂。虽然它是一个很长的一首协奏曲，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把这首曲子吹好。可是它中间，因为它想要跳脱一般笛子的调性问题，所以它中间使用了非常多转调跟半音阶的使用。这个时候呢，因为当时这个大概是5、6年前吧的那个多孔笛才刚出现，而且律制跟形制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按照了我的手型跟基本上去研究了一下大概是什么原理，所以就挖了自己的1、2把9个孔的笛子。
0: 哦，真的，你自己挖的？
1: 我自己挖的。对，所以那个笛子千疮百孔，补来补去很丑。然后就把这首曲子练完，这样子。
0: 也就是说，你其实也是用多孔笛吹？
1: 我是用多孔笛吹。
0: 那我也听说有人用6孔笛吹它，
1: 也有人用6孔笛，
0: 而且听说吹得很精准，有点可怕吧？会真的那么精准吗？我看没那么容易吧。
1: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耶，因为我目前6孔笛的版本好像没有录成 CD 的，然后通常都是学生的考试会听到，可是其实破绽其实还是蛮大的，因为第一个它光音色就不同，因为你全部盖住的这个笛子震动跟你放半孔，它多了一个半孔的震动，那个音色的厚实度就差了非常的多。
0: 对，
1: 那浪漫的曲子的时候，你它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线条感。当你的音色不能够连贯的时候，那线条感就完全没有。所以我觉得这对我在笛子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我自己觉得的进步，就是我把就是10孔笛练的，在这一首曲子中把它练好。对，这是10孔笛的开始。然后之后往后有吹到像胡旋舞，这种也是。原本也是长笛，写给长笛的曲子，移到笛子上面来说的话，有10孔笛、9孔笛的话，在技术方面的话就会好使用很多。对，这是。然后我觉得最近让我比较有感觉的一首曲子就是《酷意的爱情》，就是汪野玉老师写的笛子协奏曲。他用了四五支笛子，分别从小笛、曲笛、邦笛、大笛都用到了。那 因为他在，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他。

0: 写这首曲子的时候，他问我说，这些笛子在除了在音域上的不同，
1: 嗯，
0: 就是音域上的不同，那还有什么最大最大的不同？其实我觉得他注意到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气质不同。
1: 嗯，
0: 就是当你曲笛可以吹的东西，邦笛同音域其实也可以吹。
1: 对，
0: 但是在邦笛吹出来的音色跟氛围，跟曲笛吹出来的音色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他注意到了气质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他把这几种笛子，这几种不同音域的笛子，然后写了一首协奏曲，然后在这些协奏曲这些笛子的片段里面，它的个性是按照这些笛子的气质去写的。
1: 嗯嗯，
0: 所以每一段都可以让这些笛子发挥得很好，
1: 是
0: 不会好像就是小朋友穿大人的衣服这样子。
1: 嗯，
0: 我就而且这因为像老师所说的，就是音乐是带给人家情感这些东西。嗯，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关老师，也很喜欢久石让，因为大家都喜欢，因为他把这个动画实在是做得太棒了。嗯，那所以呢，我自己在听音乐，或者是我自己在写音乐或者在演奏的时候，
1: 嗯，
0: 我很注重画面感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一首《枯萎的爱情》让我有很多的画面感。
1: 嗯，
0: 所以在演奏的时候，当技术克服了以后，
1: 是
0: 它是我很可以享受音乐的一首曲子。
1: 好，我们要来欣赏你演奏的这个《枯萎的爱情》。那么，你是负责笛子的演奏，
0: 是？
1: 那用什么伴奏？
0: 当初是为了交给台艺，因为这是台艺委托的创作，
1: 对，
0: 那所以这个是用电脑音乐制作的管弦乐团，拟真的管弦乐团协奏的。是
1: 哦，就是说你这个用一个管弦乐团的，就是用 MIDI 去做出来的，
0: 对，
1: 一个这样的形式，
0: 对，
1: 然后你演出是吧？
0: 对，
1: 好，我们来欣赏由任仲所演奏的《枯萎的爱情》。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明村小节目，我是李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各位邀请来的特别来宾是任仲。刚刚各位欣赏到他所演奏的《酷伊的爱情》，他用了不同的笛子来表现。其实刚刚比较难的部分还不是他演奏笛子。各位也要知道，就是如果今天他现场有个指挥，然后现场这样的 live 的演奏，基本上那个很容易了。可是他现在变成是，他除了要演对以外，他还必须想办法跟他的背景音乐要去能够搭在一起，因为他是那个 MIDI 啊，其实已经做好的。所以我想，任仲你在演奏这个录音这个过程，我相信应该是蛮

0: 困难的吧？
1: 蛮辛苦的，
0: 而且，你有剪吗？还是一口气下来？
1: 我分段录
0: 啊、哦，分段录。
1: 但是录之前要先把它听熟，因为其实李玉老师做的很细，
0: 对，
1: 他把每一段速度，他想要往前一点，或者是怎样，可能170、
0: 都做出来了，
1: 到180集，他都把它做出来了，所以我要先把那个速度感听熟。
0: 你听熟，其实你在现场演奏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很。不太容易还把那些还恢复在你面前嘛，也不可能嘛，对不对？那其实真的有点难哈。
1: 对，其实尤其是因为于老师的作品，某些片段炫技的部分比较多。
0: 对对对，
1: 我那些片段真的就录了蛮久的，
0: 技术上也有它的难度。但是我是感觉就是说，如果今天是现场，对你来讲应该很轻松。
1: 现场的话应该会比较轻松，
0: 轻松多了啦。
1: 轻松，对，
0: 对你根本不要管别的嘛，
1: 对，
0: 对不对？你只要照你的吹，然后乐团就跟你嘛。
1: 是，
0: 他的最痛苦的就是你去跟乐团。
1: 对，没错。
0: 哇，真的有够难哦！你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我像你现在最近我们都知道说你作品啊、发表了很多，而且你现在经常很多人会来找你写曲子，我想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尤其是国乐发展到现在，其实台湾的很多年轻人，其实在创作过程，尤其是因为他来的养分很多，多元的养分，所以我想你有走到作曲，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走到指挥这一块了。好，那作曲这一块，你可不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现在目前你都在做哪一些这样的作品啊？
1: 好，目前其实写的比较多的是扬琴的部分。
0: 哦，
1: 对，
0: 你反而写扬琴的多了。
1: 对，因为一开始第一个委托的是扬琴的作品，那时候写了一首，因为我的作品我还是希望一听就有台湾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选了一个自然歌谣，叫做《天黑黑》。
0: 哦，
1: 对，然后我就用《天黑黑》把它改编给扬琴，然后后面那首比较爵士。因为当时我在爵士乐团，然后也在学习爵士乐理啊，这些爵士写作，所以呢，我就把那首《天黑黑》把它改成扬琴的独奏作品，是爵士的这样子。那之后呢，南部的一个老师他听了，他很喜欢，所以他就要求我把它改成扬琴合奏。
0: 哦，
1: 所以就出现了扬琴合奏版的《天黑黑》。
0: 嗯。
1: 那又有老师听完了这个扬琴合奏版的嘿嘿，就蛮喜欢我写扬琴合奏的感觉，所以呢就问我就是台一的那个扬琴合奏可不可以委托曲目，那所以我就写了一首叫做司马库斯夜空跟巨木群。司马库斯是一个原住民的部落，
0: 对，
1: 他在新竹的很深山里面。那我写这首的时候，我就没有用爵士的方式去写，我就用了泰雅族，因为司马库斯是泰雅族的。那当时他为了躲避日军的追杀，所以呢，他就把就是他们就躲到了高山里面。然后因为那里面有一群有一个神木群，有大概七八棵神木。然后呢，他那边他就把妇女跟小孩都躲在那边，就因为让他们找不到这样子。所以。第一个是在台湾北部啊，就是新竹这里，你就可以不必跑到大老远，晚上你可以看到，因为它够高又没有光害，所以你晚上的那个星空是浩瀚无垠的。
0: 哦，所以你自己去过吧？
1: 我就是去了以后回来，我才用这个做发想来写曲子，所以我就想要把当时的那个感动写成夜空，写在这首曲子的第一段。因为扬琴的这个乐器的构造特性，
0: 对，
1: 很适合点状的发挥。
0: 对，
1: 然后呢，接下来的快板我是写巨木群，我希望就是能让就是听众听出来，它随着时间的流转，然后带有一点日本就是当时的那种社会氛围的感觉，所以我用了一点日本音乐的音阶，或者是节奏感。然后加入在快板里面，然后这一段叫做巨木群。因为我自己在作曲的时候，我就是很注重故事性，
0: 对，
1: 画面感还有情绪。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写出来的东西，第一个我自己必须先受感动，我觉得才有可能感受到观众。
0: 是，
1: 对。所以在我其他的作品，比如说我写过一首叫做《夭折奖》的《茉莉小六》，它是一个就 比较疗愈性的一种

0: 音乐。
1: 嗯，
0: 那它没有快，它没有所谓的快板，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国乐的发展很多都是为了要比赛，
1: 嗯，
0: 或者是为了要出人头地啊，或者是出现就是能跳脱颖而出，所以快板都会写得很炫技，让大家来挑战这样子。因为现在大家在国乐的乐器上的技术越来越好，
1: 对。
0: 可是我觉得音乐主要还是要来服务人心的，
1: 对。
0: 所以我就写了比较多这种比较疗愈的，也比较抒情的，对。那再来就是我写过一首曲子是二胡的双协奏曲，那它是就是台艺这一次的一个新秀他委托的，那因为我之前有说我对于弦乐我比较不擅长，
1: 对
0: 对，但是还好，因为我其实钢琴弹的蛮多，所以我从小到大从国中就开始伴奏，一直弹到现在，我弹过非常多的弦乐、管乐、琵琶，然后我甚至弹了大概四五届的双钢琴指挥营，所以我都弹了很多的总谱，所以对于配器啊或者是一些乐器的特性我都还基本上可以掌握，所以呢我在虽然说我对于演奏不太对于这个弦乐的演奏不太在行，
1: 是
0: 可是 我有大概去想了一下我要如何把就是我想写的表现在二胡上，那这首曲子里面我比较想要突破二胡的高音高把位，因为二胡跟小提琴完全就是相反，小提琴的高把清亮很透，穿透性很高，可是二胡的高把反而比较透不出来，因为乐器的构造的关系跟泛音的关系，所以呢我这首曲子的高把不是采用这种它高音的声部必须要穿透人心给人家这种，而是一种张力，一种拉扯的感觉，就是你听得见这个胡琴的高把的声音，可是它不需要很出来，你可以听得到它在这个音乐里面的拉扯感的张力，
1: 是
0: 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夜炫，那其实是因为这个委托者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炫字，所以我把这个名字有一个炫字，那这个夜的意思其实是做梦的意思，那这一开始我把这首曲子呢是一种诡异的氛围，就是当你做梦的时候，你一开始你还根本搞不清楚你现在是在做梦还是在现实的时候的那种不确定感，而且我觉得梦这种东西是有机的，你生活上发生的任何事情，现实发生的事情会跟你自己心里天马行空的事情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像我会飞这种事情，所以我就想要把它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那一开始呢它就是两把二胡就是迷迷蒙蒙的这种声音，然后钢琴的那种很沉重的一个低音，把这个梦的空间感先塑造出来，然后呢中间它是比较抒情的片段，因为二胡的特色就是我觉得像我觉得二胡演台语老歌特别好听，这是二胡的特色，所以中间写了一段比较情绪比较低的一段旋律双重奏，然后呢到了后中段来呢就是二胡比较快的炫技部分，因为它是协奏曲，所以就是有比较节奏比较快速的一个段落，然后中间有一小部分是独奏者的即兴，对，其中一位的即兴，然后最后呢把这个情绪整个拉宽拉到了就是一种比较广版的感觉，然后比较抒情，然后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日本的动漫，或者是电影，所以在后面这一段我写的写作方式就比较偏向于动漫感，
1: 这个很特别，
0: 其实动漫感 简单的来说就是指它的和声的用法，对，它的和声的用法跟它使用的音程，因为日本是一个很多元国家，它可以把西洋音乐、现代音乐跟他们自己的民族音乐结合的非常好，然后他们的作曲家也非常的多，而且各式各样的作曲家都有，所以我就中间就是稍微模仿了一下，用我自己的方法让二胡加钢琴，然后做出这个后面这个动画感的这种感觉，最后必须要梦醒了，

所以呢，最后就是好像是在晚上做梦，就是很挣扎，然后很流了一整夜的汗，然后经历了一场噩梦这样子，然后最后清醒的时候，其实。

0: 很快的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谢谢各位听众们今天的欣赏，也谢谢我们的特别来宾任仲，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看得见的歌声，很高兴跟各位在空中见面。那我们哈，每次讲到音乐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音乐其实是透过灵，然后在心中 产生的震动，我没有说是感动，是震动。然后呢，就有的时候真正学音乐的人哈，他们很多都不是正式学音乐的，可是在音乐的领域却是如此的发展的这么的澎湃哈。那有的人是学音乐的，但是音乐变成他生命的一个技术，而不是一个生命的感情。那我今天请到的是赵桂云女士。赵桂云女士呢，我让她自己做介绍好了，因为等会我们会聊很多说，哇，这个很特别的孩子，她不是在爸爸妈妈把她送到什么工人啊，请什么家教啊来教她的，但是她对音乐却特别有的感觉，尤其对于声音，她会常觉得说，为什么会出这种声音？为什么要在这个乐句里面用这个样的声音？他说，原来声音是一生中都学习不完的。那我就把时间先交给赵桂云。桂云你好。
1: 你好。
0: 来给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1: 各位广大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
1: 、大家好。
0: 好，我要讲一下说，哇，怎么有一个小孩子哈是在海边长大，您说您成长的环境是对着海来唱歌的。
1: 首先我自己是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就喜欢就喜欢唱歌嘛，对不对？然后乱喊乱叫嘛，在家里太吵了。就刚好住在海边，那我的父亲就叫我，就是你要喊要叫就到海边去喊啊，去叫吧。就长久以来都是这样，人家在聊天讲话，小朋友在玩的时候，我可能就在那边自己一直唱歌一直唱歌。
0: 这样子啊，
1: 就是非常奇怪。
0: 对，然后是很奇怪。
1: 对，然后呢，我爸爸就在大概我国小的时候吧，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大概国小五六年级一直到国中，我几乎都是被爸爸五点就叫起来了。
0: 等一下，是早上吗？
1: 早上五点啊，早上五点啊。然后早上五点就叫到海边，你要叫去叫吧，因为大家都还没起床嘛。我这个叫人家起床号，
0: 那多可怕！你家里海很近吗？
1: 很近啊，我家一出去就海边啊。因为我是在东部海岸嘛，东部海岸它是一个断层型的嘛，所以我只要一出门就看到大海。就
0: 什么叫断层型的海边？
1: 那不是东部海，那你东部海岸它本来就是一个断层型，你要下去就是沙滩了嘛。其实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是在沙滩玩大的嘛，就是在沙滩捡贝壳啊，就是、
0: 你的家门口走出去就是
1: 沙滩，要下去，因为它是一个断层，你要走坡下去、
0: 哦、
1: 走坡下去。然后就是大海，你就可以走在沙滩，然后就是海边。
0: 那爸爸放心你吗？
1: 不是，因为一大早哈，其实一大早没什么人呐、我爸都听得到我的声音啊，我只要没出声，他就出来了。我只要没喊，他就出来。因为，应该讲说，我小的时候，我觉得蛮幸运的，就是我大概遇到好的老师、好的校长哈。然后他们都很疼我吧，我们家就是普通的家庭啊，然后也不知道，反正就是
0: 为什么会住在海边呢？
1: 哦，因为对不起，因为我爸爸是军人，我是住在眷区。我们眷区比较特别的是他可能只有十户人家的眷区，
0: 十户人家那就是荒烟。
1: 不，那个地方其实。怎么讲？以前乡下嘛，以前乡下，然后我旁边就是一个联检处，就是海边所有检验的地方就来，所以他其实还是有公家机关上班的地方。然后我们家就是刚好
0: 是眷属，是不是？
1: 对，因为我爸是军人，刚好他那个地方有安排，那我爸就刚好排在那个地方。

0: 然后那个地方人不多，因为它的地不是那么大嘛，通常眷区都是几百户人家的。
1: 对
0: 啊，没有，我很幸运啊，我就说我很幸运啊，就是所有事情，我觉得可能就是老天安排好的吧。我觉得我一直从小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到国中也是啊，我国中一进去有一位那个音乐老师叫林道生嘛，我想大家应该都认识哈、啊，他也是我的一个，也算是一个歌
1: 启蒙老师、
0: 应该算吧，因为我国小的音乐老师是他的太太，他太太，所以我是说我很幸运啊。然后我的国中的不是我国小的校长就跟就是我国小的音乐老师就跟校长讲，就是校长呢就很注意这个学生，所以常常我从小大概就常常上台吧，就是常常会上台就这件事，然后小时候不怕嘛，然后到国中以后就音乐老师就跟国中的校长讲，那对校长就是国小老师音乐老师是校长的太太
1: 啊，
0: 那校长就知道哦，这个人就跟人家讲林道生讲说，哎，这个人这样人哦，好，林道生老师就跑到我家去吧。就跟我爸讲，
1: 啊、
0: 对、我那时候很小，我不知道，我都这还是小孩啊，就是还是一个小也很野的小孩，到处乱跑的，然后就到我家去拜访啊，就跟我爸讲，哎，这个我想要这个孩子怎样讲，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讲什么，我根本不在、
1: 他们讲什么的，
0: 我不知道、
1: 到现在不晓得啊。
0: 我不知道啊，我反正我那个时候是野孩子嘛，到处乱跑，就蛮皮的，还没长大，就是小孩嘛，然后后来我也就被叫去念稿子，然后念完好了，然后我记得进国中的第一天一进去，我就哎，那个音响怎么是我的声音啊，我还不知道你知道
1: 啊，
0: 我就想啊，这个欢迎新生入学，那是我的我念的，我不知道啊，
1: 都糊里糊涂的，
0: 我没有，我很小，那时候什么不懂事的，那个时候根本不懂，然后原来这是我的声音啊，原来叫我念稿是要播放啊，结果进了国中然后就开始人家升旗对不对，我就在练唱，就是人家在升旗，以前我们早上要
1: 升
0: 旗
1: 也
0: 要降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结果人家在升旗，我永远都在练唱，
1: 谁教你练唱？
0: 林道生，然后我们就看，那我也不知道我练唱干嘛呀？
1: 对呀、
0: 也没人跟我讲我干嘛，然后就在唱，就唱，唱。我记得有两首曲子吧。然后后来你叫我干嘛，我就去干嘛了，因为我更不知道你要干嘛，我就唱啊，唱。然后呢？
1: 唱哪两首曲子有印象吗？
0: 有一首是指定曲吧，我也忘了。那有一首因为是那个艺术歌曲，所以我比较清楚。那《白云故乡》
1: 白云故乡哦，海风穿
0: 对，
1: 就是海边嘛啊、对，
0: 就是那首啊。结果后来原来
1: 是李宣心的还是李中和的？是海风，
0: 不是这首，
1: 海风
0: 应该是林
1: 声
0: 熙
1: 的，
0: 应该是林声熙的。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要去比赛。你看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因为我那个时候才几岁，才十二三岁啊，我哪知道？然后要叫我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就去比赛，就这样。我说我小的时候就常常去比赛，常常参加比赛，就这样，一直到变声期。
1: 你几岁变声？
0: 我不知道变声期，没有人告诉我变声期。以前，我觉得以前那个年代，
1: 变声好像男生比较明显，
0: 女生也
1: 有。
0: 我后期才知道，那原来那叫变声期。其实我也有变声期，我就记得那个小的时候，大概可以唱到那个
1: 害羞。
0: 拍戏才要高啊，那时候那么小，大概到发没问题吧，一点的发没问题。然后后来到了变声期以后，就降了好多音了。那时候不知道变声期，那真的有变声期，然后就觉得怎么搞的，
1: 唱不上去了。
0: 也不是唱不上去，就觉得声音怪怪的。大概是国二吧，国二。那个时候就觉得怎么

0: 声音上有点不一样，不，那时候不知道变声期，我是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有变声期这么回事儿。
1: 嗯，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呢，我们就是想要请一些，唱歌不是请演唱家来唱，而是他的生命就是一首歌，而且他用他的心来唱这首歌，来诠释这个歌。那桂云是很特别的，他当他到国外的时候，他就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决定，好，决定呢不要走这个。你看他从小就是在舞台上的，可是他就选择了一个不一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不一样的道路呢？我们待会再讲。那我就想说，有时候一个很美丽的器皿的塑造一定是环境，这个环境不是他的选择。比如说他从小他就在大海，无垠的大海前面，好，住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他爸爸就是一个伯乐，他知道他的女儿是千里马，所以他就没有讲过什么话，但是他没有爸爸这么奇怪的，五点钟就把女儿叫出来，然后送她到大海的前面去练声。我觉得他有一个很伟大的爸爸，也许他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像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时候就觉得，哇，爸爸好有眼光哦，他知道他这个女儿，他也知道那个环境不可能请老师来教导这个孩子，他就把他送到大自然，让大自然跟这个孩子互动，让他的心，他的感觉，还有他的听觉，还有他的声音，可以在大自然中这发挥无疑。那我觉得上苍哈，就是我自己是基督徒啊，但是觉得说上帝哦，真的知道他创造每个人不同的恩典哈，所以呢，他为他一路上都预备不同的老师。那可是这位当事人，我前面这个女主角呢，她就完全不知道，她只是一个乖孩子，对，但是这个乖孩子对她未来的人生就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铺陈，有好的老师，有支持，了解他的爸爸。哎，我的爸爸不是这个样子哦，你跟我去做事，到海边做什么无聊，对不对？可是你的爸爸，他了解你哦，我觉得你好棒，你很棒的爸爸。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不是为做什么而做什么，但是你在不是人为的状况下，不是你自己争取的状况之下，已经在雕琢这个璞玉哈。那这我们前面是讲到赵桂云，那后面我才讲到他的故事，但是前面讲到他，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说，哇，原来是这样，真的一个人才的培养一定有很多外在的条件和环境，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老天给他的，不是他自己经营的。好，桂云，你要不要为你刚刚对你的介绍有什么要补强的呢？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感恩老天爷哈。
1: 对，
0: 这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是比较随性的，我没有刻意去做任何的，我就是我喜欢我就去做，我不喜欢我就不去做。譬如我爸，其实我爸真的对我很好。我爸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小孩
1: 啊。你刚刚说
0: 我没有，我小的时候是因为怎么讲，就是爸爸叫我去我就去嘛哈，反正这个我太吵了嘛哈，他就叫我叫一叫嘛。我这身体很好，因为我小的时候是蛮壮的，蛮胖的，
1: 蛮胖的。对，你家几个小宝孩子？
0: 四个
1: 、啊、
0: 那四个我是比较最皮的，我是最不听话的。
1: 哎呦，你是女孩还是最皮？
0: 对，我是最皮的，最不听话的。
1: 你有姐姐？
0: 我有姐，我姐好乖好听话。
1: 嗯，
0: 然后我爸要揍哈，一定是四个一起揍嘛哈。然后一定是第一个被打的，因为我最皮啊，因为我就是像男孩一样吧。所以其实
1: 那你是老几？
0: 老三是男孩
1: 啊。老四呢？
0: 老四是女孩，我们家三个女孩。

0: 三个千金哈，
1: 对，三个千金，然后呢，那个所以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发生的。
0: 嗯，
1: 在我认为是真的，我的个性，
0: 嗯，
1: 然后也是顺其自然这样发生的。
0: 嗯，
1: 所以那我是觉得很幸运的是，嗯，有人知道我会唱歌，
0: 嗯，
1: 然后你知道像那种家庭怎么可能去学钢琴，
0: 啊，
1: 怎么可能去学钢琴，
0: 啊，对，
1: 可是我说我很幸运嘛，哈，我遇到的都是，嗯，都是看得到我可能会走这条路的人。
0: 嗯嗯，
1: 然后我的钢琴也是大概从国中开始，
0: 国中啊，
1: 国中开始的时候，那是怎么讲？有一个住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国小的老师，
0: 嗯嗯，
1: 诶，好像是我爸认识吧，哈，
0: 嗯嗯，
1: 就在我们家骑个这样单车，大概五分钟就到了，
0: 嗯嗯，
1: 然后他叫我每天去他家弹钢琴，
0: 哎呦。那有那么好的事，
1: 真的，我就说我们的这些没有什么出身的，然后家庭状况又不是很好，军人孩子的，就是靠军人的薪水，
0: 嗯嗯，
1: 然后能够遇到这种无条件付出的，
0: 嗯，
1: 我想我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儿，不可能也助人有功，然后那我就遇到的都是这样的，我们好像没什么花钱去学干嘛哈，
0: 嗯
1: 嗯，然后我记得我国小国中，
0: 嗯嗯，
1: 然后到了国中毕业的时候，我还遇到一个花莲女中的一个音乐老师。
0: 好，那我们先听他国小的这一段经历，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请桂云谈他国中。

0: 带出的情怀。今天我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赵桂云哈，他刚刚说过他是海边长大的孩子哈，然后呢就是他也不知道他没有任何的经营，可是每个人都把所有这个学艺院应该具备的条件和资源都自动带到他的面前。刚刚讲到是国小好林道生老师，是不是
1: 国中林道生老师、
0: 国中林道生老师、那好，那你现在讲讲看你后来在花莲碰另外的一位钢琴老师。
1: 哦、我的钢琴老师是这样的哈，因为国中功课很忙嘛、然后这个去他家大概他也很忙啊，
0: 他也很忙
1: 哈、那去他家就是可能就是他给我那个什么，我们这出拜尔嘛
0: 哈、拜尔、
1: 他就弹哎你要弹这个，然后我就记得哈，他就叫他那个手啊弄了那个橡皮筋捆起来，这是。这 三只手中间，这是食指、中指、无名指，就是你就是橡皮筋捆起来，你就要好好的这样放着嘛哈、然后他就走了
0: 啊，
1: 琴房放着我一个人，他就你就弹这个，我其实就是这样啊，他就走了，他就一开始来跟我你今天弹这个，他就走了，然后那一个钟头后他也没回来，那我也就走了
0: 啊，这样子交情的、
1: 也没什么啊，就是弹拜尔啊，我那时候。连琴都没摸过啊，然后就看谱，也没教我看谱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看呢、
0: 对呀、
1: 好像国小就会了呢，
0: 真的、
1: 好像国小就会了、然后国中、反正唱谱也是啊，国中就会了、
0: 我是有画面的人，你这样讲我就想说
1: 我完全不知道我怎么会的看谱啊什么，我跟你讲很多人不会看谱，我记得我好像国小就会看谱了，
0: 对你说用橡皮筋把三个手指头绑起来就这样放在琴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前面挂一个谱，然后老师就走了，
1: 对他说你弹这个好，然后就走了对
0: 他没回来你就自己下课自动下课、
1: 对啊对啊，因为就住我家附近啊，我我爸也认识啊，然后他是国小老师了，国小音乐老师，然后我记得我好像也，没有弹多久吧，弹一年多吧，应该拜尔弹完了吧，应该拜尔弹完了吧，我是其实我遇到的这些，我觉得就是生命中出现的一些贵人呐、哈，也是你讲这些人也不晓得我怎么会遇到这些，反正就是缘分嘛哈。
0: 对，
1: 然后我从小其实我最爱唱艺术歌曲，我为什么会唱？因为你是整本艺术歌曲，我其实国中就全部都几乎都会了。
0: 真的吗？
1: 对啊，因为我不晓得我大概。以前你知道我们都听广播吗？
0: 对对对，收音机。对，
1: 对我不会去听流行歌曲。
0: 嗯，
1: 我最记得我好像，两三岁，你说我两三岁的时候，我那个我就很喜欢音乐了。
0: 嗯嗯，
1: 因为最初听到的音乐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圣诞歌曲。
0: 啊，圣诞歌曲啊！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就想，哎，我那个时候在两三岁吧。哎呀，好好听啊，好好听啊！然后我爸在那旁边，因为我就觉得哦，我所以我记忆很清楚，因为这首歌太好听了。我在两三岁，应该有三岁了，因为在乡下，三岁的，我觉得哎，这怎么那么好听的曲子？我想每个人最初听到的曲子，应该都会有印象吧？
0: 对，像我以前哈，就是我们也是。军人的家庭，然后家里有个唱盘，我记得那个唱片是橘色的，那时候放上去我记得是苏格兰幻想曲，那我听的时候都觉得哎，我的
1: 怎么有那么好听的、
0: 头都好像要塞进去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个留声机里面一样。那个我们这个节目的前面的一个固定的来宾是徐景汉老师，他说他是听德弗扎克的新世纪交响曲，他说他就爱上音乐了，
1: 对
0: 对
1: 啊，很难得、
0: 对
1: 啊，
0: 好像音乐它有那个渗透力，没有人教、对对对，
1: 就是每个人他喜欢的东西不太
0: 一
1: 样，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个脑袋结构不太一样哈。
0: 对，
1: 像我他那个我喜欢唱歌，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0: 嗯，
1: 然后也有人就是从小他可能就喜欢这个钢琴，从小就喜欢小提琴，
0: 对。
1: 对啊，那我爸从他我小时候他是听国语就评剧的
0: 哦，真的啊，
1: 对啊，
0: 所以你爸。

0: 也有那个音乐的。
1: 我爸是听，我爸是听评剧的京剧，
0: 嗯 嗯。
1: 然后，他也听一些比较老的曲子啊，比如说那个年代，他们那个年代有你说唱片啊，那个黑胶啊，对那个，对有那个什么，怎么叫白光啊。周旋啊，
0: 回忆旧梦啊，凤凰于飞呀、
1: 啊，对啊，就觉得那个细细的声音哈，
0: 对，
1: 好细的声音
0: 啊，
1: 花朵处处开放，就这样子的
0: 声音、啊，对对对，你学得很像，
1: 我很会学。
0: 还有白光那个什么，花落水流，
1: 有有有有，你也会学，你也
0: 因为我要赶快跟你一样啊，对啊。
1: 对，我爸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听这些，但是基本上我是听我爸爸听，但我没有受太多的影响，
0: 是
1: 因为我还是喜欢听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艺术歌曲，我不晓得为什么，但那个年代我非常喜欢唱艺术歌曲，
0: 嗯，
1: 像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国中好像有那个课本上有一首曲子，你不知道记不记得，
0: 你说说看。
1: 嗯，白发吟是不是？
0: 哦，慈母手中线，
1: 不是不是，哎，是白发吟吗？我想想看，我忘记了，不知道是不是白发吟，是吧？是吧？白发吟呢？
0: 就慈母手中线，好，
1: 那个
0: 慈母手中线，
1: 那个是白发吟吗？
0: 那不是，
1: 我不知道，
0: 那是。这不是白发吟，
1: 我忘记了。我现在想，我想说，
0: 哎，游子吟，对，游
1: 那叫
0: 游子
1: 吟，对对对，我是说，那叫什么？反正我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歌词的意境，我那么小哈，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歌词的意境，我可以感受到掉眼泪。就国中哦，那个歌词的意境哦，我竟然可以感受得到，不知道为什么，是那个线条、那个旋律、那个歌词。我大概从国中我就可以感受，就是可以跟着他们的那个情，就是所有艺术歌曲里头的这些音乐的线条、情绪，就是我可以跟上，我就可以唱出他的应该可以掌握他的味，他的里头的味道。我觉得啦，
0: 我觉得那天生的耶。对，
1: 我在国中，他那个歌词的意境，就是说那个面对老啊什么，那叫怎么唱啊？忘记了，
0: 是不是一首啊？滴答滴滴滴滴滴滴。

0: 人生真无如什么的，
1: 可叹人生只朝露。
0: 对啊、哦，对对，
1: 好像是。反正我就觉得
0: 为你又是我爱人，爱人。
1: 忘记，反正我是觉得说，哎呦，艺术歌曲它好多的情绪哈、哦。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嗯、哇，真的是在太让我这个上心了。就是我才国中啊。
0: 嗯、
1: 我觉得哦，这支曲子真的好听、
0: 嗯。
1: 我不会去唱流行歌曲，不知道为什么。
0: 嗯，我是被歌词感动的，像白曲奇，像点绛唇哈，啊，休息于春，是来把酒留春处处、
1: 嗯。
0: 然后问春无语，啊，帘卷西山雨。哇，这些都让我就是
1: 对对对，那个歌词、嗯、
0: 我都好觉得好美哦。对对，还有很多就是。艺术歌曲吸引我的时候，因为我还不会唱嘛，但是那个歌词吸引我。
1: 嗯、
0: 那我今天讲到说看得见的歌声，你不会觉得当我们不会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就会有一幅图画。
1: 嗯，
0: 有没有
1: 对
0: 哈。
1: 可是歌词跟曲调结合在一起哈、
0: 嗯，
1: 就是艺术歌曲它可以跟那个跟曲调结合在一起。其实我觉得那是。作曲家的功夫啊，有很多曲子不见得他的词跟曲可以这么紧密的，就是结合在一起。
0: 对，所以我就希望说哈，我们以后在介绍每一首歌的时候，当然我觉得作者他的背景是很重要，就像您的背景、
1: 嗯、
0: 非常的特别。那很多一个人他
1: 的，大家都很特别，
0: 对，
1: 我没有特别，
0: 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很特别。
1: 对，
0: 那孕育出来这种样的生命和他的那个领受力哈，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0: 一样。对，那我觉得第一就是作者的背景，第二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词和这个曲，好，作词他的当时的环境，他的心境，好，环境心境造成的意境都不一样嘛。那所以我希望说透过这个节目哈，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就把一首一首的艺术歌曲，我们就细细的品味，然后就说，哎，比如说这个唱法，那比如说你唱，比如说那个，飘零的落花，你来唱一下，你的唱法可能跟我的唱法就不一样，
1: 还是你要唱给我听呢？
0: 144页哈，就是比如说，想当日梢头独撑一枝春，这是我的唱法。那你要唱的话呢？
1: 对不起，我先把我的眼镜好换一下，你眼镜。
0: 对，然后我们再请那个作曲理论作曲老师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唱。
1: 我是觉得哈，他像那个想当日梢头独撑一枝春，他那个整个的那个什么圆滑线哈，从小声大声再回来小声，他是这样做出来的。我自己觉得嘛，他是不是想当日梢头独撑，不是把歌词念出来，他那个整个的那个线条啊，还有他的。
0: 手头独撑一枝春，是不是这个样的意思？
1: 大概是这样，
0: 大概是这样
1: 的。对对对，所以它是有情绪在里头的。
0: 对，
1: 它是整个线条是拉它那个拉扯。想当日手头独撑一枝春，包括那个春
0: 啊，
1: 它也不是春。没有这样子的
0: 哦，对对，
1: 他你看他还有弄一个圆滑线下来，有没有呢？
0: 对对对，所以哈，我们就想说，我们一首一首的歌，我们在节目里面来分析，然后我们请老师来，告诉我们。
1: 哦，这个要这个乐曲分析的专业人士。
0: 好，那我们就是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对不对？今天哈，我们请到赵国云老师来到我们中间，我后面要讲到说他这么的热爱音乐，后来你就是读了文化大学的音乐系，
1: 嗯哼，
0: 你要不要讲一下后续
1: 哦，
0: 你的一个转折？哎，
1: 文化，
0: 您靠近点麦克风，讲
1: 文化是一个山城哈，我从海城到山城，
0: 海城到山城，
1: 对，你觉得也蛮特别的。其实我一开始也真的不习惯哈。就是我没有了唱歌的，没有一个可以唱歌的海边，就是你面对海边是一个很辽阔的一个大海，但是山呢有回音呢，我不知道去哪里唱，我就到处找想啊，天哪，我要去哪里唱歌啊？哈，因为以前你知道我们在乡下哈，他没有一个像什么地方给你练习唱歌，你就是在外面哈，人家在那边玩耍，可能小朋友在那边玩耍，然后大人在聊天，我就在那个灯下就拼命一直唱，然后我姐每次说你闭嘴了，不要再吼了，然后我就随时都在唱。其实你这样讲哈，唱歌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你爱唱的人，你随时都在唱。
0: 对，
1: 我妈说我连做梦都在唱歌。我相信大爱唱歌的人一定是这样。
0: 对，而且我是很难过的时候，我就一直唱歌，我就被人家骂，他说。你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唱歌。其实当我心里有压力难过的时候，我就一直唱，从别人的歌唱到自己编的歌，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情绪压力可以放下了。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唱歌是很健康的啊，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宁愿唱歌不要埋怨。你花很多时间去埋怨，去骂人，去难过，你宁愿唱歌。因为唱歌可以抒发很多情绪啊，然后把你的那个什么内心的那个不满啊、毒气啊，全部都发挥出来，
0: 就唱出来了，
1: 全部
0: 气就没了，
1: 没了，真的是没了。
0: 对，
1: 所以一定要唱歌啊！我就是每次讲说，我们嘴巴是用来说好话、唱好歌的。
0: 对，那我问你，那你从

0: 海边哈，到山城哈，你从无限制的可以唱到有 echo 的声音，一唱大家都知道你在唱了，那你是怎么调试自己的？
1: 我想那个可能从最自然的小孩子，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发声，开始到比较学院派的，就是在学校。就是按照按部就班的这个学习也蛮重要的啦哈，所以基础应该是差不多那个时候也算是那个时候打下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声音比较成熟了，那声音就开始就是用比较知道方法，就是知道位置，知道怎么样去唱歌，好。然后有老师的指导，我想 那段时间其实我也遇到蛮多贵人的，生命中的贵人。
0: 要不要讲讲看？
1: 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有就被分配到林陶云老师嘛哈，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那个系主任庄本利老师，其实他们都是对我蛮好的，也是我的贵人呢、然后学校其实有一些演出哈，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在台北表演的时候是在国父纪念馆，那时候只有国父纪念馆，
0: 对对对，
1: 然后国父纪念馆
0: 所有的艺文活动大部分是在那里，
1: 对，我第一次表演就在国父纪念馆，你觉得那时候唱了什么呀、啊？唱了《迷渡山歌》跟《小路》啊？
0: 哦，我知道，
1: 对对对对。那我当然现在没有那个声音唱那些歌了哈，因为那个声音就也不是那个，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声音唱嘛哈。然后那个十几岁、18岁那个时候，我就记得那时候也是开始，好像进了差不多20岁还是18岁进了中央合唱团嘛。那时候对，那中央合唱团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碰见林陶云老师、龙倩老师、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才老师，我那些都大咖的老师哈、那他们声音都好棒哦哈、那我们声音是一个就是像一个小朋友一个处。就18岁而已，18岁、20岁还是很嫩的声音，
0: 对、
1: 可是那个时候就听到哇，这些声音都好棒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刘老师叫我唱了一首《青春一去不复还》，你们现在找应该还找得到。因为那首歌，你去听听看，应该还有。我觉得那一首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可以听到的曲子，就是我自己听啊，觉得哦，那时候声音好年轻哈。
0: 对对，
1: 我就是很感恩，就是让我有这个机会去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这个曲子让我唱，现在听听。我那时候没有毕业，那还在学校，那好像18岁还是20岁。
0: 对。
1: 然后后来又唱了什么小白菜啊，一些曲子，反正就是我觉得
0: 小白菜，我记得那首歌。
1: 小白菜
0: 啊，地里黄啊。
1: 对对对对，我记得好像跟薛运东唱的吧。
0: 我还记得王家宝哈，王家宝老师啊，薛运东，
1: 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声音跟那还是年轻的时候声音，那你像那个时候的声音就是有一个方向，当时有一个方向可以找得到，但是基本上我还是觉得不够，我要的声音好像还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发现我从
0: 你自己发现你的声音那时候是几岁，因为大家都说你唱得很好听啊。
1: 我没有觉得唱得很好听，我只是觉得我还要找到更好的声音，因为我一直在找声音啊，所以我才会出国啊。
0: 找声音、这个、
1: 我自己的所谓的找声音是我自己的主观意识在找我自己要的声音，我觉得是这样。
0: 你刚刚跟我讲的时候，就是这句话很吸引我说，你说原来找声音，一生都在找，
1: 我一生都在找
0: 声音，
1: 我连走在路上都在找声音。

0: 我当然从大学以后，我都一直走在路上，都在哼啊哼啊哼啊哼啊，都在找声音，一直到我现在，我在六十几了哈，我还在找声音，然后我还是不满意。有的时候自己，其实我自己到现在我能够练唱的话，我大概每天大概一个小时哈，我还是在会在练唱，
1: 找声音，
0: 我还是会把它录下来，然后自己听听看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们人的身体我们的人的身体其实有很多地方 是可以运用的嘛、
1: 你说说看。
0: 然后你当我跟你讲，这真的 是可能我今天讲的跟明天想的又不太一样
1: 哦，
0: 因为我今天想的可能是对的，可是我明天又会把它打翻掉。我是这样子，我是这样一天到晚在打翻自己的人。然后我觉得不对，我就用我自己做实验。然后我觉得好，这样好，这样
1: 就是昨是心今非。
0: 我常常觉得昨天的我
1: 昨是
0: 还不够好，可能我又在再试试看今天的样子。今天的样子我觉得还是不是我喜欢的，我可能明天我还会用另外一种方法做人体实验，我再去试试看。但是每天会不同的再试声音，我觉得我每天都是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我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声音是很好的，我觉得我都在试声音。然后你听到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会听好听的声音，就是听这个声音很 Belgando 那种声音，其实我比较喜欢 Belgando。 我只要听到那种就是
1: 美声法
0: 的声音，我跟你讲，我可以人都停止，你旁边说什么我都听不到，我就可能就听到只有听到你旁边
1: 声音，
0: 我就只有这个声音在。
1: 你在想这个，我觉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唱歌哈，因为我也爱唱歌嘛，但他唱歌的时候我就是闭嘴，我就是不准有人，不想听到任何声音，只想听到他的声音，是不是这种感觉？
0: 或许他的声音比较吸引你吧。我觉得那个声音的每个人的吸引的程度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他没有办法听这些声音哦。有的人他觉得这个声音好吵哦，好尖哦，好受不了，压力很大。可是在我们这些人听来不会啊，就觉得好舒服哦。
1: 对，
0: 我可以不要床垫，全部通通都没有，杂物都没有，就安静在这个地方。我们会这样子啊。
1: 对，因为我想说，哪有一个人为了一首歌一句话他可以练一千遍以上，我都吓到了。他就说声音当那个抛物线到头脑的前端的时候，两个不同的线会交叉在一起，然后旋转，然后抛出去。
0: 声音是很难的，你说感觉也是个人的感觉。
1: 对，
0: 其实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一个老师他可能说出来的一个叫你唱的，可是你用你的身体去感受，跟他用他跟他的身体感受，绝对唱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你一天到晚在找声音，从年轻的少女找到了现在要快要当这个，就已经拿了敬老卡了。那你找到了还是没有找到声音？那你到底在找什么？这个我是很好奇的。
0: 我在找什么，对不对？
1: 对，
0: 我在找我自己。我觉得这也是很主观的。我觉得音乐其实它主观性太强了。我也是在找我自己想要听到的声音，
1: 自己想要听到的声音。这非常特别。
0: 那基本上我蛮喜欢听，我讲说美声唱法的声音，我可以听到忘我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你让我听流行歌曲，是可能就没有办法，我就觉得很吵。然后你可能叫我听民俗唱法的声音，我稍微可以欣赏一下子，但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安定，让我去很深入的去感受。然后可是就是我为什么会去国外，因为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是我要去寻找的声音。但是毕竟是国外的声音啊。
1: 你是满满的收获回来还是很失望的回来？

0: 也没有什么失望啊，什么，反正就是一个体验，一个经历吧。其实，在那边，其实我讲每一段的过程哈、啊，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我在学校，其实那时候在，我进去学校也很神奇啊，因为我五月出去，五月两个礼拜后考试，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就考上了、啊、就进去了，连 语言都不是很清楚，就进去了，我那时候就糊里糊涂就进去了、我那时候才24岁吧，
1: 哇好年轻哦、
0: 对24岁，然后、其实没什么经历的一个人、就是一个空白的人、
1: 对，
0: 然后人生经历也不够啊，
1: 那他认为你的发声法对不对呢？
0: 我就是那时候也是一个天生的发声，我就可以，就是你叫我唱什么都可以唱什么、然后我的老师他就说，你给我好好在这边5年，你这人哈、什么都可以唱，他给我唱 mezzo 呢、其实我是 soprano 呢、然后又这样又唱 mezzo、然后就说，我说我为什么唱 mezzo？我明明就 soprano 哈，他说你都可以，然后我也搞不清楚，因为那时候那么年轻，我也搞不清楚他，然后就觉得很不舒服啊，不是最主要哈，离开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我的身体没有那么好，然后天气没那么好，天气我不能适应，然后
1: 是你是在米兰还是
0: 我在罗马，
1: 罗马
0: 我是我在罗马，其实很多原因呐、就是后来我就想说，其实其实那环境我是蛮喜欢的，但是有某些东西我比较看得清楚说，哎呀，原来我的个性哈、可能不太适合走这一条路。我还是回来走教书的路线吧。
1: 那你这边如果你方便的话，我很好奇，为什么你大家都看好你的声音，从小你的爸爸、你的老师、每一个师长都有些我也认识，都在说你的声音非常好。你看你到罗马去，罗马音乐院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对，你考就考进去，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你不是练了很久才进去，你就随便随便就唱唱就进去了。
0: 那我的音色比较干净吧，哈，而且像白纸一样嘛，就可以塑造的嘛，就是他们大概觉得这个很干净一个声音，然后
1: 你受过很多的不同的老师的教导，
0: 因为我的老师基本上他没有，他就是
1: 没有修
0: 帮我弄的。也不是，就是很基本的东西告诉你嘛，就是你的腔在哪里，你的发声腔在哪里。其实你要讲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你要讲气流哈、你要讲用气哈、真的是很难，因为我们对我们身体的感受没有那么强。但是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对身体的气流跟横膈膜跟整个的气柱的感受会比较强一点。就这个年纪会比较感受到身体的，但年轻的时候是没办法的。所以，可是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老师告诉你说你的那个什么，你的枪的位置，就是你摆的位置要高，你这个可以哦，是可以体会得到的。所以就是基本上的共鸣的位置是对的，但是国外的唱法不是只有这个样，他用的枪很多。你要唱歌剧的东西哈，他的腔是很里面很大的
1: 哇，
0: 他是很多地方用很多地方的共鸣腔的，他不是只有这个地方，
1: 很专业的东西，
0: 对，
1: 他是
0: 我们东方人的声音哈，比较前面，就是比较腔体比较前面一点，
1: 在鼻腔的上面，头腔是不是，
0: 对，那个腔体就比较前面一点。
1: 好。赵桂云老师，他的一生都是很多很多的，不在他的意想中堆叠出来很多的恩典，然后让他好像把他涌上了这个音乐的道路。可是当在意大利，老师非常看好他，叫他留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却依然选择回国，然后选择的不是演唱的生涯。然后是为人师表，我想这么大一个逆向的选择哈，一定在他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决定。那我把时间交给赵桂云老师，

0: 又觉得在时光的流转中哈，他的声音他的生命都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到底要表达什么呢？
1: 声音的变化是吧？
0: 对对，
1: 我想二十几岁的声音其实还是很单纯的声音哈，那你看不出来生命的轨迹了哈。
0: 对，
1: 但是
0: 你选择回国，
1: 我选择回来哈。其实因为是我在去之前，其实我就有在教书了嘛哈。
0: 哦，你本来就在教书？
1: 没有，去之前。去之前要赚点钱啊，
0: 嗯嗯，
1: 对，毕业以后还是去上点课啊，
0: 嗯嗯，
1: 然后就是有点积蓄啊才敢去啊，虽然学校是不用钱的啦哈，但吃住还是要钱哈，所以其实回来以后，我觉得我可能比较适合走教育的路线，
0: 嗯，
1: 然后。之前其实我在高中教过，国中也教带过课，
0: 嗯，
1: 然后我也教过小朋友，
0: 嗯，
1: 好，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可能国中的环境会比较适合我，结果我就回来以后就去代课，到国中去代课，
0: 嗯，
1: 哎，代课我觉得还蛮适应的，因为我蛮喜欢小孩的，而且他的。环境很单纯，很自由，虽然课很多，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人会比较轻松自在一点哈，所以我就去了国中，然后接下来就考国中成正式老师，一教就27年，就这样。
0: 27年，好吧，
1: 对，27年，这27年当然很多在生命中。多出了很多的东西，也有很多变化，
0: 嗯嗯，
1: 然后在声音也慢慢这个成熟，那也是因为在学校一定要带合唱团嘛，
0: 嗯，
1: 对，然后你自己也要那个什么，看看怎么就教学生啊，怎么样去训练团体啊，
0: 嗯嗯，
1: 那还好那时候有接触中央合唱团哈，
0: 嗯嗯，
1: 然后之后呢。之后也好一段时间哈，就是在休息，没有在唱啊，因为也为工作啊，这个家庭操劳啊，你身体累也没办法唱啊。然后后来那个什么，我记得廖奎老师知道了嘛哈，他又把我叫回中央，
0: 嗯，
1: 我觉得那时候唱了什么，唱了。
0: 哦，海运
1: 啊，海运
0: 、嗯，
1: 大海呀，大海，
0: 嗯嗯，
1: 不是这首，是大海的故乡，
0: 嗯，
1: 女
0: 郎
1: 啊，对，你看你比我还熟，嗯，你看，就那时候就唱了那首曲子，那声音还算没有，就是那个还算是成熟，就是我的基本上，
0: 嗯，
1: 我的那个身体还可以再。就是还可以继续练唱嘛，
0: 嗯嗯，
1: 但是声音是随着年纪还是有变化，就像我刚刚讲说，其实在我们训练声音的里头哈，
0: 嗯，
1: 那个国小有国小的声音，你要用，嗯，你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训练，国中你也要用不同的方式，
0: 嗯，
1: 高中到大学一直到变老，
0: 嗯，
1: 你也要不同的方式去教学就对了，
0: 嗯嗯，
1: 我觉得教学这一块其实是蛮怎么讲，蛮危险的，训练声音要非常小心非常注意，尤其你面对那个国小国中，还有比较老一点的声音，就是老年人的声音，现在很多老年人喜欢唱歌嘛，
0: 嗯，
1: 我觉得你在训练这些比较退化的声音，其实也要有一不同的方式啊，所以每个阶段其实有用不同的方式来训练声音，我是这样觉得啦，因为我自己常常拿我自己做实验嘛，可能我今天用不同的力度，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意念，不同的想法去唱，不同的空间去唱出不同的声音，然后我自己去听，我觉得可以，
0: 嗯，
1: 好，然后我就一直用这种这个方式在练。

0: 练习。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自己体会到说，其实训练声音哈，其实每个阶段真的是要对某些人，就是每个阶段你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声音。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哦，他一个女生哈，他来我家，然后他的声音大概只能唱到从低音的时候唱到

0: 咪吧，嗦啦西哆瑞咪，就这几个音。
1: 嗯，
0: 可是他很喜欢唱歌啊。然后呢，他很喜欢唱歌，可是他又喜欢唱那种很高的声音哈，很美的声音，很高的声音。可是他声音就是那种那个酒嗓子那种声音啊。其实那种声音的话，其实就是你可能就是训练的方式又跟其他不太一样。所以面对不同的人，可能面对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年纪，可能我们用的方式又会不太一样，甚至不同性格的人。
1: 哦，这样子啊。
0: 嗯，
1: 好，那今天我们很高兴听到嘉桂云老师他就是学习音乐的一生又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就觉得说哇，他应该站在舞台上哈，发挥他与生俱来甜美的音色哈，他的音色里面是有颜色的，对。那因为我记得谭哲老师说，他说声音是有颜色的，那他声音的颜色可以很绚烂的哈，发出各种的色彩，可他选择了一个教育的路线。那他虽然讲的这么平平淡淡、平铺直述，但是他说他的一生中都在寻找一个声音。那我就把这一段是这个 story 哈，定调是在时光中流转的声音，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的声音都随着生命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好，谢谢嘉桂云老师接受我的访问，
0: 谢谢微微。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书生便坚决反对。坎策以全家性命作保，再见陆逊，孙权下决心用陆逊。竹坛拜陆逊为大都督，右镇西将军赐尚方宝剑，遇事可先斩后奏。陆逊领兵到彩亭前线，老将周泰喊挡不服，请陆逊发兵救孙桓。陆逊说，破蜀后孙桓之围自然解除，并下令各将坚守不战，众人情愿决一死战，不愿死守。陆逊厉声说道，谁敢不停，定斩不饶。刘备听说陆逊就是定计取荆州的人，便要领兵去战。马良劝刘备不可轻敌，刘备小看陆逊，领军攻打各处关口，蜀军天天叫马，吴军坚守不战。天气炎热，刘备更令人将营寨移入林中阴凉处。马良对移兵树林中大不放心，便对刘备说道，丞相已到东川，可不将移营的地方画成了图本，请丞相过目。刘备说，那你就画了图本去问问丞相吧。马良领命立刻就去了。刘备让吴班到关前诱敌，军士赤身露体卧于阵前，吴将徐盛、丁奉要求出战，陆逊不准，说这是诱敌之计，三日后可见分晓。三日后，陆逊领众将到关上观望，见吴班兵已离去，刘备伏兵走出谷口，众将才心服口服。刘备又让水军顺江而下，在东吴境内沿江扎寨，黄权认为不妥，便向刘备进谏，刘备不以为然。魏国探子将刘备屯兵阵图回报曹丕，曹丕看后大笑说，刘备必将大败，又说陆逊必定领兵取西川，魏国可趁东吴国中空虚之时攻打东吴，便令曹仁领一军去汝墟，曹休去洞口，曹真去南郡，四系进攻东吴。马良将图本送给了孔明，孔明看后大惊，问这是谁的主意啊？可先斩此人的头。马良说是主公刘备自己的主意。孔明只得令马良速回见刘备，叫他另移营地，又告诉马良，主公若是兵败，可去白帝城躲避。马良急速回返，面见刘备去矣。陆逊见时机成熟，便点将出兵。陆逊不用老将韩党、周泰、林统等，却只点末将淳于丹，并让徐盛、丁奉领兵在寨外五里处救援。淳于丹去攻蜀军第四营，大败而回。陆逊并不怪罪，又令朱然用船装茅草从水路进攻蜀军，令周泰、韩党各引一军去蜀营放火，等到蜀营大火一起，其他众将不分昼夜

东吴接连战败，孙权大惊，大将阚泽向孙权推荐陆逊领兵抵抗刘备。张昭、顾雍见陆逊只是一名弱冠的

军，一直到捉了刘备才准回营。出京时分，东南风大起，蜀营到处起火，蜀军自相残踏，死伤无数。刘备见吴军杀来，慌忙上马，丁奉、徐顺领军两路夹击刘备。万分危急之时，张苞杀来，保护刘备逃往马鞍山。刘备往马鞍山逃去，陆逊引大军紧紧追赶，朱然又从江岸领兵截住去路。刘备大叫：“我将死于此地了啊！”这时赵云从江州杀来，一枪刺死了朱然，保护刘备及剩下的百余将士奔往白帝城。蜀军把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大败呀！陆逊追到溃关附近，见地形复杂，怀疑有伏兵，忙叫三军战退。陆逊找人一问，才知此地叫鱼浮浦，听说在诸葛亮入川时曾在此地的沙滩上布下石牌阵，可比十万雄兵。陆逊在半信半疑之下，领十余骑兵去探看石阵，刚走入阵中，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遮天盖地。陆逊等急于回马，却困在阵中无路可出。陆逊正找不到出口，忽然看见一老人走来，将他引出石阵。陆逊忙问长者何人也，老人说他既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见将军陷于阵中，于心不忍，便来引将军等出阵。陆逊感叹地说：“孔明果真是真正的卧龙啊，自己实在无法相比矣。”部将们趁胜还要再追刘备，陆逊说：“曹兵会趁国中兵虚攻打东吴。”于是下令撤兵回东吴。果然退兵还不到两日，魏兵既分

曹丕亲自上前线督战，但见曹仁被吴将朱桓打败，曹真被陆逊打败，曹休被吕范打败，魏军大挫，再加上江南正流行瘟疫，兵士马匹病死者众，为了怕再损失将士，便撤兵回去了。刘备遭兵败之后，忧于成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便下令驻扎在白帝城，并召孔明、李严来，托付身后之事。孔明星夜从成都赶到白帝城，刘备叫孔明坐在身边，见马良的弟弟马谡在旁，便先叫他出去，再告诉孔明。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啊。刘备写了遗诏，哭握住孔明的手说，如果刘禅尚有可为，你便扶助他，若是不成才，

已可自立为成都之主啊！孔明听完，浑身有如针刺一般，气败于地，叩头流血，表示臣一定竭力尽忠，至死方休。刘备又对儿子刘勇、刘礼说：“我死了以后，你们兄弟三人对丞相要像父亲一样，不可怠慢。”命二子同拜孔明。刘备又对赵云说：“你看在与我的交情上，早晚看顾我的儿子，可不要辜负了我的交代。”赵云哭，拜别说：“臣不敢不效。”犬马之劳。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刘备死于白帝城，享年63岁。诸葛亮率众官将刘备的灵柩运回成都，宣读遗诏，太子刘禅继位，改年号建德兴。请听下回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呢，我们是一个1700年的穿越哦，它是以南京作为整个历史的舞台，从秦淮河畔和乌衣巷，这里面大家最经典熟悉的那句诗句叫做"旧时王谢堂前"。

0: 宴，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从这个1700年前的东晋，穿越到民国，甚至到今日，而透过《世说新语》当中的人物，这个谢道韫这位时代才女，来探讨一个可以说是士大夫千古的追寻，那就是乱世中的士大夫的精神、个人的命运、文化的传承和家国的责任。好，1700年前的东晋衣冠南渡，和其实1700年后的这一个1949的这一个大江大海的时代迁徙，究竟它会有什么相似之处？今天的分享同样来自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客审会的现任的委员审查人。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又到了青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29集，主题呢是谢道韫与王谢风流。只要走在南京城中，尤其是到了秦淮河畔，刘禹锡那首《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会回荡在每个人耳中。那时的南京城，正是东晋的首都建康。秦淮河南岸的乌衣巷，更是东晋时期王谢两大家族的聚居地。但当南京城是中华民国首都时，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的足迹也经常徘徊于此。作为呢民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经常参与秦淮河畔夫子庙一带的各项文化与救济活动。宋美龄也将西方现代思潮与基督教的信仰带入南京的政治核心，而其身处的民国政府高层与故都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此交融，形成了一种新旧时代顶层阶级的空间对话，更凭借许多多元而复杂的历史感怀。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长达近400年的大分裂时期，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的衣冠南渡。而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虽然相隔了1700年，但在历史学与文化评论上常被比喻为第四次衣冠南渡。因此呢，本季度当我们介绍《世说新语》中人物的各种思想言行时，总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身边许多熟悉人物的身影，更感同身受他们各种悲欢离合的无奈。为了配合《世说新语》智人小说的身份，我们将会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介绍谢道韫。东晋永和年间，江南的春天总是来得特别早。建康城外，秦淮河水映着晨曦，河畔柳枝抽出了嫩绿的新芽。乌衣巷内，一座座朱门高宅静静的矗立，门前乌漆大门飞檐画栋，来往的车马络绎不绝。有人说，天下若有一半的人才，那都聚集在这条巷子里了。这里便是天下闻名的王谢两大家族。王家自从西晋渡江以后，以王导辅佐晋元帝建立了东晋，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誉。王敦虽曾举兵作乱，最终败亡，但王氏仍是江南第一门第。如今书法冠绝古今的王羲之，更让王家

声名远播，而谢家虽然兴起稍晚，却出了不少俊杰，尤其是谢安，年近四十，仍隐居东山，不急着做官，却因为呢学问渊博，气度高雅，被天下士人奉为名士。人人都说谢安若肯出山，必是国家栋梁。就在这样的世家之中，一位少女正悄悄长大，她叫谢道韫。在谢府后园，一座百年老梅早已开尽，只剩下满地花瓣。12岁的谢道韫坐在石阶上，手里捧着一本《诗经》，微风吹过，他却丝毫没有察觉，嘴里仍轻轻吟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旁的堂兄谢朗忽然笑着走来：“道韫一定又在背书了，姑娘家天天读经典不嫌累吗？”谢道韫抬起头微微一笑：“若读书是累，那无知岂不是更累？”谢朗一时语塞。谢朗自幼聪颖，也颇有文采，但每回与这位堂妹辩论，总是占不到便宜。就在这时，一位身穿青衫、神情从容的中年人走进了花园，他正是谢家的大家长谢安。谢安并没有一般高官的威严，反倒像是一位温和的老师。他望着两个孩子笑道：“又在争什么？”谢朗连忙行礼：“叔父，道韫总说读书比游戏有趣，我可不信。”谢安望下谢道韫：“那你说说，为何要读书？”谢道韫略一思索，回答道：“读书不只是记住古人的话，而是学古人的心。若能明白他们如何做人，如何治国，如何待人，并不会只活在自己眼前的一点小天地。”谢安听了，眼中露出赞许，他心想：“这孩子不只是聪明，更难得的是胸襟。”当时的东晋看似歌舞升平，其实暗流汹涌。北方中原早已陷入战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相互征战，晋朝王室南渡，在江南建立了东晋，偏安一隅。朝廷里真正支撑国家的不只是皇帝，而是王谢余桓等世家大族。士族子弟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他们读诗书，谈老庄，善书法，攻琴棋，重风度，讲清谈。他们相信一个人的品格比财富更重要，一个人的气度比权势更可贵。谢安常对晚辈说：“学问若只为做官，便太小了；做人若只求富贵，那也太浅了。真正的君子应该能在天下有难时挺身而出，在天下太平时修养身心。”这番话谢道韫是牢牢记在心里。几天后，大雪忽至，建康城银装素裹，送谢府庭院是白茫茫一片。谢安召集了家中子弟围坐赏雪，火盆里炭火噼啪作响，窗外的雪花漫天飞舞。谢安忽然放下茶盏，微笑问道：“白雪纷纷呐、啊，你们说像什么？”谢朗第一个回答：“沙岩空中姹可泥。”众人点头，眼里细白，从空中洒下来，确实像雪。然而谢安没有说话，又望下坐在一旁的谢道韫。少女凝视着窗外，雪花落在柳枝间，又被寒风吹起，在天空中飘舞旋转。他轻声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屋内顿时安静了。不是盐，而是春天柳絮。雪

只是白，更有轻盈飘逸生机，一句话就把整片雪景写活了。谢安抚掌大笑，好好好，柳絮迎风起，比撒盐更有神韵。这一天，谢道韫的名字在健康士族间传开，人们都说谢家出了一位不让须眉的才女。永和九年，谢安带着弟宗子弟前往贵溪，那里山清水秀，也是王羲之隐居的地方。一路上，谢安向孩子们讲述王家的故事。当年天下大乱，是王导扶持晋元帝南渡建康，建立东晋。若没有王导，就没有今日的江南。而王羲之不止字写得好，更懂得做人。他做官清廉，不喜权势，所以最后辞官归隐山水。谢道韫轻轻静静地听着，他早就临摹过《乐毅论》，也看过王羲之的书法，总觉得那一笔一画像流水又像行云。他忍不住问叔父，一个人可以因为写字流传千古吗？谢安笑了，真正流传的不是字，而是写字的人。字如其人，若心胸狭隘，再好的笔法也只是技巧；若胸怀天下，即使是一封家书，也能感动后人。谢道韫若有所思。暮春三月，江南烟雨如丝。贵溪山下，溪水清澈见底，溪畔修竹摇曳，兰草吐香。每逢此时，东晋的名士们便会相约于山水之间，饮酒赋诗，谈论天下。他们相信，真正学问不止在书卷中，也在天地山川之间。溪流旁，数十位名士席地而坐，有人焚香，有人抚琴，有人临水磨墨。最引人注目的是坐在上首的一位中年男子，他身穿白色宽袍，神情潇洒，双眼明亮如秋天，正在提笔挥毫。他便是天下第一书法家王羲之。谢道韫静静站在谢安身后，望着那位名满天下的长者。只见王羲之笔锋忽快忽慢，忽轻如飞燕，忽重如山岳，墨迹则宛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他不禁轻声赞叹，字竟能有这样的生命。谢安微微点头，因为他写的不只是字，而是胸怀。写完最后一笔，王羲之放下毛笔，望着眼前曲水流山的胜景，不禁感慨，今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然当其心与所欲占得于己，快然自足，则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成机，则修短随化，终其于尽，岂能无感于怀？故知以死生为虚诞，其蓬裳为妄作也。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背负故今列叙时人录其所述，后之览者亦将有

斯文也。多年后，谢道韫才知道，那一天写下的《兰亭集序》竟成为千古第一行书。宴席散后，谢安带着谢道韫拜访王家，王家宅院比谢府更加开阔，庭前松柏参天，院中流水环绕。王羲之笑着招呼谢兄来得正好，让孩子们彼此认识认识。几位年轻人依次前来行礼，首先是长子王玄之，他温厚稳重，说话不疾不徐。接着是二子王凝之，他神色平和，举止斯文，眼睛总带着几分沉思。第三位刚走进来便哈哈大笑，父亲，客人来了怎么不早说呢？他衣襟微乱，足杖斜握，脚上竟只穿了一只木屐。谢朗忍不住低声说，这位王家郎君怎么如此失礼？谢安却笑了，这便是徽之呀，他自幼率性。王徽之呢却毫不在意，望着满院竹林高声说，何可一日无此君。众人都笑了。谢道韫好奇地问，什么是此君呢？谢安回答，竹子。徽之一生爱竹，他说，人可以没有肉吃，不可以没有竹伴。谢道韫望向翠竹，竹中空而直，又结而不折，他忽然觉得这正像真正的君子啊。就在众人谈笑之际，一位少年缓缓过来，年纪只有十余岁，神情安静，他手中握着毛笔，衣袖还沾着墨迹。王羲之招手，献之过来。少年行了一礼，正是幼子王献之。王羲之取出了一张字帖，来，献之写几个字。少年提笔、起笔、行笔、收笔，一气呵成。谢朗忍不住赞叹：“啊，他还只是个少年啊，字写得这么好。”王羲之却没有夸奖，只安静地说：“字可以学，德不可假。若只追求笔法而忘了做人，再好的字也只是匠气。”谢道韫却默默记住了。又过了几年，谢道韫已出了亭亭玉立，他不仅文章冠绝健康，更能谈诗书论老庄，与名士们对答，意识如流，气质潇洒而高雅。一天傍晚，谢府来了一位贵客，正是王羲之。两位老友对坐饮茶，聊了半天之后，王羲之忽然笑着问，谢兄，我有一事相求。谢安放下了茶盏，请说。王羲之望向院中的谢道韫说，我想听林之求亲。院子里忽然安静下来，谢安沉思许久，他知道这不只是一桩婚事，这是两个家族的结合，王谢联姻自然是人人称羡，但他更在意的是人。他问王羲之，您之品性如何？王羲之回答，仁厚。他虽不及徽之洒脱，也不如献之聪慧，但是呢，他是心地善良的。谢安点点头，这就够了。睿智如谢安，都不知道乱世之中，只有善良是不够的。婚事消息很快传遍健康，人人都说才女配名门。谢道韫却对未来夫婿完全不理解，他只能安慰自己，王谢两家人才辈出，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但嫁过去之后，他就发现凤凰群中也有红头鸭。他回娘家后，心情非常郁闷不乐，太傅谢安
安慰并且开导他说，王凝之他是呢王羲之的儿子，人品才华都不错，你为什么这么怨恨他呢？谢道韫回答，我们谢家的叔辈之中有谢尚有谢据这样杰出的人才，我们的兄弟辈中也有谢朗谢韶谢玄谢雍这样优秀的英杰，我真没想到在这天地之间竟然会有像王朗这样的人呐、啊！这句话生动地刻画出谢道韫对丈夫恨铁不成钢的嫌弃与绝望。王凝之其实后来也曾经历任江州刺史、左将军、贵姬内史等职，谢安当时不能够理解谢道韫为何如此看不起丈夫，他想也许天下本来就没有几个男子进得了侄女的法眼吧。但是再看不起凝之，谢道韫也摆脱不了王夫人的身份了，他就以智慧建立起自己的世界，也与王氏家族的成员在文化清谈各方面都十分的契合。有一次王凝之的七弟，也就是呢王氏七兄弟中间最优秀的王献之，他与客人进行玄学清谈辩论时，王献之理屈词穷了，节节败退。谢道韫在内室听见了十分焦急，但受限于当时的礼教，他无法直接出面帮忙，于是呢他就请婢女传话，表示愿意出来替小叔子解围。对方与王献之听了以后都非常高兴，谢道韫便端坐于屏风之后，条理清晰，言辞犀利地与客人辩论，最终呢让对方无言以对。这一段互相尊重的叔嫂情谊，也就成为东晋名士间的一段佳话，更展现了自幼就有永续之才的谢道韫他的过人机智。谢道韫的弟弟谢玄是东晋著名的军事家与大臣，他曾经训练了名震天下的精锐部队北府兵，但他最崇拜的却是姐姐谢道韫。谢玄与当时的名士张玄之并称为南北二玄，张玄常常赞美自己的妹妹，外人呢难以评断二人的高下，就请教呢经常来往张谢二家的季尼。季尼呢的回答是非常的巧妙，他说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宁夏风气，顾家负责清新玉印，自是闺房之秀。其实就已经很清楚的说明张玄他的妹妹是闺房中的大家，可是呢谢道韫却是呢比得上竹林七贤的才学。但是风雨将至，王谢婚宴结束后不久，一封北方传来的军报送进了朝廷，前秦皇帝苻坚正在统一北方。晚上谢安站在庭院中望着北方沉沉的夜色，风吹衣袂，他知道自己隐居东山的日子恐怕就要结束了，而王家谢家以及整个东晋的命运也将迎来一场决定生死的考验了。建康城的秋天比往年来的格外沉重，王谢两家的宅院依旧琴声悠扬，文士依旧饮酒赋诗，然而朝廷中的每一位大臣都明白，一场足以决定东晋存亡的大战正一步步逼近。谢道韫站在王府高楼上望向北方，那里隔着长江看不见中原，却仿佛能听见战马奔腾的声音。他忽然想起叔父谢安曾说过的一句话，国家太平时
可以谈玄论道。

国家危亡时，便要挺身而出。如今天下真的到了危亡之时了。这一年，前秦皇帝苻坚已经统一了北方，从关中到河北，从陇西到山东，数千里疆域尽归前秦，只剩下长江以南的东晋仍然独立。朝廷里人心惶惶，皇帝下诏请谢安出山主持政事。消息传到东山时，谢安正与几位友人下棋，侍从急急地送上诏书，众人以为谢安会立刻起身，谁知他只是平静地把棋子放下，这一步下完再说。朋友苦笑，国家大事当前，您还有心思下棋？谢安微笑，越是大事越不能乱呢。谢道韫坐在一旁，看着叔父的神色如常，心里暗暗佩服。他知道叔父不是不急，而是不能让别人看见他急。棋局终了，谢安起身换上朝服，他望着远方健康城的方向，只淡淡说了一句：“走吧。”从这一天起，历史上多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成语：“东山再起。”谢安入朝后，第一件事就是推荐自己的侄子谢玄。当时众人反对，谢玄太年轻了，他从未统帅过大军，也不能任用私人了。谢安却回答：“真正将军不在年纪，推荐人是推荐他的才华，而不是他的关系。”不久，谢玄被任命统领北府兵，这支军队多由北方流亡江南的百姓所组成的，他们失去了故乡，也失去了亲人，因此每一个人都知道，若江南再失守，天下并没有容身之地了。谢玄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夏天训练他站在烈日下，冬天操兵他走在最前面。有人问将军何必如此，谢玄笑着回答：“若士兵流汗时，将军躲在帐中；士兵流血时，又怎能叫他们卖命？”短短数年，北府兵成为天下最精锐的军队。就在江南整军备战，北方的长安，前秦皇帝苻坚站在攻城高台上，他望着南方，江南不过是弹丸之地呀。身旁的大臣齐声称是，只有一位老臣没有说话，他叫王猛，他曾是苻坚最信任的宰相。临终前，他握着苻坚的手，再三叮咛：“陛下，你可以统一北方，但千万不要急着攻打东晋。东晋虽弱，人心未散呢。谢安、桓冲都是当世英杰呀。”苻坚点头答应。然而，王猛死后不久，苻坚便忘记了这番话。他望着群臣大笑：“朕有百万雄兵，投兵于江，足以断流。满朝文武齐声高呼万岁，唯有老臣暗暗叹息。”当一个人若只听得见赞美，便是离失败不远了。建康、谢府灯火通明，谢安、谢玄、谢石、谢衍等人正在商议军情。谢道韫虽然身为女子，仍然坐在屏风后静静聆听。谢石说：“秦军号称87万。”谢衍补充：“有人说是百万。”众人沉默。这样的兵力几乎是东晋的10倍，怎么打呀？谢玄却笑了：“兵多不一定能打。”谢安看着侄子：“为何？”谢玄在沙盘上画出几条线：“秦军来自不同民族，有狄，有姜，有鲜卑，有

0: 汉人，他们语言不同，军令难以划一，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守住家园。西安露出欣慰的笑容，很好，你已经看见胜负所在。谢道韫忽然想到《论语》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真正的团结从来不是人数，而是人心。数月后，秦军终于南下，长江两岸人心震动，朝廷之中各个惶惶难安。就在此时，一匹快马冲入建康，捷报谢玄于洛涧击败秦军前锋，满朝欢腾，人心大振。然而真正大战其实尚未开始呀。接下去一封封军报送过来，秦军主力已抵淝水，东晋军队已在淝水南岸列战，决战就在眼前。但是真正决战时，反而军报暂歇。等到军报再次送到谢府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重心的将士跪下，丞相前线急报。谢安接过军报，只看了一眼便放在桌旁，先下完棋局结束。谢安起身淡淡说，我军已大胜。打开军报，上面赫然写着谢玄大破秦军，苻坚败走。满堂震动，有人高兴地流下眼泪，有人激动地说不出话。谢安只是轻轻点头，然后走回房中。但当他回到内室时，竟不小心把木屐的齿折断了。直到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位谈笑风生的名相心中也是波涛起伏的，只是他把所有的紧张都藏在心里留给自己。数日后，谢玄凯旋回朝，建康万人空巷，百姓夹道欢呼。谢道韫站在人群中，看着哥哥骑马而来，他忽然明白，过去世人称赞王谢之家，是因为他们能吟诗、善说法、能谈玄论理；如今人们敬佩王谢之家，却是因为他们在国家危难时没有辜负自己的责任。那一天，夕阳映照着秦淮河，飞燕掠过乌衣巷的屋檐。谢道韫想起幼年时那场大雪，当年的柳絮轻盈而美丽，如今他终于懂得，真正能托起柳絮的不只是春风，更是那些愿意在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1700年后的今天，谁又是在中华民族面对的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呢？77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全面侵华，我们忘不了1937年蒋委员长发表抗战宣言时的英姿。当全国军民团结抗敌，展开8年艰苦抗战时，民穷财尽，我们也忘不了宋美龄奔走美国在国会发表宣言时的慷慨陈词。我们忘不了所有的同胞都是在中华民族面对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就是这份风骨，这份气节，让中华民族即使面对几千年来的惊涛骇浪，我们仍然能够存续而且强大。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陈伟。刚刚所听到的分享者是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世说新语》当中的一位时代才女谢道韫，她这个时代才女的诞生和养成。而更进一步的，我们看到的究竟是1700年前的人物，还是我们也看到了如今的时代脸谱？

感谢各位的收听，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我们同样在华丽广播网见咯。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希望可以再重听，重播的时段有每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的早上9点。祝福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中了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就是跟您介绍联合国刚刚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有关于我们的海洋。海洋它覆盖了我们地球表面70%以上的面积，它不但是我们调节全球气候、维系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中枢，也是我们地球生命系统的核心，它更是支撑了我们全球经济、粮食、交通还有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那就在今年的6月联合国就发布了最新的一份报告，叫做第三次

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那这份报告一出来，其实就传递了一个沉重可是却非常必要的警钟。那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是由全球超过650位跨领域的专家，他们花了5年的时间一起合作协同完成的一份科学报告。它更像是一封写给我们全人类的最后提醒啊，就是告诉我们说海洋正在迅速恶化，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警讯。在这一次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他指出来说，我们人类的活动正对我们的海洋施加了严重而且加速的压力我们的气候暖化，我们的环境污染，我们的过度捕捞，我们的海岸开发，还有塑胶跟化学污染，这些多重的压力正在同时侵袭我们地球海洋的健康，使得海洋的承载能力正在逼近它的极限。那这份报告更让我们要警醒的是，它明确地指出来说，即使全球现在全面地恢复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但是就算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极端有利的情况之下，对于我们气候暖化的减缓的贡献大概也只有2%。简单的说，其实我们的海洋不是我们人类碳排放的一个垃圾桶，它也不是我们现在气候危机的一个救生圈。海洋它对于我们未来，对于我们人类文明的存亡其实非常关键而且重要。那我们气候减缓其实最重要的解方还是减排，一定要做好碳减排再减排，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重要目标。那未来10年是决定我们海洋跟人类共同命运的一个关键窗口，今年是2026年，也就是在2035年之前，我们的行动非常关键。如果我们全球挽救海洋的行动还是迟缓，海洋的健康会持续的恶化，进而威胁我们气候的稳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我们的粮食安全，还有我们沿海社会与我们全球的经济。所以这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不仅在于它是一个非常这个沉重而且很关键的科学证据，更在于它揭示了我们人类文明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好的，讲完这个前言，跟您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联合国的报告，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看这一份报告。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可以说是一份前所未有的科学蓝图。它告诉我们说，海洋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它不仅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更是我们人类文明存续的重要议题。我们说这是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的报告。那第一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是在2015年的时候联合国出版的，第二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是在2021年的出版的。那跟第一次还有第二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来比较的话，这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不仅仅提供了最新的数据，它更展现了我们研究典范。

的一个全面进化。在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他把海洋的危机从一个环境的问题，他把它提升到了我们人类文明的存续问题。那第一个就是这一份报告，它评估的深度跟广度啊，比过去的两次的海洋评估报告要增加的非常的多。那我们这一个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是一个我们全球性的综合评估，它整合了我们环境、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会等多重的这个维度，并特别纳入了性别平等、公平性以及原住民、传统土地所有者还有地方社区的一些宝贵知识。那这都是在前面的报告里面看不到的。他就表示说海洋的治理已经从单纯的环境保护转向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管理层次。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估的深度跟广度都大幅度的增加了。那第二个，这一份新的报告，它把海洋治理提升到一个核心的地位。在这份报告里面，第一次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章节，它探讨海洋治理的一个概念。它强调多层次的政府间机构还有法律制度之间的动态交互这个交流，在面对全球暖化还有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这些全新挑战的时候，那传统那种零散的这种治理模式已经没有办法去应应了。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际间的协调还有协同的这些合作，那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才是确保我们海洋可以永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所以这是第二个，海洋的治理已经要提升到一个非常核心关键的地位。那第三个呢，这份报告它其实用数位化还有透明化的工具把我们用一个创新的方式展现出来。联合国这一次不但发表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这一份大堆头的报告，它也提出了一个互动式的数位平台，然后它放在网络上面，让各国的决策者还有我们一般的大众都能够透过这个网络平台上面的这个数据，而用视觉化的工具，让我们很直观的可以理解不同地区的海洋它的现况、它的趋势。那这个对于提升我们公众的意识还有这个对于我们科学决策的进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份我们说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它就是一份过去没有看过的一个很重要的科学蓝图。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今天我们地球上面的海洋可以说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且它加速失控的这些情况非常的让我们触目惊心。所以从这一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数据，它显示说我们海洋环境退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超乎了我们过去的预期还有我们过去的想象。那我们可以说，那在我们今天快速剧烈变化的海洋有哪些这个指标让我们看到是非常的危险。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海洋的热能、海洋的酸化正在快速的这个越来越加剧。那由于海洋热能跟酸化在加剧，因此海洋也正在失去
条

节气候的能力啊。我们过去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们海洋吸收了人类在我们地球表面所吸收过量热能的90%啊，把它存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那同时我们人类所排放出去的二氧化碳，那其中有30%啊也被我们海洋所吸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缓冲机制，它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地球的热能，我们地球的温室气体。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不管是温室气体，不管是所吸收的热能，现在已经变成了海洋沉重的负担。我们从这个每一年的联合国的报告，或者是我们地球科学有很多的研究单位，他们所每一年这个发表的数据，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海洋的热含量，就是里面所含的热能，一直不断的创新高，一年高过前面的一年。那海洋的热量越来越高，我们海洋的热浪的频率也一直不断的在加倍的增加。更可怕的是，它让我们全球的珊瑚更加剧它的白化与死亡。我们海洋里面的含氧量一直不断的在降低，我们的酸度在增加，我们的盐度也开始有了过去想象不到的一种极端的变化。这些都代表了我们海洋正在失去一个稳定我们地球气候的能力。那更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从1955年以来，我们全球海洋热量的这种增加里面，有 16% 是在2018年以后所发生的。换句话说，我们最近所吸收的热能要比过去每一年所吸收的热能要多非常的多。因此呢，我们现在不管是大西洋、印度洋到我们太平洋，现在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升温现象，它的热能一直不断快速的在累积。另外，我们海洋的酸化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变得越来越酸，那它直接冲击了我们珊瑚礁还有贝类生物的生长，对于我们生态链的底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我们的海洋不再吸收热量了，当我们的海洋没有办法再帮我们吸收这个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了，我们的全球暖化会越来越快，它会失控，会加速。所以这是我们海洋所面临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环境指标，也就是热能还有酸化在加剧。那第二个这个失控的指标是我们的海洋生态系统正在崩解。我们看到了，不管是珊瑚礁、我们的海草床、我们的红树林，这些我们叫做海洋森林，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最重要的吸收碳的一些储藏场所，我们叫做碳汇，它也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可是今天这些海洋森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退化，所以海洋生物链的基础，我们的浮游生物，也因为海洋的温度不断的上升，我们海洋的酸化不断的在加深，而让我们浮游生物不断在快速的减少。因此我们整个海洋的食物网都开始在这个最基层的地方开始动摇了。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从1970年代以来，那这个大西洋加勒比那个地区已经有80%的珊瑚礁消失了。如果我们全球的升温在未来的5年之内会超过摄氏1.5度，我们全球大概有90%的珊瑚礁都没有办法继续存在。同时现在我们全球捕捞的问题还是非常的严峻，在2021年，全球有差不多将近40%的鱼类的种群处于这种过度捕捞的这种状态。

每一年因为非法渔业导致我们经济还有生物的损失也高达800万到1400万吨。那更麻烦的就是我们每一年现在有5200万吨的塑胶粒进入到我们的海洋。因此全球现在这个海洋里面有 24.4 兆这个微塑胶颗粒，这些 24.4 兆的微塑胶颗粒正在影响我们海洋里面超过4000种的海洋生物。这就是第二个海洋生态系统正在崩解。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我们的海洋。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今年的六月，联合国发布了最新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面，它告诉我们，我们的海洋正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这种压力，从气候暖化，从我们的人类污染，从我们的过度捕捞，到我们的海岸开发，塑胶还有化学用品的污染，这些都在侵蚀我们海洋的健康。因此我们海洋的承载能力正在逼近一个没有办法承受的极限。那这份报告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海洋现在正在剧烈的改变。这改变我们可以从几个环境的指标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跟您分享的，就是海洋热能跟酸化正在日益的严重，因此我们的海洋正在失去调节气候的能力。那第二个就是海洋的生态系统正在快速的崩解。我们跟您提到了海洋的森林海洋里面的珊瑚礁，我们人类的过度捕捞，还有我们的这种塑胶污染、塑胶垃圾，都让我们的海洋承受了非常可怕的压力。那这是第二个。那接下来跟您分享的就是第三个，现在我们海洋的危机会直接的冲击我们全球的粮食生产还有经济发展。我们全球超过30亿人是依赖海洋提供蛋白质，海洋的渔业、海洋的经济，它支撑了我们地球上数亿人的生计。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因为气候暖化，鱼群

一直不断的迁移，我们的渔获量不断的下降，我们现在都要靠养殖渔业来这个让我们渔业不至于崩溃。还有气候暖化导致的海洋热浪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造成大规模的死亡事件，这些都在威胁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我们今天看到海洋有这么多剧烈的变化，它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科学数据，它已经在实质的影响我们每一个沿海国家的生计。比如说我们的邻国日本北海道，北海道函馆的这个乌鱼啊，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代表性案例。在北海道的函馆，它的乌鱼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可是因为海水的温度不断的上升，传统的乌油它回游的路径就在改变，因此北海道函馆它的乌鱼的捕获量在最近这几年一直不断的减少，一直减少了9%是非常的严重，对当地的加工业，对当地的观光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台湾也遇到只是日本的这个现况更是触目惊心。那这一件事情其实它反映了我们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里面的一个核心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海洋经济的增长正面临巨大的这种永续性挑战。我们全球海洋经济的产值虽然说这个一直不断的在增加，预计到2030年左右大概会超过3兆美元，它也这个支撑了差不多将近2亿个就业的这个岗位。可是如果我们的海洋基础生态系统持续的恶化甚至于崩溃，那我们今天全球海洋经济就会化为泡影这是海洋危机，它直接这个冲击我们全球的粮食跟经济。那第四个就是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未来我们好几百年都要去面临的一个重大危机，它会重塑我们全球的地理，我们的地图海平面上升现在是越来越快，它不再是未来式，它就是现在进行式。我们看到我们沿海的城市，我们这种太平洋、印度洋、加勒比海那些比较低洼的岛屿国家，我们沿岸的这些港口、工业区、农业区都面临了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风险。海平面上升不只是环境问题，它是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移民还有社会稳定的问题。那从报告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已经从2015年每年是 0.2 公分的上升，现在在从2015年到2023年已经翻倍了，从每一年的 0.2 公分现在变成每一年 0.43 公分，那这个速率还在不断的加速。那它这些海洋海平面不断快速上升，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两极的冰原或者冰盖正在快速的融化，还有我们的海水因为吸热太多，我们的热含量太高，它会膨胀。因此从这个热膨胀到我们两极冰原的融水，就让全球的海平面一直在加速的上升。我们全球有1/3居住在距离海湾100公里的这个人口，大概有1/3，那还有11%居住在我们海拔低于10公尺的这个区域这是非常庞大的数据。你可以，我们现在人口已经超过80亿了10%就是8亿，11%就是差不多将近9亿。

也就是我们有9亿的人口，大概都他的所生活的环境都低于海平面10公尺，那他对于这个海平面上升是会那个直接的受到他的威胁，也构成了直接的生存危机。这就是海洋它在剧烈的改变所看到的失控的环境指标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最近也看到了欧盟哥白尼的计划，它所发表的报告也指出来说，现在我们这个极端温度的极端高温，它的波动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常态。也就是我们今年不管是在欧洲在亚洲从5月开始就已经经历了非常极端的高温，这个将来就是我们的常态。那今年5月在欧洲在南亚都带来了非常可怕的高温危害。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就让我们看到气候崩溃对于我们海洋环境所造成的剧烈扰动是非常明显的。那更深层的危机在于我们科学认知还有盲点。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它有一份报告指出来说，目前科学界对于海洋吸收还有储存碳的这种机制，那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偏差，这个偏差这个可以从10%到20%，那这个偏差其实算是蛮大的啊。如果我们不能够掌握了解我们这个全球吸收了我们过去排放二氧化碳的30%，就是三成的这些碳，它是我们地球上最大的一个碳汇。如果我们对它的运作极限居然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掌握的话，它就会让我们对于气候暖化所带来的结果的预测出现重大的失误。那因此各国政府在制定减缓还有调适政策的时候，那就会低估，就会做得不够，也就是徒劳无功。那我们现在全球大概只有27%的海底它被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测看，也做了比较完整的测绘，可是只有27%啊，所以还有73%我们是所知非常的少。那我们对于深海生态系统的无知，正让我们在全球开发中面临了很多没有办法预知到的这个风险啊。这就是这个联合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它所给我们展现的一些科学方面的一些内容它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海洋的危机不是环境的问题，它是一个人类文明存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在这一份的这个报告里面它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非常关键又核心的讯息，就是海洋它不能够再替我们人类承担更多的压力了。我们看到刚刚也跟这个听众朋友们略略提了一下，这个报告里面最具震撼力的一个结论就是，他说即使我们海洋生态系统全面恢复恢复到过去健康完整的状态，可是它给我们今天全球暖化碳减排的贡献大概只有2%。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我们保护我们的海洋不能够仅靠我们的海洋政策，我们必须推动更广泛的系统性的变革，包括一定要彻底的减少我们温室气体的排放，还有我们要重新调整跟大自然的关系。所以说我们海洋生态系统就算是变好了，其实对我们全球暖化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其实还是
很少的，因此

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海洋它不是我们气候暖化危机的一个备胎，我们很多过去的政策都寄望我们这个海洋里面的蓝碳，也像这个海洋森林、红树林、海草床、盐藻这些海洋的碳汇，它可以加速的帮助我们去吸碳。那现在的报告告诉我们说，这个所谓海洋系统里面的蓝碳，它的规模远远不足以抵消我们人类每一年的这种大量的排放，所以海洋不是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备胎。真正的关键是什么呢？真正的关键就是我们一定要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今天我们看到海洋已经吸收了三成我们过去250年来所排放在大气层里面的这些过量的温室气体，海洋吸收了30%，它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吸收更多的这些碳，它也没有办法吸收更多的热量，海洋已经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热能的90%了。所以全球必须在能源、交通、工业还有农业这些系统层面方面进行快速的转型，一定要加速减少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第三个，海洋保护区的自然解放还是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一个替代方案，它是我们的这个辅助方案。保护海洋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够认为只要海洋好了，我们的这些气候暖化、我们的过量的碳排就获得了缓解。没有的，保护海洋是要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韧性，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做好碳减排。那这就是这一次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讯息。那接下来这个报告里面它更告诉我们说，未来的10年是我们非常关键的时刻，这10年就是从2027到2036，这10年的时间是我们人类文明的转折点，也是我们现在海洋危机可以说是开始倒数计时的一个时刻。在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它明确的指出来说，未来10年就是我们海洋命运的关键窗口。现在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高等海洋条约，英文叫做 High Seas Treaty， 这是在我们今年，就是2026年1月17号正式生效的一个海洋法、海洋条约。它正式的名称叫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这个很长，那英文简称BBNJ 协定，那我们把它简化就叫做High Seas Treaty， 就是高等海洋条约。那这个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历史性国际公约，那它是国际法的一部分，它的这个覆盖的面积，就是这个法条覆盖的面积大概占了我们全球海洋面积的2/3，几乎是地球表面面积的差不多一半了。那他希望能够弥补我们过去对于海洋治理的一个明显漏洞，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用一个有拘束力的国际法来保护我们海洋的生态。那在这个所谓的高等海洋条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30×30目标，那这个30×30就是说要确保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保护我们全球至少30%的海洋啊。第一个30就是2030，第二个30就是全球至少30%的海洋要纳入到我们的保护，这就是30×30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些就

是在高等海洋条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虽然说这个高等海洋条约已经生效了，可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是在这个很碎片化，而且缺乏协调的一个这个关口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努力的去调整改变的。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就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大约的介绍了一下联合国在今年六月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一些重要内容。它的一个核心的讯息就是说，海洋已经帮我们人类做了太多的事情，帮我们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过量热能的90%，帮我们吸收了我们排放到大气层里面过量温室气体的30%。他说海洋已经到了它承载的极限，它现在没有办法再替我们吸收更多的温室气体，更多的热能啊。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开始改变，我们一定要开始做好海洋生态的维护。那这个时间呢，就是未来的10年，未来的10年是一个关键的窗口，它也是我们人类文明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更是我们整个世界文明开始倒数计时的一个分界线。那这个不是夸张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从联合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所看见的科学事实。这个报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气候暖化正在让我们的整个地球的气候系统接近一个可怕的临界点。我们海洋的热含量年年升高，我们的南极北极的海冰快速的缩减，我们的海洋的洋流向大西洋倾向翻转，洋流正在不断的减慢，整个全球的海洋循环受到了明显的冲击。我们地球的珊瑚礁可能在未来的10-20年之内就跨越了它没有办法再回头的临界点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气候系统给我们海洋所带来的压力。那今天我们全球的这种碳减排的承诺，我们每一个国家的能源转型，我们的海洋治理，我们的塑胶管理公约，我们的深海采矿的规范等等，都做得不好，协调不够。可是未来的10年就是我们一定要开始做好调整的一个关键窗口，而这个窗口如果我们不好好把握，它会很快速的缩小，甚至于最后就完全失去了挽救的机会。所以海洋的危机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今天我们看到全球所经历的一些渔业的冲突，海洋资源的竞争，海平面的上升所带来的这种移民潮，都将成为我们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因此在这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发布的时候，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他就呼吁，他说我们不能再把海洋认为它是无限的，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基于科学、国际法还有各国共同责任的一个新关系。这个关系包括了在高等海洋条约里面的30×30的一个目标，也就是在2030年以前，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全球30%的海洋。这是我们全球应该要去一致去经营，要去达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啊。这就是跟您分享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那看完了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那我们就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台湾。我们可以说海洋的危机它其实不是一个
远方的事情，它就是我们自己家门口的一个重要现实。我们台湾四面环海，我们受海洋巨变的影响可以说是首当其冲。海洋危机对于我们台湾的影响比大多数的国家更直接也更深刻。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台湾就位在全球海洋变化的一个热点上面。我们西北太平洋海温升温的幅度是全球的2到3倍。我们的南海，我们的黑潮系统，它的变化影响直接冲击我们台湾的渔业。我们周围海洋热浪的频率不断的上升，我们自己珊瑚礁白化也一直不断的在加剧。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海洋危机来说，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们是第一线的受害者。那看到海平面上升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它直接就威胁了我们台湾沿海的城市跟产业。我们看到我们西部沿海有很多的地方因为地下水超抽在地层下陷，再加上海平面上升的叠加，让我们现在从彰化、云林、嘉义到屏东沿海的农业区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不只是农业区，我们的工业区包括台塑的六轻，还有很多重要的石化厂，他们也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的港口，我们的交通设施都面临了淹水还有大规模盐化的这种风险。这是我们台湾现在正在经历而且会越来越严重的危险。第三个，我们的渔业跟我们的海洋经济现在也面临了非常重大的转型压力。我们看到台湾的渔获量，如果说是只单单靠海洋所带来的渔获量，其实一直不断的下降，我们都要靠养殖渔业来弥补我们的亏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周围海域大量的鱼群正在北移，我们的海洋酸化影响了我们沿海贝类的养殖业，这些都是冲击我们台湾的渔业，冲击我们的渔村，冲击我们的海洋产业。第四个，我们的台湾的能源

转型其实跟我们的海洋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离岸风电，我们的海洋保护区，我们的海岸管理，我们的海洋污染治理，都跟我们自己周围海洋的健康是直接联动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洋危机绝对不是别人家，不是远方的事情，它就是我们台湾自己家门口的一个重要现实。因此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采取有效的行动，将未来海洋的挑战化为一个转型的动力。所以这就是联合国世界海洋评估第三次报告里面非常重要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台湾应该要从海洋国家走向海洋治理的一个典范。因此我们应该就一些策略来改进我们台湾在海洋治理方面的一些行动。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一定要把海洋纳入到我们国家安全跟我们国土规划的核心里面。我们一定要开始完备我们海洋法治的框架，然后做好整合的治理。所以海洋危机它对我们台湾来说也不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就是我们国安的议题。因此我们的国土计划，我们沿海防灾，我们的产业布局，我们的能源规划，我们的国安评估，都要把海洋的变化纳进来。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洋风险地图，作为我们国家施行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础。譬如说我们海洋保育法，我们应该加速让这个海洋保育法更完善。那透过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它的架构，去做好多层次的治理。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海洋纳入我们国家安全跟国土计划的这个核心地位。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赶快提升我们海洋的监测能力，建立我们台湾自己的海洋数据平台，让我们快速的填补科学的盲点，贡献给全球海洋科学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库。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在海洋研究方面要做得更密集更周全透过卫星，透过人工智能的系统透过我们现地海洋的这些观测工具跟国际一起来共享资料。比如说我们台湾是西太平洋黑潮一个非常关键的枢纽位置，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做的观测做的研究，就会给整个国际社会在西太平洋海洋观测里面带来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海洋科学方面的研究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我们其实要扩大我们的海洋保护区，建立生态韧性的一个国土规划，让我们全民都有很好的海洋意识，那更让我们的社区能够参与到海洋的保护工作里面。所以我们也是一样，那像联合国我们刚刚说那个高等海洋条约里面30×30的目标，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台湾的海洋保护区提升至少在2030年的时候提升到30%，加强我们的执法跟监测保护我们的珊瑚礁，我们的海草床，我们的红树林，这些重要的蓝碳生态系，那禁止破坏性的这种渔业活动。所以有一个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其实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天然保护网，这是第三个我们必须要去
努力做好的。那第四个就是

是要推动渔业的转型。那我们过去都是不断的捕捞，不断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渔获量，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要走向永续的海洋经济啊，制定一个气候适应型的渔业政策来推广永续的这种渔业捕捞的活动，同时也要这个发展具有气候韧性的水产养殖的技术这就是像我们科学化的渔获管理，我们的这个低碳的养殖工作。那我们要这个强化我们的海洋生物科技，建立这种渔村转型的一些基金，让他们有资源可以推动，那更跟国际合作来打击非法的这种渔业捕捞活动。所以渔业它不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它更是我们文化跟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要点。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更重要的，就是减碳，减碳再减碳。我们一定要加速能源转型，减少海洋承受的热量跟这个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污染。所以我们应该要加速再生能源的部件，降低我们化石燃料的依赖，推动绿色港口跟低碳的航运，严格控管我们海洋的污染，包括了塑胶、废水、我们的化学物质。那第六个，我们要推动区域的合作，参与国际的机制，让我们变成一个国际海洋治理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虽然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科学的合作、海洋资料的共享、参加区域性的渔业组织，与太平洋的岛国建立海洋伙伴的关系，来支持全球的这种塑胶公约、深海采矿的规范，来这个成为一个国际贡献积极参与的一员。这就是今天跟您分享我们这个联合国在六月所公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重要内容。那这份报告其实它不是一份就是报告完了结案了就结束了，不是，它是一个行动的指南。它提醒我们说，海洋的危机不是地球本身的失败，它是我们人类不断破坏我们生态环境的一个不幸结果。那海洋的未来其实是我们台湾的未来。现在海洋正以加速的海平面上升、崩溃的生物多样性，还有失控的这个海洋温度，对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出了最后的通牒。所以这份报告提醒我们，未来的十年，如果我们不采取迅速而且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海洋健康的永续发展就会做不到。那气候会崩溃，粮食危机跟我们所有地球上面人类的福祉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我们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没有任何逃避的空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勇气、更长远的视野、更具体的行动来回应这一份报告给我们的警告。这不仅仅是守护我们家园的海岸线，它更是为了在全球海洋的新秩序里面确立一个负责任、有远见而且具备韧性的一个蓝色国家的典范。海洋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我们只能够选择跟海洋共生。海洋它不是距离我们遥远的蓝色背景，它是支撑我们台湾生命、文化、经济还有未来的一个重要根基。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